7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呢是阴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崇文门内大街北向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路段是行驶缓慢的。京通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建外大街东向西，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0: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现货黄金是开盘于每盎司 4650.45 美元之后呈震荡走势，最高呢是到了每盎司 4696.63 美元，最低呢是到了每盎司 4605.27 美元，最终呢是收于每盎司 4657.39 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4672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385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388元。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八月来菜百温情相伴，奔赴假期。铂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礼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百，家和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浪漫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菜百微信公众号。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到了星期三是不愁星期天啊，今天呢虽然有雨，但是咱们要放松心情，一周已经要过一半了哈，所以还是有所期待的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的话题哦。说话题之前还得说一下，今天我们刚才呢在第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第一个主品就是来自于突尼斯的软籽石榴。如果大家想现在赶紧抢，我们就准备了200组，马上咱们过也就是3周的时间吧，就是这个中秋节了，再过几天就是11了，咱们可以囤起来，对不对啊？送礼啊，自己吃也好啊。果汁特别的饱满，而且个头特别的大，到手呢也是相当的实惠。咱们刚才介绍的呢是特级大果6克，只要99元，2箱12颗更划算，只要188元。想买的朋友现在直接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就俩字儿“石榴”，就行了。
1: 哎，
0: 来吧，
1: 这石榴我跟你说，你就一下买2箱，虽然很打折，但是最好别送一人，你拿不动，
0: 真的是
1: 太沉了。你想每一个大果超级大啊，都一个就超过1斤多，你这个
0: 练臂力啊，是不是？
1: 真的，这个真的，这个吃一人也不一定能吃完一个。
0: 也还行，其实一箱的话，一斤多，也就是
1: 胃口还行。
0: 一斤一盒，这个一斤啊，不是一个是一斤多，一箱呢也就是10斤左右。我觉得女孩子也行，抱得动，您就别2箱一块抱就行了啊
1: 啊啊！真操心。行，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16。
0: 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就是我们曾经和 AI 啊发生的一

0: 门森林公园玩。昨天晚上呢，我就用手机 AI 查了一下景区的情况，想看看我们这个大概行程适不适合老年人去。结果看着看着就觉得，哎，这 AI 也不是那么的准确呀。那括弧又给我们专门标记了一下，请看照片当中的标注。哎呀，这个标注就是出行前请确认老人的身体状况，并携带常用药品，入园需持什么什么北京健康宝绿码。妈呀，
1: 这个感觉就记忆都淡薄
0: 了，这都已经是五六年前的记忆了，怎么突然又被唤醒了。所以他说，我是不是有理由可以换个新手机？那新手机有点牵强，姐，这跟手机没什么关系，这跟您使用的 AI 的那个APP 有很大关系。您可以先把它给这个怎么讲的卸载了，重新再下载一个别的您再试试。如果要是换了

0: 你可能已经授权了无数小程序，所以也许你应该清一清，是吧？解绑一下什么？
1: 可不嘛，对啊，没事你就清一清。它还就像那个僵尸什么什么一样的，占用咱们的内存，占用多了以后，您使用起来手机有的时候这过热的时候它就慢，你知道吗？啊，都给清了。
0: 对，我们的听众雨桐齐静就说了，他说呢，我经常干的事儿就是和豆包斗嘴。原来这个 AI 也是个有脾气的人，这个睡前呢想让他给我唱首歌，结果都不在调上，于是我嫌弃他，我就不高兴。哼，你唱的这个，结果呢他还说，哼，你我唱了个歌你还挑三拣四，你自己唱吧，我不理你了。
1: 人家 AI 也有脾气啊，对不对？你凭什么呲人家？人家回你两句，回你两句，这不应该的吗？
0: 真的，我跟你说，就说您家属能不能做到像豆瓣这种每句话不落地上都给你回复？
1: 是的，又没有说达到吵架的那个级别，
0: 对吧？
1: 是不是？
0: 咱就说每句话他都理你，这事儿就非常难得，
1: 句句有回应，很难得，
0: 多么不容易。
1: 来看看微信平台的朋友啊，看不到名字，他说，我和老公啊正盘算着去云南旅游。聊完坐飞机高铁自驾都觉得少点心意啊，就顺口说，那就问问 AI 还有啥小众的出行方式。没想到这个 AI 呢，他一本正经的推荐，您可以和家人开私人飞机自驾去。同时这个 AI 还贴心的附上了低空航线申请指南，连停哪块停机坪都给我们标好了，直接把我们俩给整懵了。咱普通玩家连根私人飞机钥匙咱们都摸不着啊，这建议比去云南的云哦，这建议比云南的云还要飘忽不定。他想法有点太飘，想起了刘德华刘天王的一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天马行空。
0: 这么天马行空的，
1: 真的是有点太不着调了吧，你说是不是、啊、
0: 但是也有可能是什么呢、你不是问了小众的出行方式吗？他就跟你斗呗，
1: 就绞尽脑汁，你也说了自驾不行，然后呢又是坐飞机不行，高铁也不行，那这还普通人还能有什么呀，对不对？您不行，您家旁边有一码头，您自己有一艘轮船什么的吧？
0: 关键他还一本正经的，还附上了低空航线的申请指南，
1: 还有停机坪的位置。
0: 你看看人家还真认真的给您找了、
1: 是，
0: 这是哪家的呀？我避雷一下。
1: 对，我们也避一下。
0: 再看看这个害羞小妞说，我在上周一下午抱着我们家荷兰猪一个劲儿的抓，结果一不小心。小心手上就沾了一些她的毛，着急出门见闺蜜的时候就对着 AI 大喊，快说怎么去除手上这些毛。 AI 愣了两秒，开始输出激光脱毛家用教程，详细到不同波长适配的肤质都列出来了，还贴心提醒新手操作要避开指甲缝防止烫伤。我盯着这个两只光溜溜的手指然后陷入了沉默。
1: 哎呀，
0: 合着她完全忘了我指的是沾着满手都是荷兰猪的毛。
1: 因为您也没说明白您沾的是荷兰猪的毛、
0: 对，高磊磊刚才说特别好，我是觉得 AI 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好的助手，但是您得会问问题，
1: 您得把您的问题说得越详细越好、就平时有的人说你怎么说话那么唠叨，那个时候您跟别人聊的时候咱们稍微的注意一下，但是跟 AI 啊，我觉得他不怕，您唠叨的越多越详细，这个细枝末节的一些细节越丰富，他给您的准确度就越高。您比如说就一句话，那可能他发挥的空间就太大了，所以他可能给您的也是模糊性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对，你界定的更清楚，他就可以给你更加针对性的意见，
1: 当然了，
0: 对吧？
1: 是。
0: 总之，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你和 AI 之间那些有意思的趣事儿。无论是他走进你的生活，成为你的生活小助手，或者是他曾经说错了某句话，找你生气了，再或者他可能真的像有一些意见，就给出来了，让你摸不着头脑。总之，你们俩之间有哪些趣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
1: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早
1: 安
0: 北
1: 京。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亲世代，菜百与您同行。八月来菜百，温情相伴，奔赴佳期。五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礼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百，嘉禾祥瑞、百事如意、国风。

0: 物是首次来华，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将覆盖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是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了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好，下面呢我们继续关注百花奖颁奖之后的后续活动。那这个后续活动呢，就是我们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将会一直持续到月底，露天放映、光影市集、电影主题打卡点全程联动，咱们凭着一张票根就可以在不少的商圈、餐厅、影院薅到实打实的福利。总之这个夏天咱们一直到这个月底之前还没几天了，5天啊，咱们抓紧时间逛逛电影，然后看看市集，然后一起感受一下夏日露天放映的魅力。
0: 对，咱们得多喷点什么什么那些
1: 防蚊
0: 水，因为在露天看还确实是，咱别千万别喂蚊子了，
1: 路人多呀，有人是不是咱们分一分。
0: 对，好吗，蚊子闻着味儿就来了，感受着温度就来了。来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将拉开帷幕的这个国际音乐节啊，将10月份启幕了。本来消息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呢将于10月9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本届音乐节

0: 点哑。早上起来就算了，要不大家吃了早点再喷了，
1: 就是这意思吧。
0: 对，是这意思。确实是天花板啊，这个花腔女高音的天花板啊，咱们一般人千万别轻易尝试，要不然一天说不出来话。
1: 对我说。
0: 来，接下来啊，我们听完了这个音乐节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舞蹈史诗《只此青绿》。本来相信的现象级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呢，即将迎来首演5年来的第1000场演出。那么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呢，将与中央歌剧院联袂呈现，10月6号到7号、10号到11号，《只此青绿》呢将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迎来千场之约。那么千场纪念演出呢，是由周丽亚、韩真共同指导，青绿的扮演者孟庆阳、展卷人扮演者谢素豪、舞台监督李小斌等主创人员。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咱们的这个特许商品哈。据新京报的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是开拍在即，市场热度已经是提前引爆了，因为9月20多号就正式开赛了啊。那么今年的中网的赛程完整的覆盖了整个的国庆长假，也是精准的承接了假日文体消费的需求。数据显示呢，抢票的波峰与假期节奏高度同频，9月30号首日的晚场以及10月5号到6号男单半决赛及决赛构成了黄金热度带。那么其中呢，男单决赛日贵宾包厢及互动专享的坐席啊，已经是接近了售罄。女单的巅峰战，也就是10月10号到11号，余票也日趋紧张。特许商品销售方面呢，中网特许的商品多款限定单品上架之后就走红。那么其中呢，中网萌趣的动物系列凭高萌颜值领先全榜，也印证了情绪价值在体育消费当中的巨大潜力。
1: 这个看网球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庆十一黄金周的这个一个很多朋友专门来北京旅游的一个点，
0: 对，一个招牌动作了，咱们北京的文旅的招牌动作了。
1: 所以好多朋友现在就是北京的本地的朋友，好多已经不出去玩了，就为了看网球。
0: 是
1: 外地的朋友来北京也为了看网球，这个选择。
0: 除了网球之外，还有小球 WTT 啊，北京站的总决赛也会在这个首钢园的同步举行。那看乒乓球，咱们的这个人数基数，人口的基数就更大了。
1: 对，
0: 你说是
1: 正好这人流还岔开了，也不影响。好，下面呢，同样是体育赛事，但是这个赛事非常有意思啊，应该是到今天就要闭幕了啊、哦，也是因为前两天有一个记者不是说了，这个机器人现在产生的金牌也不老少，每天刷短视频也挺多。今天咱们很多比赛还挺有意思，到时候再关注关注啊。下面咱们再说说2026运河边的光影故事暨光影映运河，旅享副中心公益电影主题之夜活动在运河的西岸码头拉开帷幕。据了解，通州区共有405个公益电影放映的点位，全年计划放映1.5万场，市民打卡3处旅行点位就可以领取公益光影一卡通，享受沿线商户的消费优惠，借助网络话题带动大众参与传播，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沿河西岸呢，打造公益电影的示范点位，夏季常态化开展放映，映前黄金一小时安排乐队演出，映前导赏等活动。哎呦，这可以啊！
0: 是啊，
1: 然后这个大运河音乐节这是集中演出，然后呢，平常可能有一些小演出，是吧？
0: 对对对，以点带面嘛，对不对哈？咱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博物馆的展览。据乾隆网的消息，日前呢，由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举办的特展《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呢，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呢，是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立足北京地区汉代文明展示的中心定位，携手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汉代文物的专题特展，为我们的首都观众全景呈现西汉楚国独有的楚韵与汉风相融共生的绝代盛景。那么展览呢，将展出至11月8号。
2: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3: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刚才我们的上一时段的主品您抢了没有？如果没有，现在还可以继续下手。您只要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16，赶紧抢。个头大，汁水多，甜甜的，以甜为主，微带点酸，哎呀，补充维生素那是杠杠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时段的主品呢，要为爱美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准备的是什么呢？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啊。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防晒乳，50毫升正装。今天的是我们的专属福利，只要169元，平时都是大几百块钱的啊。我告诉大家，想要囤货或者是和闺蜜一起拼单的，咱们可以直接囤两支装的规格。因为什么呢？因为又便宜了啊。
1: 又便宜了。
0: 对呀，你想一支装是169块钱，两支装咱们到手呢是299，和一支呢是149，可不嘛，一支又便宜20块钱。
1: 没错。
0: 所以心动的朋友现在赶紧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防晒，赶紧抢啊。
1: 嗯，反正我刚才看见了，反正150肯定不到。
0: 对，149。
1: 你看299，这不是300不到，除以2就是150不到吗？
0: 对呀、啊、是啊，149.5
1: 嘛。真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防晒。说到这个兰蔻小白管，这是兰蔻家的明星产品啊，很多明星的梳妆台上都有，而且它防晒力非常强，高倍防晒， PA 也有4个加号。其实大家知道防晒的时候注重的，包括这个价格直接挂钩的指数、就是那个 PA 值。
0: 对。
1: 对吧，有一些 SPF 高，但它 PA 低，可能对你的这个皮肤的这个紫外线抵挡力还是要差一些啊。那质地是什么样？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而且特别好推开，上脸呢也很清爽，也不会觉得黏腻。关键是成膜速度还特别快，让您快速出门，上妆之后服帖不搓泥，一点不会耽误您出门的时间。总之，为什么会在这个夏天已经快结束，就是我说的是天气情况啊，这实际上的季节虽然到了秋天，但是这一款是适合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
0: 对，
1: 因为紫外线并不是只有夏天有，对吧，全年都有，只是夏天让你能看得出更明显一些。
0: 没错，而且其实到了这个没有太阳的时候，阴天，包括到冬天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想啊，是不是太阳少了，小了，强度减小了，我是不是就不用涂防晒了？错，这是一个错误观点。有的时候阴天的情况下，紫外线的这个照射和辐射的这个情况和严重程度呢会更高。那么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女孩子，因为早上起来要捯饬自己，化个全妆什么的哈，所以呢就会觉得呀，选防晒最怕的就是什么的，厚重，会闷痘，会搓泥。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兰蔻的小白管，直接把肤感和功效拉满，它非常的轻薄，那么上脸呢可以说是水润清透款，那么零负担，是不闷痘，成膜之后呢自然提亮，也不假白不糊脸，素颜的时候咱们涂呢也是超级的好看哈。里面呢专门是添加了玫瑰精粹，还有高山雪绒花等养肤的成分，所以告诉大家，这款呢是防晒的同时还能养护我们的肌肤，补水保湿，真正做到防晒加养肤一步到位。而且呢它一款多用啊，既是高倍数的防晒，又能做隔离，因为您要单抹的话其实不上妆就算是一个隔离霜，隔离霜就是起到咱们均匀肤色的这么一个作用嘛，对吧，还能当妆前乳，有这个滋润保养补充水分的功效。赶时间咱们懒得化妆，直接涂上它出门，均匀的肤色，伪素颜超自然，像什么日常通勤啊，踏青出游，咱们就这一种直接搞定。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这个到手价格又相当的实惠，平时呢大几百的，今天呢咱们50毫升的正装哈，只要169块钱。想要囤货的，比如说买两瓶装的呢，咱们到手只要299。最重要的呀，它的效期呢是到2028年，也就是后年的3月份，还有将近1年半的时间呢啊。防晒咱们其实讲究的朋友每天都得用，千万啊得多囤几瓶。所以现在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俩字儿防晒。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干儿，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目前呢，我们看到北五环的奥林西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呢注意避让。再来关注的是南二环的开阳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呢小心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啊，目前呢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郊农场桥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京城高速北湖渠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主收费站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18里店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到蔡湖营桥进京方向，京港高速杜家坎桥到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

0: 硬菜的图片，就是他说哎，你给我做一个有硬菜的图片，我照着去做菜什么的。他理解出来的硬菜图是什么呢？是这样的，我们打开图片一看，
1: 哦，真硬
0: 啊，好硬啊，咱们的牙根本摇不动啊，都是螺丝和螺母，
1: 是真螺丝啊，
0: 对，真的螺丝，真的螺母，只不过呢，它的这个比例大小呢被放大了，原比例呢可能要放大个六七倍，然后呢拼成了这么一盘菜，由这个螺母呢做这个基垫啊，然后垫了几层，上面是螺丝，同时呢还有一些小配菜，什么呢？就是这个圣女果加上鸡蛋吧，这是炒鸡蛋啊，炒鸡蛋丁什么的，咱们凑成了一盘菜，这算硬菜吗？谁吃得下呢？我想问问，真的好硬啊，
1: 硬核的硬，
0: 对，是的啊，
1: 我是觉得这个硬菜像这种啊，它不是一个标准的普通话，这是后来咱们口语里面
0: 引申出来，
1: 引申出来的。
0: 但是它不应该与时俱进吗？就是很多的这些网络梗，我觉得他们应该比我。至少比我吧要多的，就理解的多的多吧。
1: 反正是这样啊，像我如果想表达这个，我可能会给他个例子。我说你看啊，你给我整点硬菜，比如像有肉的烤鸭呀，
0: 大肘子、
1: 羊腿啊，什么就这种。就是我俩都属于问的比较多的，给他铺垫的背景比较丰富的，因为他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对吧？
0: 对，是。再来看看这边啊，我们看不到名字的这个微信朋友哈，他说。

0: 读书郎，我当初当场就说，您这推荐的是什么呀？没有一首是适合老年人唱的。没成想他还生气了，还回嘴，他说你自己找去吧，我不管了。哎呦，把我都给看笑了，
1: 真的太累了，
0: 这累呀，心不在焉也太离谱了，完全没摸准我长辈的喜好。
1: 妈呀，你这要求太高了，说实话。
0: 我觉得就是第一开始啊，您啊就没有给他说的特别的详细，必须得跟他掰开了揉碎了多说这么两句，人家才能给您形成一个完整的这么一套您想要的答案。
1: 您就把他当做什么呀、您正好路过一服务台，您过去问问他，人家哪认识您，他哪见着您这个婆婆多大岁数了。
0: 是，
1: 因为你一说他那些太年轻了，人家就赶紧说那赶紧推点老的吧，
0: 老的吧，
1: 对吧、太难琢磨。
0: 哎呀，再来看看我们其他的朋友哈，这个是微信平台，他说我跟 AI 爆过粗口，有一次拿 AI 确认是否我用错了方法把什么东西弄坏了，结果他回我说不用担心，

0: 说我要是缺水我就补点水，我缺木我就带点木串，我不就这个想法吗？因为当时我们好多的朋友圈都发，然后他们是整屏就截屏 DeepSeek 那个解读，
1: 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应用到了这个方面
0: 对，然后呢都是整屏截屏，我就看朋友圈都发，我说那我也试试吧，结果呢我就试了好几次，每次都不一样。比如说第一次他说我缺水，第二次说我缺金，这俩其实是相悖的，你知道吗？你缺水就不可能缺金，就是相悖论的。然后一会儿又说我缺土，又说我缺木，哎呀，反正最后就给我这整懵了。
1: 到底缺什么？你有没有问他？
0: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开始不就有朋友使这个什么元宝啊、豆包什么的，我又再次用他们俩分别验证了一下，其实就和 DeepSeek 第一次给我出来的我命里缺水
1: 哦
0: 是一样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8:41，接下来天下行板块呢，我们带领大家先去关注一下北京公园当中的戏曲之美。北京日报消息，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呢正在进行当中，戏曲文化融入园林游览，颐和园百年戏楼上演了河北梆子、景山公。

0: 在恭王府的博物馆嘉乐堂开展了。那展览汇集了法国上第一庄园60多件珍贵的马主题馆藏，并联合国内多家的文博机构精选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文物以及当代的艺术品，展现中法两国马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命题。一起来听记者左天池发回的报道。
1: 展览在马头琴合奏中拉开帷幕，三个篇章以对比手法布展，直接展现出中法两国历史发展中在马匹驯养、鞍辔技艺、艺术意象等多方面的对照互通。恭王府博物馆研究馆员、展览策展人孙东宁表示，
2: 人千百年以来跟马这个忠实的伙伴，文化的关联，马在人类的战争、生产、礼仪各个方面跟人产生的互动跟共鸣，中法两个方面的，无论从静态的展览、动态的展示、活态的展演，都有相关的文化呈现。
1: 在动态展示方面，来自中法两国的牧民和骑手跃马奔腾的影像在展厅中播放。在静态展览方面，观众能看到恭王府与上第一庄园马厩研究对比展示、清代莫兰秋显图和法国王室狩猎油画，还可以在同一区域看到法国路易十四少年骑马油画像和清朝末代恭亲王溥伟的少年骑马照片的对比。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及科学事务公使衔参赞艾文红告诉记者，
3: 毫无疑问，今天的这些展品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能够给中国的公众带来一定的欣赏性的这种艺术作品。这幅作品其实是在法国也大家非常珍视和非常欣赏的一幅画作，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们一样去欣赏这幅作品。
1: 在活态展演方面，恭王府弦索乐弦索13套的第五代传人高喜同现场演奏三弦古乐五名马，而中法两国的传统马具匠人使用的工具和制作场景也在展厅中被复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庞大伟现场演示了雕刻木质马鞍的技艺，
4: 主要雕刻的工具还有转眼的工具，好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按照古法制作的。马具的工具应该是7-8种，做簪子的、木材的、金银器的、铁的，这个它这个种类就是最少是8个工种。
1: 展览兼具学术深度与传播价值，以实物对照完整呈现中法马文化体系，印证丝路文明互通的历史事实，创新融合文物展陈、影像资料与数字互动。展览将持续到今年11月。
5: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啊。据新京报的消息，北护城河、转河两处水上运动区日前开放，那么市民呢可以在二环的城市河道之中体验桨板、皮划艇，沉浸式感受古都水上运动的独特乐趣。那么今年中秋节呢，北护城河还将举办皇城根桨板大会，市民呢可以逆流划至德胜门箭楼，再顺着水流悠然的飘向安定门。嚯，你看看，
1: 洋气吧，
0: 洋气。
1: 下个月呢，像鼓楼大街、雍和宫一带将会开启水集活动啊，岸上设置打卡点位，水上岸上都能感受到市集氛围。十一假期，德胜门到东直门河段还将开通 AI 智能游船，北护城河沿岸露台也将改造升级，打造休闲休憩的空间，为市民提供歇脚观景的好去处。
0: 哎呦，这不是今年暑假亮马河，那个水域的桨板就全火了吗？就好多人都去。当然了，咱们得还是找那个怎么讲有资质的那些出租的点位啊，咱们要保证安全。我觉得当时真的是看起来只能用人满为患，真的跟公园里边就是小的时候咱们去公园里边有一个比如说这个不能说洗澡了，就跟那个下脚的一样游泳似的，那桨板也是全都根本划不开，碰碰船。这新开一下是不是就能够分散一下，是不是？
1: 没错，不一定啊，这游客架不住多呀。你说
0: 真的是。来吧，我们接下来再去赏赏荷花哈。本来消息，2026年颐和园荷花节正在举办，将持续到本月底8月31号啊。今天已经是8月26号了，咱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哈。颐和园呢，荷花等水生植物种植面积大约是25万平方米，是京城面积最大。

0: 的荷花栽培地点，主要的品种呢是延续了清代以来的白洋淀红莲。那么今年呢，颐和园重点打造了水榭花岸景观。8月31号是下周一啊，是大部分的这个中小学返校的日子，因为9月1号正式开学嘛，所以还有这不到一周的时间。如果想看看今年荷花的尾声的话，颐和园还可以去啊。
1: 嗯，哎呦，
0: 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
1: 是能到月底。
0: 我告诉你，其实啊，最茂盛的时间呢，是从7月中旬到8月初，8月10号之前，
1: 哦，这会儿就是慢慢就不太行了，
0: 就谢了。对，就是原来都是成。

0: 还有点
1: 有点，你要拍照也行。
0: 我其实担心最近雨特别大、嗯、
1: 就浇了，对，肯定的。嗯，
0: 说完了呢，咱们再说说颐和园。咱们看颐和园刚刚说、嗯、咱们是说说大兴吧。
1: 好，
0: 八月二十九号也就是周末吧，一直到九月六号，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即将拉开帷幕。

0: 哦，什么来着？
1: 哦，阳光玫瑰，
0: 对，
1: 是吧？
0: 啊，还有、那个、
1: 我天天上菜市场，听见阳光玫瑰打折了，
0: 可便宜了，好像是9.9还是10.09啊？然后一斤，然后个儿巨大，跟那乒乓球的。然后吃完了一个，里边关键是什么呢？它没籽儿，
1: 哦，
0: 你直接就嚼吧嚼吧，汁水又特别的足，没有一丝丝的酸意，全是甜，满口的甜水，特别的满足。
1: 哦、
0: 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乒乓球玫瑰，就是乒乓球那个叫红。和紫红色那个大葡萄也特别特别特别的香，
1: 就认识飓风
0: 啊，飓风葡萄，对，就是那飓风、哦、
1: 阳光玫瑰，就认识这俩
0: 就这俩，我俩都没想起来，
1: 不是我的

类似于树上那种藤蔓的青色的植物的味道，你就越吃，对，越嚼。尤其呢，我觉得巨峰啊，它还有一个就是特点，或者说不太招我喜欢的点，就是它皮儿比较的厚，所以有的时候呢，像那种小葡萄，我连皮儿都吃掉，但是巨峰葡萄那个涩涩的皮就咽不下去。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酿造葡萄酒的那种矮树苗的葡萄，它长出来那种感觉，就吃到嘴里的感觉，有点青青涩涩的，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好，听众朋友，赶紧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津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北江农场到建祥桥进京方向车多，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清河大桥、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车多，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法窑桥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3: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4: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3: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4: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但他好像并没有这个事儿一样不理我了，跟豆包聊，豆包说不怨我，我是不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是别人的原因，不要自责，以为自己的错误看错了人。豆包安慰我要好好养病，继续爱自己，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还夸我是个善良的人，是个好人，内心是平和和安稳的福报。
1: 哇哦，挺好。其实有个人类似于像豆包这样的，跟你能聊聊天，给你输出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在你比如说很沮丧焦虑然后呢心痛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抚平心绪的朋友的那种方式和方法了哈。
0: 现在就是发现有了这个 AI 智能助手之后，你旅行并不孤单，如果是一个人去你更不要担心一个人孤单。你知道前两天家属不是出差这段时间，他自己玩的时候，他说，我说你自己觉得有点孤单吗？他说没有啊，我天天就跟那个 AI 聊比如说走到一个哪儿拍个照片，你看这个地儿是哪儿啊，这个我也没有请导游，他当时就给我介绍说需要带语音吗
1: 哎呦多贴心啊。
0: 我是觉得你这尤其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有 AI 助手确实能帮助你了解这个地方。
1: 而且呢 AI 助手一般呢现在还有这种多语种翻译的同步翻译的功能，比如豆包就有，我试了一下还挺好用的，大家也可以开发一下它不同的功能啊。再来看看这边啦，微信朋友看不到名字，他说谁说飓风酿不了葡萄酒啊，说方法对都可以酿葡萄酒。对，其实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呢，说这个飓风这个品种并不是专门像各个葡萄酒庄他们酿葡萄酒的品种。
0: 对，
1: 但是所有的葡萄其实您是不是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品种，只要是方法对了，它都能酿出酒，
0: 都能酿出来，
1: 只不过好与不好，好喝与不好喝
0: 或榨取率的问题。
1: 哎，对，
0: 其实大多数这个酒庄里酿的酒跟咱们吃的它不是真正一样的。
1: 对，
0: 但您说它能不能酿，也能酿，对吧？但是对人家产量也好，优质也好，适合来讲，可能有专门酿酒的品种。
1: 对，而且呢，尤其是对一些这种有年份的，比如说百年的一些酒庄呢，他们就专门追求某一个特定的葡萄的这个酿造的品种，因为他们这个酒庄的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就是这种风格，这种风格可能才是就是众多选择他们品牌的消费者的最爱。
0: 对，
1: 所以要偏了这个风格，可能他们就没有这个销售的能力或渠道了。
0: 对，
1: 所以他们会追求不同的风格啊。
0: 通常酿酒的那个葡萄都粒儿要很小，对，
1: 更黑一些。
0: 有机会您去那个就是种植园看看就知道了。大多数酿酒的都比较小。然后呢，比如说像有一些酒，如果想有一些风味，它可能会在旁边种点别的，
1: 对，
0: 是吧？添加比如茉莉花的风味啊，或者桂树的风味等等。总之，这都每个人家酒厂、每个酒庄都有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1: 对。来，再来看看我们其他的朋友哈。
0: 戴尔老就说，这个 AI 吧，倒是充分可以彻底理解您的意图，而且也照顾到他自己的需要，这道符合碳基和硅基生命需求的硬菜，
1: 我的天，
0: 可让您共同分享，各取所需。
1: 我的天，一下这高度就起来了。
0: 刚才那个解答刚才那位硬菜的问题。
1: 对对对，宇蜗牛还说呢，说豆包的思考模式啊，是以问答人的情绪为第一位，不管对不对，先贴着你聊啊，一串问题下来啊，刚开始觉得特别舒服，哎呦，就觉得有人懂我，简直就是我的心腹啊。等冷静下来再反思一下问答内容，豆包的都对吗？哎，突然感觉自己是个昏君，得掏出书再读一遍啊。这个亲贤臣远小人，豆包哪是心腹啊，有时候就是心腹大患。确实有的时候他就会根据你的情绪来得出一些答案，并不是真实的答案，所以咱们要明辨是非啊。
0: 而且上次飞猪旅行那个小雪来的时候不也聊到，其实有很多 AI 的这个助手软件，他们会下沉到不同的领域，
1: 是
0: 有专业性，大家不能靠说我一个这个助手管一切。如果你想对这个准确率有要求的话，那你就是要去什么领域用什么领域比较擅长的 AI 助手。
1: 对，是。
0: 比如你要是想去出去旅游做这个无论是现在已经这个 AI 助手现在旅行不光是给你做计划这事儿不难，定难的是就是给你搜索一些更加便宜性价比高的符合你要求的一些针对性的方式了，那这个肯定就是旅游 ATA 平台的 AI 助手更加专业一些。
1: 对，更加专业一些，甚至包括上次他也提到，比如说你订了酒店可以直接跟豆包说，或者跟他们那个搜索引擎说，你帮我去升个 个舱或者升个房，帮我抢个票，这些呢其实都是现在专业的旅游的 OTA 平台的 AI 助手能够帮大家做到的一些实际的事儿，而且这个事儿很多我们普通人操作起来非常的困难，是做不到的。
0: 哎，我跟您说，可以盯着帮你抢票、抢酒店、秒杀。前两天小雪不跟你说了，有一些，秒杀的酒店的房券，
1: 是
0: 对吧？旅游产品什么的。你要是人工天天在盯着，你不一定能
1: 抢上。多
0: 费劲呀！他就跟你说了，好，最近几月几号可能会有一个活动促销，我临两分钟的时候提醒你一去。
1: 对，
0: 这个助手相当给力了，那就
1: 那可不嘛，再抢到了，咱们直接就赚了一大笔、
0: 那可不是。
1: 来吧，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微信平台的朋友都说，上周出游拍的落日合照，脸上呢是沾了点树影啊，就是树枝的倒影，可能是我急着发朋友圈，打字的时候手滑就打漏了一个字儿，把帮我把照片脸上的树影修掉这几个字儿输成了，帮我把照片脸上树影修掉，哎，所以直接导致 AI 跑偏。当场给我合成了一份老旧照片树影损伤修缮工程报告，我的天呀，哎呀，驴唇不对马嘴了，还详细列了修缮的这个耗材清单、工期安排、验收标准，我的天哪，我盯着屏幕愣了半天，最后还是随手用修图 APP 不到一分钟就搞定了这张照片，发了朋友圈，天哪，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这指令一定要清晰准确啊，
0: 对，背景也清晰一点，
1: 对对对。
0: 清风自来就说，说前年阳光葡萄的那个价格被打下来了，之前阳光玫瑰也贵了，我觉得不一定是价格被打下来，您别被这些博主迷惑了，
1: 对，
0: 价格变化一定是和它的产量有直接关系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就分大小年而已，
0: 哎，那年量少它可能就贵，包括物流啊，如果是天气又不好，运输出现问题，那今年可能嘛天气还好，然后呢运输也比较便利，又升级了，同时产量也比较大，那可能价格才会下来，没有这个主播一像他们直播一样动不动好，今天我们价格就打下来，说打就打下来，
1: 对，是的，咱们也得看大环境、
0: 就是、
1: 对不对，大环境促使最后终于这个价格打下来，这么一个结果才会一时间我们看到某些比如说像抖音啊、快手平台都在一个劲儿的全都在卖，比如说和田玉啊，比如说翡翠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葡萄啊、西瓜啊、石榴等等这些哈、当然了，如果您想继续买我们刚才提供的这个突尼斯的软籽石料，现在可以直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石料。如果您想抢我们刚才提到的兰蔻他们家小白管的防晒霜，一支169，两支更划算299，想薅羊毛的赶紧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防晒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了，北京时间的9: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0: 大家好，我是苗山。
1: 哎，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

0: 港澳台，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每台呢演出两至三场，总场次达到了114场。剧目呢涵盖了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音乐会及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1: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航天啊。千龙网的消息，北京星首次实现了整星出口东南亚。

0: 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了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是取得圆满的成功。
1: 那么其中呢，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银河航天北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0-09泰国立方星，是我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那么这次与银河航天开展的合作，是中泰两国在航天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实践。哇，咱们这个
0: 整星出口，
1: 银河航天厉害了，我还认识咱们银河航天的一个负责人呢。
0: 哇塞，你把他叫来吧，那天
1: 真的应该哪天。应该请他，是不是？
0: 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1: 来聊聊，对不对？
0: 你们都整星出口了，
1: 白总，真的，到时候应该跟他连个线。
0: 哦，真的，要不你现在就给他打一个？
1: 有点突然，下次的。
0: 好，下面就说说引发我们今儿话题的这个条消息啊。
1: 好，来啊，青龙网消息呢，近日这个河北
0: 嘛。
1: AI
0: 对，
1: 中国消费者协会呢昨天发布了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不少消费者呢因盲目的采信 AI 答复，误判了消费的抉择和决策，走入了维权的误区，甚至产生不必要的经济损失。那么对此呢，中消协提醒，人工智能服务非万能，消费使用需谨慎误导，同时呢督促部署 AI 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审核和管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那么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者是商家的正式承诺。
0: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说说前两天在网络上大家都这个比较唏嘘的事儿啊。河北张家口的康宝县部分白菜收购商是违规使用甲醛溶液保鲜事件曝光之后引发了社会的关注。日前的记者探访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检测中心，直击大白菜的检测情况，我相信也是北京市民很关心的这个事儿啊。因为事件曝光之后呢，新发地市场连夜也启动了一级响应，依托进场系统对事发以来所有的白菜车次进行了全链条的倒查，检验产地证明，还有车牌轨迹、供货商的备案与交易台账，经核查，涉事康宝地块的白菜没有进入到新发地。目前场内白菜主要来自于唐山、张北、沽源，日供约650吨，价格平稳。
1: 那么截至我们目前呢，新发地市场白菜交易价格平稳，未受事件影响。相关部门呢正对涉事白菜流向进一步的追踪。新发地方面呢表示将密切关。

0: 是只要处方药，咱们一定要遵医嘱，对吧？有严格的适应症和使用限制。国家医保目录对其报销范围也限定在成人二型糖尿病的治疗。本周呢，朝阳法院就开庭审理了一个案件，被告人刘某某、董某某虚构用药需求，使用本人及他人医保卡套取斯格美泰，还有伊罗尤单抗等这些医保药品，再转卖给药贩子，骗取国家医保基金合计30万元。那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小趣发回的报道。
1: 被告人刘某于2023年至今，虚构用药需求，使用本人及他人医保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医院开具医保药品斯美格鲁肽，骗取国家医疗。
2: 2023年夏天，原本用于糖尿病治疗的处方药斯美格鲁肽，忽然摇身一变成为网红减肥神药。也是在这一年，被告人刘某某开始向宣某某出售斯美格鲁肽，一卖就是2年多。根据公诉机关指控，斯美格鲁肽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但报销范围严格限定于成人二型糖尿病治疗。被告人刘某某、董某某作为糖尿病患者，使用本人及他人医保卡，在多个医院开具斯美格鲁肽、伊洛尤单抗等医保药。
3: 我怀孕的时候有糖尿病，然后诊断了糖尿病，然后才能开这个药。
2: 然而，两名患者通过使用父母、亲戚乃至邻居的医保卡。

0: 了，北京时间的9: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电动自行车啊。本来相信呢，自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在加强路面通行类违法查处的同时，联合市相关执法部门及刑侦、网安等警种，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使用伪造或者是挪用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整治。
1: 那这个8月23日早上9点，朝阳区的这个朝阳公园桥下，一辆悬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被执勤民警查获。朝阳这个交管支队的东外大队副队长刘超就介绍，这个车悬挂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处于注销的状态，驾驶人称购车时号牌随车一同购入，未办理过户手续，交管部门依法暂扣车辆，驾驶人因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两项违法，被处以罚款800元，而且还有行政拘留5日，驾驶证记18分。购车时随车售卖号牌的线索也转递给相关的部门进行追查。
0: 在这儿呢，警方提示大家，购置车辆的时候务必核验车辆的属性。电动摩托车呢，必须取得驾驶证，登记上牌，购买保险之后才可以上路。那么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呢，应按规定在30天之内办理转让登记。下一步，北京警方呢将持续深化多部门的联动执法，对制假售假线索全链条打击。
1: 哎，能不能是不是？不投机取巧，是不是？怎么可能？您说自己的东西自己不知道呢？自己不知道不行，要对自己负责任的啊！
0: 对呀，这两个车型是差了钱了。
1: 哎，真是。下面这个我是特意挑出来的，因为我们家家具都是网购的，所以呢，我刚才特意查了查，尤其昨天看到新闻的时候，挨个查了查产地，还好我都幸免。好，这个咱们就说现在呢，大家这个在网络上买好多东西，无论是吃的还是日用品，甚至是家具，那环保等级对于这个。

0: 还没有见过正式的文献记录。
1: 对，近年来呢，国家植物园对物种本底持续进行调查监测。目前呢，国家植物园收集植物1.9万多种，那么监测到了哺乳动物24种，两栖爬行动物20多种，鸟类200多种，鱼类10余种，昆虫已知的大约有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8分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

0: 街坊啊，买了廉价航空的机票，结果被曝行李超重5公斤。超重5公斤呢，按说也没超出多少来，但是呢，等到收费的时候，这位街坊傻了，一共要收1800多块钱。这个时候，我们街坊觉得航班很不廉价了。
1: 小白
2: 又怎么了？
1: 又怎么了？
2: 小白怎么了？
1: 又
2: 结婚了？找男朋友了？还是跟男朋友那个？
1: 哎，你惦记小白？
0: 我说是那个男的，那个小白。
2: 哦，
0: 隔壁胡同那个。
2: 啊，行，小白怎么了？喝二了？
1: 哎，
0: 你养柱，你太狠毒了吧？
1: 你这个心呐！
0: 啊，小白怎么你了？
1: 真是，
0: 就算
1: 想你女朋友了，
0: 就算男小白比你高一头，
1: 比你炸一臂。
2: 等会儿，等会儿。干嘛你们俩这个又就好像当亲舅舅是这么护着，
1: 谁
2: 当男朋友是这么护着？
1: 不是，你这态度太明显了。哎，小白怎么了？
0: 反正小白搭乘 AK
2: 47，
0: 不是？
1: 哎，我跟小柱
0: 113，他不是办事出差吗？
2: 嗯，
0: 完了该登机了。
1: 啊、哎，
0: 要当大王了现在。
2: 挨不上啊，
1: 小花，你是不是这些年没坐飞机，你心里很难过？
2: 不是这些年啊，打一落草到现在，可能就连儿童飞机。

0: 哎呀，这是洗漱包包、化妆包包，这是保湿面膜包包。这个晚上要泡一下脚，走起来路肯定很累的。晚上这是药包，
1: 这是不要包。
2: 我觉着我应该给我女朋友带个炸药包。
0: 这是一双高跟鞋，这是一双旅游鞋，这是一双渔夫鞋。
1: 渔夫鞋，
0: 渔夫帽，然后那个防晒的，防晒的，哎呦，忘带防晒的，
1: 美白的，
0: 一个包，哎呦，包，这个和高跟鞋配，这个和这个运动风配，
1: 啊、嗯，我觉得这就已经搁不下了。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哪儿到哪儿啊？这是。
0: 这个温度，那我中午得按夏天带，晚上得按春秋带。
2: 嗯，我咱俩去四天啊。
0: 嗯，八个半天，八身，给。
1: 八身，半天一身。嗯，
0: 不是这个道理，是说。这有可能出现的天气你想没想过？
1: 哎，
2: 对，
0: 如果是阴天我穿什么？
2: 对，
0: 如果没有那么冷，
1: 风霜雨雪冰雹闪电、
2: 啊、再赶上那四位神仙没在家，
0: 穿着说风凉话。小猪，我就问你，今天是大热天，那要不穿什么呀？
2: 军的衣。嗯，后来我们俩就吹了，没出去我们俩就吹了。
1: 对，是因为你没出去后来就吹了、嗯、
2: 对
1: 对
2: 对，我太没出去了，
0: 都吹了，人家还没收拾完呢。小猪，人家其实当然也挺堵事儿的，那箱子空着干嘛呢？
2: 装我这儿吧。
0: 对啊，女朋友回城得买当地的土特产品吧、
1: 哎，尤其是土特产品，
0: 给姐妹们、闺蜜们分享的那些，
2: 一人带半斤虾米皮，
0: 伴手礼 啊。
1: 那些土特产品是真土、啊、
2: 哎呦，好家伙，艾瑞多沫，各式各样的手信。
0: 小猪回来拿着箱子，还拎着他买的两个大那纸箱子，那个
1: 纸箱子
0: 就是那玩意儿、
1: 哦，
0: 上飞机提着的
1: 牛奶是吧？
0: 还得写上。我的
1: 完了，就这上飞机容易还了。
2: 嗯，
0: 那姑娘拿那么大箱子吧，不自己提。
2: 姑娘得有一个优雅的姿态呀、啊，是不是？
0: 穿这么高的高跟鞋、小皮衣，
2: 嘿，
0: 拿一28寸的箱子，
2: 嗯，还得遥控的直角平面。
0: 一会儿上楼梯了，小猪，我来，一会儿要下坡了，我来，
1: 除了嘴里不清楚。
2: 哎，
1: 小猪活儿没少干，
0: 累的嘴都不清楚了。
2: 可不嘛，那轱辘压脚疼着呢。
0: 自重那么沉的箱子往下跑的时候，
1: 又没刹车，
2: 我得比他跑得快，我还得使大劲儿给他拦住了，我还不能让这东西散了，不能让大家看我笑话。
1: 嘿，
0: 超重行李怎么办呢？小猪还得俩人看箱子，多远点别人看见。

0: 性质类的不用刷碗，嘿，你要这么说，从刷碗的角度，性质是一样的。
1: 问题是你是把桶装的方便面拆开的包装倒到这西瓜里边，你这扔两回碗，你得。
2: 没有，我这意思就是说省得买桶装方便面了，那个还得算钱呢，对不对？
0: 哎呦，没差多少。
1: 而也有使那方便面袋倒点不是特别热的开水。
2: 你怎么就这么凑合呀，小猪？就为了不洗碗？
1: 拿西瓜皮泡方便面就不凑合了。
0: 对。

0: 的北京城啊，面积不大，出了城那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代北京城大了去了。
1: 你走丢了几回了？
0: 谁呀、啊、谁呀、啊？我这是愿意走不同的路回家，看看新变化。
2: 哎，又开始逗咳嗽了。小底、英宁、王大磊，还是这几位老街坊与您继续相约《娱乐七十二变》。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龚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煮、炸、泡、炒、蒸和焖。
0: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0: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我们带给您的龚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吴承恩亲历的，
1: 对对对，
0: 嘉靖时代，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普遍会有这样一个风俗，
0: 嗯，
1: 就是尤其地方的藩王，吴承恩他可能没怎么到过北京来，
0: 嗯，
1: 但是明朝在地方的一些藩王都会非常尊崇道教的。
0: 吴承恩是哪人
1: 啊？吴承恩应该说是江苏人，
0: 嗯，
1: 所以他到北京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对北京的事儿估计大多数是听来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明代在地方上这些藩王很多都是崇奉道教的，这其实也好理解，为什么呢？明朝的藩

0: 么一条记录嘛，就是有一个王爷说想上城外给父母祭扫一下坟地去，报备。对，不报备是不允许轻易去的。因为就怕您这些王爷，万一您到地方，您到四处转了一圈，结识了十个地方官，那你意欲何为啊？就怕这个。所以因为明成祖朱棣知道自己的情况，我就是地方藩王，慢慢反上来
1: 了，坚决杜绝。
0: 对，我在北平也认识了很多我的故交，那后来他们就成了有坚定的靖难之义的支持者。所以这些王爷基本上都是囚徒生活。
1: 严格管控。
0: 好日子是能过的。这个锦衣玉食我是能给你的。所以呢，王爷天天想的是什么呢？那就多活两年，多享受点现实的这个生活。那也就是这样了，那就祈求长生呗。祈求长生，那就跟道家就掺和在一起了。因为道家追求的就是现世的修行，要最后修得一个长生不老。它跟佛教不太一样，佛教我这一世修得不好，那我就多念阿弥陀佛，我下辈子托生一好人家，这是过去的一个说法。所以道家跟佛家这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绝大多数王爷，地方的藩王，他都是崇奉道教。明世宗的父亲那就也是崇奉道教。绝对对道教是非常非常信奉的。甚至
1: 兴献王
0: 对，兴献王。甚至在王府里都流传这么一个传说，说原来世宗的父亲有一个特别好的道友，跟他关系简直好的这亲哥俩一样。突然有一天，这位道友就作画了，作画了没多久世宗诞生了。所以他们说应该是您那道友托生的，应该这么一层关系。
1: 这个儿子不简单。
0: 这儿子不简单，从小就跟我道门结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渊源，所以有这么一层关系在里头。这世宗小时候身体又不好，虽然历史当中没有记载是不是给他做过一些斋教的法事，但是咱们可以推断，那王爷那求谁啊？求医生来您给号号脉，吃了好几副汤药，越吃越虚，那怎么办？我只能信奉这些宗教或者什么之类的，给你做点法事。我们还是愿意相信，或者说可能会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因为世宗即位以后，他就用这些方法来处理一些平时不太满意的事情。
1: 就是成长环境决定了。
0: 成长环境决定了，确实他身体也不太好。当了皇帝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儿子。有闺女但是没有儿子。而且闺女生的都不多。就觉得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行了，那就求助道家吧。那来了一个道士说，来，我给您举行一场斋教，您很快就会有皇子的。结果这场斋教过了之后，皇长子真的诞生了。那当然我对道教简直崇奉的不行，我这儿子都是道教赐给我的。所以其实世宗跟道教就是这样结下了一个缘分。最开始的几年啊，嘉靖皇帝还是非常励精图治的，他想把正德时候这个政局给完全扭转过来。最开始就给人的感觉是万象更新的这么一种场景。
1: 这个小皇帝，
0: 这小皇帝15岁的时候就继承皇位了。您想，那真的是大家会觉得这将来是未来的这个明君嘛？
1: 初三呢？
0: 初三就中考的年龄嘛。所以，但是最后谁也没想到，他是崇奉道教，20多年不理朝政，最后由严嵩一人把持。这是谁都没想到的。所以您就到《西游记》里去找吧，但凡是推崇这个道教，但凡是跟这个道家结下了这缘分的，多多少少都有他的身影在。
1: 笃信道教，
0: 笃信道教，
1: 沉迷于此，
0: 沉迷于此，
1: 不理国政。
0: 对，包括他其实，历史记载当中，他是其实把一些少女要请进宫来，用他们的这个就是精血，就是炼丹嘛。这个其实您在《西游记》里能找到，有一个国王，他把小孩都给捐笼子里，用小孩去炼丹。去炼他的药，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其实我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把我见到的听到的这个统治者他的一些暴政我写到我的小说里。这西游记其实是有这个体现的。最最明显的就是车迟国这一回。
1: 车迟国这一回。
0: 车迟国。我一说电视剧里您就想起来了。
2: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
3: 不休。偷东西。

0: 啊，道尔兄说的对。
1: 哎，过来过来，
0: 什么东西还得变着变着。哎呀，哎呀，老官儿，你吃点。老官儿，让我坐会儿吧。啊，你挪一挪吧。啊，不动。
2: 你去你的吧。
0: 你躲开。
3: 老君，委屈您了。
1: 起落。啊，
0: 这会儿该吃点了。
1: 八戒，
0: 又耍什么花样？

0: 道教，
1: 嗯，
0: 哎，在他身边可有三位大国师在边上，虎力大仙、鹿力大仙还有阳力大仙。这个其实啊，反映的就是嘉靖年间一直执掌朝政的两个道士，那也是封了太子少保、太子少傅、太子少师，那三公兼在一个人身上，整个明朝就这一位，
1: 哦，
0: 而且还是个道士，
1: 荣誉加身，
0: 荣誉加身。那您想，嘉靖皇帝对他得多推崇，
1: 嗯，
0: 所以这两位道士可以说就是，就等于到了《西游记》里就成了这三位国师了，
1: 嗯，
0: 而且孙悟空还听他们说，国王要为这三位国师兴建一座三清道观。
1: 哎，三清观。
0: 哎，三清观，这咱在北京有原型，
1: 嗯，
0: 就是景山旁边那大高玄殿，
1: 嗯，
0: 故宫前不久刚刚，哎，就等于收回来的。现在您就以团体的名义可以预约参观的，就是限制性导览，就得带您到哪儿，您到哪儿去看一看。里边有一些相关的展陈，算是故宫博物院在西北八角的一个小的分馆。
1: 啊，
0: 哎，这个地儿其实就是三清观的原型。
1: 嗯，
0: 哎，而且世宗他在这个他自己所属的西苑，也就是今天的北海这一带，兴建了不止这一座，他兴建了很多座自己的这个道观，把整个这个西苑就打造成了他的一个仙境一样。

0: 皇帝的便殿，再往北是人质殿。这个永乐年间开始，永乐去世以后就在这停灵，这是皇家停灵以及皇家的画院。人质殿再向北那就是大山殿、
1: 哦、
0: 规模非常大，
1: 就是西路的这一
0: 对，而且大山殿和这人质殿应该几乎占了整个西路的，就是后边往北可能一直得延伸到今天的慈宁宫，
1: 嗯，
0: 这么一片，所以规模应该是相当相当的宏大的、嗯、然后这个被嘉靖皇帝给拆了，
1: 就是在嘉靖

0: 就包括
1: 翻脸像翻书一样，
0: 翻脸像翻书。夏言那时候他给他夏言那个道士官嘛，夏言说我不带这，我是大臣，我怎么能带这个呢？
1: 好，那像花环似的。
0: 那你就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就基本上这个感觉。我以前赐给你的所有东西都得还给我，非常个性的这么一个人。
1: 当然，皇帝呢是有翻脸的，就是这个本钱的，
0: 对对对对，
1: 跟谁翻脸都可以。但是嘉靖。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茶识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

0: 我们刚聊完哈。
1: 对对对，大明、
0: 嗯。
1: 然后这个大明其实要说起历史来，他是这么着，我们不刚聊完邺城吗、
0: 嗯、
1: 这邺城后来不就让杨坚彻底的平毁了吗？平毁之后就把邺城的这个他治下的一些功能就主要往两个方向分，第一个是往东分到了魏州、
0: 嗯
1: 哎、魏州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军事重地，后来就成了魏博军他的这个节度使所在地了嘛。所以这个魏州就是今天河北省大名县的这个前身、
0: 嗯、
1: 还有一部分是分到了成立了一个新的象州，这个就是今天河南安阳、
0: 嗯、
1: 所以您看这俩地儿其实离邯郸都不近、都不远，从邯郸您比如说从邯郸开车现在走高速、
0: 嗯嗯、
1: 也就是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就能基本上看到安阳，
0: 嗯，
1: 所以其实离这个原来的邺城都不远，
0: 嗯，
1: 但是哎，作为新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地区域的这个中心，哎，它就成了慢慢发展起来这么一个东西了。尤其到了就等于是唐朝，这儿不有相当于魏州嘛，后来到了唐末又是魏博军节度使所在地，慢慢它就起来了，他就慢慢扩充自己的城池，甚至是后唐开国皇帝是在这儿先称的地，哎，然后他就开始以这儿作为一个都城，后来迁到洛阳的嘛。后来慢慢这个地儿北宋也看上了，觉得这个地儿还是比较靠前线位置的一个军事重地，我要是到北方的大辽国，这个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而且隋炀帝开这个运河的时候有意避开了原来的邺城，
0: 哦，
1: 我不能让这个地方龙脉再起来，我就远离邺城，我从这我建的这个等于是魏州边上咱们流过去，所以这运河就给这带来了发展的生机。
0: 嗯，
1: 交通只要起来，这一个地儿要想起来会非常快。河北石家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铁路拉起来的一个城市。
0: 对，河南郑州。
1: 对，郑州这都是。所以这个地儿都等于慢慢开始发展起来了、
0: 嗯。
1: 那么北宋时期它达到了自己的一个巅峰，哎，成套城。一共是三圈城墙，然后这城呢最有意思的是，你要细看它的平面布局啊，它是歪的，它不是正南正北的，
0: 嗯，
1: 它是北偏东，大概这么几度，
0: 就是肉眼可见的歪，
1: 肉眼可见的歪，
0: 嗯，
1: 还有一个跟它一样歪的，几乎是一个朝向的开封，所以就仿照自己的国都，我也给你弄歪了，就是北京也得歪着，就相当于我是以国都标准来营建的这座北京城。就是您在《水浒传》里也能发现，这个北京城啊，其实在《水浒传》里的记载啊，也是相当的繁华。
0: 嗯嗯，您刚才说了，宋就实行这种四京制，
1: 四京制，
0: 就是咱们回首这种。

0: 倍啊。
1: 那是火山爆发。
0: 那是火山爆发，咱们这是
1: 洪水泥石流。
0: 洪水泥石流把这整个城市瞬间
1: 就古城
0: 埋在了底下。
1: 哦，
0: 所以才有了新的大名府。这就是今天在大名，就原来他故址往西离河远的地儿，他又建了一个新的大名县的县城。您今天上邯郸去，大名府城啊，这是古城几千年了，这明朝的，真正那个老的在地底下埋着呢。
1: 那就是从宋到明，这中间它其实一直
0: 是这城还在，一直都在。所以其实
1: 就是政权怎么换，老百姓还在这生活，
0: 还在这生活，这没关系。可能城里荒废一些，或者比宋朝极盛时期会荒废一点，但是城还在。但是现在是埋在地底下的。所以其实考古学者们曾经论证过，就是宋朝这四经，要想实施考古发掘，要想原样的还原宋朝都城的样子，开封是没戏了。开封太难了，简直你要把整个城，就整个宋朝的都城已经在地下几十米了，您得使劲往下挖才能挖得到。然后你要说这个西京洛阳，那洛阳现在已经开始

在地，也是明代的周王府的所在地，明朝的开封的紫禁城。所以它的城池的这个城市机理，包括它城池建设的格局，是被金中都完美的继承了。但是金中都后来的命运是什么？皇宫被遭到拆毁，也是成吉思汗那时候给拆毁的。

0: 白洋淀，
1: 对，北宋的时候。
0: 北宋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所以您看这周边嘛，
0: 嗯，
1: 就开始都建高塔。尤其定州，定州是属于北宋的，就是苏东坡不还在那当过官吗？
0: 嗯，
1: 定州就建起了一个料敌塔嘛，那个料敌塔相当的高。为什么叫料敌塔呢？它其实叫开元寺宝塔，正名是开元寺，就是唐朝地方您都得选一个最大的庙。
0: 好像各地都有开元寺，
1: 都有开元寺。那李隆基规定的嘛，就是你各州把各州最大的

0: 窟窿那顶儿，我就觉得这一天特踏实。
1: 你看看，
0: 真的是这感觉。
1: 嗯，我觉得生活在城市哈，这个城市的一方风景如果能让你看着踏实，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归属感或者是幸福感哈。
0: 我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我多看他几眼，我从他那儿找我心里的慰藉都是可以的。
1: 多看看有时间感的东西找到自己的慰藉
0: 是。
1: 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邀请杨征老师跟我们聊四大名著当中的北京印记。下期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我是米夏，
0: 我是杨征，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

0: 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

经常示人的一面，但他实际上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甚至还有第三面，那又是什么呢？1895年，佐尔格出生在俄国的高加索地区，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虽然三岁的时候他们全家都搬到了德国，但在小佐尔格心里，自己出生地就是俄国，在他心里已经扎下了根。更何况他的妈妈还经常给他讲伯父的故事。佐尔格的伯父可不一般，人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友，还是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直到被判处死刑也从没有动摇过。

佐尔格19岁时一战爆发，他放弃了高中学业，加入了德国陆军。不过您也知道一战打得有多惨，佐尔格在战场上三次受伤，他失去了三根手指，两条腿都被弹

0: 这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他无缘无故地留下了遍地废墟，双方都有数百万人伤亡，而且谁也无法预见究竟还有多少人会遭遇同样的厄运。
1: 在医院的时候，佐尔格与一位护士相爱结婚了，而通过妻子的父亲，他开始接触了一些共产主义著作。之后他前往柏林大学读经济，同时还秘密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组织。1919年，他又在汉堡大学取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同时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秘密交通员。6年后，他带着全家回到了故乡苏联，定居莫斯科，并且加入了苏联国籍和苏联共产党。不过由于妻子没法适应苏联的生活，两人最终选择了离婚。虽说感情失败了，但是佐尔格呢却在苏联迎来了事业的起点。1928年，苏联情报部招用了佐尔格，并将他训练成了一名合格的特工。之后他成了共产国际组织的一员，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而他执行任务的第一站，竟是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人口已达300万，各国的政治势力，尤其是情报机构，也把上海作为基地。那么，佐尔格又是如何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大展身手的呢？

佐尔格的准备很充分，他先用自己的德国人身份在柏林取得了护照，派成了德意志粮食报的特派记者，撰写了诸如满洲大豆的收获、中国花生出口等文章，在欧洲同行和朋友中很快博得了广泛的赞誉。德国方面只知道他是个农业专家和博士，殊不知他在中国的短短三年期间竟然建立了以上海为中心，南至广州、香港，北至哈尔滨的近百人的庞大谍报网络。佐尔格在上海有一个得力的中国助手，叫方文。方文回忆说，佐尔格交办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佐尔格告诉方文，中共中央很需要有关国民党进攻红军的材料，现在需要建立一个情报交换小组。他委派方文作为情报交换小组的联络员，而与方文接头的正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潘汉年。另外，蒋介石军队那个时候聘请的是德国军事顾问，佐尔格还从这层关系中获取了德军创造的掩体战略，也就是依托攻势逐步推进的战法。蒋介石准备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中也应用这种进攻方式，这份情报最后通过情报小组传递了出去，使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得以及时转移。根据俄罗斯近年解密的档案，佐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电报，其中335份电报给了中国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由于活动太过于积极，他自然引起了国民党的怀疑，为此他不得不在1932年回到了莫斯科。几个月后，他便被派往东京，那里有更重要的任务等待着他。在日本展开情报工作，他怎样打开突破口？为什么他能成为德国大使的座上客？佐尔格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这一点在莫斯科情报部门里不是什么秘密。不过在这一层身份之下，还有一个隐藏的更深的秘密身份，这就很少有人知道了。他其实还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的特工，代号拉姆扎。您大概会问，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不是一回事吗？还真不是。共产国际呢，是一个国际组织，虽然总部设在莫斯科，但是苏联政府对他在各国的活动并不负责。而苏联红军国际情报部，简称格鲁乌，是与克格勃并驾齐驱的情报机构，只是格鲁乌专属于苏联红军，名气没有那么大。那这两种身份在暴露之后会有怎样的不同对待呢？这么说吧，如果说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在某国被抓获，相对的还有回旋的可能，

不过从收集情报的角度来看呢，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交给佐尔格的任务倒是差不多的。而无论是以哪个身份出现，佐尔格都非常出色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那为什么莫斯科方面要派佐尔格前往日本呢？因为上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心腹之患。日本如果和德国合作，将严重威胁苏联的安全。所以必须摸清日本的作战计划。1933年的9月，佐尔格以法兰克福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的身份启程前往日本。有着丰富谍报经验的他知道，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东京这个戒备森严的地方要获取情报不太容易，他必须智取。就像在上海一样，佐尔格呢很快在东京的德国人圈子里混得如鱼得水，而最关键的是他结识了德国驻日本大使馆

而佐尔格的策略呢是放长线钓大鱼。他并不急于从奥特那里获取情报，相反他倒是给奥特提供了不少关系。

为这，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保险柜已经为佐尔格全面敞开了。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的研究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有时他干脆把材料带回自己办公室拍照，或者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佐尔格在东京的情报小组有一个核心成员叫宫木佑德，他是个画家，所以佐尔格和宫木接头都是在东京的大都会美术馆。接头暗号是佐尔格系一条黑色领带，宫木系蓝色领带。为了不出差错，他们手中还拿着特定编号的1美元钞票作为身份证明。1940年下半年，佐尔格及时研究和分析了

0: 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
1: 此话一出，佐尔格的每一根神经都震动了。1940年11月18日，佐尔格首次向莫斯科发出警报，
2: 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
1: 1941年3月5日，莫斯科再次收到佐尔格的密电，
2: 德国已经集中了9个集团军共150个师要进攻苏联。

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被捕。被捕之后，他扛住了所有的严刑拷打，否认自己是苏联间谍。之后，他虽然被判处死刑，但是执行却拖了整整3年。

0: 运动包越过了奥运村的围墙，但他也并没有在意。
1: 这帮小伙子一定是又跑出去喝酒了，一看就是今天没有比赛。

教练也趁机反抗，打碎了一个恐怖分子的下巴，自然他也没有逃脱被枪杀的厄运。最终恐怖分子一共劫持了九名以色列人质。在双方搏斗中，奥运村治安当局接到过一些路人打来的电话，说听到了像开枪一样的响声，但这些电话并没有引起奥运村足够的重视，因为在奥运村几乎夜夜都有各种庆祝活动，经常有人放爆竹烟火。甚至在4点55分左右，一名没带武器的治安警察来查看情况，他打开步话机朝一名站在街上的缠着头巾的恐怖分子咕哝了一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人没吱声，从公寓门后溜了。于是慕尼黑警方错过了在第一时间控制局势，让接下来的局面变得非常棘手。劫持人质后，这个名为黑九月的恐怖组织公布了他们的条件，他们要求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的234名囚徒和监狱中的2名囚犯，最后期限为

厉害，既没钱也没人能守得住这块地儿。于是他们向联合国提了个议，干脆啊，把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呢一分为二，建立俩国家，犹太人国家呢叫以色列，阿拉伯人国家叫巴勒斯坦，两拨人分家过日子，省得住在一起啊，天天吵。这个提议得到了联合国的批准，但是阿拉伯人却很不满意。他们的理由看上去很合理，说我们的人口呢是犹太人的两倍，凭什么这个土地要平均分呢？既然不服，那就接着打呗。结果呢，这阿拉伯人啊实力不济，不仅没能把犹太人赶跑，反而还把之前分得的土地全丢了。最后的结果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国占据了这里五分之四的土地，至于人口比他们多一倍的阿拉伯人只能缩到剩下的五分之一的土地里勉强为生。更要命的事情在后面，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开幕，就在这届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批准了以色列的参赛请求，却拒绝了巴勒斯坦。国际奥委会的理由是这样的，当初你们不是反对联合国的决议，非要跟以色列开战吗？既然你们不认联合国，那我们国际奥委会作为联合国的好兄弟，自然也就不认你们巴勒斯坦了。可您要知道，这件事让巴勒斯坦很受伤啊，我们损兵折将丢失土地都这么惨了，如今连参加个奥运会都不行，凭什么呢？就是这个凭什么，让巴勒斯坦一个名为黑九月的恐怖极端分子组织决定要在慕尼黑奥运会上搞点事情出来。黑九月劫持人质后发布了最后通牒，联邦德国政府会如何应对呢？以色列又是什么态度呢？为何种种看似可行的方案都以失败告终呢？绑架案发生之后，奥运村立即成为了恐怖分子表演的舞台，全世界的摄像机都对准了这里。恐怖分子头目的脸上涂着迷彩，戴着帽子，坚定冷静地与前来交涉的德国女警提出了要求，在当天12点之前释放被以色列、德国等国家关押的230

看似完美的计划为什么最终变成了一场噩梦？又有多少人死于这场灾难呢？奥运村那边，警方安排恐怖分子和人质乘坐两架直升机前往机场，而就在从大楼通往直升机的路上，警方在沿途布下很多枪手，伺机行动。但这个计谋被黑九月的首领识破了，他要求乘坐大巴前往直升机。而就在他们登上直升机的时候，很多人都发现恐怖分子的数量并不是一直以为的五个，而是八个。要知道，这个信息非常关键，可是竟然没有人想起通知机场那边的警察。更要命的是，飞机场那边就在两架直升飞机降落到机场的时候，波音727上的志愿警察因为害怕、经验不足导致失败，竟然决定放弃行动。而所有待命的警察之间没有任何无线电联系，也没有特定目标，他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在第一个人开枪之后，所有人都开枪。于是当黑九月的首领和副手检查完727，准备返回直升机的时候，枪战开始了。一名狙击手成功击中了副手，另两位狙击手则去攻击保护直升机的六名恐怖分子，但只击杀了一人。潜伏在地面的那个狙击手就更尴尬了，由于直升机降落在了错误地点，这让他处在了自己人的火力线上，根本没法开枪。

线行动启动之后，摩萨德特工迅速行动起来。惨案发生一个月后，黑九月驻罗马代表在公寓中被连射12枪毙命。3个月后，

那个夫人只好暂停了天谴行动。不过这口窝囊气不是说咽就能咽的。1977年以色列新总理贝京上台之后，很快重启了天谴行动。这次摩萨德经过周密部署，招募了一名英国女特工，并派她潜入了萨拉玛身边。两年过去，在赢得萨拉玛的完全信任后，这名女特工在萨拉玛的车上安装了遥控炸弹，萨拉玛重伤不治，死于医院。萨拉玛的死让黑九月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天谴行动宣告结束。不过这对以色列来说也不算什么光彩的事儿，整个行动中大量的无辜者被牵扯进来，包括炸死萨拉玛

0: 现在不在北广买，您去菜市场里边没有纯野生的天目山的雷笋，而且还是土孩的，还是正经的春笋。
1: 是
0: 去吃的时候，牙口就往上一搭，那个笋就要脆的要裂了。而且这样的笋，您去吃，脆而不硬，嫩而。

0: 199
1: 啊！喜欢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500，没广告，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儿？

0: 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0: 碧儿，日夜牵挂的、操劳的，都是齐真斋，谈的是生意，是玉，是家，唯独没有谈过爱情。什么叫爱情啊？什么叫夫妻呀？什么叫家庭啊？谁知道？米面的夫妻，饽饽的儿女，就是合伙过日子吧，往前奔吧，什么也不用想。就好像我们俩是齐真斋的两个股东，共同的利益纠缠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就只有永久的结合。后来齐真斋发展起来了，生意大了，人多了，他管不了了，也就不再过问了，关心的只是家里的收入和花销。我们共同的语言越来越少，他连对我的收藏的兴趣都不可理解。那十年当中，我们从来没有吵闹和打骂，但是感情却越来越疏远了。疏远也并不苦恼，已经习惯了，麻木了。也许那是唯一的一次争吵吧，最后的争吵，不愉快的分手。我离开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战争，我恐怕也不会离开，一切还会照旧过下去，一直到死也不会抛弃他。但是我们之间恐怕是没有爱情可言的，不然我后来就不会……
1: 韩子琪没有再说下去，以后的一切就都不必说了。他默默地望着梁冰玉，心中那一

个无声的叹息，那是安慰，也是解脱。谢谢你，子期，你解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在这以前，我从来也没有这样问过你，我不敢问。

0: 伤害了他。
1: 可是爱是不顾一切的，感情冲破了理智，我让自己不去想他，不去想后果，我们相爱了，但我心中仍然

0: 把我对他的歉疚解脱了。
1: 可是这一切又怎么向他解释呢？对他说我不爱他了，从来没有爱过他，他会怎么想呢？不，他根本不理解我们，他只认为我是喜新厌旧，抛弃糟糠之妻。
0: 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你又不是卖给他终身的奴隶，走自己的路呗。我们离开他，把房子财产这儿的一切都留给他，我们问心无愧，两手空空的去开辟自己的家。子琪，琪哥哥，我们走。
1: 走？往哪儿走？整个北平哪儿都有我的熟人，想找个藏身之地办得到吗？人言可畏呀，那社会舆论能杀人，而且他也不会答应。
0: 那么我们就离开北平，离开中国，回伦敦去，远远的离开他，彼此无干无涉了，谁也不欠谁的了，谁也没有对不起谁的了，我们去寻找自己的归宿，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业，我们走吧。怎么，你不想走？

逃得惊慌的韩子琪吗？是那个不为利诱所动，断然拒绝出售他的藏品，毫不可惜地丢掉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的韩子琪吗？是那个耗尽了心血供自己读牛津大学，把满足自己的愿望作为他的最大欣慰的韩子琪吗？是那个在战争灾祸中用炽烈的爱温暖了自己的心，拯救了自己人生的韩子琪吗？是那个彻夜守在产房门口，听到新月的第一声啼哭而欣喜若狂的韩子琪吗？应该是啊。

0: 么会不是了呢？
1: 分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

窗外有阳光，有花儿，石榴、牵牛、草茉莉、指甲草，很香呢。屋里有温暖，妈妈给我做糖饽饽、豆沙包，很甜呢。梦中有催眠曲，爸爸深夜还在磨浴，沙沙，很美呀。可惜都没有了，我再也没有那个家了，只留下美好的回忆。那个家虽然贫困狭小，生活的艰难，可我总也忘不了啊。没有了。

0: 家，有老婆，有孩子，还有丰厚的财产，我不能让你一败涂地。我给你添了那么大的麻烦，实在是对不起了。没有了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该走了，我该走了，不打扰你们了。
1: 你真的要走？啊，不，冰玉，你不能走，你不能走，我离不开你。
0: 你也离不开这个家。不要这样，生活中又不能演戏。我不希望悲悲切切的分手。平静些吧，让我们微笑着向过去告别。
1: 冰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啊，心如火焚，他光顾司空亮了，没想到南宫玄、北宫月利用这机会抽身奔柳姑娘来了。月平奔这边，人俩人奔那边，相距甚远了。一对跨虎双男，日月五星春，直接奔柳姑娘就下了手了。好啊，怎么也不能叫你活着，你个小三货！哎，月平一闭眼，完了。

兄弟，看见没？这俩合成非一般可比，会鸡丝沉全手叶的功夫，咱们生息皆无，他们都能察觉，可见这功夫非同一般，多加谨慎。好了，月平出来了，二位，我渴了，想讨碗茶喝。我们以为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月平啊！月平，胆子不小啊！讨水喝是假，为密信而来吧？对，就为密信而来。我说二位高僧，识趣的，请二位赏个方便，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进洞。把东西搞到手里之后，不忘二位的大恩。如果二位高僧执意不肯，非要趟这个浑水，讲不了说不起，二位请上来，我要领教。一二，木剑一看，行，还得说我兄弟真横，真长了能耐了。能耐谁教给他的？连高峰都纳闷，也没讲这个经过呀。他也不知道月平三次学艺。再看这两位高僧飞身经跳过来拉架子没伸手。最后俩和尚乐了。月平啊，别误会。我们等你多时了。来来来，看看这是什么。看看吧，唰扔过来。月亭不知道是什么，往后倒退两步，看了看没什么危险，不至于上当，哈腰把信捡起来。高峰也过来了，哥俩一看，呵，明白了，信写的很简短，上写天高地厚二友俩朋友，我差月亭前去取密信，望你们二位鼎力相助。下边落款风僧。哎呦，谁能想到天高地厚二僧

火龙帮的人聘请的人全都到了，有人给密报了，盖九霄气得脸儿都青了，嘣嘣直蹦，用手指着天高地厚，二僧你们两个败类，我瞎了眼睛，把我给出卖了，可是你们乐了半截，一个也走不了，该算账的时候了。他老想跟旁人算账，二位高僧还没等过去，月亭等人还没等伸手的时候呢，就听正东边有人冷笑了两声，哈哈哈哈，盖九霄，你别末日到了，你猖狂什么？张三丰到了，看武当十二真人，十二下院的掌院人，武当手下能打的人500多号，已经把东边给封锁。盖九霄

身上穿着新衣服，脸洗得也干净，脑门也亮了，老头精神透了。为什么呢？您家里团圆了，鹤顶朱红跟他是破镜重圆。前文书咱说了，两个人恩爱的夫妻由于误会各奔西东啊，后来到兵戎相见啊。鹤顶朱红成立了阴阳教，跟丐帮势不两立，后来分了手了。怎么现在又和好了呢？书不重叙呀，这里边还有一段冤怨缘。鹤顶朱红后来调查清楚了，闹了半天杀爹娘的是另外有人，已经把凶手叫段五魁把这帮人给抓住了。一审问，当初杀父母的是他们，不是叶无光。叶无光被屈含冤呐，发生的误会到现在真相大白。鹤顶朱红主动找到顺元峰，见着叶无光承认错误。那夫妻那么恩爱，有什么说的？离别了多少年，如今都老了，老头老太太了，但那感情还挺浓厚，故此两个人团聚。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讲，这次应邀而来，

0: 我说老前辈，这悬呐、啊！这一对一掌，盖九霄没有赢人之处，不敢提出来。
1: 哎，无所谓，我这么大年纪了，我叫他给我拍死，还有你们呢，哎，算不了什么。我估摸着能顶得住。
0: 说着话过来，盖九霄，这一对一掌谁先打谁？海中青，
1: 我提的。要按理说叫你应该先打我，是不是呢？但是你觉得你不含糊，你老觉着你了不起，要这么说我就得先打你，你看怎么样？你要是个棍儿，你先接我。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

紫微微的面孔，两道浓眉，一双大豹子眼，狮子鼻，方海口，稍微有点胡子茬，二目如电，是锃明刷亮，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着牛心发钻，铜簪别顶，周身上下一身原青色的短靠。大一交给伙计了，大概听见里边打仗啊，他早就做好准备了，在腰带子后边带着个鹿皮套。长帽一看，这人的这个兵器是一对链子。

所以说话也就不着边了。我雌雄眼一翻，我大个子啊，你是师哥呀？哎，好嘞，打孩子大人出来，你来可以。你要问为什么呀？刚才那俩小子不说了吗？你就为无缘无故买我马，我跟你说，我这人最讲理。这你来了，那个事儿就过去了。把马毛给我粘上啊！马毛不粘上，银子不退。嘿，子俩这一看，你是真不讲理呀、啊！不怪我俩师弟。朋友，大概你是慕名而来，来会我的吧？方才这件事儿是一个借口，是不是？我说你算什么东西？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犯得上会你吗？你可不能出口不逊。我就这样，当啥人说啥话。对对，你们这帮地痞呀、啊，你就得这样。好，既然你不肯通报名姓，来来来，某家会会你有什么本领。说着话，这大汉往前一纵身，嗨，一个通天炮奔长帽就逮来了。

就打过来，奔着长茂的耳针台就是一巴掌。长茂赶紧使个锁整长头，人家这掌过去，底下就飞起来一脚，这叫莲花底灌裆，奔长茂的裆就踢来了。长茂一看，不好，啪一着针头躲出圈外。这一伸手，长茂就知道这人可不好惹，跟那俩小子可不一样。哎呀，我今儿还得努努力呢，要不然非吃亏不可呀。两个人四壁抡开，你来我往，就站在一处。贾氏弟兄在旁边啊，也忘了疼了，只给他们师兄加油，哥哥注意啊，揍他揍他。这紫脸的一边打着呀，心里边也一边赞成，可你看这小个儿其貌不扬，身上有劲儿，行动迅速，本事可不低呀。这人是谁呢？他稍微这么一愣神，跟长茂两个人四只手啪扭到一块儿了。长茂叼住他的腕子，他也叼住长茂的腕子。

长帽的手上多有劲儿，你想使禹王神说的那么大个大树都抡不飞，何况是他呀。叼住他的腕子，长帽可就入了死臭了，怎么倒了也倒了不出去。长帽一看，什么玩意儿，拿我随便抡呢，这回我该抡你了。抡了几圈，长帽找个机会啪往地上一站，起码蹲当来个千斤坠，把这紫面大汉给抡起来了。抡了六圈也甩不出去，两旁边看热闹的都傻眼了，好家伙，这二位在这练杂技呢，这是。紫面大汉心中暗想，哎呀，打我出世以来还没遇上我这样的对手，这可怎么办。就在难解难分之时，人群外头又一阵大乱，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来了，竟给我惹事，小子

0: 镶着一对小眼睛，一绺山羊胡往前撅去着，是二目如灯，脑袋上头啊还剩这么松松散散的十五六根头发吧。哎，把他抓到一块儿，挽了个小嘴儿，比黄豆粒大不多少，拿根红头绳给系上了。周身上下穿着青色短套，勒狮子畔板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穿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别看这么大年纪了，精神抖擞啊。长帽就知道这老头是必有来历。再看你紫面大汉呢，一捂腮帮子，我这没敢动怒，规规矩矩的往老头面前一跪：“叔叔。”哦，叫叔叔，这是老前辈了。老头把腰一掐，用手点指着他：“孩子，你都四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看着，惹来这么多的人围观，多让人笑话！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着话，这巴掌又抡圆了。这条大汉是不住的磕头啊：“叔叔，叔叔，您且慢动手，我有下情回禀。您老人家不是经常说吗？绝不准欺负外来客。我们不是欺负外乡人。今天这个事儿您是不知道，是这么回事。”这功夫，那贾氏弟兄俩小年轻呢也过来跪下了，口称恩师，把这以往的经过你一言我一语就给介绍了一遍。老头眯缝着眼睛，捋着山羊胡：“啊，就这么点事儿啊？那一解释不就完了吗？你们哥俩也是闲着没事买人家马干什么？冲什么要捡的便宜啊？啊，就冲捡便宜就该遭。他师傅，那闪退一旁。”耶，长毛一听，行，哎，这老头还真讲理。你看人家这样一说呀，长毛就觉得自己这事儿做得过分了。此时再看这老者一转身来到长毛的跟前：“小英雄，贵姓啊？”哎呀，长毛一看，我报不报真名？此地可离着苏州不远呢，这整不好是张士诚的人，这就是我们敌人呢。这报出名来对我不利怎么办呢？
1: 我老头啊，你用不着问这个。刚才我听您这说话，您了是明白人，干脆咱们这一场误会就拉倒了，200两银子我分文不贪啊。刚才也怪我做事鲁莽了，怎么样？
0: 哈哈哈哈，小英雄，银子不银子的不打紧，我就想问问您到底是谁。
1: 太尉，哎，行了。
0: 长毛一看，我再不报名啊，显得我胆小怕事。
1: 那我跟您说，哎，你知道就得了啊，别告诉别人啊。
0: 老头一看这个小伙子有点意思啊，你小声跟我讲，旁人听不见。
1: 我姓长，我叫长帽，你要记不住啊，就记帽太爷。
0: 这什么称号？
1: 哎，大伙儿都这么叫。我爹就是开平王常遇春，我们是从南京来的。
0: 哟，老者一听这话过来，把长帽的手就抓住了。一抓长帽的手，长帽哎呦一下子，哈，这老头有劲儿啊！闹了半天，你是少王爷呀？哎呀呀呀呀！我来正是要找你们呢。
1: 找我？您是谁？
0: 老朽就是唐云。
1: 嘿嘿，
0: 这才叫无巧不成书呢。闹了半天，正是要请的人。这功夫，楼上这些人都下来了，胡大海、郭英这帮小年轻的呼噜呼噜呼噜都下了楼了，一边走一边生气呀。老胡心说：“把长帽这小子，我一眼没看住，又着我捅马蜂窝去了。你说咱上这儿来请人，谁让你来打仗来？”胡大海还真是。

过来胡大海就要打，老头过来给拦住了，彼此一介绍，哦，这位就是要请的唐云。哎呀，胡大海赶紧施礼，老人家，刚才我们到您家去了，因为你有事没在，我们这才到街上来转转，还发生这么个事儿。没关系没关系，大水冲龙王庙了，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咱都自己人，来来来来来，我也介绍介绍。先把那紫面大汉叫过来了，这长帽做介绍，各位，这是我亲侄儿，人送外号紫面天王，叫唐文豹。文豹啊，这位就是少王爷长帽长将军盖世的英雄，常遇春之子，往后你们可得多亲多近，

了多少钱，咱们给付了。哎呀，怎么能让您管这饭钱呢？我们来，我们来。呵，大伙儿谦让半天，最后牵着马才回到北侠的家中。老侠就吩咐手下人重新摆宴。哎，别去，老侠说没那功夫了，再说我们也吃饱了，我有一肚子话要找您说呀，咱赶紧聊聊吧。就这样献上茶来，奉宾主落座。唐云就问呢，你们这是为什么来呀？哎呀，胡大海口答一声，老人家给您添麻烦来了。我们在苏州城打了败仗了，这张士诚有个什么驸马爷，这小子叫贺萧，要讲究能耐呀，凑合事儿。可是也不知道他哪儿来个那么个小葫芦，哎呦，这里边往外喷白水，这玩意儿可缺了德了，太厉害了，连伤我们十几员上将，现在性命难保。那军医官呢，解不了这种毒，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故此呢，我们想来请老人家赶奔军阵之前，助我们一臂之力。唐云一听啊，把头低下了，好半天都没说话。为什么呢？其实啊，他不想出面。一个年纪大了，虽然功夫还在，但是身子骨不像当年那么灵活了。第二，他知道自己的大哥王爱云现在保了苏州张士诚了，你说他这一露面，那不就跟大哥对着干了吗？出于义气弟兄的感情，这个事儿呢也不便出头。第三呢，唐云这个人呢最不想争名夺利，不想当官，当着老百姓逍遥自在，你说我何必出头呢？所以老头心里有这么多顾虑，故此疑惑不定。但是长帽说句话可发生效力了，嗯，我老人。

0: 他教给徐芳满身的本领，可以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徐芳要有这三长两短，那老头可不干。所以今天长茂这么一说，老侠客唐云才要夜入苏州城。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

0: 谢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

0: 能沏出来艳色的、沏出来浓味儿的这种功魁老号的小叶的茉莉花茶。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真是口粮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哎，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6罐啊，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重量，6罐就是3斤的重量，然后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那这市面上每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0: 门市价170块钱。
1: 哎，是的，3斤下来得500多块钱。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2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哎，我跟您说，就是您如果爱喝花茶，爱喝那种什么呀，就是沏出来以后有点苦不劲儿的，
1: 哎，浓茶，
0: 有点回甘的，爱喝这浓茶的话，这款茶是准没错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咱北京人喝花茶不是喜欢那个高香吗？
1: 哎，是啊，
0: 这款茶也能做得到，是因为它的生产地址，我告诉您，就在广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它去制作的，它用的是鲜的茉莉花去进行熏制的，然后它熏制这个花的比例是多少呢？1斤茶配上6两花，这是熏一次，它熏了多少次？熏了6次。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这1斤茶叶啊，用的是3斤6两的鲜花熏出来的，
1: 没错，
0: 味儿非常非常的足。而且跟您说，这个味儿是它能入这个茶水的，这款茶您沏个2、3泡、3、4泡以后，它还是能喝到这个茶香味儿的，能喝到花香味儿的，而且那色儿还在，就是它特别浸泡。还有一点，就是这款茶您拿回家以后，如果愿意放凉了喝，您去尝尝。以前说工作忙或者说忘了事儿了，有时候喝茶不是喝凉茶吗？您这个茶喝凉茶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有香味儿和茶味儿，解渴，
1: 是
0: 能感觉非常非常好，
1: 而且还有一点点回甘，就是咽下去之后会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儿泛上来啊。
0: 但是您放心，保证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全是自然的，喝到的茶味全是自然的，这个牌子是有保障的啊。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共是6罐，每罐是半斤的量，加起来一共3斤，今天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行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假设一件事，如果他的妈妈有儿子的话，他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这位客人的妈妈为什么会那么执着于生儿子？为了儿子，他们一家人又是怎么走向破碎的呢？

0: 如果说我妈这辈子有什么遗憾的话，没儿子肯定是要排在第一位的。
1: 又是个重男轻女的母亲啊。
0: 哟，看来你听过不少类似的事儿啊。
1: 要说我的本意啊，真的是很希望少听到一些这样的故事，因为我希望这种事情发生的越少越好。但是我知道每个已经发生的故事背后都藏着很多痛苦和委屈，所以啊，如果你愿意，就跟我发泄一下，说说你妈妈她到底多想要儿子。
0: 我曾经无数次的假设，如果有儿子，我妈还会重视我吗？每次想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我能肯定，如果有儿子，我妈一定更爱他。哎，我小时候，每次我妈想表示对我的重视的时候，她总会跟我爸一样，就会跟我说：“我是把你当儿子养的。”听起来像是把我的地位拔高了，但我觉得毛。

0: 我五六岁吧，喜欢玩过家家、洋娃娃，还特别喜欢穿花裙子，所以我当时非常确定我是个女孩啊。就算我奶奶给我剪各种各样奇怪的短发，叫我假小子、小孙子，我也知道自己是个女孩。可是呢，我也不想让家里人失望，于是我一直想装成一个男孩的样子。我就开始按照男孩子的喜好去穿短裤、剪短头发，表现得也特别勇敢。我希望通过这些让我忘掉自己是个女孩。哎，可是天性这东西啊，根本改不了。我到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无比热爱花裙子和女孩子喜欢的东西。等工作挣了钱，我给自己买了半柜子的新衣服，全是裙子。
1: 你妈妈没唠叨你啊？
0: 她也觉得我浪费钱，但之后也想通了，觉得女孩嘛，该打扮打扮自己。
1: 你瞧，她还是认可了你是个女孩子了。
0: 那都是我工作以后的事儿了。要说我妈呀，不能说她不爱我。小时候她表达爱的方式就是

0: 还随时准备着要给我生个弟弟。
1: 你怎么知道他在准备呢？
0: 我跟你讲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妈特神秘的从衣柜里紧里边啊拿出了一双叼着凤头的银筷子给我看，然后还笑着跟我说，这可是以后留着给我做嫁妆的。我那个时候还小，也不懂什么是嫁妆，

0: 可能是因为他本来我之前啊还怀过一个孩子，他当时特别确信那就是个儿子，因为所有人都这么跟他说。可是当时他还没跟我爸领证呢，而且我外公的福利分房也正在节骨眼上，如果立马结婚，户口本上就会少一个人，我外公分房的面积就会少一大片。更何况我妈也实在没法把未婚先孕这种事儿说出口，就算他强行要把孩子生下来，他该怎么给孩子上户口啊？他在国企里的编制还要不要了？
1: 所以最后他把孩子打掉了。
0: 对，然后出生的呢就是我。哎，其实如果只是这样，我妈可能还不会那么强烈的想再要个儿子。但最寸的是，我刚出生不久，我妈又怀孕了，而且已经确定是儿子了。当时我妈真是想豁出去了，大不了不要工作了，也要把孩子生下来。可是没想到，最后出面让她打掉孩子的，竟然是我奶奶。
1: 哎，这我倒是真没想到。按说，婆婆应该是最想抱孙子的吧？
0: 想是想，但是老人啊，还是比年轻人现实。当时我们家。

0: 就别生了，而且养一个孩子也更自在，不是吗？
1: 哎，你外婆没怎么读过书都明白的道理，你妈妈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啊，对了，你刚才说你妈后来辞职了，就是为了生儿子？
0: 对啊，不过那都是我上学以后的事儿了。反正从小学到初中，我感觉她生活的重心全部都是在准备生儿子这件事儿上。当然，我也知道她是爱我的。母亲应该尽到的责任，她都会尽。比如说初中三年，我妈每天早晨都会6点钟起床给我做早饭。高中三年，她每天下午也都会给我送汤送饭的，这都不假。但是在这份爱里，我知道还是有等级之分的，我到底是比不上他的儿子。
1: 我觉得你妈妈已经做得很好了呀，儿子不是一直都没有吗？为什么你还是觉得不平衡呢？
0: 那你不觉得和一个想象中的弟弟争宠更可怕吗？
1: 争宠？有什么宠可争的呀？
0: 我跟你说，就拿我小学毕业来说吧，当时是随机分配，我呢被分到了一个不太好的。

0: 那段时间，我真的特别压抑，也带着特别强的负罪感。哎，我就在想，如果我没出生过，我妈可能就不用那么遭罪吧。从小到大，我爸妈给我的各种暗示，甚至让我觉得我好像是偷占了一个男孩子的人生似的，而且那个男孩还是他们未来的希望。
1: 哎呀，他们就从来没觉察到他们的言行给你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吗？
0: 我不知道他们察没察觉，但我知道他们肯定不希望我表现出这种痛苦。我还得假装不知道才行，因为我妈一直都觉得她是在竭尽全力爱我的，至少从她的角度上来说是的。可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不是啊。我们明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是她看电视的时间比跟我交流的时间多多了，而且从

0: 们还是离了吧。
1: 离了，大家也都解脱了。唉，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感觉我妈好像更爱我了。可能她也觉得，既然丈夫已经没法依靠了，小女儿又还很小，那依靠一下大女儿也可以吧。特别是她离婚以后，她对我呀，真是越来越依赖。过去呢，她只是希望我听话就行。现在呢，她是既希望我听话，又希望我能给她拿主意。
0: 你不喜欢他这么依赖你吗？
1: 其实我谈不上喜欢不喜欢，拿主意。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干式金酒和橘子汁调成的，名字叫做黄玫瑰。
1: 你是说这也是他想跟我说的话？他想送我黄玫瑰？别开玩笑了。
0: 我猜他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1: 嗯，
0: 黄玫瑰的花语是表示歉意的，我总有种感觉你妈妈对你是有歉疚的。你说她知道你反感那些大男子主义的言论，你反对她的意见的时候，她的表情也很复杂。你觉得

0: 还有打电话这两个段子是最早被听众所熟知的节目。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两个节目。首先请您听马季、郭启如合说的王金龙与祝英台。
1: 哟，上这儿演出来了
2: 啊？可不是吗？
1: 你到哪儿演出我老追着。
2: 再说您爱听啊？
1: 是文艺我都爱好。
2: 是啊。
1: 嗯。哦，特别是爱好京戏。
2: 哦，京戏您最爱好。
1: 我在我们厂里也是个业余京剧团的演员呢。
2: 哦，怎么说您是经常演出啊？
1: 不，在我们厂里啊，
2: 嗯，
1: 搞这个京剧活动有一些困难。
2: 怎么不够条件呢？
1: 条件没有
2: 啊，挺好啊。有什么困难呢？
1: 他有人不支持啊。
2: 谁不支持啊？
1: 我们那工会主席。你比如上次我们排一出戏
2: 啊。什么戏呀？
1: 文昭关。
2: 哦，文昭关。
1: 对对对，
2: 这是一出老生戏呀。
1: 是啊。
2: 这里头有您吗？
1: 我的伍子胥啊。
2: 哦，您是正宗老生。
1: 哎。
2: 哦，这
1: 我出来不有这么几句唱吗？
2: 哪几句？
1: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棍又尖，腰中王瓜三尺尖，不能报全父母冤。
2: 不错，有这么一段唱啊。
1: 我们刚排的这个地方，
2: 嗯，
1: 工会主席过来了。
2: 哦，
1: 你等会儿再排。
2: 嗯，
1: 你刚唱这是什么词儿？
2: 过了一天又一天呢。
1: 过了一天又一天
2: 啊，
1: 往这儿泡来了。
2: 泡、啊嗯、这叫什么话呢？
1: 不行，这戏不能排。
2: 怎么
1: 不让排？
2: 这戏他不让唱了
1: 啊？
2: 那就改吧。
1: 就是我们改了另外一出戏啊。
2: 又排一出什么戏啊？
1: 改成这个盗御马。
2: 哦，连环套。
1: 对对对、哎、
2: 这出戏没您什么事。
1: 有啊。
2: 您那谁呀、啊、
1: 我窦尔顿。
2: 花脸您也行啊？
1: 凑合着来。
2: 您这客气，多才多艺。
1: 我出来不有这么一句唱吗？
2: 什么词儿？

0: 哎，有这么一句啊。
1: 刚唱到这儿，他又过来了。
0: 哦，
1: 你们唱这是什么词儿？
0: 享酒宴摆就在聚义厅上。
1: 酒宴，
0: 哎，
1: 大吃大喝。嗯。

0: 他瞧着他翻过来就像铁锹。
1: 好
0: 啊。哎，马季，你们这车间来出大戏啊。
1: 大戏？
0: 我说你让我们来什么戏
1: 啊？
0: 来什么戏啊？就来那个过了一天又一天呢。
1: 啊，来这文昭关。
0: 我说不行啊，说这出戏我没排成啊。
1: 是啊。
0: 哎呀，这样改戏改戏。
1: 那改什么呀？
0: 你们唱那个。
1: 哪个？
0: 唱那个小媳妇打官司
1: 啊。
0: 怎么样？
1: 小媳妇打官司
0: 啊？就是
1: 哪出啊？
0: 仨官问一个。
1: 仨官？哎，那叫玉堂春呢。
0: 啊，对了，你们就来那玉堂春怎么样？
1: 哦，让你们唱玉堂春。
0: 我说玉堂春我来哪个呀？
1: 是啊，
0: 你来那窦尔敦呢。
1: 哎啊啊，您在那儿。
0: 嗯，
1: 玉堂春里头有窦尔敦呐。
0: 就说中间做那个薄面书生，
1: 那叫王金龙。
0: 哎，对了，你就来那王金龙怎么样？
1: 这位是全不懂。
0: 我说我能来王金龙，没人来苏三呢。
1: 对了，
0: 你让小王给你凑合一个嘛。
1: 哦，
0: 小王不是女的吗？让他来。
1: 小王是唱旦角的
0: 啊，上海人。
1: 哦，
0: 唱的还不错。
1: 是啊，
0: 没事老唱。
1: 哦，
0: 两兄

0: 唱呗！
1: 哎，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别唱了。你们唱的不是京戏《玉堂春》吗？
0: 啊，
1: 这是唱越剧的，那哪行啊？
0: 临时突击，
1: 现排，
0: 哎，
1: 行吗？
0: 还不错，突击了一个时间呢，总算给突击出来了。

0: 怎么净串词儿啊？
1: 就是啊，哎，前半宿是串词儿，
0: 嗯，
1: 您等到后半宿啊，就好了，
0: 这戏呀就陪熟了，
1: 全睡着了，
0: 哎，睡了。

0: 那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直闹肚子。
1: 哟，
0: 他一会儿一上厕所，
1: 那好嘛，
0: 有时候蹲那儿他还出不来，
1: 出不来了。
0: 哎，总算给排出来。

0: 开。
1: 你瞧这还一摞呢。哎，
0: 然后我往后面一坐，
1: 对，
0: 红蓝袍上场，
1: 是喽。
0: 这时候苏三在幕后叫板，
1: 啊，
0: 呼啊，
1: 对，
0: 出来唱四句，
1: 哎，
0: 是这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来至在督察院，举目往上观，
1: 哎，
0: 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
1: 不错，
0: 苏三此去好有一笔，
1: 哎，笔作何来？
0: 哎。重公道的词，
1: 哎，这句词还重要。
0: 哎，重公道问完之后呢，
1: 嗯，
0: 苏三接着唱，
1: 嗯，
0: 鱼儿落网，有去无还，
1: 不错，
0: 这样一唱不就对了吗？
1: 是啊，
0: 我们那天可不是这么唱的。
1: 那么那天你们怎么唱的？
0: 我给你学学。

0: 怎么管我叫是梁兄了？
1: 说的是啊，
0: 把词儿忘了，
1: 词儿忘了，词儿忘了，你提拔提拔他呀。
0: 就是啊，
1: 对吧？
0: 当时仗着我舞台经验丰富啊，
1: 怎么样？
0: 一拍惊堂木，
1: 哦，
0: 嘟，壮志携弟苏三，寇称两兄，分明水雕符。

0: 要请工会主席呀、
1: 啊！哎，我请他，我跟他谈谈呢。
0: 是啊，
1: 四个龙套下来就请这工会主席去了。
0: 哦，
1: 一看找不到他了，一个龙套赶紧上来就报报，启禀大人，大事不好了！啊，胡世金话，
0: 工会主席人走了。
1: 他走了，
0: 正是
1: 来带马寻找。
0: 你找他干什么呀？
1: 不找他我怎么下台呀？
0: 对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和郭启儒二位合作的《王金龙与祝英台》。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经典的节目录音，还是马季先生和老郭爷郭启儒。

0: 胡同志啊，
1: 嗯，
0: 哎呀，嗯，不是老胡，
1: 我没听出来。
0: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
2: 嗨，
0: 嗯，不是老刘，
1: 还不对呀、
0: 啊？哦，你是耗子。

0: 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
0: 哎呀，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吃了。
0: 啊、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好不好？7点1刻开演，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7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说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经典的相声小段《打电话》，马季、郭启儒二位先生合说。上半段的空中相声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我们请您听马季和李文华二位合作的节目《空中相声》，过会儿见。

0: 我还熟悉他们的球路啊。
1: 哦，
0: 另外我口齿伶俐，播出来清清楚楚。
1: 是啊，
0: 哎，就像你这样的听众，
1: 嗯，
0: 不客气的说啊，
1: 嗯，
0: 坐在收音机旁边听我的实况转播，用不了三分钟，我把你播的呀高兴的站起来。
1: 没那事，
0: 嗯，
1: 我就站不起来。
0: 我播的你喊起来，
1: 我就喊不起来。
0: 我播的你不平静，
1: 我就老平静。
0: 我把死人都播活了，
1: 我就活不了。我干嘛呀？
0: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呢。
1: 甭试
0: 啊，
1: 我常听广播。
0: 哦，
1: 大家都给我起个外号。

0: 太方便，但是也很幽静。我们找到了庄则栋的房间，看了看他正在做赛前很重要的准备工作。
1: 练球呢？
0: 快比赛了再练球，那是技术过硬吗？
1: 研究战术呢？
0: 快比赛了再研究战术，那是打有准备的仗吗？
1: 睡觉呢？
0: 快比赛了还睡觉，能那么轻松吗？
1: 没睡。
0: 快比赛了不睡觉，精神能饱满吗？
1: 那他到底干什么呢？
0: 告诉你，他正在看家信呢。
1: 哦，
0: 各位听众，
1: 哎，爸爸，你先等等。庄则栋同志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能在这紧要关头的时候处理个人的私事吗？
0: 好，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1: 我成外国人了。
0: 就让我们从这些封家信中谈起吧。庄则栋的家信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有来自边防线上的战士，有来自工厂的工人，有来自农业战线上的青年，也有来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每一封来信都充满着深情厚意。
1: 这是家信吗？
0: 啊，祖国大家庭吗？
1: 哎，对呀。
0: 各位听众，庄则栋向本广播员表示，并且想通过本广播员向广大的听众致以谢意。他说。

0: 即将举行的精彩球艺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呵，这要亲眼看看才过瘾呢。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中国队教练傅奇芳向庄子栋进行最后临场布局。
1: 傅奇芳怎么说的？
0: 今天我们打的是一场硬仗，必须要树立果敢完

0: 很快决定了自己的战术。
1: 怎么打？
0: 以攻对攻，以硬克硬，你抽我更抽，你扣我更扣，你猛我更猛，你输我就赢。
1: 那还不赢？
0: 各位听众，截止到现在，双方队员共打了11分又2秒，场上的比分是20-18。如果庄子栋再得一分，这一局将以庄子栋取胜而告终。
1: 小庄，你可要沉着呀！
0: 现在由高桥浩发球，庄子栋马上推挡回来，找机会扣杀。可是高桥浩也不示弱，用了全身力量猛扣一大板，好球！哎呦，可惜球没有落在台子上。
1: 那还好球呢。
0: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球打的是又快又猛，如果球再提高2厘米的话，
1: 就打球台上了，
0: 整打裁判员鼻子上。哎呦，各位听众，这一局的比赛终于结束了。庄子栋以1-0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他的胜利迈开了第一步。这时全场很多观众不得不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第一局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子栋，
1: 庄子栋！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一高兴又站起了一回吧。
1: 再来
0: 三次了啊！
1: 三次了，
0: 再来。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队员交换场地的功夫，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1: 听听你的分析。
0: 从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栋失败不气馁，虚心找差距，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革命思想。看起来一个人的毅力和信心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第二局比赛已经又开始了。首先由高桥浩发球，庄子栋知道要取得最后胜利是靠100亿球得来的，因此他仍然是先发制人，一上场猛扣了3大板，场上记录4-0。
1: 是，
0: 各位听众，
1: 哎，等等，啊，等等，怎么回事？扣了3大板，怎么会4-0啊？
0: 啊，他是对方一紧张发球没过网，
1: 哦，又送一分来。
0: 各位听众，庄子栋是越战越勇，发球得分，扣球得分，搓球得分，反手得分，得分，
1: 真够裁判员忙的。
0: 各位听众，庄子栋连珠炮式进攻时，对方的火力得不到发挥，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庄子栋遥遥领先。
1: 呵，这一局又十拿九稳了。
0: 可是庄子栋在胜利临头毫不松懈，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想到胜利不能骄傲，骄傲就甭想胜利。

0: 当我们数到第八板的时候，高桥浩已经力所不及回球出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3-13，
1: 争这一分真不容易。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庄则栋所扣的这八大板吧。
1: 听听你的分析。
0: 庄则栋身在球场，心怀祖国，祖国的每一个成就都在激动着他的每一大板。他想到祖国人民正在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正在大踏步地前进，我要大板地扣杀，啪啪
1: 两大板。
0: 想到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神枪手，百发百中，我的球也要百发百中，啪啪
1: 又是两大板。
0: 想到我们工人弟兄产品是保质保量，我也要保质保量，啪啪
1: 六大板了。
0: 想到我们农民弟兄一向听党的话，说得到做得到，我的球要指着哪儿打到哪儿，啪啪
1: 八大板，板板都有内容。
0: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所扣了八大板，但是现在高桥浩也不示弱，高桥浩现在开始发转球，
1: 转打回去。
0: 高桥浩现在搓球，
1: 咱们也搓。
0: 高桥浩现在拉弧圈球，
1: 扣死他。
0: 高桥浩现在想用绝技来制服对方，他发了一个落点非常刁的球，
1: 落哪儿了？
0: 落在那边了。你去看看去，那个快站起来了，站起来。
1: 我没理你椅子。
0: 哎，哦，站起来了，不离开椅子。
1: 哎，没离开椅子，
0: 耍滑头了啊！再来，各位听众，现在球赛还在激烈紧张地进行着。外国记者都忙个不停，有的在抢拍镜头，有的在研究中国队员取胜的秘密。
1: 哦，他们怎么研究呢？
0: 哎，我发现呢，在中国队员的球拍子里面一定会装有一种这个小型的马达。
1: 球拍里能装马达？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打出如此旋转的球？
1: 这叫技术过硬。
0: 不不不，我还发现在中国队员身上一定会装有一种解除疲劳的机器。
1: 没听说过。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永远不知道疲劳？
1: 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打球。
0: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这些神奇的猜测，在我们中国队员身上确实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是毛泽东思想。
1: 对，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庄则栋是越战越勇，高桥浩显然更加紧张和激烈，一直处在招架之地。好球！刚才庄则栋闪电式的一击结束了比赛，这一击的比分是21-15，庄则栋以3-0淘汰了日本队员高桥浩。这是全场观众再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1: 站起来！站起来！
0: 不站起来啊！各位听众，这个现在庄则栋很有礼貌的而谦虚的向高桥浩握手，向裁判员致谢。这是全场观众为我们中国队员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谦虚诚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再一次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那也不站起来。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已经最后结束了，
1: 结束也不站起来。
0: 你不站起来，我说4钟头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1: 不站起来。
0: 各位，你先给我弄碗水去。哎，快，哎，站起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李文华和说的相声3-0。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我们继续听相声。以下是。

0: 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阗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

0: 薄温暖，哎，羽绒服，
1: 给家
0: 坐了六个椰子汁，
1: 榴莲首批，
0: 对，
1: 咔咔吃了。
0: 这衣服跟榴莲、椰子都搁一块儿、
2: 哎，就这点东西，我不如寄家去。
1: 对对，连吃带穿，
2: 不是都是连吃带拿吗？
1: 六斤可不少了，我跟你说，
2: 真是。
1: 你想想那六斤肉挂在那多大一块？
2: 咱别什么东西都拿肉比行吗？
0: 行。
1: 管那个旁边人借呢，老贾，当时咱们也是街坊，您可能没怎么见过我，您这差点，我这多点，咱们匀匀。
0: 三个四体啊？
1: 我这个宝瓶先放您那。
2: 宝瓶。
1: 那个箱。
2: 我取经去了是吧？我还带着法器呢。
0: 三个四体，三个四体。愣跟人家说是街坊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个真花不了这么些钱。
1: 但是当时这个工作人员就说，确实是2610元，请您付费。小白急了。离谱。

0: 呀，不是小公公吗？
1: 不，你上个厕所。
0: 哦，
1: 老乡，你让一下，你让一下，你让一下。
2: 对对对，
1: 你让一下。
0: 后边别挤了，别挤。
2: 那位睡的也是太实了，结果到洗手间呢，这个您再吸口气，吸口气也关着了啊，来再挤一挤，挤一挤，吸气，
0: 走嘞。
1: 然后就是起飞降落的时间啊，它不是特别舒适。你比如说大老早，
0: 哎，
1: 披星戴月，
0: 嘿，
2: 对，要么大老晚，披星戴月。
1: 另外呢，它没饮食，有一些这个咱们街坊不太清楚。
0: 嗯，
1: 上去以后那小姑娘，
0: 您喝什么？
1: 果汁吧。
0: 哎，然后要完之后跟你要钱，
2: 八块，
0: 八块可不给。您说这火车。这飞机涨得更贵，嗯，
2: 十五，
0: 你干点什么就得交钱。
1: 你说你想吃点东西，肚子饿吧，
0: 就得交钱，
1: 也不提供那个飞机上面那些报纸啊，什么杂志啊，
0: 哎、就得交钱。拖鞋没有，
1: 其实你可以要饮食，但是你得是飞之前呢
2: 就预约好了，
1: 你得飞之前买，或者在飞行中买。你飞行中买就比飞之前买还要更贵一些。
0: 这跟坐火车买东西一道理，你要哪样都得单花钱。
1: 而且呢，廉价航空啊，有的还没有固定位置。你要是如果要一好位置，就需要购买了。你比如说，我想要那第一排或者安全出口那宽敞一点的。
0: 早去，听我的，哎，头天晚上搬一马扎。
1: 他得提前预定，预定要花钱
0: 啊。
1: 就是这种位置，你是有时候拿不到的。
0: 光抢号不行。
1: 对，剩下的随便坐的那种啊，
0: 哎，
1: 去以后你就先来先到，先到先得。
0: 哎，过你一屁股呼咻你就坐那是了、不对号，头排12000。
2: 好嘛，12000啊，我就听上小园，
0: 我就马洗澡啊，我就举个例子。
2: 哎，王大磊，你不没坐过廉价航空吗？
0: 我是给你举例子。
2: 你怎么说这么清楚啊？
0: 我举例子，
2: 老举自己的例子。
1: 还有一个缺点嘛，就是、有的是不提供免费行李托运的，超重托运费比较贵，所以说
0: 千万别超。但你比方说你就去那儿办事，你不带什么行李，哎，这行。
2: 倒飞机上一睡觉，等醒的时候一看，因为航空管制
0: 没起来，
1: 后来就是争执。你看这个为这出行的也是受一肚子气。最后呢，经过再三的交涉核算，交了1807元的托运费，
2: 真够贵。
1: 而且对方就一手写的条子没盖章，

0: 公司啊，这小白也够逗的。
1: 怎么了？
0: 带什么呀？塞那么满。
1: 这是回到咱们原始的话题上。
0: 男生跟女生差别太大了。你像王大磊那会儿采访，我听他们编导说就带袜子，其他的都
1: 不。
2: 其实也对，
1: 小花，
2: 王大磊
1: 为什么呀？
2: 千应万变，这个袜子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呢？
1: 一袜应万变
0: 呀。
2: 袜子有什么好？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2: 放在手上，哎，
0: 当手套。
2: 厚点的当搓澡的，
0: 还可以当钱包，然后当那个
2: 手
0: 对手提袋。您这个，您这袜子比机器猫那兜子都管用。王大袜，小花这画面感又来了，在这袜子里不定能套出什么来呢？
2: 防护罩。
0: 嘿啊，您去哪国家呀？这么味儿，
1: 小花，你是不是拿我当圣诞老人了？
0: 还带红袜子，好，还嫌丢不了？
2: 还嫌不丢人？
0: 邀请韩没搁袜子里吧？
2: 别看是这什么文化交流大会，哎呦，还挺正式的，没带你们带。
1: 我跟你说，
0: 来，这袜子有用了啊！
1: 我跟你说，你把这袜子呀，就绞一段去，搁不新的一段，就能拼出领带来。就用那袜筒就够。
0: 对对对，
2: 中间一夹，它就形成了一个领结的样子。
1: 你别给我垫腿了！
0: 您带那么大箱子，就带双袜子。
1: 再让你们说成真的了，有谁出门就带袜子？
2: 这有人是一天不换衬衫没关系，但一天不换袜子他很难受，
0: 因为他不洗脚。拿袜子找钱，
1: 谁让你分析原因了？我就想说，那也没有光带袜子的，
2: 那袜子牙刷带吧，是，但是你带的简单吗？
1: 就你说这个后边这个真有可能不带
2: 啊。牙刷你不带？
1: 出门
2: 酒店有吗？
1: 啊，对呀、啊、
2: 可不一定，像那个环保酒店、嗯、啊，给你来俩字谢谢，
0: 天天拿谢谢刷牙呀、
2: 啊、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男的带什么，您
0: 反正女生带的多，女生这个衣服那个衣服，什么玩的衣服，照相的衣服，出席正事儿的衣服，妈还得腾地儿买衣服。
2: 小柱可生气了，那时候那前女友俩旅行去了、嗯、小柱气得咔嚓行李收拾好了、嗯、而且呢一抬这行李箱，咣当咣当咣当里边
0: 那个行李箱那个骨头也不好。
1: 我特感兴趣你这活物都带什么。
0: 铁柱子。
2: 小柱你还不知道，这边这是出差用的衣服、
1: 嗯、
2: 也不叠，卷不卷不咔几件衬衫、嗯，加一西服，卷不卷不咔往里一放，哎，充电宝来一个、嗯、
0: 我带着充电器就得了，我别带充电宝了，倒飞机
1: 刮胡子，
2: 再想不起来带什么了，
1: 没什么可带的了，
2: 是吧、
1: 嗯、
2: 箱子带挺大个的，你东西没多少，它肯定跑啊，跟摇挂的呱啦呱啦就去了。
0: 好，我那箱子是六摇的啊、嗯，
1: 我不知道你买一规格的箱子。
0: 哎呀，
2: 他女朋友呢收拾了仨小时、啊、不行啊，这个带了这个那个放不下了，这个拿出来，那把那个往下滑一点，再左一点吧，这往上滑。
0: 小女朋友也够轴的，我那箱子都花了。
1: 你让他女朋友买滑轮道，一会儿就会了。
2: 嗯。哎呀，这是洗漱包包、化妆包包，这是保湿面膜包包。这个晚上要泡一下脚，走起来路肯定很累的。晚上，这是药包。
1: 这是不要包。
0: 我觉着我应该给我女朋友带个炸药包。
2: 这是一双高跟鞋，这是一双旅游鞋，这是一双渔夫鞋。
1: 渔夫鞋。
0: 嗯。
2: 风帽，然后那个防晒的，防晒的，哎呦，忘了带防晒的，
1: 美白的，
2: 一个包，哎呦，包，这个和高跟鞋配，这个和这个运动风配，嗯、
1: 我觉得这就已经搁不下了。
2: 这在哪儿到哪儿啊？
1: 哪儿到哪儿啊？这是
2: 这个温度，那我中午得按夏天带，晚上得按春秋带。
0: 嗯，我咱俩去四天啊。
2: 嗯，八个半天，八身儿，给、
1: 嗯、八身儿，半天一身儿。嗯，
2: 不是这个道理，是说这有可能出现的天气，你想没想过？
1: 哎，
0: 对，
2: 如果是阴天，我穿什么？
0: 对对对，
2: 如果没有那么冷，
1: 风霜雨雪冰雹闪电、
0: 啊、再赶上那四位神仙没在家，
2: 穿着说风凉话。小猪，我就问你，今天是大热天，那我们穿什么呀？
0: 军的衣。
1: 嗯，
0: 后来我们俩就吹了，没出去我们俩就吹了。
1: 对，是因为你没出去，后来就吹了、嗯、
0: 对对对，我太没出去了。
2: 都吹了，人家还没收拾完呢。小猪，人家其实当然也挺堵事儿的，那箱子空着干嘛呢？
0: 装我这儿吧。
2: 对啊，女朋友回城得买当地的土特产品吧、
1: 嗯、哎，尤其是土特产品，
2: 给姐妹们闺蜜们分享的那些，
0: 一人带半斤虾米皮
2: 伴手礼 啊， 啊，
1: 那些土特产品是真土、啊、
0: 哎呦，好家伙，艾瑞多莫，各式各样的手信。
2: 小猪回来拿着箱子，还拎着他买的两个大的纸箱子，那个
1: 纸箱子
2: 就是那玩意儿、
1: 哦、
2: 上飞机地上的
1: 牛奶是吧，
2: 还得写上我的
1: 完了。

0: 哎，有人下坡了，你放我来，我来，
1: 除了嘴里不清楚，哎。哎，小时候活也没少干，
0: 累的嘴都不清楚了。
2: 可不嘛，那轱辘压脚疼着呢。
0: 自重那么沉的箱子往下跑的时候，
1: 又没刹车，
2: 我得比他跑得快，我还得使大劲儿给他拦住了，我还不能让这东西散了，不能让大家看我笑话。
1: 嘿，
0: 超重行李怎么办呢？小柱还得俩人看箱子，多远点，别人看见。
2: 我这装什么了？不让人看。
0: 隐私，我的意思是，
2: 妈呀，你买点面膜子还隐私呢？
1: 主要是里边好有很多袜子。
0: 当时呢，这位白先生在办理手续的时候呢，乘客对托运提出了价格过于离谱的质疑，准备拍视频留证据的时候呢，确实也遭到对方不满，称拍的话就不要上飞机了。随后双方也发生了争执。这个事情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了哈。一方面呢，廉价航空公司啊，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就是行李托运相对更贵一些。你像咱国内的有的这个登机口也是，超过16寸的箱子会让你去付一个托运费。不过说实话，国内的航司态度还是不错的。那国外的航空公司呢，确实超重行李呢是要额外付费的，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您要注意，有的航空公司呢是按公斤来算，有的航空公司是按厘米甚至是克和毫米来算的，这不同的航空公司有不同的自己的安排和规定。
1: 所以要想省钱，您还是最好提前了解好对方的规章制度。
0: 对，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就是规定是规定，执行起来的时候可以态度再温和一点。
1: 先生，请您补交3000。
0: 我拍你的视频
1: 啊，拍我可以补交5000。
0: 为什么拍你5000？
1: 因为我值2000。
0: 有些游客呢也诟病廉价航空，说这个服务不到位啊，而且罗列出几宗罪，比如说没有免费的行李额，额外的行李额比机票还贵，购买的机票不可以改退签，廉价航空的飞机需要坐摆渡车，不停连廊，喝白水都要收钱，起飞之后空姐会不停地向你推销各种所谓的免税商品和飞机模型，让人不胜其烦。咱们也得换个角度想，首先我们要对廉价航空有个认识，这个廉价航空呢是以低廉的票价给更多人坐飞机提供了机会，所以它的低价是来源于减掉了附加服务来实现。所以对于追求实惠的乘客来说呢，这样的航空的服务可能也会相对的来讲简单一些啊，只是实现最基本的一些便利。当然了，即便如此，收费过高，态度不好，它也会引起乘客的反感。少服务不代表没服务哈。如果说双方引起了争执，那我觉着，不管怎么说，不让上飞机那还是不太合适的呀。
3: 小院门前往来忙，
4: 你家短嘞，张家长，
5: 街里街坊亲帮衬，
3: 吐槽技术
6: 哪家强。
0: 那个，我建议这个西瓜咱们就不把它切开了，咱们呀切成两半，用勺子崴着吃。
2: 哦，一刀下去
0: 一半我来吃。
1: 应该说一半呢我们吃，一半你吃。
0: 不
1: 是半，不是半，
0: 一半我来吃。哦，
1: 一半
0: 吃西瓜，
1: 你来吃。
2: 大姐，这整个的西瓜都是您的行吗？
1: 哎，我跟你说，现在物资供应很丰富。
0: 咱们胡同有一位的亲戚，这女孩特别逗，拿西瓜泡面。掏空。
1: 拿西瓜干什么？
0: 泡面。
1: 把西瓜瓤掏出来，然后浇热水泡面，把西瓜瓤切开了吃。
0: 西瓜皮是不是成碗的形状了？不咋烫漏水吧？
1: 你要是不挖漏了就不漏水。
2: 哎呀，这个王大雷讲话是很严谨的。
1: 对，因为小时候吃西瓜都切一角，你知道吧？
0: 不挖漏了，往这里面泡水没问题的，外面捧着不烫吧？
2: 不烫，
1: 那也分倒多少。不是，问题是这意义何在呢？
0: 意义何在？
1: 倒上热水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0: 很重要的意义，第一，我就简单说一点吧。不用洗碗。
1: 对，稍微一扔就得。
0: 怎么样吧？就光这一点怎么样吧？汤汤水水还甜。
2: 就这一个瓜碗是打算吃几顿的，还是说就吃一回就扔啊？
1: 吃一回
0: 啊，
1: 吃一回扔一回。
0: 比桶装方便面怎么样吧？
1: 一个性质，那也不用刷碗。哎，你要这么说，从刷碗的角度，性质是一样的。
2: 问题是你是把桶装的方便面拆开的包装倒到这西瓜里。

0: 就不能往脑袋上靠，你懂吗？
1: 真凉快啊。
2: 没听说荷叶顶脑袋正行，西瓜皮顶脑袋真凉快。
1: 你真去的中非啊？乌干达？你到哪？
2: 我上乌干达。

0: 冰啊，拔着西瓜皮，
1: 你还可以同时泡别的呀，里边还有点樱桃啊草莓啊都冰着，完了冰一化再洗袜子，
0: 凉水洗袜子容易把袜子积着，
2: 泡完瓜皮了弄了樱桃再染袜子，
0: 嘿，
2: 这再穿袜子樱桃西瓜味儿，
0: 嘿，
1: 你们都说夸张了，我说
2: 你说的就不夸张啊，你告诉我事实当中谁这么干，
1: 这不是要一瓜多用吗？
0: 我
2: 说我没听说过一瓜多用，
0: 哎，你说碗才多大，西瓜皮也多大，为了不刷碗洗那么大个人西瓜皮，
2: 真是我听说过一瓜干净一瓜多用，
1: 确实是有点懒了啊，但是人家可能觉得这么着西瓜清新去火，
2: 这就是西瓜皮泡面能败火，哪大夫告诉他的，
1: 还有不洗碗，
0: 王奶奶要不然这样行不行，你拿那方便面那桶你泡西瓜怎么样，这横来得了吧，开水佐料完油料咸蛋味干的香菜蔬菜往里拿开水一沏，这瓜瓤子一边吃一边脆籽儿，咸甜咸甜的，
1: 什么都没有啊，你这样的无根糖就吃这个，
0: 前后多活一个星期。
3: 的北京城啊，面积不大，出了城那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代北京城大了去了。
0: 你走丢了几回了？
3: 谁啊谁啊？我这是愿意走不同的路回家，看看新变化。
4: 哎，又开始逗咳嗽了。小底、英宁、王大磊，还是这几位老街坊，与您继续相约娱乐72变。
5: 快乐不断，娱乐72变。
4: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物。

0: 鸡的这个铁板山药粉，它是一样的价格，299块钱，组合没变，价格没变，但是它的硒元素提升了，它的产品升级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卤土的铁板山药粉，它的硒元素增加了，但是它的价格依旧没变，但是它在外边您要买的话是78块钱一盒呀，总共组合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罐山药粉依旧299块钱带走13盒，每盒是10袋，每袋是12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吉心堂，它依旧是以前的淮山粉，没有防腐剂添加，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儿，是。

0: 一会儿上堂，
1: 好，这四五十衙役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带了不少人，压着雕饰，起着这些脏，就都奔衙门了。他们到衙门这也不提赵大，还在班房这扣着赵大，也不让张别谷来，就单审雕饰一个人。雕饰问你，刘世昌三年前到你家怎么来怎么走的，实话实说。这阵儿明白过来了，说的跟赵大一样。他呢是我男人救过他，他来报恩，留了好多东西，我们发的财。啪啪把这些话一说，包文一听这段都对得上。那好，都什么东西，都留下什么了，你说说。
2: 雕饰脑子还挺好，心里话说多说吧，啊，就说他为了报救。

道大现在是抖音而战，体似筛糠。包公一瞧他，赵大，你的老婆到这已经从头到尾全都招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吗？那么你看看这几样东西，啪啪啪往下一扔，连刘世昌的账本带这戳子带这封平安家信

自己虽然铁面无私，秉公而断，你这不是打蒋太守的脸吗？他是蒋太守府里的厨子，虽然说在蒋太守面前丁柱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但是公然让你衙门人给调到你的定远县，乒乓一通揍打完了，定十了案给送回来了，还让太守自己按律而断，这太守受得了受不了？自从包公上任就来过他这一回，包公到凤翔府去没去？去了，得先见见本府的太守啊。那蒋太守就等着呢，新来的定远县得孝敬孝敬，得有一份人心呢，哪知道包公递了一名片儿，

0: 现在行，现在您说探头都照着呢，你在这儿你偷东西你不承认，你就死活说不是我偷的，那给你看这录像，是你不是？铁证如山，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那咱说书高台教化就得普法，您说是不是？过去不行，过去要求这人必须自己得有招，得打一个心服口服，喊屈不行。那赵大呢，不仅喊屈喊冤死了，虽是他恶贯满盈，您要按过去说迷信说法是刘世昌不能饶他，因为盆在库里呢，给他压着监牢，晚上刘世昌去索命要赵大的命。简单说，包公一瞧啊，这事儿不好办了，自己有很大失责，把所有的这些个供词定一份卷宗，连自己的判语带辞职信完全行文上线，就递到凤阳府了。凤阳府蒋太守正搓火呢，你瞧包公辞职信也上来了，这他定不了，这得奔京城，他是一县父母七品县令，不能说他说给罢了就罢了，但是先下一道公文把包公停职，由别的县先调一人去上那代署定远县。包公怎么样啊，以戴罪之身等着万岁的旨意，自己连包公这份东西又写了一个批语，打包公一什么呀，施暴政滥用酷刑，且公乎异端。什么叫公乎异端呢？你胡说呀，盆能说话吗？愣告诉这盆能说话，你要说盆能说话，上库里把那盆拿出来当着我面说，送到京城当着皇上面说去，说不了了。怎么刘昌走了，包公让走的，他得听星主的，盆现在不会说话了，就是一普通的瓦盆了。几行大罪给包公定上了，他恨包公，你这是给我戴眼罩啊，连我府里的厨子都敢打，还给我送回来，这是要造反呢。把包公停职了，等候万岁回的旨意。他写的很厉害，比包公对自己写那还厉害，这道公事就递上去了，一级一级往上递，等着一级一级往下批，好容易把这批文批回来了。包公下那判词啊，一字儿没改，照着包公那判的那个判，这案是铁案，但对于包公就是革职。太守蒋琬这才出胸中一口恶气，包公一瞧啊，总算我对得起刘世昌也就是了。那么这个苏州这儿的公事也到了，两下一对没有问题，刘家得冤身了，要求把替乌盆申冤的张别谷送到苏州，我们替他养老。张别谷有一部好报，到老来老来了，不在东塔洼这儿待着了，哎，自己那小沙窝村不在那儿待着了，跟着到苏州了。那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江南美景啊，啊，美不胜收。别瞧六十多了，晚年非常的安逸。搁下张别谷到了苏州养老，咱也不说了。包公此时是心灰意冷，你琢磨我上哪儿去呢？好容易十年寒窗等了这么多年，我得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县令，刚上任时间不长，连审几个出奇的案子，墨斗案、善坠案、乌盆案，打死一个恶霸赵大，现在被参革职，一撸到底，平头老百姓何年再被复用，遥遥无期。回到家乡啊，修建江东父老，怎么见自己的嫂娘啊，对自己寄予那么大的期望，哎，有心上老丈家吧， 自己老丈人倒是很理解自己，行啊，好在不远，这才跟李宝说，你呀先回趟家，因为李宝是李家人啊，是他媳妇娘家人，你说我这两天呢从定远县这儿动身，可能就去看看呀这个老丈老丈母娘，然后呢再行定夺我的去留，你先到家去安排安排。李宝说行，您甭管了。李宝走了。包兴说，怎么着咱爷俩，三叔，现在咱官也没了，我这官瘾也吹了，跟着您上任，我当了几天二爷，出来进去大伙儿见我都点头都客气，那三班衙役如狼似虎的，没有一个敢小瞧我的。我跟着您呢，实指望的也沾吧沾吧，谁知到这儿来呢，茶叶都没拿过人家一两，哎呀，饭也没吃过请，现在您这官又混丢了，咱爷俩线下怎么办呢？包公说，那怎么办呢，这不跟李宝说了吗，先上老丈人家转转去，咱上那儿干嘛去，咱上那儿人就给咱好脸了，那也多余，您依我说呀，咱外头转悠转悠还回家得了，到家瞧瞧吧，不成您再念几年书，过几年您再考，考中了我再陪您再当回官，我还当什么官，别捣乱了，这就是我做官的下场。哎，你说的也对，跟李宝说好了上老丈人家，没去，跟包兴收拾行囊包裹顺定远县出来了，一出定远县自己也为难，家家不愿意回去，亲戚亲戚那不愿意去，上哪儿啊，哦，倒不如够奔东京汴梁，干嘛呀，没去过大邦之地，赴考的时候到那儿匆匆而去匆匆而回，说那回五凤楼见着皇上，皇上露一面，站在城楼子上头，跟得中的这些举子打着招呼，啊，这个就回去了，也没细瞧怎么回事，那天子脚下帝王都城那么有钱，逛逛玩玩，这回都没顾上啊，这回啊好多地儿都没去过，去瞧瞧去，散散心，好在呢，盘缠还够，行，听包兴的。豁出去，那包公是仔细人啊，不讲究铺张浪费，而且钱都在包兴手里拿着，问包兴够不够，包兴说够，那这回听你的，咱大方一回，咱上东京汴梁转一圈玩几天，好嘞，哎，爷俩这回有目标，高兴，把丢官罢职的烦恼暂且抛在脑后，够奔东京汴梁城，不认道出门少啊，走着走着又走转向了，这什么所在呀、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再一看秃山荒岭的，是个险恶去处，该着出事，正在心里发毛，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哧喽喽一声响箭下了山大王了，孤雁绵羊休往前进，呼啦一下出了一伙强人，把包公爷俩给围了，包公一瞧，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唱》。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0: 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1: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2: 谁呀？你说谁家啊？谁呀？
3: 季彤和方明啊。
4: 方明是谁呀？
3: 二婶儿啊。
0: 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4: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3: 哎，
4: 今天我继续带着大家和您一起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啊。今天这段您可得好好听听
3: 哟。这为什么呀？
4: 这段作品是讽刺您的呀。
3: 讽刺我
4: 啊？请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文庙》。
5: 一块切糕是两块切糕半斤，

有这么一个笑话，有这么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啊住这个前门外贾家胡同，姓贾，名字叫贾思文。一位啊在那个针字街住，姓针，叫针饭桶。这两位凑在一块儿了，你想那还好得了啊，一个贾思文，一个针饭桶，呵，二位啊成天的走大街溜小巷，到哪还都念，越是念白字越不认识，哎，他还非念出来不可。他怎么意思？要显越自己吗？您看那个真正有学问人他自己不显越，你看那不怎么样的那位啊，呵，你没求他，他自己自报奋勇来给你写。大哥，我买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

0: 东西。
1: 不是您呢，我有用，有用。咔拉啊，咔是哎哪咔哪拉呀？
0: 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
1: 人我不会，
0: 不会呀、啊。
1: 这么着得了，你买
0: 多少？
1: 二尺。
0: 行了行了，
1: 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
0: 二尺
1: 啊，咔拉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准了，这二尺就是咔了。明白吗？
0: 哎，行行行，
1: 还买什么？说，
0: 还买这个四尺普鲁，
1: 普鲁，
0: 普鲁，
1: 呵，哎呀，四尺啊，干脆给你写上四尺得了。你记着，四尺是普鲁。还什么？快说快说。
0: 还买三尺蜀锦，
1: 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
0: 怎么样？
1: 这六个字他都写不上来。所以啊，越有学问人呢，自己不显示；没有学问呢，非要显示一下。就我说这笑话，就这位真饭桶跟这位贾思文呢，这二位啊，就跟写卡拉普罗这学问仿佛。这二位啊，呵，走到哪儿老要显一下自己有学问。俩人绕弯走来走去啊，

0: 你仔细瞧，这庙吗？
1: 他也错了一个。
0: 这说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张庙。
1: 嚯，俩人吵起来了。
0: 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习了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我弥陀佛，二位施主因何争吵啊？嗯，对，哎，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这庙里的和尚。
0: 少当家的。好，哎，您来就好了。您要不来啊，我们这事情还麻烦了。就因为您这儿这块匾，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您说我们俩人谁的对？是文朝对还是丈庙对？请您给评评这理儿。
1: 小和尚这么一听，哎呀，
0: 阿弥陀佛，
1: 文朝丈庙，
0: 阿弥陀佛，文朝我也不管，丈庙我也不管，因为我没工夫，我还等着给我师父啊打旗旗呢。
1: 他也错了一个，这打斋呀，他给念成打旗了，斋字他念成旗了。
0: 这贾思文一听就急了，啊，好家伙，怨不得我们俩念错字呢，您是这儿的和尚，您都念错字啊？
1: 什么打旗？
0: 谁不知道和尚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
1: 打旗，和尚打旗，老道打伞，那像话吗？那个
0: 不对，你这也错了，
1: 我这没错。行了，刚才是俩人吵，现在呀仨人了，和尚也加入战团了，也在这儿吵上了。
0: 不对，文朝张庙，打斋打旗，
1: 这么一吵，
0: 正这儿吵着呢，庙里头又出了一位
1: 什么人呢？
0: 在庙的后殿呢，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老夫子。
1: 呵，老夫子那个模样啊，戴着那帽头，留着小辫啊。这手提了水烟袋，这手拿着本书《康熙字典》出来了。
0: 到这一看，仨人打架，这位老夫子教书先生就过来了。哎呀，三位，不要吵，什么事啊？打架？
1: 什么事打架呀？
0: 您是干什么的？
1: 我在这个庙里头后殿教书。
0: 贾思文一听，这回可高兴了，
1: 哟。教书的先生来了，
0: 那可好办了。
1: 嘿嘿，我们可知道谁念白字，谁念的是正字，谁错谁的对。您一来，这可就好办了。
0: 跟您说，为什么吵啊？因为念错字，念白字。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庙，这还不算。这个少当家的出来了，我们问问他吧。我们说是文朝对，是丈庙对。他说文朝他也不管，丈庙他也不管，他等着给他师父打旗旗呢。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评评这个理儿，和尚吃斋有说吃旗的吗？啊，
1: 老夫子，无论如何您呢得评论评论，还是文朝对，丈庙对，打斋对，打旗对。这位老夫子这么一听，
0: 呵，
1: 提了这水烟袋，那脑袋摇晃的跟车轮似的。
0: 哎呀，岂有此理！你嘛念文朝，他嘛念丈庙，啊，和尚嘛说打旗，你们两个人说打斋。哎呀，当然是有白字，当然是有错字，可也有对的，也有错的。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说呀，你们也不信，你们不要忙，来。说着话一翻这本书，来，我给你们查查这个字曲。
1: 他也错了一个，
0: 这字典呢他给念成了字曲了，合着把底下两点给取消了。我给你们查查字曲。

0: 贾思文一听都蹦起来了。
1: 啊，好啊，怪不得我们这儿放前左右竟是我们这念白字的呢，闹了半天这总根儿在您这儿呢。您这儿好，对呀、啊，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啊，您这教书竟念白字，这将来得教出多少白字先生来，您得造就多少这白字先生。行了，你这个误人子弟，这干脆咱们官司了。好，把他抓住打官司。这个贾思文就抓住这位老夫子了，那真饭桶啊就抓住小和尚了。对的，咱们一块凑热闹官司了。你瞧这色人，好，揪着奔县衙门去了啊。官司走走走，呼，道上跟着很多人就奔这个县衙门来了。这四个人走在路上各有所思，想什么？贾思文心里这样想，教书教白字啊，非把他告下来。对，告下来哪怕我这念错了字也没关系了，就他教的。哎，对，我得当这原告。怎么当原告呢？到县衙门呢，我先打堂鼓，谁激动堂鼓在先，谁就是原告。对，我当原告，我打堂鼓。这贾思文呢，地下一找就捡了块砖头，干嘛呀？吞在袖口里头，为是到县衙门拿着砖头啊砸这堂鼓。贾思文那真饭桶啊，走到道上也琢磨了啊，这到那儿得当原告啊，原告官司好打。对，我到那儿我先打堂鼓，地下捡了块石头子儿。那小和尚呢也想当原告，他也要憋着打堂鼓，找什么呢？哎，就拿这习了佛钵。对，那位教书的老夫子啊，走在县衙门门口啊，他也憋着打堂鼓，一瞧啊，靠墙那儿立着个粪叉子，就抄起来了。四个人一块儿就奔这堂鼓来了。到这堂鼓跟前啊，行了，砖头石头子儿，吸了佛钵粪叉子，等不楞登懂得，鼓也碎了。四样一块儿招呼，那还不碎？这知县这么一听，怎么着？把堂鼓都给打碎了，这家伙这不定什么紧要的案子呢，赶紧吩咐三班衙役即刻升堂。三班衙役出来两旁站立，这么一喊：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为我迎面伯伯出去卖去。卖迎面伯伯怎么跟着进来了？岂有此理，外头。嗯，两旁这么一站，老爷一拍这惊堂木，嗯，来呀，带原告。你说带原告，把四个人都带上来了，往这一跪。知县一瞧，嚯，四个原告啊，问问我让带原告，你怎么回事？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也是原告，那说老爷我也是原告。知县一听，嗯，怎么四个原告啊？来呀，带被告。衙役上前打签儿，回老爷的话，这官司没被告。知县一听就火了啊，打官司没被告，四都是原告，没被告告谁呀？上这儿告我来了？这是岂有此理，怎么都是原告没被告，为什么打官司？说。嗯，老爷，我们就因为这个字。这知县这么一听啊，听误会了，字什么字？哦，房契地契字据，谁拿谁的字据了？嗯，不，老爷不是，我们是为了念错字念白。

知道本县的厉害，搅闹公堂啊。这个知县真有两下子。怎么有两下子？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个绅董啊、士绅呐，也就随声附和。嚯，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那么这个本地的这个绅董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嗯，老爷您别生气。嗯，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他叫甄饭桶。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啊，贾思文嘛，甄饭桶。好好好，思文饭桶，你们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走的一段红墙那块，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我们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旗呢。谁不知道这个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就因为这个，这还不算呢。您看见没有？用手一指这老夫子，您看见没有？这老头，他呀在庙里头教书，教书的先生，我们问问他吧。他说呀也不难，你们要明白呀，我来给你们查查那本字曲。您说这不是字典吗？他念字曲，因为这个打官司。老爷您给断吧。县官这么一听就火了，都讨厌，可恶，可恶之极了。什么温朝吧、丈庙吧、打斋吧、打旗呀、字典吧、字曲吧，就因为这个值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哪是错字哪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县我也不恼啊。啊，有能四个原告没被告的吗？啊，即便四个原告本县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糖骨的吗？把糖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跟恩典。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带眼圈里。老爷，我叫书人呐、啊，我搁不住八十大板呐、啊，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哎，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八十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你们判断明白了。你们哪是正字哪是错字哪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明白之后招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老爷您多恩点、谢谢您呢。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四句啊，文朝丈庙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丈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

0: 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帐庙两相移，呵，俩人一听高兴了，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对，咱俩人这个移了错了。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帐庙两相移，和尚不该说打旗，哪有先生查字曲，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1: 我说老纪呀、
2: 啊，
1: 这文庙怎么成讽刺我的相声了呢？
2: 这都听不出来啊！啊，这不讽刺的就是那些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假学问人吗？
1: 我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
2: 啊！
1: 嘿，瞧见这是什么了吗？
2: 下水？
1: 什么下水？五湖四海三江水全在我肚子里。
2: 哎呦，好，您这个够对得上联了哈、啊！五湖四海三江水，我给您对一个俩人一天零消费，
1: 一毛不拔呀。
3: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101.6。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东，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我说老季，
7: 哎，
6: 这时段的刘宝瑞先生单口相声您准备的是什么呀？
7: 这个时段咱们听刘宝瑞先生讲讲测字的故事吧。
6: 哦，肥猪三拱门呢。
7: 您怎么又给刨了？
8: 今儿我说一个呀，测字的。在哪儿啊？山东济南府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年头啊？民国16、7年。就民国16、7年呢，在那儿摆了个摊儿。那个时候呢，大军阀张宗昌都鲁，他是那会儿那个那时候叫什么呀，山东省督办大军阀张宗昌，他在那时候，正那时候，这个测字摊儿，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外号叫什么呀，叫大不同。说他这个测字跟别人仿佛大不同似的，大不相同，就那么个意思。这儿有牌子，桌子上写着仨字啊，大不同。天天在那儿摆摊儿，啊，这天呢正赶上张宗昌出来，带着色马鞭。张宗昌啊就上这个大观园绕弯，一看这儿围着一堆人，进去看看。这说进去看看，马鞭就过来了，老拿着皮鞭子这么一轰人，大伙儿一

0: 当场一响，把人都轰开了，我要不测个字显着不好。嗯，哎，给我测个字儿。
1: 哦，
0: 这一瞧，大高个儿，色马便跟着。这个测字的心里有谱，怎么他没见过张宗昌？都知道张宗昌外号叫，那时候叫长腿将军，特别的腿长，有那么个外号，又叫狗肉将军。当初啊，他卖过狗肉，也不认识字，就这么回事情。一看这个，哦，您测个字，好，嗯，您写个字儿吧。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让他往上写个字儿。他呀，他写什么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卖狗肉的，一个字儿不认识，他怎么写呀？可是人让写个字，那怎么着呢？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的什么地方呢？人让他往这个小白瓷砖上写，他没有。这不是这儿有一牌子大不同吗？他就在这个大字儿旁边写了个人字儿。呵，这个测字的恭恭敬敬的，哎呀，哈哈，原来您是一位大人呐。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您看呢，您，我让您写字，我让您写的这白砖上，您呢写的这个大字儿旁边了，大字儿旁边写个人字儿，哎，您是一位大人，对吗？呵，这家伙有两下子呀。来来来，你来。他让那马鞭来测字儿。这马鞭往前走，张德昌小声说，也写人，让他也写人，给我测个字。好好，您写个字吧。这个马鞭呢，他没敢呢，又在张德昌写的字旁边写，他没敢，他呢就写在他手上了，也写了个人字。先生您看吧，测字的这么一看，哎呀，您可千万别不愿意听，您比不了那位大人，因为您是一位手下人。张宗昌一听真灵啊，其实他糊涂啊，他那马鞭呢，他可不是手下人吗？他在那儿伺候着张宗昌，那测字的看不出来呀。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你怎么知道？您看呢，我让您写个字儿，您写的手上了，这人字儿，您走路您不能老拖着，您得把它放下，这不是手下人吗？嘿，这么个手下人呐，啊，这家伙真灵真灵，一弄十块钱，张德昌给了十块钱，走呗走呗，回去了。回去了，张德昌就说：“朕这么灵呗，我倒看看。我说，你们呀，打那个监狱里头弄出一个犯罪的人来，判死刑的那个，把他弄出来，我有事儿。”打监牢狱里头提了一个判死刑的人出来，到这儿他过堂，哎，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呀？谁愿意死啊？啊，大人，我愿意活，愿意活呀，听我的。你们带着他，腿头洗澡，换身干净衣裳，穿得阔气点儿，色马鞭，怎么保着我？你们怎么保着他？让他也去测字去。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样。如果要露不出破绽来，你不是死刑吗？免了，当时就放。如果你要是露出破绽来，还是枪毙。哎，是是是，我行。这个人他活了，他能不高兴吗？呵，挺高兴，带着他推头洗澡，换得挺阔气的。色马鞭跟着他，走走走走。到这儿了，我们来了。这马鞭这么一让， 这个罪犯过来了，给我测个字儿。
1: 哦，
0: 您测个字儿，先得瞧瞧。这一瞧，他心里有谱了。有点什么谱啊？一看，这色马鞭挺眼熟的，好像昨儿来过似的，跟着那位的，又另跟一位来，这位也是大人。一瞧不对呀、啊，脸上啊，又绿又白又瘦，面色苍白。你想，在这个监牢狱里头已经判死刑了。

0: 心啊，哈哈，您写个字吧。
1: 嗯，
0: 马鞭冲地使眼色，就告诉他测人字，他呢让他写个字，他没写，他就这么一说，我测个字啊，人。这一说人呐，马鞭呢就往他跟前啊气呼气呼，那意思挺派头的。这个先生一看呢，行了，哈哈，哎呀，这个说您可别恼啊，我看您不像一位大人，像个犯罪的罪人。这家伙一听就愣了，他这一下愣了，先生更有谱了，色马便在旁边说，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什么大人呢？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并且在这个字里头已经测出来了。你怎么测出来的？怎么测出来的？也是人字儿，他没写，他拿嘴里说的。你想想，嘴者口也，口里头有个人字儿，这是那个秋饭的秋。嘿嘿，这个甭测了，嘿，他就是个秋饭。马鞭这么一听，那你啊，别装着玩了，还跟我们回去吧，还得给拉回来了。回来了，跟张宗昌这么一说，张宗昌一听，呵，这个算卦的太灵了，咱们得给他送块匾。送块匾写字啊，他不会写呀，连他那参谋长四五个人研究了三天，这才研究出一个词儿来，写了四个字，有求必应，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你想，有求必应，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吹吹打打的给送去了。哦，这匾一挂上了不地了，这个测字的先生啊，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天天啊围着人测字。怎么？张督办测字，给他挂块匾，有求必应，特别灵，老百姓嚷嚷动了，都来测字。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

穿过来就穿，就这样，谁也不敢惹。这仨恶霸这么一瞧，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哎，老二老三，这个测字的一天挣五六十块钱，济南府钱都让他挣去了，这不行啊，走，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咱们让他测字，对也说不对，不对更甭说，灵也说不灵，回头咱们商量商量，想主意，咱们给他砸摊子，打他一顿，咱们抢钱。仨人憋着抢钱去的，好好，走走走，老大老二老三来了，到这测字摊这儿，哎，给我测个字。测字先生这么一瞧啊，嚯，一看这三位，好嘛，流氓恶霸，看出来了，知道认识啊。测字，哪位先测呀？老大说我，给我测。那您写个字儿吧，写个字儿。他想找一样东西，随便说一下，哎，就那个吧。在他旁边有个牧场子，牧场子里头养着猪，打这牧场子出来一个猪。这老大一指，就这个猪。先生这么一瞧，哦，您就测这个字啊，犬油一个褶字，猪。先生心里琢磨，这是流氓，谁也不敢惹，如果测不灵，我这摊子就别摆了，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灵了。一琢磨他这行为，哎呀，哈，您这个字可好啊，啊，怎么个好法？犬牛一褶字，这字念猪。是啊，您这字好。现在呀，不过十点钟，是不是？今天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请您吃顿饭，这顿饭还特别的好。如果要对了灵了的话，请您给我传名。老大这么一听，怎么着？现在不到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好了，等着吧，过十二点看，有人请我吃饭还得罢了，没人请我吃饭砸摊子，我可抢洋钱。他憋着抢钱呢，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二过去了，给我测个字。啊，您测，您写吧，甭写了，也这猪，也这猪，这是诚心找茬啊，简直的。哦，您也这个猪字，犬牛一褶字，第二个猪。哎呀，您这字也好，现在也就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

0: 等着您写吧。
1: 甭写了，住。
0: 先生一听，怎么这三位一个庙里排出来的，都是这猪。先生也有点生气了，
1: 啊，
0: 也是猪。
1: 您的字也好，现在十点钟。老三说：“甭往下说了，我听你说吧。现在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一件衣裳穿，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洗澡，对吗？”
0: 都不对。
1: 那么怎么样啊？
0: 过不了十二点呢，有人揍你一顿。
1: 啊？有人揍我一顿？
0: 哎，保险这顿揍还不轻。老三这个气呀、啊！
1: 好了好了，甭废话了。过十二点桥，有人揍我还得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
0: 你这不是贱骨头吗？这不是。
1: 走走走走走走走，哥仨走了。走着呢，
0: 老大跟老二老三就说：“老二老三，你说这个测字的灵不灵？”
1: 老二说：“看这灵什么呀？这别听那套，咱不信这个，灵不了。”
0: 正说着灵不了呢，对过来了一个人。这个老大这么一看呢，这
1: 哦，
0: 这是他们街坊，经常的净赌钱，上回还短我钱呢。这小子，
1: 嘿，你干嘛去？
0: 这家伙今儿个赢了钱了，一看见，呵，大流氓！
1: 哎呦，大爷您好啊！哎，我干嘛去？我找您，找我干嘛呀？我找您，我请您吃个便饭。走走走走，我请您吃饭，
0: 让他饭馆。

0: 正合适。好，谢谢谢谢。那人走了，老二就跟老三说，哎，老三呐，嗯，
1: 你可盯着你这顿揍啊。
0: 老三呢不但不信，横打鼻梁，听这话到火了，什么打我？嘿嘿，吹了，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啊，天上王大，地下王二，我就是那王老三，打我？谁敢打我？我是谁？横打鼻梁，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他往后退，谁敢打我？我是谁？刚退了两步，行了，正赶这张宗昌的四姨太太出来买东西，新新的一双缎鞋，他整踩上一脚，姨太太这么一推他，他也没回头瞧瞧，啪给个大嘴巴，旁边色马便能饶他呀？都提了皮鞭子呢，兵乓五四，这把手枪摘下来，枪托子兵乓五四得，这一下弄个鼻青脸肿，脑袋起了好几个大疙瘩，还打一大窟窿。这是赶到了下午呢，哥仨呢又都聚会在一块儿了，聚会在一块儿，老大说，哎，老二老三，今儿这顿饭吃的还真不错。老二说，是啊，大哥，您这顿饭吃的不错啊，您看我这马褂怎么样啊，纯粹老荣泰李富尼，怎么样啊？老三说，行了，嗯，你们看我这包也不小啊。啊，说你不听吗？人家送我马褂，我让你注意，我注什么意啊？我甭注意了。人这先生灵灵啊，不信那套，走，你们哥俩帮我找他去。老大说，我们不去，人家测字没应验，不灵，咱们能找人家？已经应验了，灵了，你找人家，你跟人说什么呀？老三说，说什么？我当然有的说了。哥仨去了，到这儿了，这测字先生快收摊了。老三过来，哎，别收，找你来了。哟，早晨那三位啊，赶紧问头一个那个，一问这个老大，怎么样，您测这字灵吗？老大说，灵了。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二说，这马褂人送我的啊。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三说，你还瞧不见吗？你嗯，废这个话，看见没有，七个疙瘩。那您还找我干嘛呀？找你干嘛？当然要找你，比方说呀，我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我们都写的是这猪字儿，凭什么有人请我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一件衣裳穿，为什么我就挨揍啊？说。先生一笑，哈哈，这当然有道理，您大哥头一个写这猪字儿，为什么测字测出来有人请他吃饭呢？头一个写猪啊，这叫肥猪拱门，猪这么一拱门，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哦，一定是饿了，给来点豆腐渣吧，必然有人请吃顿饭。那不对啊，我二哥怎么有人送他一件衣裳穿呢？先生说，对啊，第二个您二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看一条消息，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已经正式启动了，预计在12月底前完工，施工时段集中在每天的23点至次日的凌晨5点。

快速路、天北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或者经过机场二高速、机场辅路等道路前往首都机场。去往城区方向可以经天北路驶入京密路或者京密高速通行。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路面情况。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向北，学院路学院桥南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舞台是车轮子。今天给大家来聊一聊运动新潮流的新玩法之自由式小轮车。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门道。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啊？因为8月28号，也就是后天，对吧？今天是26号，对，后天我们首届国家级 BMX 平地花式专项赛要正式开启了。这是我们2026年的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平地花式挑战赛在我们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开打，这可不是一般的民间活动，是正儿八经的赛事，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主办的。所以今天在这一整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项这个又酷又潮的运动，顺便啊帮大家把这个观赛的攻略

0: 邓亚文嘛，他这个是自由式公园，然后另一个项目就是我们这个是平地花市，基本自由式两项里边就分这个两项，但是呢小轮车另外还分出比如说蹦道，泥地竞速，泥地竞速也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正式进入奥运项目，然后还有额外的比如说 U 型池，街道比赛，它会分支出比较多的项目，大概类型就是这些
1: 啊，就是其实还是和我们平时骑的自行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对对对，还是有挺大区别。
1: 好多人都说，哎，这项运动之前还了解过一下，说是从美国发展起来的，很早20世纪60年代就有啦。
0: 这个应该是在60-70年代，也是从美国发源起来的，在60-70年代吧。其实刚开始呢，这个小轮车发源起来是从摩托车开始的，刚开始不是它。

0: 道具的借力，对，要有道具，对，坡道，然后在一个整场有各种不同的坡道，包括你选用这个坡道的路线呀，包括你做的难度动作呀，以及你的创意啊，因为公园是属于它是腾跃的嘛，其实是空中的展示，是借助这个道具空中做一些难度的一些动作来展示这项运动。
1: 哎，这么听我感觉这个平地花式的这个更考验技术和平衡。
0: 对，平地花式可能更考验，对，像您说的技术平衡协调性，对，包括这个可能美感啊，因为它有点偏向于艺术类，就跟有点什么花样滑冰啊这种类似于这

0: 对，我去查资料，包括我们前期不是有发到群里面看一些视频吗？我说哟，这不就杂技吗？
1: 这真的。
2: 对，其实在国内很早，因为我们练这个，你想我以前就是专业运动员，练这个，对，在我练的那个年代，基本上国内没有人对这个认知还是很少，包括现在其实可能比以前要好很多了，但是还有很多人还是小众运动嘛，还是不太了解的。
0: 对，我觉得对于我们可能很多听众的朋友来说，这个词儿它就很陌生。
1: 是的，
2: 对，
0: 你说真要看起来可能哦，他大概会回想起来我在某一个地方或者在电视上面某个平台上看到过，但你要真的说起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练的，什么样的人去从事，什么年龄他适合，可能还真是需要咱们今儿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
1: 更多人可能和这个聊天室里的朋友一样，就是开始分享我们这个骑自行车的故事啊，说我是从10岁学会的骑自行车，一开始爸爸在后面推着我，之后自己尝试掌握平衡，摔了好几次之后，哎，学会了。可能这是大部分朋友学自行车共有的一段相同的记忆吧。
0: 对，但不是会骑自行车就会干这个。
1: 对，
0: 我们得把这事儿分清楚一点。
1: 哎，刘老师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运动，还是一直就是在办这个赛事？
3: 对，因为这是目前是为什么说是中国这是第一次举办这个首届的中国自由式平地花式挑战赛呢？因为之前民间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这一次是首次是国家级的一个赛事，
1: 国家队下场了。
3: 对，首次是国家级认可的一个赛事，所以说这次的首届呢，有可能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项目正式被国家认可。
1: 就是您之前包括

0: 试过。
1: 对，尝试过，我也觉得挺危险。
0: 然后让自己孩子骑。
2: 对，说到这个孩子骑，我还真是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查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大量的资料或者大量的我看到的视频照片都是小朋友。
0: 你看刚刚分享的视频里面也大部分都是。
2: 是为什么？是因为小朋友好练呢，还是因为小朋友喜欢的多？
3: 不是，是因为我觉得这项运动在国内它断档是非常严重的。
2: 嗯，
3: 你像当年我练的时候，就是我那一批人，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嘛，对，你不能就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因为有可能有些人不是说能靠这个行业来生存。
2: 是不是他对身体机能要求也比较高啊？
3: 对，也随着其实平底花式的能运动的这个年龄还是比较长的，在国外里现在还有在将近60岁的人还在练习，他的运动生命周期是比较长的。但是呢，在国内呢，它属于断档比较严重，有可能我们那一批人大家就已经都不再练习了，就可能各是从事各自的工作嘛，给生活嘛，然后可能我是还是在深耕，一直扎在这个行业里。对，所以呢现在就是我们也是特别想把这项运动在中国给推广起来，所以呢我们就想就是做培训，所以像您看到的为什么那么多小朋友，就是可能想让这个中国的青少年慢慢的让他们都知道这项运动，想把这项运动在国内普及起来。而且呢我觉得咱们国家青少年的孩子能力也非常的好，不比国外的人差，
2: 是
3: 只不过说可能他们对这个运动可能认知比较少，不太了解，所以通过我们可能前期一直是在做这件事儿嘛，想把这件事儿给推广开来，让更多年轻人小朋友都能介入到这个运动里，包括现在专业赛事国家也很关注这个赛事，也很那个力挺这些比赛，所以我觉得未来也是可以为祖国争光的嘛。
2: 没问题啊。而且我还发现一个，不但是小朋友小，
0: 你
2: 看这小轮车，小轮车，他那车也小。
0: 对对对，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刘老师也就是分享了一下自己很真实的这个第一反应，觉得这是个很危险的运动，
2: 看着就挺危险的
0: 啊。但你说你刚也提到小了，轮子也小，就是你说它危险，危险到底危险在哪儿呢？刘老师，您觉得？
1: 我因为这个前期可能还好
0: 啊，
1: 因为对这个小朋友，因为小朋友我们现在的这个学员里面有最小的有4-5岁
0: 哦，
1: 他就可以
2: 4-5岁就可以开始，
1: 对，他的标准就是可以最近如果要是能站立骑行的话，他就可以来学习这个平底花式这个项目。
0: 是不是因为您个儿比他们高，觉得就上去就有点危险，有点害怕？
1: 对。这个，但是这个有他的车是有自己的尺寸的，成人有成人的型号，儿童有儿童的型号，但是可能是为什么这个从小开始练的这个小朋友比较多呢？可能我个人认为啊，可能是不是小孩对那个恐惧，或者是自身对那个害怕，那个没有那么大人那么明，自我保护意识没有那么强烈。
0: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确实底盘低，就是摔倒也没有那么疼。因为我之前去滑雪，我就发现很多小孩滑得特别好，他也不

0: 就是同样的东西给我和我们家孩子去传授，他的接受能力和快速去适应的能力要比我强好多好多。
1: 受错了。
2: 对，是的，
0: 真的
2: 是的，就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搞培训嘛，也就是通过这么多年，我们干这也干了八年的时间，就接触很多孩子。其实我发现真的，其实孩子的这个能量深不可测。
1: 嗯，
2: 对，就真的他有，就是你觉得他有很大的潜能的发挥的空间。
1: 嗯，
2: 就是最后我们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么点小孩能学这么快？
0: 对，
2: 我们当年练的时候花了那么长时间。
1: 嗯，
2: 现在当然呢，可能有我们教练有一种方法，对吧？
1: 嗯，
2: 他我们之前没人教，纯是自己摸索，
1: 嗯，
2: 走了很多弯路。
1: 嗯，
2: 但是现在我们把方法告诉他，我们就发现帮孩子真是特别快学习的。
1: 嗯，
2: 对，掌握得也很好。
1: 哎，我在网上查到资料说，您是咱们中国最早玩这一批的人之一，而且江湖人称中国小轮车第一人。杨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运动的？
2: 我是99年开始的，1999年，对，才是开始接触到小轮车，然后99年也开始玩这个，一直目前到现在吧，
1: 嗯，
2: 都是在这个行业里。以前也是参加比赛啊什么的。
1: 给大家分享分享吧，您这一句话也是参加一点比赛，给大家说一说您这个参赛经历啊，拿过的奖项吧。
0: 哪一点呢？
1: 因为我在网上查的时候实在是太多了，我就不如您自己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反正基本上，因为我之前还有大概有1年多2年的时间是在广州跟深圳待过
1: 啊，
2: 因为其实第一场比赛其实就是99年在这个地坛体育馆办的第一届比赛嘛，啊，当时就比，然后可能也是被广东的一几个俱乐部看上了，对，然后就问说你有没有兴趣去那儿发展，
1: 嗯，
2: 因为当时我也特别热爱这个运动，然后我就孤身嘛，当时我19岁就离开北京了，然后就自己去那边大概发展了1年多吧，后来再回到了北京，然后呢，其实是在1年多在那边呢来说是进步非常大，因为

0: 时候就上学那会儿的一个梦想。后来随着参加过这个俱乐部之后嘛，然后才发现啊，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那会儿我身高也不高嘛，去跟人打的话，你就发现这人家那么高个儿里，就是你的优势所有都发挥不出来，你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1: 吃亏。
0: 对，后来正好就是也是在王府井天元立生嘛，那会儿看到那个门口有人骑这个车，哎，当时觉得挺新鲜的，没见过嘛。其实他就是初衷很简单，就觉得

0: 项，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分了21个项目。
1: 哦，21个项目
0: 嘛，自行车大项总共分，细分的话是20多个小项。
1: 对，我身边反正现在对于自行车喜爱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
0: 对，尤其现在骑行非常多，
1: 太火了，
0: 对，骑行特别火。
1: 虽然我没参与骑行，因为有点贵，因为你会发现，包括装备啊，还有这个自行车的细分化，它其实是一样需要你投入一些金钱
0: 的
1: 东西。
0: 对，尤其骑行，
1: 对对，
0: 包括山地车，比如速降车，有一些公路真的很贵。现在骑行公路车，那个不是说吗，那个马路上好像一个宝马跟一个公路车撞上了，那个其实那个公路车可能比他的宝马车还要贵，
1: 真的啊。虽然我不骑，但是我有时候经常去看啊，你就会发现他那个车人家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啊。我们一会儿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包括我们真的听完了节目，有朋友说这挺有意思的，我还年轻，我想试试，或者是我想让我的孩子去试试，应该怎么去前期投入，咱们一会儿慢慢跟大家来聊一聊。
2: 对，
1: 好不好，
2: 包括这个刚刚分享到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我们这个这一次8月28号马上要举办的这个赛事到底是怎么分的，分了什么组别，怎么比，怎么评的，我觉得也可以让刘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和介绍一下这个概况吧。如果真有兴趣的朋友真的是可以去先行了解一下，带着孩子或者您带着身边的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现场氛围，绝对会不虚此行。因为我们前一阵一直在做那个怀柔的系列的报道和直播，我就在当天收官活动的现场看到了很多小朋友做那个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联络线的情况。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东向西，蔡胡营南路南北双向莲花池东路西段，莲花池西路东向西，德外大街北向南学院路南向北，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说爱你我肯定。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回到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我们运动潮流新玩法，给大家来分享一个自由式小轮车这项运动哈。刚刚前半个小时呢，我们带着大家伙去大概的了解了一下这项运动的一些这个来源吧，算是来时路吧。然后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马上后天在我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马上开赛的这个首届国家级 BMX 平地花式专项赛事。其实在接下来的整个一个半小时还会跟大家一一的再详细的去解答和解读一下这个赛事到底是怎么划分，包括组别到底是怎么分配的，为什么就是会设置这些组。刚刚其实在广告间隙的时候我们还聊到说，大家在聊天室里面给我们分享的这个酷炫的运动啊，包括骑自行车的这些故事分享啊，其实也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再延展开来再聊一聊。因为关于骑车这个事儿啊，我发现就是你就得从小开始学，你越长大吧就越有点不太敢了。因为我家里我的妈妈就到现在骑自行车都还是一个障碍赛，就是完全不太敢上路，就自己在平地上空地上能骑一骑，但一旦上路就有点害怕了。我们再次邀请来到今天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和大家再次的去分享和跟大家解读一下我们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潮流的这个赛事，好吧。首先邀请我们杨家将平地花式俱乐部创始人兼赛事顾问杨明凯，欢迎杨老师。
2: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平地花式挑战赛

0: 其实更多的是挑战自己的一些这个对胆量啊。
1: 因为现在网上不是有很多那种短视频拍第一视角吗？就好多人就会放在自己的胸前，然后就拍自己下去的那一瞬间。
2: 我太不容易了，我跟着他一块下去的那种感觉，
1: 就是那一瞬间就。也这么表达可能不太合适啊，这真的就是感觉你在顶层楼站着往底下望的那感觉，你还得冲下去。
0: 其实我觉得您有机会可以真的就是到现场去看一下，因为就是我当初最早先也是从电视里嘛，从媒体里可能看到这些东西，其实您在现场看跟实际从电视上或者视频上看完全不是一个，
1: 是吗？
0: 就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有一项目叫土地腾跃嘛，它有一个出发台，很高的一个出发台，但是你在电视里看，你感觉哦，就是从那个坡上骑下来，对，你并没有觉得就是有多危险哈，就感觉哦，它就是骑下来，然后就飞起来，就做个动作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当时是去那个世界杯嘛，然后去看那个比赛，我们就到他现场，然后我就爬到那个他土坡的那个出发台，就你从出发台往下看，你腿都抖。
2: 是，我太能理解这种感受了。
0: 真的，就是你在电视上看，你感觉没有那么陡，但是你现实站上去之后，你往下一看，你就感觉就能骑下去这个事儿，你都觉得会很厉害。你不用说去做动作，你
1: 我怕骑下去都很厉害。丹丹应该弄不了，因为他也恐高。
2: 你知道，就对于我们这种本身就恐高的人来说啊，为什么刚刚老师说是你在电视上看不一样呢？因为所有的坡度，他在电视上拍，他一定是减缓的。
0: 对，对，
2: 你可能平时看着他说，尤其滑雪应该知道，比如说这个坡已经70度了，你在电视上看也没有那么的高，你往那个地方一站，你就打退堂鼓。
0: 对对对，就跟滑雪，你像高级道，你这你从下边看啊、哦，也是个斜坡，但你从高级上往下看，就
2: 是
0: 感觉很陡。
2: 所以我特别认可网上说的一句话，说人类怎么这么厉害呢？说脚上挂个板，骑个自行车，他就敢跳楼了。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感受，
1: 这确实还是有点危险系数的。大家在了解的过程当中也觉得。一定是要注意安全的，但是我觉得咱也不能被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去觉得好像也是不可尝试的一种状态。
0: 我觉得循序渐进吧，这种东西都是由浅入深，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到很高的这个东西。
1: 能不能跟大家也介绍一下这一次赛事当中，就是或者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这个平地花式到底有哪些动作，分为哪几类？
0: 其实平地花式
1: 我看
0: 很多。
1: 为什么我这么问啊？因为我那天那个收官活动那一天，我感受到的，它可能没有那么全面的去展示啊。有这个旋转类的，
0: 对，旋转类的，
1: 还有那个什么平衡的，
0: 对，
1: 就定住的，
0: 对，有原地定住的，有旋转的，还有滑行的，就是这车一直在走，一个轮子来控制平衡的，然后还有这个转换的，还有跳跃的，其实分的很多。
1: 哎，那这一次比赛会大概分为哪些？就大家都可以随便选这些动作比。
0: 其实这就是每个人风格都不一样嘛。它平地花式的魅力在哪儿？就是每个人最好有每个人的风格。当然，大家练的都是基本功。比如说，咱们我会这五个动作，你会另外五个动作。但是你组合起来是你的，我组合起来是我的。就是大家尽量区别开，不一样，这样才能形成更多的花式。
1: 人车合一。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
1: 那我们这一次赛事的这个打分，比如说评委都是哪些啊？这个打分的维度又是怎么？
0: 我们打分的维度是按照国际 UCI 的标准去打分的，比如说你的成功率，然后你的创意，你的动作难度，你的流畅性，对，它分了很多细节来综合来打分，动作数量啊，这些都算在里面。对，
2: 哎，打分是一方面，我们可能看不懂那种非常专业的打分的这。

0: 放过我吧，真的非常累。嗯，对，所以能看得出来，这项运动可能比大家想的它更消耗体力，
1: 非常消耗体力。对，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这儿有的孩子，他练的时候还刚开始还比较胖，
0: 嗯，
1: 有可能说想练这个，看能不能减肥，练了3个月一下就特别瘦。
0: 朋友们，减肥的妙招来了，你去试一试。
2: 真的呀？
1: 对，这个，因为你他是全身的肌肉都在消耗，对，他是全身的这个自行车这个。
2: 哎，我们再细分举个例子吧，因为刚刚不是提到了很多这个分类嘛，比如旋转类啊，包括这个就定住的就很多嘛。比如说一个细化的动作，就是我在网上查很火那个什么神龙摆尾。
1: 哦，神龙摆尾
2: 啊，这动作到底有多大难度？
1: 其实我因为这个我们当初就练过嘛，其实我觉得你练一圈的时候，这神龙摆尾它可以连续的跟你单独练一圈。
2: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动作？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以前轮为支点，这个后轮是来回转，以前轮为支点，后轮来回甩，对，你可以甩很多圈。
2: 哦，
1: 对，但是这个你要其实你把它甩很多圈这个事儿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你可能练一圈。你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困难，但是你要把它连续的甩起来，这个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去练习才可以。
2: 您最多多少圈？
1: 我最多能50多圈吧。
2: 50多圈？
1: 对，就是它，你可以做到最后，是因为你体能争，就是体能坚持不下来，
2: 累了。
1: 对，但是对于技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到后边，因为世界纪录是95圈。
2: 哦，
1: 对，这个有世界纪录。
2: 哎，那您练这个50多圈，大概练了多长时间啊？
1: 因为我不是特意去为练50多圈，其实有可能做个3-4圈都够了，因为它是只是其中一个动作。这个平底花式的魅力在于它是做出一套，就不停的转换，不停的变换，有可能神龙摆只是其中一小项，所以你就做了2-3圈就够了。但是呢，也曾经挑战过，就是你有熟练度的话，我觉得你挑战这个圈数就完全是你的体能，包括这个旋转也有这个世界纪录，就是旋转，那它那个旋转就是靠你的耐晕性。对吧，那这个它可能不是你这个在技术上来讲都没有问题，但是体能够不够，那转那么多圈你晕不晕，
0: 那肯定
1: 是一个人。对，这个其实记录比的是这个。
2: 像那跳舞的那个转圈，它不也是基本功吗？
0: 对，平转
1: 啊，对对对，
0: 点翻身啊。
1: 刚开始练的时候是晕的，就是练旋转的平底花式，你刚开始介入到这旋转动作，你刚开始练你晕，你恶心，会有这个反应。
0: 这太正常了，我连坐个飞椅都晕。
1: 对，因为你持续的老练，其实就是对这件事已经适应了。
0: 哦，
1: 你老转你就习惯了，所以你后面可能就不觉得晕了，但是你刚开始练的时候就是晕。
0: 哎，那说到其实说到现在，你会发现这项运动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运动。
1: 对，
0: 它并没有说是单纯的我是哪一个方面很发达，或者是我怎么样，它又要有脑子，对吧，还得有体力，因为你有创意，然后你还得去练这个整个的组合，
2: 核心也得要好。
0: 对，哎呦，这个好像感觉门槛有点高。哎，
1: 反正是我觉得搞体育，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可能对这个搞这个体育运动的有一个误解，就最早就说什么叫什么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就是对于体育生有一个这个评价哈。其实还真不是，就是搞体育搞好的人，其实我觉得可能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
0: 当然，他得四肢的协调能力，
1: 就是、
0: 还有
1: 他对、
0: 啊、
1: 这个还对对对对。
0: 哎，想问问我们刘老师啊，这次整个参加到我们赛事的，刚刚说我们有分不同的组别，这些选手都来自于哪里啊？
3: 目前我们再次报名的选手有来自黑龙江、上海。
0: 哦，全国各地的都有。
3: 对对对，全国各地的小特色都有啊。
0: 哦，
3: 目前的报名人数已经接近50人啊，可能是历年以来，或者是
1: 对往年以来，目前是
3: 这个报名人数最多的，参赛选手最多的一次赛事。
0: 50人，4岁的小朋友，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3: 对，
0: 因为我个人是没有现场看过这项赛事的，七七是有看过现场的表演赛，是不是？
2: 啊，就是那一次怀柔的收官活动看
0: 到。我有看你们发的视频，摇什么头摇？
2: 尝试过不行，我只适合把它骑走，就是能骑走。
3: 对，但是表演和比赛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0: 当然，
3: 对，因为比赛是对一个这个小朋友的各个方面，他都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第一，它是场地，而且那个场地它是搭的是高台，他有可能上去以后，他要控制在这个场地内去做他的熟练的动作， 啊，因为它有那个离地面有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克服小孩要克服自己的这种
0: 恐惧，
3: 对对对，恐惧、嗯、还有这个紧张，还有所有人的一个围观，
2: 嗯，
3: 方方面面，可能跟平时的练习，像我们平时练习的时候，小孩在下面做的特别好，
2: 嗯，
3: 哎，我们说我们自己来模拟一下这个比赛的一个场景，
2: 嗯，
3: 哎，他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他就没有那么自如了，
2: 哦、
3: 啊，
1: 紧张，
3: 对。所以说这个比赛其实对他是一个更好的更多的一个历练，
0: 对 对,
3: 对，
0: 无论是从身体还是心理上都是双重的考验，
3: 对
0: 吧？
3: 是的，是的。
0: 有朋友在问说，我就是有点想入坑，但第一不知道该干嘛，我第一步是该选车吗？还是该
1: 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第一步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尝试一下、
2: 嗯、
1: 因为你没有体验过这个东西，就是你我觉得买车这个事儿其实是可以再往后放一放。我觉得现在既然有这个教培嘛，也有这个培训，
2: 嗯，
1: 你可以先去尝试一个体验课，咱们先试试看，
2: 嗯，
1: 先看看你哎孩子喜不喜欢这个，或者说家长认为这个事儿安不安全呀，或者适不适合孩子呀、
2: 嗯、
1: 先体验一下，哎，如果说觉得挺好的，然后就可以慢慢的介入进去。而且我觉得刚开始买车没有必要上来就一下买那么好的，
2: 嗯，
1: 其实买的你就看用那么好的车的人，他首先他就有一定的技术水平，
0: 对，
1: 他已经是完全已经融入到这个运动里之后，他才会选择那种非常好的车、
2: 嗯、
1: 你刚开始你只要是够你用的，比如说够初级标准的这些动作，这个车就足够用了，
0: 对对。
1: 当你哎，你如果说你初级阶段的这些水平你都达到了，你自然你可能就已经感兴趣了这件事，你可能想专注的做下去了、
2: 嗯、
1: 就是后期可以一点点的再升级这些东西、
2: 嗯、
1: 对。
2: 那如果对于新手朋友们来说，他们最应该先练的是什么动作呢？
1: 最应该先练的其实就是一个原地性的东西，像您说定车就原地定在那里的那种、
2: 哦、
1: 哎，其实那种东西是好掌握的，都不用定太久，主要是你掌握怎么能让它定住。
2: 嗯，
1: 有可能有的人，比如您，搁我们来讲，你能定15秒钟，其实你就已经过关了。
2: 啊、哦，
1: 就是我定10次，每次都可以定15秒。
2: 嗯，
1: 你就已经完全这个动作完全掌握了。
2: 嗯，
1: 但是说你能定3分钟、定5分钟，我们这的孩子在一定车能定半个多小时。
2: 啊、
1: 哦，那个后边就是，那你就体还是体力的问题。
2: 对
1: 技术来讲，其实它有一个技术性的标准就够了，你有15秒钟就完全你可以掌握这个动作。
0: 我刚才想大言不惭的说，那我在高中时期就掌握了定车的技术，一个3分钟我没有，就是因为那会儿其实大家骑自行车的话会玩儿，就是你看我能把这个车定住、嗯
1: 啊、对对对对，
0: 我能大撒把不提倡啊，但就大家可能会玩这些这个所谓的现在可能是它变成了一个项目、
1: 嗯嗯、
0: 但我们说到的小轮车这个车不一样，和我们说的这个定车是不是也就不是一样的了？我能想就是把车定到那儿不要动。
1: 对，它定车有好几种方式、
0: 嗯、
1: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都有相通性。

0: 就我们就是掌握这个方法去教的话，您比如说啊，就像您二位，比如说在这儿，我觉得有个20分钟，我觉得您定个十几下、20下都没有问题
1: 啊。
0: 对，其实它是有方法的。对，你不知道方法，你自己去琢磨呢，可能花的时间长。但是我把方法告诉你了，你往那上一尝试，很快就可以的。
1: 对，这就是老师的重要性了。
0: 对，这就是教练的作用嘛。
1: 没错，没错。嗯，这个试试吧，琪琪。下一次感受一下，
2: 你知道他刚刚说的时候，满脑子那天我看那小轮车的那个构造，因为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是我那天看到的那个车，它的那个踏板其实就有很多个。
0: 您是不是在那个慕田峪长城那个？
2: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那就是我们去的。
2: 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当天我好像没有太。就当天太忙了
0: 啊，对，就是它可以踩的支点很多，
2: 啊、对, 对,
0: 对，
2: 它前轮也有，
0: 哎、后轮也有，对对对 对,
2: 对，
0: 那个就叫火箭炮，我们得叫它就叫火箭炮、
2: 啊对对对。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去定住，然后做一些表演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2: 太厉害了。
0: 您可以有机会去尝试，您像我们28号是那个比赛嘛，我们比赛当天就一天，但是这个车展是3天，29、30、28到30号，我们29到30也会在那个场地里做一些展示啊。也可以让大家去体验小轮车啊，这些都可以，有兴趣你可以去到现场去体验。
1: 嗯，哎，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半天，它这小轮车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就是轮子小啊，还是它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的，还都不知道。
0: 这个小轮车吧，对于我就讲我们这个

0: 20就属于成人了。
1: 明白。
0: 他没有在，因为你小车还是要好控制，它主要是练习技巧练习动作的，所以这个车不能太大。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它的车把是可以360度随便转的，而且也可以装前刹车跟后刹车，不受影响。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万向轴嘛，它的万向轴就是车把跟车架子连接的这个东西，使你这个刹车线不会拧到一起。
1: 哦，
0: 因为很多人都不明白说为什么它这个刹车这个车把这么转它那个线不受影响。
1: 嗯嗯嗯，
0: 就很多人可能是不理解这个东西。
1: 是，
0: 对，它有一个东西叫万向轴，是起到就是不会让它拧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平底花这个车专业的就是叫离合轴，就是的，它这个是曲柄跟脚踏是可以让它动也可以让它不动，这个是你可以把它分离开跟合上，叫离合轴，它是你可以来控制它的。
1: 哦，这么听起来大概能了解这个构造，好像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复杂。
0: 嗯，
2: 我也把图片发到了聊天室里面了，刚刚一直在说的时候也一直在发这个照片，包括前期刘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就不同年龄段包括男生女生他的这个车其实设计也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刚刚说这个骑行圈很火，大家开始这个装备越来越精细化而且越来越专业。我记得有一次看见有一个这个应该是骑行圈的一个盛会啊，就给大家说这个连那个车座都是可以 3D 就定制，
0: 对， 3D 打印是吧？
2: 对对对，定制的。所以你如果真是要细细研究，这里面可多门道了。
1: 嗯，
0: 对对对。
2: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您就先培养兴趣爱好吧。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注意安全嘛，
1: 是，
0: 还有一个就安全面，带好护具。
1: 嗯，对对对，虽然说的感觉这个是一个蛮极限的运动啊，但没有那么夸张啊。所有的我们还是以安全为第一准则，然后我们去慢慢入门。行，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如果真的要入门了，我们该怎么训练？包括这个，我们真的有朋友在问呢，说怎么参加比赛，我就当你是开玩笑呢。
2: 现在应该报不了了吧？
1: 是，
3: 现在报名已经截止了，
2: 截止了，朋友们，明年再来吧啊！
1: 嗯，对，一会儿来聊聊你是要为什么参加比赛，行吧？咱们第三时段见。

0: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我市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雨量不大，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夜间至28号的白天仍然有降雨天气，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多注意防雷避雨，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有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有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4级，辐射比较强。洗车指数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建祥桥进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思源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分钟寺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4，欢迎回到第30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运动潮流的新玩法，给大家分享这个自由式的小轮车。
1: 是的，
0: 关于这个小轮车呢，我和丹丹有不同的这个好奇点。
1: 嗯，
0: 然后呢，我感觉他也马上想让自己的儿子也尝试一下。
1: 不可能，就我们家小孩那小胆儿。
0: 因为他刚一直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在跟二位老师在沟通和分析。

0: 活动也给大家持续不断的推荐一下，这是常看常新的，是玛雅文明大展，这是我们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里面呢有800件珍奇文物，而且很多都是首次来华展出，全方位解锁了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这个展览设置了3大展厅和美洲的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监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道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那看了这么多的演出，看了这么多的展，肯定会拍照留念纪念一下，是不是？这些照片您一定要投给我们，因为这个活动啊有钱拿，就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今年全年都会向您发出邀约，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的奖金池值得你来。现在您就可以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贵游中华，会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你判断一下。
1: 不知道。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自由式小轮车的这项运动，我发现好多朋友都开始在这个扩散思维了，在发散思维，在开始给大家分享了。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设置的互动话题有看起来很酷的运动有哪些，我发现好多人都说了一下这个翼装飞行，这个有点太高难度了吧。但是确实如果您刷短视频有刷到过类似的这种，这是算表演吗？我就每次感觉这种极限运动，
2: 翼装飞行真是极限运动了，
1: 这太极限运动了，太极限运动了，而且看着
3: 都是特别专业的了，
1: 很吓人，
2: 那玩意儿太吓人了
1: 然后他们提起这个翼装飞行以外，还有人提起了跑酷，我觉得这个算是有几年是挺火的一项运动。
2: 对，跑酷的这个运动的普及度应该要比好多都高一些。
3: 对，
1: 包括影视剧上面有很多去呈现。
3: 对，而且现在跑酷也有国家队。
2: 是的。
1: 我第一次感觉对他有清晰的认识 Jack Chan 成龙
3: 啊，对，
1: 我感觉他经常在他的影视作品里面就是跑来跑去。
3: 对，他说成龙是跑酷的祖师爷
1: 对吧。还有朋友提到了滑翔伞，还有人说这个看起来很酷的运动啊，说这个什么高尔夫啊、网球啊、保龄球啊，这些看着就很酷，因为高端大气上档次还有人提到了说自己小时候学自行车的故事啊，说一般都是自己偷偷学的。燕林说家长这个下班之后呢，就把自行车搬到院子去了，先学滑轮啊，然后掏裆，最后才是上大梁，经常是摔车摔人呐。不管怎么样呢，都欢迎大家持续不断的跟我们继续互动，您觉得看起来很酷的运动，包括您之前学各种各样的这个自行车。为什么说各种各样？因为现在自行车的这个类别确实也划分的比较明细了，甚至我们现在骑的共享单车我都发现它在不断的升级。就是
2: 减震，
1: 哇，这太棒了，太厉害了。我们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来啊，今天刚刚其实给大家有非常详细的这个分享了一下这个赛事的一些这个怎么比，到底这个组别到底怎么分啊，评委怎么去评判。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孩子青少年培养这些话题相关的，因为刚刚不是丹丹啊你们柯健也在提吗？我们首先问问二位老师，你们自己的孩子现在有在玩吗？
3: 对，我的孩子也在玩，也在练那个平底花式。对，
1: 从几岁就开始了？
3: 他练的比较晚，其实他从10岁才开始练。
1: 是他自己愿意去学，还是您就是有点影响他？
3: 可能是更多的是我影响他吧，因为我是比较尊重孩子自己的意见啊，因为有的孩子，因为我家孩子他属于比较好静的，他打小都特别愿意看书，因为每周都会带他去首都图书馆，他会在里边能看2到3个小时的书，
1: 哇，
3: 他属于这种比较静的，所以我当初认为他应该在运动上不会太那个什么，因为他比较，对，他比较偏好静好看书，所以就没有说一直让他逼着他去好像非要走我这条路去练这个。当然其实我自己心里肯定希望他练嘛，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这不是口罩的一个这个时期是吧，然后后来都没法上学嘛，他天天在家里待着他就变胖了，然后变胖了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对孩子就不太好，后来我就说咱们就拿这个，对，拿这个当做一个体育锻炼，咱们也不为他要练成什么样子，就当做一个体育锻炼，我就带着他那会儿天天练，结果可能是练了有2-3个月的时间，他突然间就感兴趣了，
1: 开窍了。
3: 其实有些东西，因为我当时认为我家孩子特别不适合运动，他的运动能力、胆量都特别小，
1: 是儿子。
3: 对。

0: 对这个东西慢慢感兴趣了，后来就一直坚持下来，练到现在，现在已经练了6年了嘛，他现在都开学就高二了嘛。
1: 哦，天哪，开学都高二了，哇，练了6年的时间，现在他还在坚持要打算往专业方向走呢，还是？
0: 没有，那个还是可能还是
1: 爱好为主。
0: 对，就是小轮车，我认为是个爱好吧，因为他学业也还不错，所以很难来抉择，所以让他
1: 就是凡尔赛。
0: 就是我觉得他要他觉得可能学习，他觉得他也会更好一点，他就让他。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还是让孩子自己来选择吧。
1: 嗯，
0: 你要帮他选择，那选择好了，现在换你；如果选择不好的话，他未来会不会就说呢？你看我当初怎么回事？是因为你的原因把我这个给耽误了，
1: 对，
0: 是吧？咱们这个最好这种东西还是交给他个人，让他自己来选择自己未来的路嘛。
1: 嗯，不过刚杨老师说他们家孩子这个小轮车上手的时候也快，然后学习也不错，这就又说明了一点，就是学习能力这个东西它是融会贯通的。他不是说是我这个学习好我体育怎么样，他永远都是一种能力，就是你不管是体育学习的能力亦或者是我们学科学习的能力，他只要好他都能好，真的。
0: 嗯， 嗯，好像是吧。其实我以前还不太认可这个，因为我是学习很一般啊，在上学的时候就比较爱玩所以可能学习上不太行，但是他反正后来他跟我聊就跟我说，他说他觉得这个运动跟学习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1: 是啊，他都要坚持，他都要动脑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都要想。所以你看七四三说了，说这个说体育生不聪明真的是刻板印象，我们爱人年轻就是练体育的就很聪明。
0: 对，
1: 你想能把一件事情，包括你看咱们国家有这么多非常顶尖的运动员，他能把这个事情做得这么厉害，他啥都不会太差，真的。嗯，来，刚刚我们这个听完杨老师的这个育子心得，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刘老师孩子是不是也在从事这项爱好。
2: 是的是的，我家是闺女，女孩她也在这个俱乐部里头，目前已经练习了大概3年的时间。
1: 嗯
2: 啊，但是她现在练习的状态应该是每天大概有4到4个小时左右的练习，
1: 每天。
2: 对对对对对，完全是受到杨教练的这个熏陶，被这个杨教练的执着所感动啊！因为我之前跟杨教练
3: 不行，我还能再学4个小时。
2: 对对对，因为我在没有让孩子过来练车的之前，我就跟杨教练认识
1: 啊，
2: 孩子也是看着杨教练在。他因为杨教练那个时候也在练车，看着杨教练在练车，完全是被杨教练的这种
3: 专业所吸引。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希望更多的小孩去现场啊，或者说去线下啊，去做一个可以去做一个体验。虽然我刚才开头的时候说的这个动作，刚才说是比较危险，其实在整个这个项目当中，就是自由式这个项目当中，其实它还是很安全的。因为最关键的一些受伤部位它是会有护具的。希望大家这个有机会可以去这个线下的这个我们杨老师的这个俱乐部去申请去体验一下，到底这个我们觉得这个难，我们觉得这个危险，它实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是
2: 啊，
1: 但不得不说，只要是运动它就是有风险的。
2: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连跑步走路都有风险。
2: 对，
1: 是吧，
2: 走路都把肌腱是吧。
0: 对， 对，其实像大众运动足球篮球这种其实危险性非常大的。
1: 当然
0: 对。
1: 这个看看玩说翼装飞行在哪儿，翼装哪里啊朋友。我们说的翼装跟你说的翼装它不是一个事儿啊，我们说的翼啊是羽翼的翼，翼装装是这个服装的装，你说的翼装是翼装开发区那个翼装，咱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是不是您想问的是杨教练这个俱乐部我们在哪儿能去找一找或者体验一下。
0: 我们这个俱乐部叫 BMX 杨家将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现在目前是在北投购物公园啊，那个店在那里，如果大家离着近的话，有机会可以带着孩子过去体验一下。
1: 对 ，BMX 杨家将啊，不是翼装飞行，真可爱。对，酸酸酸辣酱说，我觉得能有一项擅长的运动，不管是什么运动，都还挺酷的。就是运动这个事儿啊，它跟这个学乐器是一样。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会，尤其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他都开始有这个观念的转变了。可能一开始大家更多的是，我是不是要从这个学点有用的？我学点这个东西未来能对他真的人生受益的这个角度，变成了让他身体更好一些， 让他能有一个自己压力宣泄的地方，让他能有个爱好，所以大家也慢慢

0: 开始有这样的转变了。
1: 而且现在可能家长都是80后啊，可能更注重孩子，我能不能跟别的孩子区别开？我们家孩子更有个性，我们学习的这个东西可能不是人人都学的那种，小众运动，
0: 包括更会遵循孩子的这个意愿。
1: 对，
0: 就你看，包括我们家孩子去学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自己选吧，就是你得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他说：“这个酷。”我是打架子鼓酷，跳街舞酷啊，所以我就去选择。你看，我刚刚在第一时段的结尾，我问了个问题，就是我，你看，包括今天我们杨教练打扮啊什么的，我觉得蛮 hip hop， 蛮 hip hop 的啊，蛮嘻哈的。他会表演当中有一些音乐呀，或者这种文化的一些相融合吗？
1: 会有，像在专业比赛里，像国际比赛这个上场的选手可以自己带音乐嘛？
0: 哦，他是会有一些音乐的，
1: 对，他也会有一些音乐，有可能他喜欢的音乐，或者他认为他听这个音乐会给他发挥的更好一些，对。
0: 嗯，哦，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2: 这个应该是创意那一部分的了吧？
1: 一方面吧，可能创意里更看重的是你的动作的
0: 创意性，技巧动作，这个可能是对于选手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激发和一个感受，
1: 对，它属于一个附加的吧，就是可能他觉得有的人可能听着音乐，他就容易能来感觉，或者他就容易能融入到这个动作跟音乐融入到一起，他可能会发挥的更好，不紧张，这些都有可能是音乐可能附加给他的一些，
0: 哎，那8月28号的时候比赛也是会有现场的一些音乐呀，会有一些这样的整个环节吗？
1: 对，会有，就是在他们热身的时候，我们都会放音乐，都会有这一路。关于就是怎么说呢，节奏感比较强吧，能够带动这种本来运动就很酷嘛，
0: 对，
1: 所以你在节奏感比较强的音乐融入进去，会感官呀各个方面都会体验的比较好一点。
0: 是，哎，我印象特别深，我去看有些比赛的时候，尤其是像这种比较酷的，然后很有意思的一些比赛的话，现场会有 DJ， 然后他就会放一些歌。包括我们去看一些什么街舞比赛的话，就观众都会有一些观看离。

0: 是有什么样的能跟大家提前说一说的吗？
1: 其实也没有特别注意的吧。其实我们觉得氛围其实是一个挺重要的氛围。其实对于车手来讲嘛，可能一些氛围也能激发他，就是有些车手他比较内敛，有些车手就比较性格比较对外放，有可能有的人他平常练得好，但是一到比赛场上他方方面面心理的压力，他一个现场的气氛紧张，都会造成可能我在底下我能发挥出10成，但我在场上只能发挥出6成，那4成我就把握不住了。但有的时候呢，有些个别的人他是底下发挥比如说一般，他一到比赛他可能
0: 临场型选手，
1: 对，他是临场比赛型选手，他可能会更激发他更好的一面，比下面发挥的还要好。但是我其实通过我来看，就这种人是属于少数人，大多数人还都是紧张的
0: 啊、哦。你想想，4、5岁的孩子，他都不知道紧张为何物。
1: 对，像您说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小孩他还有一点好，你比如4、5岁、6、7岁哈、啊、那种、他没有概念。他不知道什么叫上场紧张，你上我底下怎么练的，我上去我就怎么练，对吧？就我觉得他这个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越大的孩子他这个压力就越大了。
0: 是的，就是因为他开始有这种什么荣誉感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责任感啊，
1: 对对 对，或者说我上场别掉多了，我有点丢人了、
0: 对
1: 这种，对吧？
0: 他开始有这个东西，他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因为他真是不知道那是老虎。我跟你说，真的，哎呀，还挺期待现场去看一下的。
2: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也算是您几位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包括像杨老师开这个俱乐部这么多年，教的这个学员算是一个试炼场了，看看这个成果到底如何。您教的学员报名的多吗？
1: 我这边学员报的非常多，而且我是2018年嘛，正式干这个平底花式这块是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反正您看到现在也7年的时间了，然后呢，我这里边培养的孩子已经都是世界级的冠军、亚军，对，这2年的什么世界杯、法国啊什么的这些，他们都拿了很好的成绩，
0: 所以比赛的时候你知道吗？选手不见得很紧张，
2: 老
0: 教练紧张死了，是不是？比自己比赛有的时候还紧张，
1: 是的，
0: 就因为有的时候你去看啊，就我们家
2: 乒乓球的教练吗？
0: 就在旁边，哎呀，使的那个劲儿比选手还大，真是这样的，
2: 皱眉、表情包就都出来了。
0: 对，就是因为选手其实有的时候在赛场上，他是全身心专注在这个比赛上的，他可能一开始紧张，但他真的开始投入到比赛当中的时候，他就一门心思是去完成这些规定动作
1: 了。对，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是通过我们比赛经验来看，就是可能刚开始上场的那一刹那间是紧张的，但是呢，开头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其实比赛也有经验，就是我可能刚开始做的动作不要太难，先把我的状态带进去，可能后期你随着状态进去了，你就步入下去了。如果刚开始你上去第一两下你一掉了，你就更紧张了，因为你刚开始就掉了，所以他会心理压力就会更大一点。
0: 对，我不知道七七哦、你知道就这就跟看什么就看奥运会的感受一样。我看奥运会的时候我最害怕看的是啥？体操。我特别害怕看体操。
2: 为啥呀？
0: 平衡木啊什么那个一些这个什么跳马呀，
1: 老感觉随时都要掉下来。
0: 对呀、你看那个平衡木走起来本身就那么窄，你就看他，我就在底下就紧张的呀，我都快疯了。我就这个感觉，我觉得就跟我们有时候在现场去看的时候就会有一样类似的感受。
2: 那你这么说，我觉得刚刚有个朋友留言的那个内容应该和你一样的这个心理状态。他说比较酷的运动是那个撑杆跳。
0: 撑杆跳，
2: 这应该是运动项目，
0: 跳高吧？
2: 但不是，
1: 他不是就撑杆跳，
2: 撑
1: 杆拿
2: 他
1: 那
2: 个
1: 也跳高度，看谁跳的过得高。
2: 对对对，那个对对，被形容为说是田径场上的芭蕾，有力量感也有动作美感。他那个杆挺长的，
0: 挺高的、那个，
2: 跑一段时间，撑起来开始在空中跳跃，然后落地。
0: 就包括你
2: 看也挺吓人的，
0: 是就小轮车这个，因为它是技巧性的，
2: 对，
0: 就它只要有技巧性的这种，它就会有失误，
1: 对对，
0: 所以你就总替他捏把汗，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技巧性的东西非常适合就是亚洲人，比如说中国啊，就是属于亚洲人，其实它更适合技巧性运动，
0: 对，
1: 像一些欧美的人，其实他们并不是在这个项目里，其实他们并不占优势，只能说他们发展的太早了，60、70年代发展，咱们这边才90年代才开始，知道这个运动，才开始陆续有 人从事，所以其实是很适合国人来亚洲人来从事技巧性运动。
0: 对，其实也从这两年的这个奥运会我们就能看到很多技巧性，我们后起但是我们也上来了。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就我老跟人说，我说你看那个刘翔110米栏嘛，我说如果没有这个栏他可能跑不过人，
0: 真是
1: 只要一立起这个栏了别人就跑不过他了但就是因为过栏的技巧他就非常掌握的非常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我市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雨量不大。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夜间至28号白天仍有降雨天气。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多注意防雷避雨，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晨练的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4级，辐射比较强。洗车指数4级，条件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全线北向南，广安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八角桥到晋源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8:34，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运动潮流新玩法，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自由式小轮车。我们再次邀请来到直播

0: 别家长觉得那要不顺带手我也学了吧。
1: 对，
0: 现在对于成年人朋友如果想要尝试的话，有这个门槛吗？年龄上有限制吗？
1: 啊，其实年龄上没有限制、啊、这个年龄上没有限制，因为就是我也接触过30多岁成人，他因为是

0: 膝盖可能会
1: 对膝盖跟迎面骨吧、
0: 哦、
1: 就是这个
0: 容易伤一些，
1: 是比较容易受伤的。对，
0: 哦，明白了，就剩下的就还好。那前期投入其实没有那么的高。
1: 对，是的，就没有那么高，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它比较好练习。你比如说在俱乐部里学、嗯、学完了回家，咱们家里有块平地，门口找个小区，
0: 嗯，
1: 然后有个小公园，咱们就可以练习了，就是练习起来非常方便。
0: 嗯，
1: 但是如果要是说需要专业道具的那种场地，或者专业的场地，你比如说蹦道，那你要练习的话，你必须要到那个专业场地里才能够练习，因为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去独立去脱离开这个场地练习。
0: 嗯，
1: 对。
0: 哎，我会经常有的时候在一些比较潮流啊或者比较时尚的公园或者是广场的这个地方，就是什么时尚广场前面，会看到有很多的朋友，要么就是练小轮车呀，要么他们就玩什么滑板啊，就这些运动有时候他们会凑到一起去玩，
2: 甚至你会发现那滑板都不是人在玩了，开始狗狗也开始玩起来了。
0: 很厉害真的。
2: 对，
0: 就是这些其实运动他们是有一些相通性的吧。
1: 对，其实是相通性，其实都是属于极限运动嘛、
0: 嗯、
1: 所以可能大家都容易凑在一起玩、
0: 嗯、
1: 就是这个圈子其实属于极限运动的圈子，其实大家互相之间都是认识的，
0: 听起来就很时尚，朋友们。
2: 哎，我其实很好奇，刚您提到这个极限运动，到底什么样的运动算极限运动、就是你看刚我们说那个什么翼装飞行啊、滑翔伞这些，我们在认知范围里面觉得它就是，
1: 对，它就是极
2: 限运动。但是 像这种什么滑板啊，或者是这种相对体量小一点的，好像第一反应不太会把它归到极限运动这个类别里面。
1: 其实滑板是
2: 最极限的，
1: 最因为滑板是最普及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就是所有就是大家的认知啊，
0: 嗯、
1: 你说滑板，大家是知道它是怎么
2: 对对对对，
1: 他是明白的。
2: 嗯，
1: 但你跟他说小轮车，他可能不知道。哎，什么是小轮车？说什么东西呢？
2: 嗯，
1: 怎么玩法？他可能不知道。
2: 嗯、
1: 但你提滑板的文化历史非常悠久。
0: 对，是的。
1: 所以其实滑板是正儿八经极限运动里边是非常有就代表性的。
0: 对，我个人啊，非常浅显的纯个人的感觉，极限运动的定义就是相对危险系数高一些的啊。
1: 对，
0: 然后呢看起来它就不太安全的，这样的
2: 就是任何运动就像刚刚提到它一定是有风险在的，
0: 对，
2: 只不过这些极限运动可能受伤害的这个危险
0: 对，
1: 还有就是它可能需要挑战。
0: 嗯，
1: 因为为什么极限运动它要不停的挑战新的动作，
0: 嗯，
1: 不停的挑战自己，所以说它这个极限运动其实是更多是你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0: 对，包括滑雪，
1: 对，
0: 那个、
1: 滑雪
0: 是
1: 极限
0: 运
1: 动，对、
0: 哦、它都是更高更快更强里面那一个序列里的。我跟你说，对，所以其实小轮车是因为大家可能相对接触的少一点，
1: 对
0: 啊、一个是因为它进入中国的年龄稍微少一点、
1: 嗯、
0: 对吧，二一个呢也是因为它的装备还是有一定的门槛，它不像说是什么滑板也好啊，或者冰雪运动，其实也是因为咱们国家这两年
1: 对
0: 冬奥会的原
1: 因、
0: 哎、
1: 对，因为冬奥一下把滑雪也推起来了，
0: 对，可能之前也并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普及，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赛事的举办它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对吧，
1: 嗯，确实是因为有赛事的这个依托嘛，就可能就是赛事是一个出口，
0: 嗯，
1: 大家来练这个，那我练这个我最终我要发挥在哪儿呢，
0: 嗯，
1: 然后可能是一个比如我们出去给大家展示表演、
0: 嗯，
1: 是吧，到哪儿去给大家展示我们这手绝活，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有专业赛事的话，这个依托会更好一点、
0: 嗯、
1: 就是我们以后可以有这个方向，有可以成为专业队，而且这个也有可能会列为未来的奥运项目，
0: 嗯，
1: 对，现在也在国际上也在重视这个小轮车的项目，所以说是未来都有很大的可能性。

0: 每年对每年5到10场的参赛、
1: 哦、
0: 啊，
1: 全国开始巡回演出一样的开始开启这个赛事了。
2: 因为你要想普及这项运动，你肯定不能单单在一个城市，
1: 是的，
2: 你要更多的城市去让大家对这个东西有所认知嘛。
1: 嗯，
2: 所以想是在全国各地来开展。
1: 嗯，
3: 哎呀，我希望我们在下次如果有机会能坐到一块聊的话，就已经不是说是我们还在前期的这个普及过程当中了，它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对小众的，但它已经是一个小众里面相对大众的一个赛事的话，或者更多人喜欢的这个事情的话，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2: 对呀、啊嗯，我们现在做这个事儿的就是最终目标就是想让把这个群体做起来，
1: 嗯，
2: 然后让这项运动也做起来，然后希望国家有这个很多的后备力量，以后这项运动做起来的时候，咱们也算是说在这个运动上做出过贡献的人。
3: 当然，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被别人认可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2: 对,、嗯、对，尤其我以前又是说就真是算是个职业运动员嘛，
3: 对，
2: 以前就是就拿这个事儿当做工作一样来做，但是随着年龄大了，现在不能像以前一样还去在赛场上跟人比赛，毕竟年龄也不允许了，但是呢你那个光环可能已经过去了、
1: 嗯、
2: 但是呢我觉得咱们可以就是说有一种传承吧，让

0: 因为我们刚刚在整个的课间然后去聊的时候会聊到我们像小轮车有我们提到的这种花式技巧的、然后有蹦道的对吧、那自然大家会想说我要去买小轮车的话现在有会比较专业的这个什么小轮车店或者什么的让大家去选购吗
1: 那有的呀其实俱乐部就有你比如说、
0: 就到俱乐部就可以
1: 对俱乐部就可以因为俱乐部它肯定不管是护具然后那个车器械这些它都是配套的嘛连培训课嘛所以说如果说啊你想学蹦道那你就找一个蹦道的俱乐部咱们去、先去体验一下对吧看看哎体验的好不好然后那些装备其实在俱乐部里都有卖的
0: 这你说
2: 如果有朋友说真是感兴趣而且我有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就比如说一个星期我想去感受和系统的学一下这边是会有相应的这种课程吗还是说我只是周末授课
1: 不是对有周中周都可以的
2: 啊、
1: 对俱乐部嘛教练天天在那儿就跟上班一样对您有学员愿意过来学
2: 那比如说这种一周的这种课程一般会怎么去安排
1: 您像我们这边主要是以一对一为主对一对一因为一对一的可能效率会更高效果会更明显因为一对多的话其实您想吧我认为背着抱着一边沉一个小时面对三个孩子跟面对一个孩子其实我觉得可能面对一个孩子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对其实就是这样就看大家怎么来想这个问题而已
2: 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这几天学他会学什么内容呢
1: 对呀、从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像您说那集中训练我们比如寒暑假有这个集训包括有的人平常有时间你小点的孩子四五岁的小孩他可能还上幼儿园呢
2: 爸妈觉得说有个地方可以释放他精力了
1: 咱们就去学这汽车对你就一点点来呗我们会从最基本的开始一点点让他进展起来你今天学会了这个好不错你今天学会这个明天我倒不认为希望他天天来学大一点的孩子我认为可以为什么呢他有一个熟练的过程
0: 是的
1: 所以呢我其实更认为一周你学就至少一次然后两次也是算比较好一点也就是说我学完了这个今天我教给你了你能做了但是你还做不好你还需要练习这个时候呢你回家就可以
0: 回家消化消化
1: 对然后等你来的时候已经我已经练得挺好了咱们再继续学新的
0: 是哎，咱们在一边聊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弹出一条新闻我觉得很有意思8月23号在韩国大邱举行的2026年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男子 M90 组什么意思90到94岁100米决赛中92岁的蒙古国功勋运动员以18秒29的成绩夺得金牌我为什么要读这条新闻是因为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说小轮车更多的说到的都是小孩子我记得老师一开始说了一句话就是在这个是美国吧还有60多岁的
1: 对将近60吧可能也57、8岁这样
0: 对还在从事这项比赛所以其实这项运动它也不是说啊我年龄大了或者我已经30、40岁了我就没有办法去从事的
1: 对
0: 大家不要把自己的局限性想得太高就如果我是成年人听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你觉得这个运动有意思我想去尝试那你先去看一下我们这次比赛搞不好你也真的是可以在这项运动当中找到自己的第二春对吧90多岁的92岁的老人都能获得
2: 这个是拼的时候
0: 冠军对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有的时候在吃喝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一聊这种小众的运动啊或者一些不同的运动我觉得它也是生活方式的一种
1: 对
0: 对吧
2: 主要是给大家传递一个观念就是不分年龄段也不分什么时间就是你只要动起来怎么着都对身体是好的
1: 对其实也不是所有练这个车的人都是为了拿成绩都是为了我要怎么样
2: 对
1: 可能更多的是我想跟别人不一样我想有我的个性其实这个东西不单单说就是纯是为了拿成绩而
2: 是真是所以不管你以前骑不骑车懂不懂小轮车只要你亲眼真的是亲眼看到这个车手在平地上把一辆自行车玩出花来的时候你一定会被震撼到所以这个周末赶紧去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朝阳馆首届国家级 BMX 平地花式挑战赛去看一看那里有多少小小的高手能够给你大大的震撼好吧其实在那儿刚也提到了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展什么自行车展啊国际咖啡展啊很多展您可以去看比赛逛车展喝咖啡一站式解锁京城的周末好吧我们再次感谢二位老师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身后的这张大屏上的显示的一个主题图来告诉大家，听到这样的音乐你会想到最近的什么样的作品呢？可能细心的朋友如果比较的熟悉那个片尾的那个段落的话，那一部电影在这个暑期档里最火热的话题热度最高的这部电影，就是我们今天将要和大家聊到的这部作品，它的名字叫欢迎来龙餐馆。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2: 走开！
3: 爱厨魂呢，小城管都被你干黄了，
1: 今非昔比啊！
4: 大人 big man of mata mctenny，
3: 礼物。
5: 我以为你要给我一出炮呢。
0: 那么在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说到欢迎来龙餐馆的时候，我刚才说话题热度最高，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朋友已经看过了这部电影，包括在这两周里面我们抽取的幸运听友啊，我们的幸运观影的听众，是不是也通过我们的送出的礼物来看到了这部影片呢？话题热度高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在影院观看，尤其是有更多的朋友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已经看到了它的热点的话题啊，各种的讨论，关于这部电影的解读有许许多多。我们从朴素的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整个这个电影给人的感觉呢，就是我们似乎这个电影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啊，我们的电影讲述的中国故事有了更大的视野，在一个国际视野下，这样的一个中国人在海外的故事如何讲述，如何发生？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重要的嘉宾，电影学者周夏老师再次来到我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周夏老师您好。
6: 嗯，张帆好。观众朋友们好，现在不知道说听众还是观众，
0: 观众就包括听众了。因为今天刚好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还是再解释一下，大家如果进了听听那个聊天室的话，你会发现今天视频呢是出现在其他平台，也就是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博啊。大家如果要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到官方微博，如果您说可以就听到我们来聊这部电影音频的话呢，就可以待在听听的聊天室里就可以。刚才我在说这部电影热度高啊，我跟周夏老师约也是一个比较临时的事情，因为我始终没有想好我怎么来说这部电影。其实周夏老师刚才我跟您说，我说这个电影我看的还比较早，多早呢？就是

个他这个年龄层的男演员当中，说他现在是Number one， 我们说这个 number one 啊，我们不意味着说非得要得什么奖项。最近不是拿他这个奖项说话了很多吗？但其实沈腾回答的非常好，我觉得特别妙。他说，其实能有这么多的观众喜欢，就已经是莫大的鼓励和荣誉了，对吧？所以对于他来讲，我觉得他现在这种票房的吸引力真的是就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您可能有时候也会关注到，就是我们说，哎呀，有一部片子阵容那么强大，哎，可是是吧，他没有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力。沈腾还是不错，他尤其是在这一次我们发现欢迎来龙餐馆里面没有了他

刚开始，因为喜剧啊，虽然他那个内容我大概看了，但是我没有了解到更多的一些幕后的一些故事。但是其实你真看完这个电影。

0: 的一部电影，这个是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而且是完全就是你说的，就现在大家也讨论非常高的哦，中国人讲述的国际的战争故事，
1: 嗯嗯，
0: 是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的。
1: 对对，
0: 哦，就是尤其是很特别的，当然我现在说好像都没有太多信，因为太多的评论了。
1: 就这个他
0: 就本来我想写这部电影评论，后来我觉得哎呀我该说的话好像大家也都说完了，我也没有什么可新的可写，我就说哎呀换另外一部吧。就是因为大家是共鸣嘛，
1: 嗯，
0: 都是大家有共同的这个感觉，就是这个电影非常独特。独特在哪儿呢？就是它跟辛德勒的名单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完全是中国人的视角去看这种国际战争，其实中国人在这个战争当中他是第三方，他是中立一方，所以他看到的是双方的各自的不同的状态，他没有任何站队，没有任何的替哪一方发声，他只是说不管战争他的起因结果，我关注的都是战中那些人，那些孩子们，那些关注不论是美国大兵还是所谓的恐怖分子，还有这些怎么说呢，这些要被送到战场上去做很残忍死事的这些孩子们，我都想让他们吃一顿好好吃饭，
1: 嗯，
0: 他也是因为徐福，因为这个他有这么一个手艺，是在战争中应该是苟活下来了，就非常不容易，他说有一句沈腾的话我觉得特别很平实但是也很经典，就说了一个大实话，最后他说就是这活下来就是侥幸啊，确实是非常真实，然后他会把中国人的那种说最妙的就是把战火和这个造火联系在一起了，这个最妙的就是中国文化，你看说是人类文明的起点造火，就用火来把这个食物煮熟，是人类文明的开始，然后呢战争，人类又发明了这个战争，又
1: 战火，
0: 又把这个人类文明又烧于就是烧毁一切，就这个对比太鲜明了，所以我觉得因为沈腾真的做第一男主角真的很好，因为他却因为这个题材本身是非常沉重和严肃的，但是因为他沈腾他自带的那种喜剧感，还有市井人物的那种小时候那种鲜活那种松弛感，就是让这个电影不那么紧绷，就是还稀释了一些东西，但是同样这个证据也给沈腾加持了很多东西，就是他后来变就是在这个战争中
1: 他的转变，
0: 对，就这跟文牧野的那个电影是一脉相承的，就我不是药神中徐峥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一样的。
1: 好，您既然提到了文牧野，我们先把沈腾放在一边，因为这部电影的主导是文牧野导演。
0: 对对，
1: 文牧野导演从我跟张晓老师聊的这几年的过程当中，这些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
0: 嗯，
1: 而这一次我们关注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有很多媒体都在用这样一个标题，就是文牧野的叫《小人物三部曲》。小人物三部曲，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有点过度的去给他一个这样的定义，或者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解读，但是我后来发现大家都在这样说，
0: 确实是。
1: 那么这小人物三部曲指的哪三部呢？您刚才已经提到了其中的第一部，
0: 对，
1: 就是我不是药神，我不是药神在当年造成的轰动和
0: 也是一部成名，
1: 对，和对整个我觉得这一类电影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0: 嗯，
1: 那么《我不是药神》是第一部，而第二部就是《
0: 奇迹笨小孩》。
1: 奇迹笨小孩，来自杨千玺的那部。
0: 嗯，
1: 第三部是这部《来，欢迎来龙餐馆》。
0: 啊，对。
1: 这三部，您觉得用小人物三部曲这样一个概念去概括它，究竟为什么？它为什么会是小人物三部曲？
0: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文牧野的电影，有一个感觉，一个字儿稳。
1: 稳。
0: 对，
1: 嗯嗯，
0: 特别的稳，就从我不是药神到那个，而你看发现了吗，都是四年一输出，就2018年到2022年奇迹笨小孩，到2026年的欢迎来龙餐馆，
1: 每一部隔四年，
0: 对，这个持续输出很稳，而且发现了吗，他的电影其实大部分都是有真实原型人物真实故事支撑的，
1: 对对，
0: 非常有力量，他是所以有的影评我看到的也说他的电影是一种社会学的电影，他是很擅长观察社会中的这些人物，而且这种

0: 很有热度的时候，有一些影评专家也给他的说是温暖现实主义。就是他带着这种社会学的底色拍的一部电影，就是他开辟了一些电影学的一些新的路径，就甚至让研究者就专门研究文牧野电影。当然这个是三部了，我们经常是三部成三部曲，经常这样说啊，
1: 对对对，
0: 三部一个系列。
1: 对，
0: 然后所以你说小人物我是认同的，当然就是大家就说中间的就是奇迹笨小孩处于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1: 对
0: 啊，
1: 对对，
0: 甚至
1: 那一部好像在三部当中算稍微弱的一部
0: 啊，如果放到别的导演身上还 OK 了，但是他已经拍了就是我不是药神这一部神作，然后再推出奇迹笨小孩，大家都会可能会觉得有点平庸了，因为他没有超出前部的给大家惊喜。但是这一部我觉得是有一点，我感觉啊，是比我不是药神更好像他那个社会格局好像更大，当然他是不同的，那是一些病人对吧，群体，这个是战火中的孩子的一些群体，但是我觉得确实我觉得他的视野更宽阔了，社会会学的那个复杂程度就是更浓烈了，让我觉得所以
1: 这部欢迎来龙餐馆，您刚才提到它的影响力，因为我也看到很多评论，当然有一些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定义它可能还为时过早啊，因为很多的评论是
0: 刚刚推第三部，
1: 对，讲到了这一部它的高度有多高呢，有人甚至是说不但说它超过了前前作
0: 前前作，
1: 甚至有人还想说这一部它应该是中国电影在这近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的最好的作品等等等等这样的评价。我们说的再实在一点，就是这部电影它讲的这个中国故事确实是在以前我们讲这个中国人在世界的遭遇啊，在我们所谓叫国际视野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这种故事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看到以前也有战狼
0: 啊，
1: 也有这样的表达对吧，我们也看到有鸿海行动，有撤侨，
0: 对，有撤侨，万里归途，
1: 对，万里归途。我们总觉得在这样的一种就是中国人在国际上的这样的一种遭遇境遇，它仿佛就天然联系着宏大的叙事，也就是说有一种主体性，而这一部的欢迎来龙餐馆里面我们发现好像脱离了或者说它隐去了更大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我指的是我们的主体背景，
0: 对，
1: 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所谓叫撤侨行动也好，救援行动也好，
0: 对，
1: 更多的是这个人物，对
0: 对，什么军事实力，包括大使馆，包括这种政府官方的，
1: 似乎在这个里面没有出现，
0: 隐身了。
1: 那么这个隐身我也可以有一种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因为这个故事它讲的这个时间呢，距离今天已经发生可能超过了20年，是吧，
0: 对，
1: 至少在十多二十
0: 年，那个是2003年吗？伊拉克战争。
1: 那么20多年前，在20多年前，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中国，我在想，我们在讲一个中国故事，它并不是发生在此时此刻，而是发生在20多年前。
0: 对，
1: 那么20多年前，其实对于中国来讲，对于我们在国际上的无论是地位也好，还是参与度也好，跟今天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在里面？
0: 可能大背景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你看我们刚才都讨论文牧野他的电影，他是小人物三部曲，所以如果有更多的中，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就是一些介入的话，就是徐福的这个人物，包括他跟赛夫就是这个师徒关系的一个刻画，他的容量就

0: 他比如说他身上还有这个弹痕呐、啊嗯，有什么？这怎么来？其实我们跟那个询问官一样的好奇，
1: 嗯，
0: 啊，他是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20多年的那他刚到这个中东，刚到的这个地方，建中餐馆的一幕幕场景，
1: 嗯，
0: 他中间也有停歇，
1: 嗯、
0: 回来再讲述。其实我们也很带了很大的悬疑。那赛夫和孩子们活下来了吗？
1: 嗯嗯、
0: 赛夫最后做什么了吗？
1: 嗯、
0: 他不会真被他们训练成啊、那个他在不在了？
1: 嗯、
0: 啊，他的但是结果我们其实最后看到，但是其实现在就没有剧透之说了吧？因为大部分人我觉得已经看见了。
1: 嗯、
0: 其实最后他给了一个很让人欣慰的一个结果，
1: 而且是一个背影。
0: 啊，对。我想他可能是有的评论，我说哎呀，为什么不给赛夫一个正脸啊？有人想
1: 最好的就是给一个背影，
0: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余味悠长。
1: 嗯
0: 嗯
1: 嗯。关于海外华人的这个经历，这样的故事，其实也有片子在反映，但是没有把它放在这样一个极端环境下。
0: 嗯、对，我觉得就是大部分还是中国人去援建，就我们看到撤侨那几部哈，就是援建，然后突然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怎么逃难，
1: 嗯、
0: 它的整个过程。对吧？我们还是以这个

0: 监狱，一个是美国的监狱，一个是当地的恐怖分子的监狱，他依然是在做饭，他靠着做饭活到了现在，也保护了那些孩子们。所以他这个是叙述线是非常清晰的，这条叙述线，而他确实是以第三方的角度在看不同的人在战争中的各种异化。我觉得他这个复杂程度是我以前是没看到的，就是他不评论任何一方，他甚至对任何一方其中的普通人他都抱以同情。所以我里面还对这个李治廷哈，
1: 李治廷
0: 他的表演刮目相看了一下，因为以前他总是好像有点偶像小生的感觉，
1: 甚至他以前的角色有点符号化。他总是精英的那样的一个，
0: 对，就好像是好 A 就是那个 ABC 哈的，
1: 对，
0: 走是那个角色，包括好像是《飞驰人生》中好像。

0: 让人觉得，哎呀，他为什么最后变成了恐怖分子，好像也有一条很清晰的叙事线。
1: 嗯，
0: 你看得很清楚，他刚开始虽然他身居高位，但是他也是被美国这个一方压制，
1: 嗯，
0: 就是想得到那个药其实挺不容易的，为治女儿的病嘛。然后中间有一些特权，但是最后大家他的遭遇大家看到了，他最挚爱的两个，
1: 嗯，
0: 就妻子和女儿全都死于这个战火。
1: 嗯，
0: 然后他最后他的转变，
1: 嗯，
0: 我们知道哇，好像是就是那个很冷酷的一个恐怖分子，但是最后好像又有一点手下留情，所以他的整个人物线也是非常清晰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饱满，其实才两个小时他能塑造这么多，包括赛夫那个小男孩，哦，真的是被他吸引住了，两个大眼睛啊，一个埃及的童星演的，演的太好了，
1: 嗯嗯，
0: 啊，就是刚开始如果不是徐福，如果不是马俊生，可是可能这个孩子就被葬送在战场上了，
1: 因为他一次又一次的他想往前冲，
0: 对，因为他也是啊，你想那来侵略我的国家了，我要去做一个义士，好像也很容易被鼓动到，
1: 嗯，
0: 然后呢最后他当他看清了这一切之后，哦，他还是认同我的师父，
1: 嗯，
0: 哦，就是我最后最终变成了一名厨师，啊，开了一个餐馆，把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善良啊，这种文化全都保留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很动人，非常动人。
1: 其实有一点，您刚才提到这些人物的时候，突然在回想，就是我们经常说，在有一些电影里，所谓善恶分明，二元对立，但是。如果真的是一部好电影的话，我们会读到更多。
0: 对，
1: 所以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相对来讲，我们发现它没有去把我们看到的展现的重点的这些人物，归类到黑还是白。
0: 对对对。
1: 那么他们都有各自的原因，各自的无奈。所以在我刚才就说
0: 前因后果，
1: 对，相对其他的作品来讲，这一部它已经在这一点上做到了复杂性，
0: 对
1: 真实的呈现。
0: 所以有人说这文牧野的电影是社会学电影，我觉得他做的还是蛮细致的，观察的分析的。
1: 今天我们提到欢迎来龙餐馆，不知道看过的朋友多少，如果您也想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今天听听的聊天室里，我们的音频直播以及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博视频直播间里，欢迎各位，我们也希望听到大家更多对于这部电影的评论。您喜欢这部欢迎来龙餐馆吗？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邀请电影学者周夏和大家来解读这部重要作品。
2: 行啊，姑娘。Berta, hola, que te les explica esta
3: noche. I wanna go home. I wanna go home.
2: 很快就回去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4: 你也是。
5: 徐先生。
6: إيه هذا فك من زيارة بلدنا؟
5: 请问你来我们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

0: 观众朋友们好。
1: 这个今天跟专业老师约的是聊这个龙餐馆，没有想到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其实说到了好几部电影了，提到文牧野导演的这个三部曲的前两部。关键的是从这个文牧野导演，他我觉得选这个演员也是真的是很有力量，很厉害啊。当年在药神当中其实几位演员都非常非常的就是他们的这个组合非常好，然后到了易烊千玺的这个奇迹笨小孩，虽然他的影响力可能不如我们说第一部和

0: 这个孩子这样一个主题，其实往往在战争当中它是最能够戳观众的心的。
1: 对，
0: 而在这一部里面我们看到，因为有这个战争的背景，所以孩子会让人更揪心。
1: 嗯，
0: 在里面那些孩子，您在上半时段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它其中有一个主题，就是这些孩子你看到都是地球上不同地区的孩子，但是

但当他的孩子没有的话，他能面对这些孩子又能这么的冷酷，他经历了什么？就是，啊，你觉得哇，战争太残酷了，甚至我其实。

0: 你看 中国观众是绝对不会注意到这件事情，
1: 对的，是的。
0: 所以
1: 我后来也才发现
0: 啊、嗯，以美食作为当中的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吧，
1: 嗯，
0: 尤其是拿美食作为一个串联起故事，又是一个视角来看待世界，嗯，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刚才对思密也说，最开始去看的人可能以为是喜剧，美食是被他们的宣发带跑偏了。其实这也不怪什么宣发呀，这个他没法，他如果直接告诉你更多的故事，
1: 嗯，
0: 他又

有理，是最正义的，最对的。恰恰是有很多的问题，它那么的复杂，它应该让大家看到不同的答案。每一个成年人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所认为的。尤其是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不关我的事啊，我就不愿意去怎么怎么样。但是你也看到了更多的网络上的普通的小事，

0: 生夹生感，就特别的真实，好像演的特别的流畅和圆融。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文牧野还是挺会调教所有的演员达到同一个基调上的。
1: 嗯，
0: 我们看那个，就剧组里调侃他们叫他文宝宝。
1: 哦
0: 说的经常要保一条，保再保一条，叫他文宝宝，所以还是对他有，虽然他是个年轻导演，但是啊，还是这些，其实演员还都是挺大腕的，就是。

0: 拿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1: 嗯
0: 啊，导演其实也是一样。
1: 嗯嗯，是，
0: 尤其一部电影
1: 很奢侈这种表达。
0: 对对，秦纳斯玉有自己的一个判断，他说感觉这是一部不太一样的反战片，
1: 嗯，
0: 没有说教啊，所有的情感都是在潜移默化和自我感悟当中拍得很好。看完电影之后呢，只想好好吃饭。
1: 嗯，
0: 这句话是好
1: 太不容易了，
0: 啊，
1: 好好吃顿饭真是。嗯，
0: 哎，提到了沈腾和蒋奇明的表演
1: 啊，
0: 哦，蒋奇明确实是在这两年的电影当中，
1: 嗯，
0: 他还是参与的比较多啊，我刚差点说成掺和的比较多，参与的比较多，而且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位演员。
1: 嗯嗯，非常好的一个青年演员。
0: 嗯，
1: 冉冉升起，然后也很稳定。嗯，哦，而且那个产品数量啊，无论电视剧还是电影，嗯，都是挺有代表作的。
0: 而且这部电影你不觉得吗，嗯，就是这个整个语言的功能是被蒋奇明承包。
1: 是的是的。然后包括哎，我看那个番外片，他跟那个当地的这个老师还有一个结婚婚纱的一些镜头，但是我在正片好像没有看到。
0: 哦，
1: 但是我在番外片看到了。
0: 嗯，
1: 是小孩子们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0: 嗯
1: 嗯，是很喜庆的一个场面。
0: 嗯，刚才有朋友提到，对，这是旁观者说到那些孩子，想起了有一部电影叫《何以为家》。
1: 哦，我看过《何以为家》，是个女导演拍的。
0: 而且那部电影应该是黎巴嫩电影。
1: 嗯，对。

0: 就回去了。恁俩好好吃饭啊。
1: 嗯，你也是。
2: 徐先生。请问你来我们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定是不行的、
1: 嗯、
0: 明朝有这么一条记录。
1: 但是你如果出城，
0: 哎，
1: 咱说的出京
0: 得跟朝廷报备
1: 哦、哎、就是外出你得打报告。
0: 对对对，甚至有这么一条记录嘛、嗯、就是有一个王爷说想上城外给父母祭扫一下坟地去，报备
1: 哦
0: 对，不报备是不允许轻易去的
1: 哦，
0: 因为就怕您这些王爷万一您到地方，您到四处转了一圈结识了十个地方官，那你意欲何为啊、
1: 哦、
0: 就怕这个、
1: 嗯、
0: 所以因为明成祖朱棣知道自己的情况，我就是地方藩王，慢慢反上来
1: 了，坚决杜绝。
0: 对，我在北平也认识了很多我的故交，那后来他们就成了有坚定的靖难之意的支持者、
1: 嗯、
0: 所以这些王爷基本上都是囚徒生活
1: 哦，严格管控、
0: 哎、好日子是能过的、
1: 嗯、
0: 这个锦衣玉食我是能给你的。所以呢，王爷天天想的是什么呢？那就多活两年，多享受点现实的这个生活。
1: 嗯，
0: 那也就是这样了，那就祈求长生呗。祈求长生，那就跟道家就掺和在一起了。
1: 嗯，
0: 因为道家追求的就是现世的修行，要最后修得一个长生不老。它跟佛教不太一样，佛教我这一世修得不好，那我就多念阿弥陀佛，我下辈子托生一好人家，这是过去的一个说法。所以道家跟佛家这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绝大多数王爷，地方的藩王，他都是崇奉道教。明世宗的父亲，那就也是崇奉道教。
1: 嗯，
0: 绝对对道教是非常非常信奉的。甚至
1: 兴献王，
0: 就兴献王、
1: 嗯，
0: 甚至在王府里都流传这么一个传说，说原来世宗的父亲有一个特别好的道友、
1: 嗯、
0: 啊，跟他关系简直好的，这亲哥俩一样。突然有一天，这位道友就作画了，作画了没多久。世宗诞生了，所以他们说应该是您那道友托生的、
1: 哦、
0: 应该这么一层关系。
1: 这个儿子不简单、
0: 啊、这儿子不简单，从小就跟我道门结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渊源、哎、所以有这么一层关系在里头。这世宗小时候身体又不好，虽然历史当中没有记载是不是给他做过一些斋教的法事，但是咱们可以推断，那王爷那求谁啊？求医生来您给号号脉，吃了好几副汤药，越吃越虚，那怎么办？我只能信奉这些宗教或者什么之类的给你做点法事。我们还是愿意相信，或者说可能会有这样类似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世宗即位以后，他就用这些方法来处理一些平时不太满意的事情。
1: 嗯、哦，就是成长环境决定了、哎、
0: 成长环境决定了、
1: 嗯、
0: 确实他身体也不太好，当了皇帝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儿子。
1: 嗯，
0: 有闺女但是没有儿子、而且闺女生的都不多，就觉得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行了、
1: 哦、
0: 那就求助道家吧。那来了一个道士说，来，我给您举行一场斋教，您很快就会有皇子的、
1: 嗯、
0: 结果这场斋教过了之后，皇长子真的诞生了、
1: 嗯、
0: 那当然我对道教简直崇奉的不行，我这儿子都是道教赐给我的。所以其实世宗跟道教就是这样结下了一个缘分。
1: 嗯，
0: 最开始的几年啊，嘉靖皇帝还是非常励精图治的，他想把正德时候这个政局给完全扭转过来。最开始就给人的感觉是万象更新的这么一种场景、
1: 嗯、这个小皇帝，
0: 这小皇帝15岁的时候就继承皇位了、
1: 嗯、
0: 你想那真的是大家会觉得这将来是未来的这个明君嘛，
1: 初三呢、嗯、
0: 初三的中考的年龄嘛、
1: 嗯、
0: 所以哎，但是最后谁也没想到他是崇奉道教，20多年不理朝政，最后由严嵩一人把持。
1: 嗯，
0: 这是谁都没想到的。所以您就到西游记里去找吧，但凡是推崇这个道教，但凡是跟这个道家结下了这缘分的，多多少少都有他的身影在。
1: 嗯，笃信道教，
0: 笃信道教，
1: 沉迷于此，
0: 沉迷于此，
1: 不理国政。
0: 对，包括他其实，历史记载当中，他是其实把一些少女要请进宫来，用他们的这个就是精血，就是炼丹嘛。
1: 嗯，
0: 这个其实您在《西游记》里能找到，有一个国王，他把小孩都给捐笼子里，
1: 哦，
0: 用小孩去炼丹。去炼他的药，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我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把我见到的听到的这个统治者、哎、他的一些暴政我写到我的小说里。这西游记其实是有这个体现的，最最明显的就是车迟国这一回。
1: 车迟国这一回，
0: 车迟国、哦、我一说电视剧里您就想起来了。
2: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
3: 哎、不休、偷东西时还续什么礼 啊
2: 哎，八戒，你可知上面坐的是谁？
3: 啊，连三清都不认得。
2: 你说说看。
3: 中间坐的那是元始天尊，
2: 啊、
3: 左边那是灵宝道君。
2: 哦、哎、啊，那边坐的是谁呀、啊？
3: 太上老君呐、啊，这你还不知道啊？哦、哎。
2: 我们必须变成这般模样，才能吃得安稳啊！
3: 啊，道尔兄说的对。
2: 过来，过来，
3: 东西还得变着变了。哎呀，哎 人。老官儿，你吃点。

0: 你的吧。你走开吧。
1: 老君，委屈您了。
2: 起落。啊，
0: 这会儿该吃点了。
2: 八戒，嗯，
0: 又耍什么花样？
2: 嗯，你把这三清圣像藏到后边去。
0: 藏哪儿去？哼，
2: 八戒，嗯，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右边有一个小门。

0: 反映的就是嘉靖年间一直执掌朝政的两个道士，那也是封了太子少保、太子少傅、太子少师，那三公兼在一个人身上，整个明朝就这一位、
1: 哦、
0: 而且还是个道士，
1: 荣誉加身、啊、
0: 荣誉加身。那您想嘉靖皇帝对他得多推崇、
1: 嗯、
0: 所以这两位道士可以说就是就等于到了西游记里就成了这三位国师了、
1: 嗯、
0: 而且孙悟空还听他们说国王要为这三位国师兴建一座三清道观。
1: 哎，三清观。
0: 哎，三清观，这咱在北京有原型、
1: 嗯、
0: 就是景山旁边那大高玄殿、
1: 嗯、
0: 故宫前不久刚刚、就等于收回来的，现在您就以团体的名义可以预约参观的，就是限制性导览，就得带您到哪儿您到哪儿去看一看，里边有一些相关的展陈，算是故宫博物院在西北八角的一个小的分馆、
1: 哦、
0: 哎，这个地儿其实就是三清观的原型。
1: 嗯，
0: 哎，而且世宗他在这个他自己所属的西苑，也就是今天的北海这一带，兴建了不止这一座，他兴建了很多座自己的这个道观，把整个这个西苑就打造成了他的一个仙境一样。
1: 那您刚才说哈，我们联系电视剧、
0: 嗯、
1: 就是这个道士在奴役着这个僧人、
0: 嗯、
1: 但是确实在嘉靖时期佛教皇上看不上，
0: 看不上，
1: 当时是很衰微的，
0: 很衰微，确实很衰微、嗯、您看在西游记里他写的是当时是求雨，车迟国遭遇了大旱，找和尚念经，和尚念了半天一滴雨没下，
1: 嗯，
0: 哎，找道士就做了一次法就下了雨了、
1: 嗯、
0: 皇上说，我国王就说，行了，你们这帮和尚感觉没什么用，把你们的庙子拆了吧，拆了之后这木料建道观，哎、
1: 哦、
0: 有这么一个说法。嘉靖皇帝干没干过呢？他干过，
1: 哦，
0: 而且这事儿就发生在紫禁城里。拆在哪儿呢？这我跟您说说啊，这也是前不久故宫最大的一个考古发现、
1: 嗯、
0: 曾经办过一个专题展叫九重之下、
1: 嗯、
0: 在咱们故宫的永寿宫展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看过。这个其实挖出来的是故宫里边曾经一座大型的佛殿，这个佛殿叫大善殿、
1: 嗯、
0: 大善殿的东配亭。所以您看一般我们都说叫东配殿、
1: 嗯、
0: 这是个配亭，方形的重檐顶的这样一个大的，就像午门，就整个这大殿和这俩亭子关系、
1: 嗯、
0: 您看那午门正中间一个门楼嘛、
1: 嗯、
0: 它两边其实带伸出去那胳膊似的，
1: 然后五凤楼，
0: 哎，五凤楼上边一个重檐的这个方亭、
1: 嗯、
0: 哎，它那方亭也是这样。所以这大善殿一个大殿回廊连着往前伸出去两个方亭，其实您要这么一细琢磨，微缩版的含元殿，唐宫的含元殿其实跟这造型就非常像，
1: 就是规格很高的哈，
0: 规格非常高。那时候在故宫的西路，您要从南向北挨巴数啊，最南边就是武英殿，
1: 嗯，
0: 这是皇帝的便殿，再往北是仁至殿。这个永乐年间开始，永乐去世以后就在这停灵，这是皇家停灵以及皇家的画院。仁至殿再向北那就是大善殿、
1: 哦、
0: 规模非常大，
1: 就是西路的这一
0: 对，而且大善殿和这仁至殿应该几乎占了整个西路的，就是后边

0: 这个被嘉靖皇帝给拆了。
1: 就是在嘉靖之前，其实这个明朝的皇帝对于佛教还是可以的，
0: 很推崇的，因为那开国皇帝当过和尚。
1: 对，我还想朱棣他不是就是说自己是这个
0: 玄武大帝
1: 吗？玄武大帝吗？那时候已经开始其实笃信道教了，
0: 开始笃信道教。对，因为他藩王其实对道教都有多多少少有这感觉，而且朱棣你想他镇守在北方，那当然崇拜北方的神了。所以来北京之后不光是修紫禁城，在地安门外头不就修了一个大型的玄武，就等于是真武庙嘛，相当于在今天火神庙对面，这个庙已经找不到了，这个真武庙。
1: 对，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紫禁城最北的
0: 千殿，
1: 千殿，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已经体现出对道教的一个崇奉，但是其实
1: 佛教也还可以，
0: 佛教也还是可以的，而且后世有几位皇帝，比如说像这个宪宗，他其实是崇佛的，有几位皇帝都是崇佛的，佛道他其实都管。因为就是对宗教的多元管理才能体现出我的兼容并包。嘉靖就不一样，嘉靖就我就专门崇道啊，佛教去他的吧，然后他就把大神殿给拆了。为什么呢？他说我得给我的母亲兴建一座太后宫，
1: 连你这建筑我都不要了，
0: 不要了，就干脆就拆掉，拆掉以后改成一个太后宫前面的礼制性区域大广场，就这样，然后北边就兴建了慈宁宫嘛。这也是其实紫禁城先天不足，紫禁城朱棣建的时候没太后，然后到仁宗的时候就他母亲早没了，也不用建太后宫，一直到宣宗的时候才开始要考虑，哎呀，老太后住哪儿呢？
1: 这个问题忽略了。
0: 对，宣宗说那得了，把我这个在紫禁城西路有个便殿，您就先住那儿吧，咱给今天养心殿稍微这一带吧，咱们就说，最后让太后暂时临时住着，一直到嘉靖的时候才要决定必须单门给太后建一个寝宫，这就是慈宁宫，今天我们见到的慈宁宫。包括在北京城他也其实毁掉了一些佛寺，比如说长安街上曾经有一个双塔，那双塔其实原来是个大庙，这个大庙后来他就给废弃掉了，改成这个

0: 的历史事件。
1: 对对对、对，这些可能就多多少少的传到了吴承恩的耳朵里，那他就把它写出来了呗，写到小说里。当然其实他也是希望最后能有人惩治一下这些道士，那他不就最后孙悟空和他斗法吗？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其实那时候特技效果不行，我们只是呈现了几个，他因为陆力大仙和杨力大仙那个最后他们俩死的那个没比出来，只有大国师那砍下头颅还能长上，那个最后拍出来了，但是那两位说的是滚油锅里如同洗澡，这拍不好拍，弄油锅把人扔进去，这炸熟了怎么办？这不行。还有一个是剖心挖腹照样掌权，这是陆力大仙说的，这也没法弄，这抛一心弄一肝，这都不好弄。
0: 现在这种特技效果可能完全能做出来，
1: 现在是完全能做出来了。所以那时候陆力大仙跟杨力大仙，您看电视剧里头就是孙悟空一口仙气，这俩人就化成两道光影就消失了。
0: 你看我们小时候看的电视剧哈，那个时候尤其是就是第一部还不是第二部，
1: 对对，最老的那一部，
0: 那个好像最经典，就是包括整个音效啊，
1: 他
0: 怎么从石头缝里跳出来啊，
1: 是
0: 现在我们看确实那个特技水平和今天的就是黑神话悟空什么没法比，
1: 是是是，
0: 但我们小时候看那个

0: 录像带有时候都准备好了，这一集我哪集没看过，我得录下来，都那感觉。
1: 哦，就一集都不能少，
0: 一集都不能少。
1: 我那天看到一句话，他说选择太多其实就是没有选择。
0: 对，
1: 就现在的孩子选择太多了。
0: 对 对, 对，
1: 太丰富了。我们小时候真的就没有嘛。
0: 对对。
1: 所以有这样的电视剧，我们都觉得哎呀，千万别错过呀，
0: 是
1: 落下了好遗憾。
0: 除了动画片，那就是《西游记》了。
1: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妈说不许看电视啊。但是如果是动画片，他就会让我看，就会网开一面。
0: 哦、是是是，
1: 嗯，那个时候虽然看到的少，但是看到的时候很快乐，
0: 而且
1: 很幸福。
0: 这个86版《西游记》应该说是走遍了祖国的这个名山大川啊，
1: 大江南北、啊。
0: 对，而且您看，咱们就说车迟国这一集、
1: 嗯，
0: 这一集绝大多数取景地是在北京西郊戒台寺，
1: 嗯，
0: 再加上七王坟，哎，所以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场景。
1: 嗯、
0: 而且，其实我们有些研究老照片的朋友，
1: 嗯、
0: 对这些老电视剧，其实大家也做研究，因为老的电视剧保留了当年这个古迹它的样子，
1: 就是80年代戒台寺就这样，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就包括那时候、
1: 嗯、
0: 我跟李哲老师聊天的时候，我说看了一版张丰毅演的《骆驼祥子》，
1: 嗯，
0: 在《骆驼祥子》最后那儿拍的是前门箭楼，前门箭楼那门洞里居然放了一狮子。
1: 你看看，
0: 那我就赶紧跟李哲老师说，李哲老师说，哎呦，这狮子值得研究，到底从哪儿搬来的，是跟那临时放了会儿还是怎么着、
1: 哦、
0: 哎，这其实某一个不经意的摄影师留下来的一些印记，
1: 嗯，
0: 可能就会成为一段故事。
1: 对，
0: 我们去挖掘的话，
1: 按说志书上这应该记下来、
0: 啊、对, 对, 对，
1: 从哪儿搬过来然后又搬走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是，这是您看咱说的这个车迟国，包括三清观、
1: 嗯、
0: 三清观里其实咱们回过来说，大高玄殿里其实也是供三清的，
1: 嗯，
0: 这是所以是一模一样。而且大高玄殿最后一进建筑那太有特色了、
1: 嗯、
0: 它是下边一层是方的，上边二层是圆的。这个大高玄殿现在不好约嘛，所以将来您要是去北海跟景山对着的那条，就等于俩门对着那条街叫至山门街、
1: 嗯、
0: 景山西门跟北海东门它是相对的、
1: 嗯、
0: 这条街您就走这条街往那路南边红墙您去看，能看见它二层、
1: 嗯、
0: 那顶儿圆的蓝色的，跟天坛祈年殿的、
1: 嗯、就像这上面一层、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嗯、那天坛祈年殿的瓦的颜色，将来要是您能进到院里，您看它一层是方的、
1: 嗯、
0: 黄琉璃
1: 哦，
0: 哎，所以它象征的是天圆地方。
1: 哎，这个就是没有经过损毁的记录吗？
0: 没有，这个应该
1: 这应该就是嘉靖朝留下来的。
0: 构件估计大木结构有的是改过，
1: 哦、
0: 但是大殿来讲的话，

0: 自己，就是我的相宜帝君嘛。但是所以我是非常虔诚的这么一个人，我就在天地边上，我给您当个小侍卫都可以。
1: 对，大家敬您的时候也顺便也拜拜我。
0: 对对对对。所以嘉靖皇帝其实您要细琢磨，他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1: 他活了60岁是吧？
0: 活了60岁，应该是很有趣的这么一个灵魂。有的时候您也会觉得，
1: 嗯，
0: 就是我哪怕在西苑20年，我不问朝政，但是你朝里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其实都知道。
1: 就是智商满格的。
0: 对，包括您看那后来那道士蓝道行蒙他的时候，说什么我给你弄一个画符，我就能告诉你严嵩是奸臣，嘉靖才不信呢。但是其实可能那时候严嵩确实也失宠了。
1: 嗯，
0: 包括就是说他那个万寿宫失火的时候，他征求底下人意见，我该住哪儿去？严嵩说您可以先搬到东院。
1: 嗯，
0: 嘉靖说那是我皇祖被囚禁的地方，你让我去那儿，你就不想让我把它重新修一遍，让我还回到原地方住吗？所以那时候可能严嵩说的有些话已经不太让嘉靖高兴，他这人就是这样，只要你说的话我不太高兴的，那咱们就有劲，就包括、
1: 就是、翻脸像翻书一样，
0: 翻脸像翻书。夏言那时候他给他夏言那个道士官嘛，夏言说我不带这我是大臣，我怎么能带这个呢？
1: 好，像花环似的。
0: 那你就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就基本上这个感觉。我以前赐给你的所有东西你都得还给我，非常个性的这么一个人。
1: 当然，皇帝呢是有翻脸的。就是这个本钱的，
0: 对对对，
1: 跟谁翻脸都可以，但是嘉靖是更奇葩的，
0: 对对对，
1: 一款是吧？
0: 对对对，所以
1: 把东西要回来这事儿确实挺奇葩的，
0: 对对对，很个性的一个皇帝。
1: 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啊，这个《水浒传》和咱们北京城的联系。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希望大家，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

0: 说四大名著里最没联系的应该就是他。
1: 对呀、啊、人家不是发生在梁山泊吗？
0: 咱们是大金国、是这问题。
1: 对呀、
0: 所以这个水浒传有什么关联呢？我其实从这么一个角度去看的，在水浒传里啊，如果您要去看它各回目的一个标题，比如说李逵元夜闹东京，这里边出现了个东京，这个东京指的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的开封市，因为它也被称为东京汴梁，这大家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宋朝啊，实行四京制度，这四个京啊，其实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慢慢慢慢一个一个设置的。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京，那就是东京开封府，这也是宋朝政

0: 回，急先锋东郭真功青面兽北京斗武，63回宋江兵打北京城，关胜一取梁山坡。哎，我小时候看水浒时候，我就觉得哎呦，
1: 还有北京的事儿，
0: 哎，还有北京的事儿啊！这是还有这北京，看看里边当时，哎呦，还挺繁华。哎呦，北京那时候就这么繁华了吗？其实这弄错了，这北京绝非我们今天的北京，这是北宋时期的北京。什么地儿呢？今天河北邯郸的大名县。
1: 嗯，我刚聊完哈。
0: 对对对，大名、
1: 嗯。
0: 然后这个大名其实要说起历史来，他是这么着。我们不刚聊完邺城吗、
1: 嗯、
0: 这邺城后来不就让杨坚彻底的平毁了吗？平毁之后就把邺城的这个他治下的一些功能就主要往两个方向分。第一个是往东分到了魏州。
1: 嗯，
0: 哎，魏州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军事重地，后来就成了魏伯军他的这个节度使所在地了嘛。所以这个魏州就是今天河北省大名县的这个前身。
1: 嗯，
0: 还有一部分是分到了成立了一个新的象州，这个就是今天河南安阳。
1: 嗯，
0: 所以您看这俩地儿其实离邯郸都不近。都不远，从邯郸，您比如说从邯郸开车，现在走高速、
1: 嗯、
0: 也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就能基本上看到安阳。
1: 嗯，
0: 所以其实离这个原来的邺城都不远、
1: 嗯、
0: 但是哎，作为新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地区域的这个中心，哎，它就成了慢慢发展起来这么一个东西了。尤其到了就等于是唐朝，这儿不有相当于魏州嘛，后来到了唐末又是魏伯军节度使所在地，慢慢它就起来了，他就慢慢扩充自己的城池，甚至是后唐开国皇帝是在这儿先称的地，哎，然后他就开始以这儿作为一个都城，后来迁到洛阳的嘛。后来慢慢这个地儿北宋也看上了，觉得这个地儿还是比较靠前线位置的一个军事重地，我要是到北方的大辽国，这个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而且隋炀帝开这个运河的时候有意避开了原来的邺城，
1: 哦，
0: 我不能让这个地方龙脉再起来，我就远离邺城，我从这我建的这个等于是魏州边上咱们流过去，所以这运河就给这带来了发展的生机。
1: 嗯，
0: 交通只要起来，这一个地儿要想起来会非常快。河北石家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铁路拉起来的一个城市。
1: 对，河南郑州。
0: 对，郑州这都是。所以这个地儿都等于慢慢开始发展起来、
1: 嗯、
0: 那么北宋时期它达到了自己的一个巅峰，哎，城套城。一共是3圈城墙，然后这城呢最有意思的是，你要细看它的平面布局啊，它是歪的，它不是正南正北的，
1: 嗯、
0: 它是北偏东大概这么几度，
1: 就是肉眼可见的歪，
0: 肉眼可见的歪，
1: 嗯，
0: 还有一个跟它一样歪的，几乎是一个朝向的开封，所以就仿照自己的国都，我也给你弄歪了，就是北京也得歪着，就相当于我是以国都标准来营建的这座北京城。就是您在《水浒传》里也能发现，这个北京城啊，其实在《水浒传》里的记载啊，也是相当的繁华的。
1: 嗯，您刚才说了宋就实行这种四京制
0: ，
1: 就是咱们回首这种封建王朝哈、
0: 嗯，
1: 除了这个首都之外，
0: 嗯、
1: 京师或者就国都哈，
0: 对对对，
1: 就是不是都要有这种行政区划上的、
0: 嗯、
1: 呼应啊？就是比如说北边一个，南边一个，甚至有的你看宋实行四京、
0: 其实唐朝也是四京、唐朝您看西京是长安，
1: 嗯，
0: 东都是洛阳
1: ，
0: 唐朝有北京和南京啊，唐朝的北京是哪儿？龙兴之地太原，晋阳府，还有一个南京，就是唐玄宗光顾过的成都。
1: 就是如果比如说这个城市，
0: 嗯，
1: 已经晋升为京了，
0: 对，
1: 那是不是它这个行政区划、
0: 嗯、
1: 整个这个官级品级都要高一格，
0: 就要高一格了、
1: 嗯。
0: 而且原则上来讲，皇帝驻跸的地方得有，您得有、
1: 嗯，
0: 没有皇宫，我得有个行宫。
1: 嗯，
0: 皇帝来了视察了，那我得有地儿住，这怎么着也是个京啊、
1: 嗯。
0: 而且它的规格各方面来讲，就会比一般的这个地方要高很多。
1: 嗯，你要这么说，原也是这样，辽也是这样。
0: 对，元朝其实元朝有上都，
1: 对，上它叫上都吗？

0: 城、城压城，唯独这北京，现在周边都是庄稼地。
1: 哦，就是目前这个古城，就是当年被洪水泥石流盖上的那个，
0: 就
1: 在庄稼地，
0: 这片庄稼地底下呢。如果将来，邺城其实也是在庄稼地底下，但是邺城是被洋间彻底摧毁的。
1: 哦，
0: 那拆得很彻底，而且邺城的
1: 人为破坏了，
0: 对，建筑构件就后来就拉到那个洛阳、隋炀帝就兴建洛阳城了嘛。
1: 哦，
0: 但是这大名府，真是洪水瞬间。

开封城城洛城，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俗语。开封边上的黄河其实是地上悬河，那真的是开封经历了几次水患，那好多古迹其实都是被淹没在。您今天去开封的龙亭，龙亭前面不有一个特大的潘湖和阳湖，那湖底下就是大宋的皇宫所在地，也是明代的周王府的所在地，明朝的开封的紫禁城。所以它的城池的这个城市肌理，包括它城池建设的格局，是被金中都完美的继承了。但是金中都后来的命运是什么？皇宫被遭到拆毁，也是成吉思汗那时候给拆毁的。拆毁完了以后，这不就兴建了元大都吗？忽必烈兴建元大都以后，那管这个金中都就改名了，不叫中都了，叫南城。南城的老百姓发现还是这个新建的都城里就业机会更多一些，我们就都到那儿去吧。大家就陆续的搬离了南城，就到这个元大都来谋生啊。当然忽必烈可能也是强行迁过一部分人，因为我这儿没那么多人，我建那么多房舍也没用，你们都迁过来，按这个原来每平米10000块钱，现在每平米2000。

0: 顺义县城里头有一个庙，就叫开元寺。
1: 那也是那个时代修的吗？
0: 就是唐朝一直延续下来的。
1: 哦、
0: 顺州城就是唐朝住的嘛。然后还有一开元寺在哪儿呢？这要说起来，就是今天北京交道口，交道口路口往东有个超市，那超市站的地儿就是原来唐朝开元寺的地儿，那是幽州的开元寺，在城外头。
1: 哦哦、哎，
0: 所以也是规模比较大的，它是开元寺。然后定州这个也叫开元寺，它修了一个特别高的塔，它俗面叫料敌塔，就是为了方便士兵站在最上头往辽国边境线看。
1: 河北塔多就是比如说那个定州附近，它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有关系的。所以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管着呢。
1: 不是，你得算，比如说鸟说金子带那么多呢，还值个。你说那
2: 谁坐飞机带那么多金子？
1: 还是的，5公斤卖2000多块钱，猪肉才多少钱一斤呢？
2: 没有坐飞机带猪肉。
1: 5公斤皮夹克，好皮夹克，
2: 也没有
1: 多少钱。
2: 是皮夹克没有论斤要的，
1: 就是的。
0: 那带多少也人一人
1: 太贵了。
0: 对啊，
2: 咱就说啊，这个肯定是他这个得罪人了，人家故意的。要按理说补5公斤，这没多少钱的事儿。真的，我补过。
0: 你怎么会这么想问题呢？
2: 因为我坐过飞机，小孩，你这不能拿这个没坐过飞机的你跟我比。我就是现场把这5公斤拿来托运，也用不了这么些钱。
1: 有一回，我记着王大磊去哪儿去了？补的那个闸甲，然后把这个拉锁齿都拉来了。他往南方飞啊，毛坎肩毛衣、毛裤、三保暖、羽绒服，
0: 给家里带的那椰子汁儿自己也
1: 做了6个椰子汁儿，
0: 榴莲手劈，
1: 对，
0: 咔咔吃了。
1: 这衣服跟榴莲、椰子都搁一块儿，
2: 就这点东西，我不如寄家去。
0: 对对，连吃带穿，
2: 不是都是连吃带拿吗？
0: 6斤可不少了，我跟你说，
2: 真是。
0: 你想想，那6斤肉挂在那多大一块？
2: 咱别什么东西都拿肉比去吗？
1: 行。
0: 管那个旁边人借呢，老家，当时咱们也是街坊，您可能没怎么见过我，您这差点，我这多点，咱们匀匀。
1: 3个4铁啊？
0: 我这个宝瓶先放您那。
2: 宝瓶。
0: 那个箱。
2: 我取经去了是吧？我还带着法器呢。
1: 3个4铁。愣跟人家说是街坊啊。
2: 反正我跟你说。这个真花不了这么些钱，
0: 但是当时这个工作人员就说，确实是2610元，请您付费。小白急了，离谱！我拍你们，拍你们视频。
2: 他要说拍他们，我以为要拿板砖呢。
0: 结果对方厉害了。
2: 哎呦，
1: 你要是拍我呀，嘿，
0: 你就甭上飞机。
1: 对，
0: 嘿，
2: 够厉害的呀。
0: 对，
2: 他这为什么就这5公斤这么贵呢？
0: 我们是廉价航空，你要知道廉价航空的规矩。
2: 哎，你要这么说就可以理解，廉价航空是规矩多，
1: 是吗？
2: 那当然了，
1: 我没坐过，您能给介绍
2: 啊？我也没坐过。
1: 说的好，您这个多老资格似的啊！
2: 我听说了，
0: 廉价航空是什么呢？它既然比一般的航空公司要廉价一点啊，它就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2: 对，它的优点
0: 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啊，
2: 廉价吗？
1: 对，
0: 缺点是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个座位太挤。
2: 小座
1: 对，
0: 想从中间穿过去，从旁边那座位绕过去啊，你得使劲拱他。
1: 老贾，我这人下车，您往那边坐着。
2: 小花，你确实说的这是廉价，不是小公共吗？
0: 不是，你上个厕所。
2: 哦，
0: 老贾，你给你让一下，你让一下。
1: 对，你让一下。
2: 后边别急。
1: 那位睡的也是太实了，结果到洗手间呢，这个您再吸口气，吸口气也关着了啊。来，再挤一挤，挤一挤，吸气，
2: 走嘞。
0: 然后就是起飞降落的时间啊，它不是特别舒适。你比如说大老早，
2: 哎，
0: 披星戴月，
2: 嘿，
1: 对，要么大老晚，披星戴月。
0: 另外呢，它没饮食，有一些这个咱们街坊不太清楚。
2: 嗯，
0: 上去以后那小姑娘，
2: 您喝什么？
0: 果汁吧。
2: 哎，然后要完这跟你要钱，
1: 8块。
2: 8块可不给，您说那是火车，这飞机涨得更贵。嗯，
1: 15。
2: 你干点什么就得交钱。
0: 你说你想吃点东西，肚子饿吧，
2: 就得交钱。
0: 也不提供那个飞机上面那些报纸啊什么

0: 还可以当钱包，然后也当那个对手提袋。您这是您这袜子比机器猫那兜子都管用，王大袜。小花儿这画面感又来了，在这袜子里不定能掏出什么来呢？
1: 放护照。
0: 嘿、哎、啊，您去哪国家呀？这么味儿，
2: 小花儿，你是不是拿我当圣诞老人了？
0: 还带红袜子，好，还嫌丢不了，
1: 还嫌不丢人。
0: 邀请函没搁袜子里吧？
1: 别看是这什么文化交流大会，哎呦，还挺正式的，哎、没带领带。
2: 我跟你说，
0: 来，这袜子有用了啊！
2: 我跟你说，你把这袜子呀，就绞一段去，搁新的一段，就能拼出领带来。就用那袜筒就够。
0: 对对对，
1: 中间一夹，它就形成了一个领结的样子。
2: 你别给我颠退了。
0: 您带那么大箱子就带双袜子，
2: 再让你们说成真的了，有谁出门就带袜子？
1: 这有人是一天不换衬衫没关系，但一天不换袜子他很难受，
0: 因为他不洗脚。拿袜子找钱，
2: 谁让你分析原因了？我就想说那也没有光带袜子的，
1: 那袜子牙刷带吧，是，但是你带的简单吗？
2: 就你

0: 带的了，
1: 是吧？箱子带挺大个的，你东西没多少，他肯定跑啊，跟摇挂的呱啦呱啦就去了。
2: 好，
3: 我那箱子是六摇的啊，
0: 我不知道你买龟壳的箱子。
3: 哎呀，
1: 他女朋友呢？收拾了仨小时，不行啊，这个带了这个，那个放不下了，这个拿出来。那把那个往下滑一点，再左一点吧，这往上
3: 开。小女朋友也够轴的，我那箱子都花了。
0: 你让他女朋友买个华容道，一会儿就会了。
1: 哎呀，这是洗漱包包、化妆包包，这是保湿面膜包包。

0: 双高跟鞋，这是一双旅游鞋，这是一双渔夫鞋。
1: 渔夫鞋，
0: 渔夫帽，然后那个防晒的，防晒的，哎呦，忘了带防晒的。
2: 美白的。
0: 一个包，哎呦，包，这个和高跟鞋配，这个和这个运动风配。
2: 啊、嗯，我觉得这就已经搁不下了。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2: 哪儿到哪儿啊？这是。
0: 这个温度，那我中午得按夏天戴，晚上得按春秋戴。
3: 咱俩去4天啊。
0: 八个半天，80，给。

0: 姑娘得有一个优雅的姿态呀、啊，是不是？
1: 穿这么高的高跟鞋、小皮衣，
0: 嘿，
1: 拿一二十八寸的箱子，
0: 还带遥控的直角平面。
1: 一会儿上楼梯了，小猪，我来，一会儿要下坡了，你们放我来，
2: 除了嘴里不清楚，小猪活儿没少干，
1: 累的嘴都不清楚了，
0: 可不嘛，那轱辘压脚疼着呢。
1: 自重那么沉的箱子往下跑的时候，
2: 又没刹车，
0: 我得比他跑得快，我还得使大劲儿给他拦住了，我还不能让这东西散了，不能让大家看我笑话。
2: 嘿，
1: 超重行李怎么办呢？小猪还得俩人看箱子，多远点，别人看见。
0: 我这装什么了？不让人看。
1: 隐私，我的意思是，
0: 妈呀，今天买点面膜子还隐私呢，
2: 主要是里边还有好多袜子。
1: 当时呢，这位白先生在办理手续的时候呢，乘客对托运提出了价格过于离谱的质疑，准备拍视频留证据的时候呢，确实也遭到对方不满，称拍的话就不要上飞机了，随后双方也发生了争执。这个事情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了哈。一方面呢，廉价航空公司啊，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就是行李托运相对更贵一些。你像咱国内的有的这个登机口也是，超过16寸的箱子会让你去付一个托运费。不过说实话，国内的航司态度还是不错的。那国外的航空公司呢，确实超重行李呢是要额外付费的，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您要注意，有的航空公司呢是按公斤来算，有的航空公司是按厘米甚至是克和毫米来算的。这不同的航空公司有不同的自己的安排和规定。
2: 所以要想省钱，您还是最好。

0: 了，说不让上飞机呢还是不太好。那个我建议这个西瓜咱们就不把它切开了，咱们呀切成两半，用勺子崴着吃。
1: 啊，一刀下去
0: 一半我来吃，
2: 应该说一半呢、啊，

0: 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一年到一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五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五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五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五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五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五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五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

0: 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博雅宅的西厢房里，梁冰玉坐在床上，韩子琪坐在写字台前，他们相互倾诉着，他们谈到了碧儿。
3: 他，子琪，你和他也有这样真挚的爱情吗？
2: 啊，怎么说呢，我们的婚姻是共同的命运造成的，我和碧儿之间也有感情啊，很深的感情，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是自欺欺人。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是我对师父的感情的扩展和延续，

0: 们之间恐怕，不然我后来就不会。
1: 韩子琪没有再说下去，以后的一切就都不必说了。他默默地望着梁冰玉，心中那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似乎清晰了。梁冰玉发出了一个无声的叹息，那是安慰，也是解脱。谢谢你，子琪，你解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在这以前，我从来也没有这样问过你，我不敢问。当我炽烈地爱着你的时候，我也曾经在眼前看到了碧儿，她是你的妻子，是我的姐姐。我担心自己的举动伤害了她，可是爱是不顾一切的，感情冲破了理智，我让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后果，我们相爱了。但我心中仍然有一种莫名其妙时隐时现的歉疚，对他的歉疚。这种感情牵着我回来，离家越近就越强烈了。我并不是来向他道歉，也不是来接受他的惩罚，而是要获得心理上的解脱。现在你给我解脱了，把我对他的歉疚解脱了。
0: 可是这一切又怎么向他解释呢？对他说我不爱他了，从来没有爱过。

拯救了自己人生的韩子琪吗？是那个彻夜守在产房门口，听到新月的第一声啼哭而欣喜若狂的韩子琪吗？应该是啊，怎么会不是了呢？纷乱的思绪使梁冰玉觉得这个韩子琪似是而非，变得模糊了，不易辨认了。也许梁冰玉过去看到的一切

0: 反而倒冷静了。是啊，你到底为了什么才回来的？
1: 韩子琪不语，呆呆地望着顶棚。
0: 是为了这所宅子，为了奇珍斋，为了运回那批宝贝。
1: 我不能失去这一切，玉是我的生命。
0: 是为了把玉王的旗号打回北平，重新开始你的事业。
1: 我不能没有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在中国。
0: 是为了保住这个家，不让天星成为没有父亲的孤儿。
1: 是吧，天星，可怜的天星。
0: 还为了让你的妻子不至于失去当家的。
1: 啊，
0: 你答应啊，你应该说是啊，这一切都是明摆的。

0: 男人。
1: 玉儿，
0: 这儿没有玉儿，站在你面前的是梁冰玉。
1: 冰玉，你听我说。
0: 不必说了，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只想告诉你，我是一个人，独立的人，不是你的，更不是梁君璧的附属品，不是你们可以任意摆布的棋子儿。女人也有尊严，女人也有人格，女人不是男人钱袋里的钞票，可以。

我也能活。既然我们错误的结合是罗网，是牢笼，那么摆脱了它，就是一个自由身了。这是我用过去的生命换来的，我将珍惜它。我相信我的余生是快乐的，有新月给我作伴。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听马季先生盛年时代的几段录音。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的是马季先生和他的老搭档于世友、唐杰忠合作的节目，还有他四位老师当中的刘宝瑞先生、郭全宝先生都为他保驾护航啊，给他捧哏。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的是郭启儒先生为他捧哏的节目。1956年的7月，马季正式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当时他只有20岁出头，从一个业余的职工演员转为专业演员，而且进入了殿堂级的这样一个中央广播说唱团，能和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以及其他曲艺门类的前辈大师朝夕相处，这是多么的幸福啊。在他演出《生活之初》，王金龙和祝英台还有打电话这两个段子是最早被听众所熟知的节目。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两个节目。首先请您听马季、郭启儒合说的王金龙与祝英台。
2: 哟，上这儿演出来了
3: 啊？可不是吗？
2: 你到哪儿演出我老追着。
3: 再说您爱听啊？
2: 是文艺我都爱好。
3: 是啊。
2: 嗯，哦，特别是爱好京戏。
3: 哦，京戏您最爱好。
2: 我在我们厂里也是个业余京剧团的演员呢。
3: 哦，怎么说您是经常演出啊？
2: 不，在我们厂里啊，
3: 嗯，
2: 搞这个京剧活动有一些困难。
3: 怎么不够条件呢？
2: 条件没有
3: 啊，挺好。有什么困难呢？
2: 他有人不支持啊。
3: 谁不支持啊？
2: 我们那工会主席。你比如上次我们排一出戏
3: 啊。什么戏呀？
2: 文昭关。
3: 哦，文昭关。
2: 对对对，
3: 这是一出老生戏呀。
2: 是啊。
3: 这里头有您吗？
2: 我的伍子胥啊。
3: 哦，您是正宗老生。
2: 哎，
3: 哦，这
2: 我出来不有这么几句唱吗？
3: 哪几句？
2: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棍又尖，腰中王瓜三尺尖，不能报却父母冤。
3: 不错，有这么一段唱啊。
2: 我们刚排的这个地方，
3: 嗯，
2: 工会主席过来了。
3: 哦，
2: 你等会儿再排。
3: 嗯，
2: 你刚唱这是什么词儿？
3: 过了一天又一天呢。
2: 过了一天又一天
3: 啊，
2: 往这儿泡来了。啊，
3: 泡。嗯，这叫什么话呢？
2: 不行，这戏不能排。
3: 怎么
2: 不让排？
3: 这戏他不让唱了
2: 啊？
3: 那就改吧。
2: 就是我们改了另外一出戏啊。
3: 又排一出什么戏啊？
2: 改成这个盗御马。
3: 哦，连环套。
2: 对对对。
3: 这出戏没您什么事。
2: 有啊。
3: 您那谁呀？
2: 我窦尔顿。
3: 花脸您也行啊。
2: 凑合着来。
3: 您这客气，多才多艺。
2: 我出来不有这么一句唱吗？
3: 什么词？

0: 哎，有这么一句啊，
1: 刚唱到这儿他又过来了。
0: 哦，
1: 你们唱这是什么词儿？
0: 享酒宴摆就在聚义厅上，
1: 酒宴，
0: 哎，
1: 大吃大喝，
0: 大
1: 像话吗？
0: 看这意思，你们这工会主席啊，对于这个文艺活动啊，太不重视了。
1: 哎，可有时候他也重视。
0: 什么时候啊？
1: 有任务的时候啊。
0: 有任务为赶任务。
1: 哎，前些日子，上级下了个指示，让各个车间准备文艺节目，参加全场的一个文艺大汇演。
0: 那么你这个经常没有排。

0: 练武一样。哦，来来来，大家坐一坐，坐一坐，一会儿就完啊。嗯嗯。一车间，你们准备两个节目，你们出段相声怎么样？
1: 相声
0: 啊，出段相声，你们再来一段，来一段单弦儿啊，凑合唱。来来来，你们俩节目啊。
1: 好。
0: 二车间你们人少是吧？
1: 嗯。
0: 你们，哎，你们来那小铁锹独奏啊。
1: 什么叫小铁锹独奏啊？
0: 歪着脖子拉那个。
1: 哎，那叫小提琴。
0: 他瞧着他翻过来就像铁锹。
1: 好啊。
0: 哎，马季，你们这车间来出大戏啊。
1: 大戏。
0: 我说你让我们来什么戏呀？
1: 啊， 啊，
0: 来什么戏呀？就来那个过了一天又一天呢。
1: 啊，来这文昭关。
0: 我说不行啊，说这出戏我们没排成啊。
1: 是啊。
0: 哎呀，这样改戏改戏。
1: 那改什么呀？
0: 你们唱那个。
1: 哪个？
0: 唱那个小媳妇打官司
1: 啊。
0: 怎么样？
1: 小媳妇打官司
0: 啊，就是
1: 哪出啊？
0: 仨官问一个。
1: 仨官？哎，那叫玉堂春呢。
0: 哎，对了，你们就来那玉堂春怎么样？
1: 哦，让你们唱玉堂春。
0: 我说玉堂春我来哪个呀？
1: 是啊，
0: 你来那窦尔敦呢。
1: 哎啊啊，您这是
0: 嗯，
1: 玉堂春里头有窦尔敦呐。
0: 就说中间做那个薄面书生，
1: 那叫王金龙。
0: 哎，对了，你就来那王金龙怎么样？
1: 这位是全不懂。
0: 我说我能来王金龙，没人来苏三呢。
1: 对了，
0: 你让小王给你凑合一个嘛。
1: 哦，
0: 小王不是女的吗？让他来。
1: 小王是唱旦角的
0: 啊，上海人。
1: 哦，
0: 唱的还不错。
1: 是啊，
0: 没事老唱。
1: 哦，
0: 两兄

0: 唱呗。
1: 行了，别唱了。你们唱的不是京戏《玉堂春》吗？
0: 啊，
1: 这是唱越剧的，那哪行啊？
0: 临时突击，
1: 现排，行吗？
0: 还不错，突击了一个时间呢，总算给突击出来了。
1: 可真不容易、
0: 啊、哎呀，这戏排的这个热闹，
1: 怎么热闹啊？我
0: 去谁呀、啊、
1: 你去的是王金龙啊。
0: 那小王老管我叫梁兄啊。
1: 啊，怎么净串词儿啊？
0: 就是啊，哎，前半宿是串词儿，
1: 嗯，
0: 你等到后半宿啊、哎、就好了，
1: 这戏啊就排熟了，
0: 全睡着了。
1: 哎，睡了。
0: 你想啊，突击那么长时间，谁受得了啊？
1: 是啊，
0: 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没什么。
1: 哦，
0: 那个老王实在受不了了。
1: 老王
0: 去重逢道，那老王
1: 哦，
0: 今年都50多岁了，
1: 岁数大了，
0: 本来身体就不太好
1: 啊、
0: 排这么长时间的戏，也不怎么回事，直闹肚子
1: 哟。
0: 一会儿一上厕所，
1: 那好嘛，
0: 有时候蹲那儿他还出不来，
1: 出不来了。
0: 哎，总算给排出来了，
1: 呵，真不容易。
0: 第二天下班之后，我们就参加演出。
1: 哦，就演出了。
0: 头了都是比较简单的节目。
1: 哦，
0: 哎，有一段相声，
1: 是
0: 单弦儿，
1: 哎，
0: 小合唱，
1: 对，
0: 有一舞蹈。
1: 哦，
0: 最后是我们这出大戏。
1: 哦，大咒就这出《玉堂春》。
0: 对，
1: 嗯，《
0: 玉堂春》一开始呢是由我扮演这个王金龙先上来。
1: 是啊，
0: 出来之后念引子。
1: 对，
0: 都是这样的。
1: 啊、哦，怎么样？
0: 伟方。叫如刀红土无恩情，一旦抛魂离

0: 开，
1: 你瞧这还一摞呢。哎，
0: 然后我往后面一坐，
1: 对，
0: 红蓝袍上场，
1: 是喽。
0: 这时候苏三在幕后叫板，
1: 啊，
0: 呼啊，
1: 对，
0: 出来唱四句，
1: 哎，
0: 是这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来至在督察院，举目往上观，
1: 哎，
0: 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
1: 不错，
0: 苏三此去好有一笔，
1: 哎，笔作何来？
0: 哎。

0: 比喻。
1: 嗯。什么意思？
0: 世上此去何有一呀比
1: 喻。他这找什么呢？
2: 他找崇公道呢。
1: 崇公道哪儿去了？
2: 闹肚子又上厕所了。
1: 嗨，
2: 你怎么
1: 当这时候上厕所了？
2: 就是啊，这苏三在这一想，这怎么办呢？
1: 你这怎么办？
2: 这我不能愣在台上啊。
1: 是啊，
2: 我当时一着急，
1: 哎，
2: 两兄，
1: 怎么梁兄又出来了？
2: 他怕梁祝这词儿想起来了。
1: 你说这多糟心呢。
2: 我一听就不对了。
1: 是啊，
2: 怎么了？我是王金龙啊。
1: 嗯，
2: 怎么管我叫是梁兄了？

0: 啊，两兄亲，
1: 这是让你唱了。
2: 我唱什么呀？我唱，我这王金龙管得着楼台会的事儿吗？
1: 那你也不能不管呢，
2: 没办法了。
1: 那怎么样？
2: 我又一拍惊堂木。
1: 嗯。
0: 我愿问你谋死亲夫一案，你这楼台相会之事么？阿拉伯晓得。
1: 嗨，你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2: 我也不知道什么词儿了。这时候红袍说了一句话，好了。
1: 哦，说什么？
0: 啊，大人，谋死亲夫一案也要审。
1: 哎，他给提不出来了。
2: 蓝袍大剧场又坏事了。
1: 说什么呀？
0: 这楼台相会之事么？也要问。
1: 哎，啊，他又给带过去了。
0: 如此说来，审得的，
1: 审得的，
0: 问得的，
1: 问得的，
0: 审哪，
1: 审哪，
0: 问哪，
1: 问哪，
0: 啊啊！
1: 还讲呢？
2: 哎呀，这戏唱的这个热闹哦，
1: 那是热闹啊！
2: 台底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那是啊。

0: 了，
1: 说的是啊，
0: 那位不知道，他还给他胡讲呢。
1: 嗯，
0: 梁兄干嘛来？这你不知道
1: 啊？怎么意思？
0: 当初这个梁山伯跟这个苏三，
1: 嗯，
0: 他们也谈过恋爱。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儿正说着呢，后头站起一小伙子来。
1: 啊、
0: 哎，二位，二位，你们说什么呀？
1: 嗯，
0: 是听你们听人家的。
1: 对呀、
0: 啊，你们不明白，你们好好听着嘛。
1: 哎，
0: 你们是这会儿不明白，
1: 是啊，
0: 等你们听完了之后呢
1: 就明白了，
0: 更糊涂了。
1: 是糊涂了，连我都糊涂了。
0: 苏三一想，这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我也不能愣在台上啊。
1: 对啊，
0: 低头一看，有了。
1: 什么事？
0: 工会主席在台底。

0: 谈什么呀？
1: 恋爱。
0: 王金龙跟祝英台谈恋爱呀、
1: 是那苏三也不干呢。
0: 你这多闹得慌啊。
1: 可我这么一想，这不能赖小王。
0: 那么怨谁呀、
1: 怨工会主席呀、他不应该硬拉人家上台呀、
0: 对呀、
1: 你让人家小王在台上这怎么办呢？
0: 是啊，
1: 干脆拿工会主席找个下台阶得了。
0: 哦，怎么样，
1: 我一拍惊堂木，日此说来倒是工会主席的不是了。小王在底下还大茬呢，
0: 说什么呀？
1: 是啊，来见工会主席，请上城来。
0: 哦，要请工会主席呀、
1: 哎，我请他，我跟他谈谈呢。
0: 是啊，
1: 四个龙套下来就请这工会主席去了。
0: 哦，
1: 一看找不到他了，一个龙套赶紧上来就报报，启禀大人，大事不好了。啊，胡世京慌，
0: 工会主席人走了，
1: 他走了，
0: 正是
1: 来代骂巡长。
0: 你找他干什么呀？
1: 不找他我怎么下台呀、
0: 对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和郭启儒二位合作的王金龙与祝英台，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经典的节目录音，还是马季先生和老郭爷郭启儒先生合作的打电话。
1: 电话人人都会打，
0: 可不是吗？
1: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0: 是喽，
1: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0: 哎，很方便。
1: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0: 啊，
1: 要注意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尽量的节约时间。
0: 对呀、
1: 是吧？
0: 哎，
1: 你别打起来没完。
0: 是啊，
1: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0: 哦，这个个别人呢、
1: 个别人
0: 哦，
1: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0: 啊，
1: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0: 且说呢，
1: 真有这样的人。
0: 是啊，
1: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0: 哦，
1: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0: 打什么公用电话？
1: 就是啊。
0: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1: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0: 什么事啊？
1: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0: 就这事啊？
1: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0: 那可不是吗？
1: 拿起电话来，拨通了号。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0: 对，
1: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0: 就是我呀。
1: 哎呦，郭老啊。
0: 哦，
1: 我是马季
0: 啊。
1: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0: 是啊，
1: 6:30钟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0: 好嘞，
1: 就这样啊。不见不散了啊。回见回见。
0: 好，回见。
1: 完了，
0: 这也就有半分钟啊。
1: 就是啊。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0: 哦，
1: 他没这么打。
0: 是啊，
1: 我给他算了算
0: 啊、
1: 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0: 就这点事打2.5小时。
1: 就是啊。
0: 好嘛，
1: 我给你学学啊。
0: 怎么打的？
1: 拿起电话来。
0: 这是干什么呢？
1: 说拨号呢吗？
0: 拨号的。
1: 喂喂喂，
0: 又重新拨一回。
1: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0: 嗨，这个
1: 喂。
0: 嗯，
1: 哎呀，通了。
0: 嗯，
1: 喂，你电话是4局5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0: 你瞧这俩号码啊。
1: 喂。
0: 嗯，
1: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哎呀，不是老胡。
0: 我没听出来。
1: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不是老张，老刘啊。不是老刘。
0: 还不对呀、
1: 哦，你是耗子。
0: 耗子？
1: 那人外号叫耗子。
0: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1: 耗子有意思。四害之一啊。我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0: 对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1: 倒是玩啊。我是谁？我是。

0: 谁你不知道啊？
1: 那他哪知道啊？
0: 不知道你猜猜。
1: 猜。
0: 猜不着，使劲猜。
1: 使劲猜。
0: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我姓骆，我叫啰嗦。嗯，
1: 你是够啰嗦的。
0: 哎，对对对，是我。
1: 嗯，
0: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呀。
1: 哦。
0: 嗯，喂，她是女的啊。
1: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0: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着一会儿。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要唱。嗯，瞧什么？
0: 你们几位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0: 等着打电话的。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1: 啊，你让人那边打去。
0: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四个钟头差不多。
1: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0: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1: 那甭提这名了。
0: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1: 净是废话。
0: 讨论吗？这不讨论。
1: 人家没事嘛。
0: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1: 嗯。
0: 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嗯，
1: 对。
0: 嗯，票价8毛1张的。
1: 哦。
0: 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1: 他这报账呢。
0: 啊，什么戏呀？你猜猜。
1: 怎么又让人猜呀？
0: 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1: 对了。
0: 哦，对。
1: 不对，你乐什么呀？
0: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歌剧。哎，
1: 什么戏？
0: 刘三姐。
1: 好，刘三姐。
0: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
1: 嗯，
0: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
1: 干什么？
0: 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学一学。
0: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1: 行了，你来吧。

0: 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吃了。
0: 啊、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了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7点钟咱们在喂，小王，那说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经典的相声小段《打电话》，马季、郭启儒二位先生合说。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我们请您听马季和李文华二位合作的节目《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0: 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1: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是马季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合作的两个相声佳作，一个是打电话，一个是王金龙与祝英台。这是当年马季先生刚刚加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之后被听众所熟知的两个节目。那么下面呢，我们还要请您听一段他盛年时代表演的3:0，合作者呢是捧哏的名家李文华。李文华老师啊，当年同马季一样，也是在职工汇演当中啊表现很突出。他呢调进中央广播说唱团稍微晚一点，是60年代初了，也得到了几位相声前辈的传授，并且留下了新节目的录音啊。大家对他更熟悉的呢，是1978年、79年之后啊，和姜昆多年的搭档。那么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个他比较早的录音。刚才我们提到了马季先生盛年时代，那也是李文华先生的盛年时代合作的这段3:0。
0: 我们有很长时间呢没参加演出了，
2: 很长时间没看你的节目了。
0: 就是啊，我出国了。
2: 出国了？
0: 我参加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2: 就你这胖劲儿，还是运动员呢？
0: 运动员嘛，运动运动就圆了。
2: 没听说过。
0: 我参加这次比赛的报道工作。
2: 哦，你是派出去的记者？
0: 不，我是派出去的说者。
2: 什么叫说者呀？
0: 记者他得凭记啊，我凭说。
2: 怎么说呀？
0: 通过这个广播向广大的听众啊介绍我们这次比赛的实况。
2: 哦，怎么单叫你去呢？
0: 你那意思让你去啊？
2: 我干嘛去啊？
0: 还是的呀，
2: 我是说我们广播电台啊，有很多出色的广播员，你看人家播出来真是声音清脆。
0: 刚才我有我自己的特点。
2: 你有什么特点呢？
0: 首先说我眼神好。
2: 对啊，乒乓球打起来速度太快，眼神好看得清。
0: 再一说我机灵啊。
2: 哎，机灵人反应快啊。
0: 再一说我是球迷。
2: 哎，球迷他播出来内行。
0: 再一说我会说。
2: 哎，会说他会说。会说管什么呀？
0: 有用啊。
2: 有
0: 用啊。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啊这次参加比赛表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取得5项冠军、4项亚军的辉煌成就。男子队蝉联3次世界冠军，女子队打了一个大的翻身仗。我们应该广泛的宣传呢、啊、我这个能说，说起来就生动，大家爱听啊。
2: 哦，
0: 对不对？
2: 因为这让你去的。
0: 哎，你放心，我虽然不是专门的体育广播员呢、啊、可我熟悉我们乒乓球队的队员。
2: 哦，
0: 叫什么庄则栋、徐云生、李福荣、张谢林，这些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
2: 怎么样？
0: 我都知道他们姓什么。
2: 我也知道。那谁不知道啊？
0: 我还熟悉他们的球路啊。
2: 哦，
0: 另外我口齿伶俐，播出来清清楚楚。
2: 是啊。
0: 哎，就像你这样的听众，不客气地说啊，坐在收音机旁边听我的实况转播，用不了3分钟，我把你播的呀高兴地站起来。
2: 没那事。我就站不起来。
0: 我播的你喊起来，
2: 我就喊不起来。
0: 我播的你不平静，
2: 我就老平静。
0: 我把死人都播活了，
2: 我就活不了。我干嘛呀？
0: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呢。
2: 甭试
0: 啊，
2: 我常听广播。
0: 哦，
2: 大家都给我起个外号。
0: 给你起个外号？
2: 哎，
0: 管你叫什么？
2: 大死铁疙瘩。

0: 你，
1: 哎，
0: 我也有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我叫大老刁，
1: 大老刁，
0: 专门刁你这铁家伙。
1: 你就刁不起我来，
0: 你看我当着这些观众啊，我保证刁起你十次来。
1: 你要能让我站起五次来，我都佩服你。
0: 那行了，咱们俩开始吧。
1: 可以呀、啊，
0: 这是我的广播室。
1: 嗯，
0: 你坐在这个地方收听我的转播。
1: 好，
0: 坐下可就不许站起来了。
1: 那当然了，
0: 来吧。瞧那椅子上有什么？站起来了，站起来了。
1: 这也算哪？
0: 这试试你。咱们正式开始了啊。
1: 好。
0: 坐下不许站起来了啊！
1: 那当然了。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应广大听众的要求，我们转播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实况。
1: 你转播吧，我是不站起来了。
0: 你别忙啊，各位听众，当你们大家收听到我们转播实况声音的时候，想必你们已经打开收音机了。
1: 废话。
0: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所要转播的是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半复赛。今天的比赛将决定是谁进入前四名。从昨天比赛的结果来看，只剩下6名中国队员，2名外国选手。今天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队员庄则栋，第4次与日本队员高桥浩交手。因为这两个运动员都是攻击性的选手，打起来将会异常紧张和激烈。究竟这场比赛两个人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1: 是啊，
0: 本广播员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1: 是谁呀、啊？
0: 打完了您准知道，
1: 多新鲜。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还没有到比赛时间，请大家坐在收音机旁边稍微等一会儿。
1: 等几分钟？
0: 4个小时。
1: 那等不了。
0: 等不了你先走吧。
1: 走就走。走，
0: 哎，站起来了，站起来了。
1: 算了，
0: 你甭管用什么办法，只要一站起来就得算。
1: 再来，
0: 再来，再来。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还没有比赛这个时间，我们大家一块儿去走访一下中国队员庄则栋。
1: 我不去
0: 啊，
1: 一去又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乒乓球队休息的地方。这个地方尽管交通不太方便，但是也很幽静。我们找到了庄则栋的房间，看了看他正在做赛前很重要的准备工作。
1: 哦，练球呢。
0: 嗯，快比赛了再练球，那是技术过硬吗？
1: 研究战术呢。
0: 快比赛了再研究战术，那是打有准备的仗吗？
1: 睡觉呢。
0: 快比赛了还睡觉，能那么轻松吗？
1: 没睡。
0: 快比赛了不睡觉，精神能饱满吗？
1: 那他到底干什么呢？
0: 告诉你，他正在看家信呢。
1: 哦，
0: 各位听众，
1: 哎，爸爸，你先等等。庄则栋同志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能在这紧要关头的时候处理个人的私事吗？
0: 好，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1: 我成外国人了。
0: 就让我们从这些封家信中谈起吧。庄则栋的家信来自祖国4面8方，有来自边防线上的战士，有来自工厂的工人，有来自农业战线上的青年，也有来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每一封来信都充满着深情厚意。
1: 这是家信吗？
0: 啊，祖国大家庭吗？
1: 哎，对呀。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庄则栋向本广播员表示，并且想通过本广播员向广大的听众致以谢意。他说，祖国人民的每一封来信都给我们很大的鞭策和鼓励，给我们在球台方面增加了一分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信任，坚决打好这一仗，为国家争得更大的荣誉。
1: 好，
0: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已经又回到了比赛馆。尽管离比赛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但是比赛馆内已经是座无虚席。今天荣幸地买到一张入场券的观众早已经来到了比赛馆，他们纷纷交头接耳，互相争吵，议论着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中国的庄则栋还是日本的高桥浩。
1: 嗯，他们是怎么议论的？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

0: 实。中国队员庄则栋曾经几次拜见过高桥浩，他的士气一定下降。
1: 也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员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是不懂什么叫士气下降的，是战无不胜的。
0: 请你冷静，这是个技术问题。
1: 也请你冷静，论技术庄则栋也是无可匹敌的。
0: 我实在无法理解。
1: 你根本没法理解。
0: 我坚持我的看法。
1: 我坚持庄则栋。
0: 哎呀，这是
2: 又一次啊，再来
3: 再来。
2: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这样的争吵是无尽无休的，比赛的结果将成为他们最好的裁判员。当叮当，各位听众，现在钟声响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双方队员进入场地，走在最前面的穿红色上衣的就是中国队员庄则栋。你看他精神焕发，迈起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全场观众为这位世界冠军和日本后起之秀高桥浩即将举行的精彩球艺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呵，这要亲眼看看才过瘾呢。
2: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中国队教练傅奇芳向庄则栋进行最后临场布局。
1: 傅奇芳怎么说的？
2: 今天我们打的是一场硬仗，必须要树立果敢顽强、敢打敢拼的革命思想。
1: 对。
2: 只见庄则栋很有信心地点了点头，走到了球台旁边。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庄则栋发球，庄则栋发球抢攻扣杀成功，1-0。哗，
1: 这什么意思啊？
2: 大家鼓掌呢。
1: 你就别带零碎了。
2: 各位听众，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发动了连珠炮式的对攻场面，你们看看多么激烈，你们看看多么精彩，你们看看多么紧张，你们看看。
1: 我们看得见吗？
2: 哦，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为了一个球真是争来争去，真是你争我夺。只见球台上一条白线滑来滑去，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7，高桥浩暂时领先，可是庄则栋马上回敬。

0: 张自动得出了结论。
1: 什么结论？
0: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1，好球12-11，好球12-12，好球13-12，好球14-18，好球26，那个好球是好球那、这个多少分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打得实在紧张和激烈，本广播员现在不识数了。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不仅打得紧张激烈，而且打起来非常慎重，为了一个球真是争来争去。现在场上出现了4次平局，场上的比分是16-16，
1: 这一局快完了。
0: 各位听众，庄自动知道这是考验一个人意志时刻到来了，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这时候想到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他想到我要从战略上去藐视对手，从战术上去重视对手，
1: 需要沉着冷静。
0: 各位听众，现在庄自动确实非常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对手，他知道对方曾经几次击败过我，因此他的士气大旺，火力猛，气势足，宁肯抽杀丢分，也不肯处于被动地位。根据这种情况，庄自动很快决定了自己的战术。
1: 怎么打？
0: 以攻对攻，以硬克硬，你抽我更抽，你扣我更扣，你猛我更猛，你输我就赢。
1: 那还不赢？
0: 各位听众，截止到现在，双方队员共打了11分又2秒，场上的比分是20-18。如果庄自动再得一分，这一局将以庄自动取胜而告终。
1: 小庄，你可要沉着呀！
0: 现在由高桥浩发球，庄自动马上推挡回来，找机会扣杀。可是高桥浩也不示弱，用了全身力量猛扣一大板，好球！哎呦，可惜球没有落在台子上。
1: 那还好球呢！
0: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球打的是又快又猛，如果球再提高2厘米的话，
1: 就打球台上了，
0: 整打裁判员鼻子上。
1: 打飞了！
0: 各位听众，这一局的比赛终于结束了。庄自动以1-0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他的胜利迈开了第一步。这时全场很多观众不得不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第一局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自动，
1: 庄自动！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一高兴又站起了一回吧。
1: 再来
0: 三次了啊！
1: 三次了，
0: 再来。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队员交换场地的功夫，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1: 听听你的分析。
0: 从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自动失败不气馁，虚心找差距，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革命思想。看起来一个人的毅力和信心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第二局比赛已经又开始了。首先由高桥浩发球，庄自动知道要取得最后胜利是靠100亿球得来的，因此他仍然是先发制人，一上场猛扣了3大板，场上记录4-0。
1: 是，
0: 各位听众，
1: 哎，等等，啊，等等，怎么回事？扣了3大板，怎么会4-0啊？
0: 啊，他是对方一紧张发球没过网，
1: 哦，又送一分了。
0: 各位听众，庄自动是越战越勇，发球得分，扣球得分。搓球得分，反手得分，得分，
1: 真够裁判员忙的。
0: 各位听众，庄自动连珠炮式进攻时，对方的火力得不到发挥。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庄自动遥遥领先。
1: 呵，这一局又十拿九稳了。
0: 可是庄自动在胜利临头毫不松懈，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想到胜利不能骄傲，骄傲就甭想胜利。这时候他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1: 怎么分析的？
0: 对方连连失误是自己取胜的有利条件，应该充分利用，但是胜利容易冲昏头脑，容易使自己从胜利中转败，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把球场当成战场，他把球拍当成武器，
1: 对，带着敌情观念打。
0: 各位听众，现在庄自动连抽带砍，对方的连丢在失，这一局终于以21-8的悬殊比分结束了比赛。这时全场观众不得不再一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第二局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自动，
1: 庄自动，
0: 比赛坐下去也不行了，已经站起来了。
1: 我怎么这么没记性呢？
0: 还有最后一次了啊！
1: 说什么我也不站起来了，
0: 说什么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1: 来，
0: 各位听众，我们从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自动的过硬功夫，这是他平时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他政治思想领先的结果。看起来一个人思想不过硬，不可能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就打不出这样过硬的球。 各位听众，现在关键性的第三局比赛已经又揭开了战幕，双方争夺得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内的空气十分紧张，静得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各位听众。

0: 现在双方的争夺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场上比分是13-12，
1: 庄则栋领先，
0: 不，高桥浩领先。
1: 哟，要坏啊！
0: 各位听众，请大家不要紧张，请你们站起来稍微松弛一下。
1: 哎，差点就站起来。
2: 你又行了。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我们要学习中国乒乓球队沉着冷静的精神。只见庄则栋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这时候他想到比分上的暂时落后不等于是失败，只要有信心相信自己是可以转败为胜的。
1: 对，
0: 这时候庄则栋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战胜对手，为祖国立功。各位听众，现在更精彩的场面终于出现了。
1: 什么场面？
0: 刚才是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猛然一击，可是高桥浩巧妙地退后两步，放回了一个又高又转的雕球。
1: 哟，怎么办？
0: 可是庄则栋毫不犹豫跳起来，猛扣了一大板、两大板、三大板、五大板、七大板、八大板。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庄则栋的高超球艺、充沛的体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他惊人的速度，再一次博得了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中国，庄则栋，中国。站起来了，
1: 我再站起就够数了。
2: 啥嘞？
0: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猛扣了八大板，但是高桥浩呢出色的救起了七个球。当我们数到第八板的时候，高桥浩已经力所不及回球出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3-13，
1: 争这一分真不容易。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庄则栋所扣的这八大板吧。
1: 听听你的分析。
0: 庄则栋身在球场，心怀祖国，祖国的每一个成就都在激动着他的每一大板。他想到祖国人民正在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建设社会主义，正在大踏步的前进，我要大板的扣杀，啪啪
1: 两大板。
0: 想到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神枪手，百发百中，我的球也要百发百中，啪啪
1: 又是两大板。
0: 想到我们工人弟兄产品是保质保量，我也要保质保量，啪啪
1: 六大板了。
0: 想到我们农民弟兄一向听党的话，说得到做得到，我的球要指着哪儿打到哪儿，啪啪
1: 八大板，板板都有内容。
0: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所扣了八大板，但是现在高桥浩也不示弱，高桥浩现在开始发转球，
1: 转打回去。
0: 高桥浩现在搓球，
1: 咱们也搓。
0: 高桥浩现在拉弧圈球，
1: 扣死他。
0: 高桥浩现在想用绝技来制服对方，他发了一个落点非常刁的球，
1: 落哪儿了？
0: 落在那边了。你去看看去，那个快点站起来了，站起来。
1: 我没理你椅子。
0: 哎，站起来了，不离开椅子。
1: 哎，没离开椅子，
0: 耍滑头了啊！再来，各位听众，现在球赛还在激烈紧张的进行着。外国记者都忙个不停，有的在抢拍镜头，有的在研究中国队员取胜的秘密。
1: 哦，他们怎么研究呢？
0: 哎，我发现呢，在中国队员的球拍子里面一定会装有一种这个小型的马达。
1: 球拍里能装马达？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打出如此旋转的球？
1: 这叫技术过硬。
0: 不，我还发现在中国队员身上一定会装有一种解除疲劳的机器。
1: 没听说过。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永远不知道疲劳？
1: 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打球。
0: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这些神奇的猜测，在我们中国队员身上确实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是毛泽东思想。
1: 对，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球赛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庄则栋是越战越勇，高桥浩显然更加紧张和激烈，一直处在招架之地。好球，刚才庄则栋闪电式的一击结束了比赛，这一局的比分是21-15，庄则栋以3-0淘汰了日本队员高桥浩，这时全场观众再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1: 站起来。
0: 不站起来啊！各位听众，这个现在庄则栋很有礼貌的而谦虚的向高桥浩握手，向裁判员致谢，这是全场观众为我们中国队员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谦虚诚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再一次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0: 起来，
1: 不站起来。
0: 各位，你先给我弄碗水去。站起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李文华和说的相声3比0。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我们继续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

0: 我说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见发缝，瞳孔地震呀，哎呦得说他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1: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0: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1: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家。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得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

0: 来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1: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篇》。
3: 牛老道在堂下一跪，海瑞在上边一拍惊堂木，啪！海瑞当时就把想当初他和严嵩严二用什么什么药化头宴那个事儿跟他说了。本先问你，你为什么只给严二五味散，而没把这十味散献给严家呢？
4: 老爷，这个实不相瞒，当时我心里的想的是给他那十味散，可没想到我喝醉了，稀里糊涂的把这药啊就给拿错了。那个药越毒劲儿越大，我不就越能挣大钱吗？那天晚上啊，杨二啊把那个五味散他给上上了，所以那个药劲儿不够，把我好一顿的揍啊，后来把我就撵出他们府去了。以后啊，杨二什么时候见着我，什么时候他就骂我，说我那个玩意儿不灵，说我那玩意儿蒙事，您知道吗？大老爷，跟您说吧，我说的这都是实情实话，我要有半句瞎话，让我死不得善终。老爷，您千万饶我这条命。您如果说您要验出我说这话有一个字是谎的话，那您就把那化骨散抹我牙上，把我化喽。海瑞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叫书办按着牛道所说的口供给他记下来没？记下来了，让他画押。
3: 是。书办从旁边把他这口供递过来，让这老道画押。海瑞当时弄清了和尚道士的情况，这才亲自到国公府向定国公徐元昭禀报详情。
1: 海瑞到国公府去了。这儿再说老严嵩。这老严嵩自从相府失火，又跟杨二的老婆出了那场丑把戏，气得这肚子直胀，中焦阻塞，一连吃了八副泻药。这情况已经弄清楚了，他知道这是海瑞派西同到他府里来的，他琢磨着这准是海瑞派西同来下的手。严嵩心里想，海瑞呀、啊、海瑞，呵，你算是坏到了家了啊！你害老父也不是这么个害法啊！啊，就连让老父跟奴才的老婆往一块滚这个点子你都想出来了、嗯、其实啊，从这点上来说，他可错怪了海瑞了，这个全是西同的把戏，海瑞没想这点子。这老严嵩是奸贼呀，他绝不是一般的奸贼，他是想谋朝篡位，如何夺取大明江山这么一个大奸贼，所以他虽然吃了八副汤药，他却能够把这一种一般人无法忍受的羞辱不再放在心上，这也叫做忍辱负重。别说是这种羞辱，就是在假山洞里边蹲的那个不是杨二的老婆，是他儿媳妇，他落一个更难听的名声他也能忍得下去，所以这又叫做宰相肚里能撑船。严嵩这阵想的是，海瑞既然把这人头搜走了，为什么他不动本参奏啊呢？又为什么不进国公府去商量呢？这里边有文章，难道说轿前亮出来的人头是假的？是假的，为什么海瑞还那么沉得住气呢？严嵩心里边反复的琢磨不定。他仰卧在醉翁椅上，闭着眼睛在这动心思。杨二这功夫又凑上来了，
5: 相爷，这海瑞呀、啊、派西同到咱们这儿闹了这么一场，咱们爷们儿跟您说呀，
3: 可是丢了一个大人呐。相爷，这个气儿咱可不能就这么受啊，
5: 咱得给海瑞还一手，出口恶气，怎么样？
1: 哼哼，烧几间马房算得了什么？凡事要从大处着眼。哎，我说杨二，你可查问出来，张官的那颗头是不是真的毁掉了？啊？
5: 哎，相爷，是毁了。
1: 那，奴才，海瑞从相府里边取走的头，那又是谁的呢？
5: 这个您甭管他，咱这相府里边人头多的是。依小的所见呢，相爷，您呢，就该动本参奏海瑞，说他诬陷大臣，他这也有罪啊。
1: 哼，奴才，那海瑞诡计多端，他手里有着从府里边取走的人头，老夫我要先动本，海瑞不定又会耍出什么花招来，岂不是自找麻烦吗？老夫现在我要以逸待劳，静观动静。
5: 高高相爷，嘿，那海瑞真可恶，

0: 哎，又有什么见识呢？
1: 我要看出来，那奴才我真有办法。就是那人头在，累死海瑞，他也搜不出来。
0: 哦，看这样子，你有藏人头的地方。
1: 我有办法呀。
0: 什么办法？
1: 相爷，杀了张俊峰，把他那脑袋呀，送到咱们严家祖先坟营地里边去，往那一埋，混账！不，奴才说是跟我爹那棺材埋在一块儿，海瑞他就不能搜了，他也不敢搜，他敢刨坟掘墓吗？啊！严二这几句话气得严嵩都说不出话来了，严嵩强压住了气，把眼睛闭上，继续思索。他想了又想，忽然觉得严二最后这两句话有点琢磨头，让海瑞他不能搜，他不敢搜。不能搜，不敢搜。
0: 是啊，按说海瑞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别说搜我的相府，就是进大门他也不敢进来。他之所以能搜我的相府，是因为他手里边有圣上亲赐的金牌。假如我要把他那个金牌给偷来，他没了圣谕，就是我们把人头放在房脊上，他瞪着眼瞅见，大概也不敢来呀。他不但不能来，相反，丢了金牌还得犯斩罪。他搜别人的头，恐怕他的头也保不住了。严二，本相有这么一个想法，你看怎么样？
1: 相爷，你有什么想法？严嵩就把自己想的事跟严二说了，就是说严嵩想派一个人到海瑞那里去偷盗皇帝给他的那面金牌。严二一听，嘿，相爷，嘿，了不起，相爷，您这心眼比我们多八个勾，嘿，哎呀，太高太高了。正这功夫，门外边有人报。
0: 谁报？严嵩的密探。严二一听密探来了，赶紧严二先出来，一看密探，什么事儿？

0: 拍着这个椅子扶手，自个儿心里头琢磨：哦，杨二，海瑞这么长时间没进郭公府，如今到徐元昭那儿去了，必定是得了什么机密了，很可能又要耍什么花招。事不宜迟，今夜就要派人去盗金牌，不得片刻迟误，知道吗？
1: 是是。
0: 杨二简直就往外走，不是走了，现在什么呀，连滚带爬干什么，安排盗金牌呀，他得派一个最得力的人。派的是谁？严相府头号的拳棒教师爷，江湖上人称他钻天燕子，叫梁如飞。这个人呢，原来是江洋大盗，血债累累，盗流采花，行奸作恶，有一身好武艺。三年半以前，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严嵩的这姑娘严大小姐出城踏青，相府的千金出城，那还了得了吗？哎，四乘软轿，九辆香车，里边坐了丫鬟、仆妇，这些人都是穿绫罗、戴珠翠、插烟粉、熏麝香。这个香车软轿前后左右护卫着兵丁家将，九乘兵马司十里路外都得派兵戒严呐。正好这天，梁如飞刚到了户部国库里边的元宝，在城里边玩腻了。想到城外边啊，看一看柳暗花明，艳阳春色。这小子正坐在城外边陶然亭那地方东瞅西望呢，忽然见官驾兵丁赶散仙人，一打听，好家伙，严相爷家的宝卷游春呢，听说还是严嵩的大小姐。嘿，这小子一听是严大小姐，那心里边就像25个小老鼠抓胸口，百爪挠心。一眨眼的功夫，他这人就不见了。上哪儿了？他窜到这亭子不远的大柳树林子里头，上了柳树了，在那树杈子上待着，用柳树叶子遮住身影。这功夫，严府的大小姐由四个丫鬟扶着低头就下了轿了。这小子在树上心想：嘿，我他娘的这次来北京算是走了桃花运了，我得好好的看看这位严大小姐，今天晚上我得到她那绣楼上跟她好好的会一会。对，他想到这儿了，往下定睛观瞧，没想到这严大小姐一抬头，这小子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浑身上下血都凉了，怎么回事？他一看这严大小姐，光是那

干什么去？打这个大丫鬟的主意。他隔着窗户用这个五更返魂香就熏昏了这大丫鬟。他正要往上纵身进窗户里边的功夫，没想到这严大小姐晚上睡不着，推开窗子要看看天和尚的牛郎星在什么地方。他一侧头看见丫鬟睡觉那个外间屋窗户上边挂了一个人。这严大小姐屋儿这么一吵吵，说有贼。梁珠妃一侧脸正看见那位严大小姐的疙瘩脸呢。他一瞅这疙瘩脸又是在半夜里看见的，心里边一打冷战，扑通就掉地下了，一下子被人给拿住了。拿住之后三考九问，报给老严嵩。老严嵩一看这个人，知道他艺高胆大，一身好武，不仅没杀他，反而他就亲自把那个大丫鬟许配他做老婆了。哎呀，梁如飞从打那以后就死心塌地的保严嵩了。这老严嵩用人的本事也够厉害的。前面书中咱们说刺杀张俊峰张大人，用飞黄石扫掉了李坤鹏帽子的那个贼就是他。不是必要的地方不能派他出去。言儿今天告诉他，你要到海瑞的府中把金牌给盗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梁如飞奉命之后心里想，盗取金牌这算不得什么事儿，费不了吹灰之力，走奔宛平县县衙门来。来到宛平县县衙门，这个时候的海瑞呢已经从国公府里边回来了，许多事情都已经做了详尽的安排。海瑞对严嵩的各种阴谋诡计也做了充分的估计，特别是花江盗牙、姑娘被救、相府起火这些个事情接连发生之后，海瑞心想，那个奸贼严嵩岂能够坐等着挨刀啊，他必定要还手。这个手怎么还，虽然拿不准，可是他定会想方设法整我海瑞。现在埋头的这个地方已经弄清了，马上就要二搜严相府，这个黄王金牌是能搜严相府的圣旨啊，这个东西可得加以防护，细心安排。所以这箭在弦上，刀出鞘口，就要两军冲杀了。胜败生死之际，宛平县衙内是十分紧张。这个时候为了安全起见，海瑞已经把李坤鹏也请来了。李坤鹏现在住在衙内，西童紧护在海瑞身边。张平穿海爷的口谕，收拾家棍，准备绳索，扣紧铁链，磨砺法刀。就在这么个时候，这钻天燕子梁如飞来了。梁如飞来到宛平县衙，正是三更天，远远听见梆声作响，梆梆梆，哐哐哐。这个贼头仗着武艺高，身份傲，在这县衙外边他先兜了一圈。兜了一圈干什么？查看一下出路进道。他听了听，衙门里边悄然无声，衙门外边并没有人丁寻更。他看了看这个宛平县衙周围高有丈八的高墙，这墙是够高的，一般人可是过不去。他呢电不灵由一纵身，噌，他是翻墙而入。这个翻高墙啊，得看人的武艺高低了。要是府县衙门的快班衙役翻墙拿人，他得掏出抓钩百环套索，唰往上一抖，上边勾住墙头，然后蹭蹭蹭就像那猴子爬树一样往上爬，这已经就不简单了。要是本领再高一点的呢，就腰眼一拧，膀尖一硬，一个旱地拔葱，撑到墙上边，俩手按住墙头，然后一个张飞大片马翻过墙去，这就更不简单了。梁如飞比这两者都高，他呀只把丹田气往上一提，脚尖点地，嗖，用三个手指头点住墙头，就是一翻身，翻墙落地，犹如雁落平沙。他落下来，他虽然落下来了，可这小子并不知道李

鲲鹏早在那个房坡上，来了一个困龙倦卧，在那看的是清清楚楚。西童呢，这阵在海瑞书房窗口四面查看。海瑞这阵在书房里边的灯下提笔吟诗，这真是清官才子心如皓月，飘洒似三春碧流，安稳向东岳泰山。这个贼头翻墙落地之后，噌纵身又上房脊，只见全衙内灯火熄灭，只有书房里边有一盏灯光。他上回来杀过张俊峰，知道这是县太爷的书房，现在这里边住的是海瑞。可他并不去刺杀海瑞，为什么？严嵩交代他，这次来的差事主要是盗那金牌，不准杀官。这小子蹭蹭蹭蹭蹭蹭，由打大堂奔二堂，干什么？他找了金牌呀、找了几个地方，不见金牌的藏处。严嵩细心呐，临行之前嘱咐过他，说这黄芒的金牌非同小可，外有宝匣，匣有金锁，那里边才是金牌，上面有玉四两个金字，这个宝匣。

0: 这贼头心里边就有点乱了。他从严嵩那里边得知底细，海瑞在这个地方住着，没带家眷，县衙门后堂可能是空的。哼，我梁如飞要是盗不走这个金牌，还算什么钻天燕子？我得好好的找一找。他在这个县衙门里边就转起来了，前厅后院都转完了，迈步来到正厅。他一瞧这个正厅啊，这门关着呢，用手一摸，锁着呢，有把铁锁。好，十有八九，这个金牌就在这里头呢。这小子运足平生的力量一较气，抓住这个铁锁一使劲，嘎嘣，把这铁锁给拧开了。拧开铁锁之后，把这门轻轻的开开，他身子一横就进来了。伸手拿出来千里火筒，打着了一晃一扇，唰！哎呦，一瞧，明晃晃那个宝匣就在那桌子上边供着呢，嘿，就在这儿呢。他伸手就把这个宝匣取过来了，转身往外就走。来到外头，他想，这个金牌什么样，没见过，我得看看。宝匣上边有一把金锁。他俩手指头掐住这个金锁，用力一拧，嘎嘣，拧断了，把这宝匣打开，伸手往里边一摸，哎呦，怎么回事？这匣子是空的，里头没有金牌。哎呀，梁如飞心想，姓海的，你好狡猾呀，我本来不是来要你的人头的，今儿个你让我空跑一趟，没别的，我得宰了你，我不宰了你怎么能消我胸中这口恶气。他把宝匣子往怀里边一揣，飞上房檐，直奔书房。刚到书房顶上，一个燕子点水翻身落地，他正想要翻进窗户去一刀杀死海瑞，他可没想到这窗户外边有一个守候的，正是那西童。西童的身子后边跟定了李坤鹏，梁如飞刚一落地，嗖，西童在旁边就过来了。这个时间非常快，也非常短暂。西童一个横枭玉柱，他想趁着梁如飞落地未稳的功夫，一刀给他来个腰断两截。那梁如飞是什么人呢？他呀，早就防备着有人暗算他呢。他这个落地可不是一般的什么夜叉探海呀，往西扎下来然后再来个空心翻站住脚，不是这个，也不是提着丹田气来个黄伞飘云轻飘飘的直落到地上。这个贼头有功夫，他双膝一屈，盘刀握顶，一个童子拜观音从那上面唰蹲着下来的。所以西童这一刀这一横扫就扫了一个空，贼头反手就给西童来了一刀，唰，这一刀就剁过来了。西童闪身往旁边一躲，就在这刹那间，梁如飞忽然觉得脑后生风，哗啦，呜，怎么回事？李坤鹏那个九节连环链子钢鞭过来，横扫而至。梁如飞往旁边一闪身，他摆刀相迎。这功夫县衙门里边忽听有人高喊，拿刺客，刺客来啦，抓人呐。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年，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3: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4: 三岔口，
5: 一个人来到门外，宏源和文心都惊呆了，连粗气儿都不敢喘。这个人和他们几乎是脸贴脸站着，中间只是隔着一层门板。过了一会儿，宏源拉了拉文心，然后两个人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这扇门，下到了一楼。宏源抄起了一个高尔夫球杆，打开一楼的门，走出去。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小楼的侧面，朝那个户外楼梯上看。他的眼睛一下就睁大了，站在那儿的果然是蒋中天。他直接撅地站在那儿，冷冷地朝下看。不知道他从哪儿搞来了一套崭新的西装，整整齐齐地穿在身上，头发也理了，胡子也刮了，看起来几乎像个正常人。只是他的脸在月光下显得十分的苍白，眼圈是黑的，像个鬼。
6: 宏源，
5: 文心在背后颤颤地叫了他一声。宏源回头看了文心一眼，立刻又把头转回来，盯住高处的蒋中天。蒋中天还在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两个人对视了一阵子，蒋中天终于慢慢地顺着楼梯走下来，宏源一步一步地后退，一直退到了文心的身边。蒋中天一步一步地走下来，他并没有进攻的动作，而是像个死尸一样从宏源和文心的前面走了过去。宏源跟文心对视了一眼，然后跟在他的后面。蒋中天绕到楼前，默默地走进了房子。文心马上叫喊起来：
7: 保安，保安。
5: 那个长相凶恶的保安立即出现了，他快步跑过来：
7: 小雪，怎么了？疯子，疯子，疯子，疯子，在哪儿？哪儿啊？他钻进我们家了。
5: 那个保安立即掏出对讲机，呼叫其他的保安赶快过来。然后他对宏源和文心说：“
7: 啊啊，你不用跑啊，不用跑。”
5: 很快又跑来两个保安，宏源和文心跟随着三个保安走进屋子之后，

0: 文清走到卧室门口，朝里边看了看。他发现蒋中天已经躺在了他们的床上，他佝偻着身子，盯着了门口的文心，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1: 他在这儿。
0: 文心喊着，三个保安立即冲进了卧室，把蒋中天从床上拽起来，朝外推搡。蒋中天突然嚎叫起来，似乎坚决不同意离开那张温暖的床。三个保安把他推出门之后，洪源怒冲冲地说：
2: 我说你们是怎么把门的啊？你们竟然让一个疯子给溜进来了啊？你们怎么回事啊？
0: 那个长相凶恶的保安回过头来，抱歉地笑了笑说：
1: 是您说就这事打扮，谁能看出他是个疯子啊？谁能看出来呢？
0: 他们离开之后，洪源把门给反锁了。文心惊魂未定地说：
1: 哎呀，真奇怪，他竟然还能找到我们的家。
0: 此时洪源木木地说：我说过，他没有疯。文心换了个床单，两个人再次躺下的时候已经夜里1:30了。在黑暗里，文心说：
1: 洪源啊，要不咱们把房子卖了吧。
0: 没有人买。
1: 那要不你就把那几个衣柜给拆了，每次我夜里上楼，我看见他就害怕。
0: 拆了多可惜呀，留着用吧。
1: 那我们也用不了那么多呀。
0: 用不了就堆放杂物嘛。
1: 那你至少要把最后那个衣柜给拆了。可我总觉得吧，声音、那气味、那个黑影，它就躲在最后那个衣柜里边。
0: 鬼故事可是咱们两个人制造的啊，怎么现在反而把你给吓着了？
1: 要不你把里边那些画给撕下来。
0: 那是我亲手画的，怎么着你也怕呀？
1: 怕。那好，
0: 那明天我把它撕下来。
1: 过了一会儿，文心又碰了碰红颜说：嗨，这些衣柜谁做出来的呀？
0: 木器厂啊。你不是知道吗？
1: 又怎么了？我觉得吧，他们的形状有些板。
0: 哎呀，衣柜不都是这个样子吗？难道还能做出葫芦床来？
1: 文心突然压低声音说：哎，你有没有感觉到他们的样子很像棺材呀？
0: 哎呀，不要再胡说了好不好。文心进入了梦乡之后，洪源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急忙伸手在柜子上摸到它，看了看，是短信。他把它打开，一下就呆了。那短消息的内容是11个字：鸠、床、敏、咸、煎、炸、敏、问、闻、闷、闪。文心被电话声吵醒了，他迷迷糊糊地说：
1: 谁呀？
0: 啊，短信。
1: 是不是那个女孩发来的呀？
0: 是。
1: 他写的什么呀？
0: 段子。
1: 不信，让我看看。
0: 你随便吧，不过我劝你还是不看的好。
1: 为什么呀？

0: 红圆轻轻地爬起来，披上睡衣走出卧室。卧室的门对着通向二楼的楼梯，红圆摸黑爬了上去。他光着脚走得很轻很轻，没有一点声响，这样他的耳朵就可以灵敏地捕捉到这个小楼里任何一个角落发出的任何微小的声响。爬上二楼，他打开灯，朝那排衣柜望过去，他的眼睛盯住了最后的那扇门。那扇门纹丝不动，他慢慢地走过去，猛地拉开它，一步就跳开了。那里面直直地站着一个人，但是他马上发现这是一个塑料人。不过这个塑料人制作得十分逼真，他朝着红圆微微地笑着，那双眼睛好像看着红圆，又好像看着红圆的身后。是个男人，他穿着真人的衣服，蓝色西装，棕色的皮鞋。红圆认得出这张脸是冯军的脸，那个跟他在南方一直同居，后来被鲨鱼吃掉的女人。她变成了男人的模样。红渊呆了一阵儿，试探着走向他，战战兢兢地停在他的面前。他没有扑上来。红渊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那塑料的脸，硬硬的，凉凉的。他把这个塑料人抱出来，走到窗前，把他扔了出去。他轻飘飘的。接着，他探头看了一眼，他落在楼下的草坪里，脸朝上躺着，在草坪灯的弱弱的光线中，他朝着夜空在微微的笑。他的一只皮鞋摔掉了，不知滚到了哪儿，露出了一只惨白的逼真的脚。红圆收回了脑袋，把窗子给关死了。走回来，他默默地坐在沙发上，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烟。可是他摸了摸睡衣的口袋，没有火儿，最后就把那支烟扔在了小茶几上。他在沙发上呆呆地坐了好长的时间。终于他关了灯，顺着楼梯朝楼下走。他轻轻地走进卧室，挨着文心平躺下来。文心此时还在静静地睡，没有任何声息。红圆轻轻地翻了个身儿，背朝着他，瞪着双眼，使劲地想：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突然，他意识到了什么，他猛地转过身，盯住了黑暗里的文心。文心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红圆颤巍巍地伸出手，去摸他的脸。可是他的手却像被针扎了一样的猛缩回来，同时他一咕噜爬起来，伸手打开了墙壁上的电灯开关，他的头唰一下炸开了。那具塑料人平平地躺在他的身边，瞧着半空，在微微地笑。文心不见了，他一下跳到地上，死死地盯住床上的这具塑料人，脸变得像纸一样的白，然后他后退地走进卧室，他哆哆嗦嗦打开了所有的灯，房子里一片雪亮。
1: 文心，
0: 四周死寂无声。他把声音提高了几倍。
1: 文心，
0: 可是没有人答应。这时候，他似乎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卧 卧室里那句塑料人的笑声。他几步窜到了门口，打开门就跑出去。夜色很好，月亮白白的，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远远近近的星星却好像要揭露什么重大的秘密，可是因为太遥远，声音无法传过来，他们在急得挤眉弄眼，无计可施。所有的别墅都黑着灯，似乎一群人在沉睡中，只有他家的小楼在出奇的亮，亢奋异常，似乎一个人在噩梦里。他呆呆地在一条水泥凳子上坐下来，他苦苦地想，这深更半夜的，这文心怎么就突然地蒸发了呢？李作文开始跟踪黄山了，他相信他一定会在黄山的身边逮住这个梁三立。李作文的车上装着那瓶硫酸，还有那杆单筒猎枪。可是黄山下班上班总是一个人，他始终没有见到梁三立的影子。这一天，李作文看到

0: 世界里吃饭十分亲热的样子。她不可能是黄山的老婆，也不可能是他的女儿，那就是他的新欢了。李作文正躲在车里监视他们，电话响了，是曲三儿打来的。
1: 吕哥，吕哥，我是向你报告个情况。
0: 说，
1: 哎，是在我的这个说和下呀，黄山他已经退步了。
0: 他退到了哪一步？李作文冷冷地说：“
1: 他说他把梁三林给甩了，啊，他说他不再管他的事儿了。
0: 梁三立在哪儿？”
1: 他又跟那黑天鹅宾馆的一个副总经理混一块儿了。
0: 哼，看来我得准备两瓶硫酸。那个副总经理住在哪儿？
1: 住在靠山别墅13号。
0: 李作文愣了愣，文心沉沉地从睡梦中醒过来，打了个寒颤。他感到有些冷，抬起头，他朝四周看了看，他发现他躺在一个破败的土房子里，他一下就坐起来了，因为这不是他的家。他惊恐地转头看了看，发现有个人佝偻着身子挨着他躺着，他看不清这个人的脸。他颤颤地叫了一声说：“
2: 黄源。”
0: 那个人没答应。文心慢慢地凑近他的脸，顿时魂飞魄散。这个人是蒋中天。只见他闭紧了双眼，一双脸在月光下像死人一样的白。

0: 秘密的树叶一动不动，他们都在望着这个在深夜里奔跑的女人。她光着脚，头发披散着，身上只穿着件薄薄的白色的睡衣，就像那个在坟地里跳来跳去的鬼影。此时他来不及推想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他从温暖的家里莫名其妙地搬运到了这个荒野上的土房子里呢？他怀疑这是不是在做梦呢？
1: 773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0: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2: 此时的顶峰，风不再搜肠刮肚的吹了，雪也变成了线，裹成雾团，忽浓忽淡。他们脚下万山仰首，但是脖子以下却被厚实的云遮住了。阳光就在云层上流淌着，眼前是黄金的海，云层不安地涌动着，金光灿灿的海浪也就无边无际地此起彼伏。英府还是激动不起来，嘉措伸出手把他的脸推向南方，看看看看，这个就是洛子峰，你可说过明年要带我去登的。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再往后看，那座那是马卡鲁。嘉措嘴里不停地喊叫着，双手是又拉又推，可是

0: 过了应付的牛尾，一使劲儿把他拽了起来。快下去，天气要变了，再不走就下不去了。手一松，英府又一屁股坐下了。
1: 我真的太累了。
0: 英府的头也垂了下去。累，谁不累？嘉措吼着，双手一起拉住了牛尾。
1: 求求你，让我睡一下吧。
0: 被拉得晃动，英府抬起了头说。嘉措用尽力气把头低下来，在英府的右耳边喊道，
2: 这么高爬上来就为了睡一觉吗？
0: 嘉措越过英府的肩，看见了一股山风驱赶着孟加拉湾的云团漫山遍野地扑了上来，从尼泊尔的方向越境了。嘉措的心如坚冰，突然砰的一声裂开了缝。
2: 你真把世界最高峰当家了啊？
0: 嘉措更猛烈地抖了一下牛尾，又扔开，跪下来使劲前后摇晃着英府的双肩。
2: 能不能死在这儿，得佛祖说了算。
1: 你怎么知道佛祖不同意？
0: 这一次英府答话了，语气像是从天边传来。
2: 我当然知道。
0: 嘉措大喊大叫，右手高高的指上天，

0: 夹错双手扳住英府的肩，这一次是乱摇乱晃了。英府的头晃来晃去，像扎什伦布寺清晨转经的老奶奶手中的转经筒。你下去吧。
1: 我一个人下去干什么？
0: 回家。嘉措把脸紧凑到英府的眼前，两手齐上，把英府的防风雪镜掀到了额头。
1: 你脑子进水了。
0: 英府两眼茫然地看着嘉措，眼神没有光，像一条死鱼。坏了，嘉措突然从英府的眼神中看出了麻烦，眼前这个人胡言乱语的不是耍赖，脑水肿。暴风雪回来了，刚刚还能喊叫着说话的顶峰眨眼功夫一切都混沌了。嘉措咬紧了牙关，趴着英府的右耳边大喊，
2: 好，咱们下去睡觉。
0: 对他的话，英府已经不再做任何反应了，他像是个木偶被嘉措拉了起来，由着他牵着安全带上的牛尾，一步一晃地顺着路绳下降。在第三台阶，神情恍惚的英府在下降时没有控制好手中的八字环，头上脚下被挂在了半空中，在风雪中摇晃。嘉措用尽了全身力气把他给解救下来，又坐在蘑菇石旁，英府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嘉措的心顿时被千斤重的巨石拖着沉入了深渊。嘉措知道出事了，卸下背包，掏出对讲机，嘉措要呼叫北澳一号营地指挥帐里的队长罗布，但他更绝望了，对讲机的电池被冻住了。早上八点，罗布已经在他的球形指挥帐里跟几个外国领队吵了一阵子架了。美国队的领队半张脸被枯草黄胡须遮盖着，他足有一米九高的身子，只能大虾米般的佝偻，双手抱膝坐在简易的帆布椅上。他显然已经吵累了，向罗布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
1: 你再等一天不行吗？
3: 不行，必须下车。
0: 话音刚落，罗布就立刻摆动着右手。相比美国领队，这个四十多岁的康巴汉子显得格外矮壮黝黑。
1: 为什么？
0: 日本领队发问。他瘦小精干，很难让人联想他居然是大学体育老师，还戴着一副无框的红色架腿近视眼镜。
3: 天气

0: 后天呢？罗布看着他，脸色阴沉下来。25米。日本领队马上插话问：“能上吗？”“
1: 不能。”
0: 韩国领队说着，端着杯咖啡喝了一口，摇了下头，闭上了眼睛。坐在他对面的印度领队右手端着咖啡杯，左手伸在煤气炉上方烤火，冲着他点了点头。
1: 我们都交了修路的钱。
0: 东欧领队的右手在脸前劈了一下，声音狠狠的。
1: 罗布猛拍下大腿要发作，却瞥到他对面的瑞士领队冲着他把右手食指竖在了嘴唇上。

球形帐篷顶上的光线照亮他半秃的头顶。他的语气冰冷起来，但我得提醒，是你们今年的牦牛上来的晚，路修通的迟了，才导致我们错过了这个窗口期。他那张枯涩无光的脸扬起，双手绞在胸前，长叹一声，冤哪，昨天都已经爬到7900了。坐在罗布身后的修路队长但增争辩道，哼，这可不能怪罪牦牛走得慢，是今年的雪太大了，还有邪了门了，一路上的狼好几次惊散了牦牛。那怪谁呢？东欧领队不满地摇着头，两边的下眼皮就左右甩动，像是要挣脱而去的飞蛾。这一下一上，我们不是又得花钱雇牦牛补充食物。

0: 没有偷吗？丹增扭过头来，看着转过脸去的日本领队。那昨天在上面的二号营地，人家日本队的八瓶氧气，咋跑到你的帐篷里了？啊？
1: 有证据吗？
0: 东欧领队的脸涨得通红。日本领队回过脸说，昨天晚上我的两个夏尔巴向导已经承认了。东欧领队笑起来，喉咙里响起了一阵冲马桶的声音。
1: 哼，我是付了钱的。
0: 付钱？你付了多少？日本领队脸沉着，眼睛盯着他。
1: $200一瓶。
0: 东欧领队傲慢地扬起头，看向球形帐篷的透亮的顶部。
1: 你知道我把它运到二号营地多贵吗？
0: 日本领队的眼睛湿润了，他两只手握成拳，伸到东欧领队的面前，又收回来，再伸出一只手，直直地挺着食指和中指。
1: $1200一瓶啊！
0: 学校给我的经费是一瓶一瓶地算出来的，再上来，我只有自己掏腰包了。
1: 贼！
0: 丹增恨恨地跺了一下脚。
1: 你们才是贼！
0: 东欧领队怒气冲天地吼道。偷你什么了？丹增冷冷地问。
1: 东欧领队把脸转向旁边的罗布。钱，修路的钱。
0: 罗布瞪圆了黑白分明的双眼皮，大眼睛死死盯着东欧领队，脸色绷紧，像冻实了的紫皮茄子，又冷又硬。
1: 绳子，你们用了不少6毫米的动力绳。
0: 东欧领队口里的唾沫飞了出来，他面前的日本领队往后一退，被放在脚下的登山杖绊了一下，差点往后摔倒。丹增急忙伸手从腰部拦住了他。
1: 从海拔6600米开始，一直到顶峰，我的人得架设6000米的路绳，有不少地方需要架设双绳，这又需要2000米。
0: 罗布掰着手指算着账，眼神冷冷地说，
1: 我告诉你，我这8000米的绳子没有一寸不是8毫米的静力绳。那为什么一过海拔7500米，我的队员的上升器总是卡不住路绳呢？
0: 东欧领队问道。
1: 那是今年的风太大，把架好的路绳挂在片岩上，磨破了外皮，只剩下内心了。
0: 埃瑞克说话了，他似笑非笑地看着东欧领队。
1: 岩钉呢？雪锥呢？许多都是旧的，有几个保护点，一拉，岩钉就出来了。
0: 东欧领队转过头问埃瑞克，
1: 8000米的路线，我们用了80个岩钉，70根雪锥，全都是今年新买的。
0: 罗布左手食指竖起来，对着东欧领队摇了摇。
1: 那是你的人笨，把上升器挂在去年的旧路绳上了。
0: 韩国领队笑起来，但是他避开了东欧领队的眼睛。
1: 你不是笨，也不是傻。
0: 罗布的眼睛在东欧领队的脸上打转，说道，
1: 是坏。
0: 哼，
1: 坏。东欧领队笑了，没用你的康巴汉子就是坏人啊！
0: 今年的二号营地从往年的7790米上升，射到了7900米，突击营

0: 告诉你老弟，这山虽是你们的，但想玩出国际范儿，早着呢。罗布并不接他的话，两眼一翻，双手一拍。好，不管怎么说，各位，路我已经修通了。哪位坚持要上，请便。你下去了，这山上的底谁拖着呢？罗布的话音刚落，埃瑞克就摇起了头。几个领队互相看了一眼，不再吭声了。埃瑞克说：
1: 是啊，谁能忘记1996年的南坡那场大山难呢？那一年就是因为大家各自为政，所以才无人出头，及时组织救援的呀。
0: 韩国领队放下了咖啡杯，看着罗布轻轻摇着头，空气一下子凝固起来。
1: 那一年我在北坡这边，
0: 一直坐在煤气炉前烤火的印度领队站了起来，他的头上戴着软壳防风帽，两耳也严严实实地裹了进去，上嘴唇的条状黑胡子随着话音跳动着。
1: 就是因为不顾天气强行冲顶，我们有三个队员冻死在第二台阶上。
2: 别高兴得太早了，以为今天撤下去就没事了啊？告诉你老弟，你大难临头了。
0: 突然沉寂下来，东欧领队嚎叫声音显得格外刺耳，他瞪了一眼淡增，转身出了帐篷。
1: 明年这个人是不会再带队来了。
0: 韩国领队双手捧着咖啡杯，低头喝了一口。
1: 哼，还等明年？
0: 罗布冷笑了一下说。几位领队都把目光盯在了罗布的脸上，韩国领队问道：
1: 什么意思？
0: 罗布咬着牙说：
1: 今天晚上撤到大本营，我们的派出所就会等着他。
0: 美国队长脸侧过来，吃惊地张开嘴。
1: 罗布继续说：昨天他的一个夏尔巴怕我们追究他偷盗氧气的责任，就悄悄告诉淡增，这一次山上要出大事。
0: 什么大事？瑞士领队埃瑞克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了罗布的面前，盯着他问道：
1: 他们冲顶的两个东欧人包里已经装好了护照。
0: 上帝！埃瑞克抬起右手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2: 他们这是不打算再回来了。
1: 对，登了顶，他们要从尼泊尔方向下去。
0: 罗布舔了一下嘴唇说。
1: 埃瑞克双手在罗布眼前乱晃起来。
2: 一定要阻止他。
1: 老天爷已经说话了。
0: 罗布抬起头，向上伸出右手。
1: 暴风雪没有给他们机会。
0: 埃瑞克的手变成上下摇晃。
1: 前几年也是两个东欧人登顶卓奥有后没有原路下来，从尼泊尔方向下去了。结果第二年政府对外国团队来西藏登山一个不批。
2: 这可不好，这是砸我们的饭碗呐。
0: 美国人捏紧了右手，往左手掌心砸了进去。
1: 日本领队冲着罗布点着头说：我明白了，今天你坚持下车的原因，除了天灾，还有人祸呀。
0: 听日本领队说出了底盘的话，瑞士领队埃瑞克皱起了眉头说：
2: 赶快下车吧。
3: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

0: 这里。
1: 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2019年12月6日，由美国著名动作演员巨石强森主演的美国动作影片《勇敢者的游戏2再战巅峰》提档公映。这部影片原定2019年的12月13日上映，后来提前一周，这也使得中国成为本片上映时间最早的国家之一。提档消息一经曝光，顿时让行业内外都兴奋不已。那么这个兴奋劲儿主要来自于在历年内地的分账影片之中，早于北美上映的情况实属罕见。这部影片是2018年公映的《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系列的第二部。这部影片会让喜欢电玩的观众大呼过瘾。电影中关于游戏里的续命、闯关、角色、即时完成任务等等模式，让观众很有角色扮演游戏的即视感。所以很多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脑中反应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句经典的电游网络语，大吉大利，今晚吃鸡。2017年12月20日和2018年的1月12日，美国科幻巨制影片《勇敢者的游戏：决战丛林》分别在北

0: 喜爱，也得到知名媒体的赞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这部影片，开启我们《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的冒险之旅吧。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1996年的一个清晨，埃利克斯的父亲在沙滩上慢跑时，发现了一个木盒子棋盘游戏，上面写着《尤曼吉》。回家后，他顺手给了儿子。半夜，埃利克斯被《尤曼吉》木盒发出的一阵鼓声惊醒，他好奇地把盒子打开，并把里面的卡带插在游戏机上。就在他打开电源的一瞬间，一阵强光袭来，埃利克斯突然消失了。20年后，中学生斯宾塞因为帮好友大冰箱写论文，二人都被校长留堂劳动清理地下室的房间，而同时和他们一起留堂的还有一个没有社交能力、害羞内向的学霸。因为不愿意参加体育训练的玛莎和超级自恋在课上给闺蜜打电话的贝斯尼，地下室里到处乱翻的大冰箱从一堆捐赠物品中翻出了一台游戏机。出于好奇，大家接上电视，通上了电源，于是屏幕上显出了三个大字《尤曼吉》。随后是选择角色，其中飞行员、水上飞机、麦克唐纳无法选择。四人出于无聊，大冰箱便选了动物专家芬巴，斯宾塞选了斯莫德永石博士，贝斯尼选了制图天才谢利奥布伦教授，玛莎选了男人杀手红宝石沃伦豪斯。就在所有人摁下开始键时，一阵鼓声响起，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被吸进了游戏机中。转眼间，四人从半空中坠入了一片丛林，并且发现自己的身体和声音都不一样了。特别是贝斯尼，从女生竟然变成了矮胖子的中年大叔制图师奥伯伦教授。细心的玛莎还发现每个人手腕上都多了3道横杠纹身。惊恐不安的贝斯尼吵着要回去时，却从背后河流里浮上的一只河马一口吞进了肚子里。正当另外三个人吓得不知所措时，头顶传来声音，矮胖子贝斯尼又从天上掉了下来。四个人里要数大冰箱最了解河马，虽然他也闹不清脑子里怎么会有这些知识，但他知道面对河马的攻击，最好的方法是赶紧逃。几个人在丛林里狂奔，这时从小道里冲出来一辆越野车。
2: 斯莫德勇士博士，欢迎来到勇曼吉。别傻站着了，还不快上车，
3: 走，快！
0: 他们不由分说上了车，逃到了安全地带。
2: 斯莫德勇士博士，国际知名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你的英勇事迹传遍了七大洲的每个角落。
4: 安全带在哪儿？
2: 不得不说，见到你实在是荣幸之至。说真的，你本人比我想象的更有魅力。
4: 谢谢。
5: 你是谁啊？
2: 奈吉尔·比林斯利为您服务。您是铁拳卢比少男杀手，欢迎来到永曼吉。我在这里恭候您多时了。永曼吉处在生死存亡之际，现在只能靠你们解除诅咒了。
6: 诅咒？
4: 什么诅咒？
6: 不好意思，你有没有看见我的手机？
2: 谢尔顿·奥布伦教授，欢迎来到永曼吉。奈吉尔·比林斯利为您服务。我在这里恭候您多时了。
7: 这人有毛病吧？
4: 他应该是 NPC。
6: 是什么？麻烦你说人话。
4: 就是非玩家角色，是游戏里设定的。不管我们问的什么，他只按照编好的程序回答。
6: 明白了，现在都清楚了。
2: 富兰克林·耗子·芬巴，欢迎来到永曼吉。
6: 是毛子，不是耗子。
2: 不，先生，就是耗子，没错。
6: 耗子，
7: 就是因为你个子小讨人喜欢才有这个绰号的。我知道你会来的，没有你这个可靠的跟班，勇士博士哪儿都不会去。
6: 什么跟班？
7: 自从勇士博士在秘鲁丛林把你从军阀手中救出来后，你就跟他形影不离。
6: 好吧，
4: 我们还是说说诅咒的事吧。
7: 我寄给你的信上全都写着呢，博士，也许你应该读一读。
4: 哪儿来的信？
0: 这时斯宾塞突然发现自己手里多了一封信。
4: 好吧，

0: 亲爱的勇士博士，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永安吉已经危在旦夕了，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1: 哦，伙伴们，
2: 出什么事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曾受雇于你以前的搭档，现在的死敌拉塞尔·范佩尔特教授，给寻宝队做向导。知道吗？范佩尔特教授曾经来寻找过传说中的美洲豹神像，神圣的有曼吉宝石就在那儿。你也知道，那颗宝石让他无比痴迷。经过多年的探索，他终于找到了宝石的所在地。范佩尔特说，他寻找宝石是为了用文字记录下它的存在。

0: 能随意命令他们。不久，这片祥和之地就遭到了可怕的诅咒。我求他把宝石放回去，可他既然得到了宝石，就绝不会放手。因此，等他们晚上睡着后，我就动手了。
1: 好了，宝石在此，你必须在伙伴们的帮助下，竭尽所能将它重新安到美洲豹神像的眼睛上，把诅咒解除。我相信你们现在都准备好了。
2: 但其实我觉得，
1: 祝你们好运，有曼姐的命运就在你们手里。
3: 什么？
1: 哦，请记住，游戏目标我解读，宝石归位诅咒除。若想成功回现实，勇闯虎穴方可行。大喊一声有曼姐，祝你们好运，有曼姐的命运就在你们手里。请记住，游戏目标我解读，宝石归位诅咒除。
4: 随后奈吉尔将四个人赶下车后绝尘而去。看来四个人必须结束游戏才能回家。斯宾塞展开地图就傻了眼，地图不仅缺了一块，还是白纸一张。这次制图师贝斯尼发挥了作用，只有他能看到地图上的内容。这一下大家都明白了角色设定的重要性。贝斯尼还在研究地图方位时，一枚火箭弹就飞了过来，击中不远处的树木。原来佩特教授的人马骑着摩托车疾驰而来，四个人见状拔腿就跑，钻进丛林之中。可是敌人太多，斯宾塞他们慌不择路中逃到了悬崖边。悬崖之下是深不见底的潭水，后面的追兵越来越近，四个人鼓起勇气跳了下去。
5: 我快跳出心脏病了，现在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3: 我这辈子都没这么丢脸过，你再敢背我试试。
5: 我喝了不少水，
6: 我中弹了。
3: 哦不，
5: 玛莎。
4: 正说着，玛莎突然就消失了。
3: 嗨，他到底怎么了？
5: 他死了吗？他死了吗？
2: 先等一等。
4: 这时玛莎从天而降，砸在了大冰箱的身上。
3: 快从我背上下去。
5: 没事吧？
6: 我想试了。
3: 没听见吗？快点，快下去。
6: 你这不下来了吗？
3: 怎么不问问我有没有事？搞什么，当我是人肉气垫吗？
2: 跟我想的一样，每个人都有三条命。看看我们手臂上的纹身。老天哪，这肌肉可真结实。
3: 烦死。你在说什么呢？
2: 这是我们的生命。
7: 贝斯尼被河马吃了，所以他只剩下两条线。
5: 他说的对。
6: 等等，三条命都用光了会怎么样呢？
2: 一般意味着游戏结束。
3: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真的会死在这里？
2: 我也不确定。
3: 你不确定？你说你不确定吗？电子游戏天才，
7: 我又没亲身进过游戏好吗？所以我不确定。不过没错，恐怕是我们都会死。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6: 去找缺失的地图吧。
8: 好吧，看来这座山的另一边有一个小村庄，没准就是集市。
7: 那就去吧。
4: 四个人翻山越岭来到了地图上标记的集市。这时一个小孩跑来，带着众人来到了一间帐篷。原来这又是游戏中的一关，要传达的是大家需要相互信任的含义所在。通过这一关后，贝斯尼在草篮底下找到了一张字条，字条里包着一个大象的小玩偶，还写着看到我时开始攀登。没有看到缺失的地图，却拿到这不明所以的话，大家一边讨论着一边走回集市，耳边又传来熟悉的摩托声。佩特教授和他的手下追来了，眼见寡不敌众的四个人就要被佩特教授抓住了。这时一只烟雾弹飞了过来，一个蒙面人招呼四个人跟着他走。穿过集市下机关重重的密道，总算摆脱了追兵，到了蒙面人居住的林间小屋。蒙面人自我介绍起来：
9: 你们好，我叫 Alex。
2: 我是斯班斯。
5: 玛莎，
7: 冰箱还有贝斯尼。
9: 贝斯尼，你是女孩？
10: 女人。
3: 现实里你可能会追她的。
7: 你做的什么？
9: 鸡尾酒啊，我的强项之一。另一个是开飞机，不过有几只猩猩开着战斗机把我的飞机给打下来了，所以可能也算不上强项。
8: 对了 ，Atticus， 告诉我，你在游戏里待多久了？
9: 哇、哦，这个很难说，这里没有时间概念，但是至少几个月了。
6: 几个月了？
3: 什么？
9: 是我一直都过不了交通工具屋那关。
6: 交通工具屋又是什么？
9: 就是下一关。第一次我的热气球连飞都飞不起来，第二次就是飞机被打下来那次。现在我只剩最后一条命了，我没有希望了，我可能永远都没法从这儿逃出去了。要是再遇到危险的话，我就真的玩完了。鸡尾酒可杀不了黑曼巴蛇。
10: 当然不行了，这事儿得靠动物学家。
2: 嗯，艾利克斯，我们一起努力吧。你待得久，比我们更了解游戏，而我们几个有很多强项。

0: 回去继续闯关，我心里就害怕的要命。我不想死在幽蛮界。
1: 我们得团结一致，这样就能成功，我有信心。
2: 我知道了，你就是缺的那一块，我们其实要找的就是你。
3: 等等，提示说我们要到集市上寻找缺的那一块，缺的不是大象，
0: 缺的是我。
2: 是啊。
0: 好吧，一起努力。
3: 对，
4: 在埃利克斯的指引下，斯宾塞来到佩特教授设置的交通工具屋，这里有两名守卫看着。为了转移两名持枪守卫的注意力，在贝瑟尼的调教下，玛莎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对于没有跟异性打过交道的玛莎来说，当她扭着刚刚学会的僵硬的猫步走向守卫时，躲在暗处的其他四个人不禁担心了起来。
5: 伙计们，我看美人计能行。
0: 我觉得也行，她还挺亮的，而那帮人呢，其实没见过多少人。
6: 挺亮？
0: 好吧，不是辛迪克劳夫那种亮，但是在这里霹雳娇娃。
7: 娇娃？
1: 辛迪克劳夫？
6: 你就这标准？
1: 艾利克斯，今年是哪一年？
0: 你什么意思？
6: 哦，不是吧，
0: 是1996年
1: 啊。你是艾利克斯弗瑞克对吗？
0: 对，是我。
6: 你是说怪房子里的那个？
0: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呢？你们认识我？
1: 艾利克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告诉你。
6: 你在游戏里困了20年。
1: 我本来想委婉一点。
0: 什么？不，你们在逗我玩对吧？
2: 不，不是逗你。艾利克斯弗瑞克，我们镇上的人都知道你，你就是那个失踪的男孩子，失踪了20年。
0: 20年？
6: 20年，兄弟，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辛迪克劳夫差不多50岁了。
1: 但还是很亮。
0: 等等。
1: 哎，我们会带你回家的。
4: 让艾利克斯与父亲团聚成了大家心头另外一个重要目标。而这边的玛莎在转移守卫视线失败后，最终用自己拿手的功夫摆平了守卫。这时佩特教授和他的手下也追来了，5个人赶紧登上艾利克斯驾驶的直升飞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闯过这一关，来到了谷口。
0: 伙计们，我尝试穿越这道峡谷不知道多少次了，你们能想象它有多大吗？
4: 这时艾利克斯突然发现自己被蚊子叮了，蚊子是他的致命弱点，他当即陷入了昏迷。
0: 不不不，艾利克斯，
3: 艾利克斯，
0: 不不不不，艾利克斯，艾利克斯，
1: 艾利克斯，
0: 拜托，不要，跟我说句话，
3: 天，
0: 醒醒，醒醒啊！
3: 他快死了，
0: 我们不能让他死，游戏就快结束了，谁会做心肺复苏？
1: 我会，按压胸部3次，然后做人工呼吸。
0: 1、2、3，接着怎么做呀？
1: 捏他鼻子，让他张嘴，然后嘴对嘴。
0: 好的。
1: 吹口气，再吹一口，然后重复。
4: 贝斯尼立刻开始给艾利克斯进行人工呼吸。
3: 贝斯尼，停下你的纹身，好像要把你的一条命给他。
0: 给就给，没问题。
3: 要是你也需要呢？
0: 我想让他也回家。
8: 我怎么了？
3: 是贝斯尼，他给了你一条命。
1: 贝斯尼，没事吧？
0: 应该没事。
8: 贝斯尼，真的吗？你给了我一条命。
0: 是的，是我给你的，谢谢你。
4: 经过这一番的折腾，一行5人继续前进。很快大家在茂密的丛林中找到了通往美洲虎神像山谷的道路，斯宾塞驾驶着摩托车很快就要到达山顶了。随着这时，佩特教授也赶到了，并且用枪挟持了贝瑟尼，要用宝石换贝瑟尼的命。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时，丛林中传来大象的叫声，大冰箱骑着大象，手举着宝石冲了过来。趁着混乱，贝斯尼挣脱了佩特的控制，谁知宝石混乱中却掉进了一群黑曼巴蛇之中。看到大象就开始攀爬，玛莎一个眼神，斯宾塞心领神会，跨上摩托车从神像背上向高处骑去。而玛莎这时也跳向蛇群，在拿起宝石的同时踩向了蛇群。被蛇咬丧命之时，他手握着宝石出现在半空中，已登上神像顶的斯宾塞瞅准机会，抛出绳索，凌空接住玛莎手中的宝石，用力摁在了神座上，高呼尤曼吉之后，光明再次降临这片黑暗的大陆中心。 邪恶的佩特在光明中化为灰烬，尤曼吉大陆的诅咒被解除，在奈吉尔的帮助下，所有人回到了现实之中。斯宾塞、玛莎和大冰箱兴奋不已，只有贝斯尼看着少了一个人的团队，心中有些失落。从学校出来，四个人又来到了埃利克斯的家门前。这时一辆车停在了门前，一个成年人下了车，看到站在不远处的四个人，他立刻走了过来。
9: 贝斯尼，斯班斯，
0: 是我，
9: 铁拳卢比。你确实撞得像冰箱。能见到你们太开心了。
10: 你终于回来了。
9: 是啊，回来了。我回到了开始游戏的那年，1996年。
0: 那你的父母他们好吗？
9: 哦，他们都挺好的。
10: 你是大人了，都有自己的家了。
9: 是啊，没错，这是安迪，我还有个女儿，我给她取名叫做贝斯利，用我救命恩人的名字取的。真是太开心了。
4: 告别了艾利克斯，四个人来到后巷的垃圾桶旁，大冰箱举起找到的保龄球，狠狠砸向了还在发生阵阵鼓声的游戏机。
1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

0: 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中，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动作冒险影片《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根据这部影片的导演介绍，影片中的丛林戏份很多都是实地取景，而非绿幕拍摄。几位主演和工作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到夏威夷瓦胡岛的丛林中实地拍摄，从而真实地还原了游戏中的广阔天地，使观众在观影时仿佛跟主角们一同被吸入电子游戏中，从真实社会穿越到原始丛林。而影片中巨型的美洲豹山也是货真价实，绝不是靠后期合成，它是夏威夷外景的一座山头。12米高的美洲豹头雕是用雕塑泡沫完成，再用水泥和石膏做旧，达到石头的效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欢迎来到尤曼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2019年12月6号，时隔两年之后，《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的续集《勇敢者游戏2：再战巅峰》在我国上映，让观众在大荧幕上又一次体验了险象环生的冒险之旅。《勇敢者游戏2：再战巅峰》依然改编自克里斯·凡·艾斯伯格的儿童文学作品，前作导演杰克·卡斯丹回归执导，巨石强森、凯文·哈特等主演也悉数回归，还有奥卡菲娜、丹尼·德维托等演员倾情加盟。在这部续集中，四名勇敢者再次穿越回到险象环生的游戏世界中，开启全新的冒险。与上次不同的是，他们变成了不同的游戏角色，为营救消失的伙伴，勇士博士带领队员在未知世界将面对难度爆表、危险重重的致命关卡。新的惊险刺激又充满惊喜的冒险之旅也正式展开。不过这部影片在中国公映时票房成绩一般，只收获了2.89亿人民币，比上一部相差了不少。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影片《勇敢者游戏2：再战巅峰》的故事。

0: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1: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0: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2: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3: 学校放假了，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斯潘瑟回到家里，因为外公埃迪不久前做过髋关节手术，所以妈妈将外公接来和他们住在了一起。晚上，当埃迪听到斯潘瑟与朋友们约好明天10点在诺拉餐馆见面时，立刻发起了火。原来，这家餐馆是他和老朋友麦洛一手创办的。谁想到，15年前，麦洛不经他同意就决定退休，并把餐馆卖给了诺拉。也就是自那之后，埃迪便拒绝再与麦洛说话了。深夜，斯班瑟想起了去年他在尤曼吉游戏中变成勇士博士时英武神勇的样子，再看看自己手无缚鸡之力，就很是让他沮丧。冲动之下，斯班瑟立刻跑进地下室，取出了游戏机，打开了尤曼吉。第二天清晨，外公埃迪被门铃声吵醒，原来是老朋友麦洛到访。埃迪无奈地将麦洛让进屋，这时又响起了门铃声，门外站着玛莎、贝瑟尼和冰箱，他们在餐馆一直等不到斯班瑟，就找了过来。正当大家在屋子里四处寻找时，突然听到了让人心颤的鼓声。三个年轻人大惊失色，顺着声音跑进地下室，看到桌上摆放着游戏机的零件，他们一下就明白了，斯潘瑟没有外出，而是在尤曼吉里。为了救出朋友，玛莎、贝瑟尼和冰箱决定重回尤曼吉。不知是否因为机器已经损坏的缘故，这次连角色都没选，他们就被吸入了游戏机。玛莎成为了游戏中的男人杀手角色沃伦豪斯，勇士博士角色。角色驼鹿芬巴竟然是麦洛，而冰箱则变身成为制图天才奥伯伦教授。贝瑟尼在哪儿呢？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这时，冰箱像一头雾水的埃迪和麦洛解释游戏的生命机制。
4: 听我说，这个地方非常危险，危险的要命。不过我和玛莎来过一次，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得时时刻刻保持警惕，要是靠近水塘，那就得盯紧水塘，听到了吗？你甚至得睁大眼睛盯紧背后。
3: 突然，一条蟒蛇在树上探出头，把冰箱一口吞进了肚子。很快，一声铃声，冰箱从半空掉落地面。他看看自己的手臂，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一条命。这时，一架双翼飞机从树顶掠过，驾驶员正是向导奈吉尔。玛莎领着大家钻进飞机，奈吉尔告诉大家，尤曼吉大陆出现了新暴君尤尔根，他夺走了圣物神鹰宝石，没有阳光照射的宝石就无力维持大陆的富饶，游戏通关条件就是找回宝石，拯救尤曼吉大陆。他们得到的第一条线索是寻找绿洲，追随火焰，找到沙漠之国。还没等玛莎问斯潘塞的下落，奈吉尔就将他们放到了遍地都是废车的沙漠中央。这时，埃迪看到了一只动物从远处的沙丘正在向他们跑过来。
5: 那是什么东西？
6: 哦，那是一只鸵鸟。
5: 不是吧？

0: 有企鹅，还有儿苗，还有鸡尾鸟。有意思的是，我不记得。
1: 你是个动物学家？
2: 我上次就是动物学家，是个重要的角色。也许我们可以加快点速度。
0: 还有一件事，他们一小时足足能跑45英里，是全世界跑得最快的两腿动物。你们知道吗？真有意思。这种动物真雄壮啊。
3: 我们应该离开这儿。
2: 你还知道些什么？
0: 还有个地方很有意思，鸵鸟的胃有3个，有意思吧？
2: 啊，行了，滚开！
3: 别靠得太近。
2: 就是一只鸵鸟而已嘛，行了，快走开吧，闪一边去。
4: 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2: 滚开，笨鸟！
0: 鸵鸟还有个地方很有意思。
2: 我叫你走开，你这只傻鸟！
0: 它受到威胁时，
2: 给我滚开，
0: 就会攻击。
5: 麦洛话音刚落，鸵鸟坚硬的喙啄向了艾迪，艾迪瞬间就被啄得粉碎了。
0: 艾迪呢？他死了吗？
2: 没死，他是死了，不过没事。
0: 我是不是害死了艾迪？因为我说话太慢，他老说我慢得要命。
5: 这时，艾迪从天而降。
0: 为什么老是有人从天上掉下来？
6: 护士，麻烦你让勇士曼医生马上过来一下。
3: 我不是护士。好了，厅长，我们胳膊上的纹身是我们的生命次数，每个人有3条命，你和冰箱现在只剩下2条，3条命用完，听好了，那就彻底的完了。
2: 没错，人就死了。
6: 就是说死得透透的。
0: 没错，透透的。
5: 冰箱话音刚落，大家就发现鸵鸟正成群结队地向他们冲过来。4人立刻跳上了一辆沙地车上逃跑，好几次都差点被鸵鸟啄到。这时艾迪发现前方是悬崖，他立刻猛踩油门加速冲上了一个斜坡。沙地车腾空而起，飞过悬崖，有惊无险地落在了对面。大群鸵鸟隔着悬崖看了好一会儿才呼啸而去。大家顾不上休息，立刻赶往绿洲。路上麦洛几次想解释当初为何离开餐馆，但是每一次都被艾迪粗暴地打断。翻过山脉之后，终于望见地图上标记的绿洲，4个人立刻走进绿洲小镇中的一个酒馆。这时暴君尤尔根从酒馆包间里走了出来。
6: 我们失去了一位勇士，他是个好手。戴格芬不仅是我的猎狗训练师，也是我的朋友，我拿他当兄弟。而现在他走了，扔下了他心爱的猎狗，再也没训练师了。戴格芬万岁！
7: 戴格芬万岁！

0: 来喂他心爱的猎狗。真够恶心的，我喜欢戴格芬，你们当中我最喜欢他，所以
1: 尤尔根还没说完，酒馆里的灯光突然全暗了，再亮时守卫发现自己身上保险箱钥匙不翼而飞。尤尔根扫视四周，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大喊抓贼。
2: 等等，
1: 毛贼正好经过艾迪身边，艾迪想都没想就抓住他的胳膊交给了尤尔根的手下。
0: 想偷走我宝箱的钥匙吗？
2: 不是。
0: 搜他的身。
2: 对不起，是我偷的，我错了，我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想的，老天啊，我好像呼吸困难。你们谁有精油吸入器或者呼吸纸袋？
3: Spencer，
2: 这里是不是太热了？
4: 你是说
3: 就是他在那儿、
1: 听到这儿，玛莎突然意识到这个小偷居然就是斯潘瑟。
5: 他是不是换发型了？
6: 砍了他的头。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只想说别砍我的头。
1: 尤尔根拎起大斧就劈开了小偷的脑袋。

0: 沙漠之果。两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拿到了沙漠之果，并且还得知那个看着瘆人的绿汪汪的池水其实是可以让大家互换身体的液体。四个人骑着骆驼在快要到达主峰时，突然遇到众多狒狒的攻击。危急时刻，一匹黑马冲进狒狒群，马蹄所过之处非死即伤，众狒狒这才仓皇逃走。原来是水上飞机麦克唐纳也赶来了，而那匹黑马则是贝瑟尼。原来没有进入游戏的贝瑟尼向在尤曼吉生活了20年的艾里克斯求助后，两人一起来到了这里。在山脚下休整时，麦洛向埃迪再次敞开了心扉。
1: 这景色壮观吧？
2: 是啊，很壮观。
1: 艾迪，其实你失去了餐厅并不代表就失去了一切，你还拥有很多东西。
2: 我失去了挚友，
1: 我也一样。

没有几个人敢说，所以我才想跟你重归于好。现在我们和好了，那我也能满足了。

0: 家都纵身跳进水潭。再出水潭时，冰箱当回了驼鹿芬巴，贝瑟尼变回奥伯伦教授，斯潘瑟又变成了梦想中的勇士博士，埃迪则变成神偷阿明，麦洛则成了黑马旋风。可看着远处的城塞，冰箱犯了难。
1: 山上全是冰，而且只有一条通道，里面守卫森严，我们怎么进去？
0: 贝瑟尼立刻打开手里的地图，说给大家听：
2: 我发现一座主楼，就在冰崖的崖顶，你外公一定被关在那里。另外我觉得麦洛可能被关在主楼另一侧的马厩里。
3: 那好，分头行动吧，一队去救麦洛，另一队去救我外公。
4: 可是我们怎么溜进去？
3: 冰箱，你的背包里面有攀冰工具吗？
0: 冰箱很得意，立刻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大袋子工具。
3: 哦，就这玩意儿。
1: 瞧，难怪我是武器管家，厉害吧？
4: 对，这是你的专长。
1: 那还用说？
3: 玛莎，你要跟我去吗？
4: 当然了。
0: 大家来到城寨，贝瑟尼和冰箱装成是卡巴比克兄弟，守卫引领进了要塞主楼。尤尔根亲自迎接他们，脖颈的挂坠正是神鹰宝石。
5: 终于见面了，今天是个大日子。
2: 没错，非常荣幸见到您，阁下。如果您那粗脖子上挂着的就是那块神鹰宝石，也许您该交给我们。
5: 我们今天要缔结坚如磐石的联盟，我们两家联手一起打遍天下，统治全世界。在这重要的时刻，我想问问他在哪儿。
2: 你说谁呀？
6: 你说的是谁？
5: 你们的妹妹，我未来的新娘。
1: 说起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5: 你们的妹妹呢？
2: 你到底说的是哪个妹妹呀？ Debbie 还是 Brooke 还是谢拉？
5: 快说你们的妹妹呢？
2: 她还在打扮呢，就在旅馆里，新娘嘛，出嫁前都那样，见见闺蜜呀，做做头发呀，做做美甲呀。
5: 如果你们没把妹妹带来，我只好把你们的头砍下来。
7: 别，住手住手！
5: 妹妹在哪里？
4: 我在这里。
0: 关键时刻，玛莎从角落里。

0: 愿意，我是这个想法。
1: 你是否愿意为他生儿育女，让两家血脉相融永为一体？
0: 愿意。
2: 格温多林卡巴比克，你的美貌与狡诈整个世界无人不晓，现在你是我的了。
3: 真漂亮。
0: 我可以拿一下神鹰宝石吗？
2: 当然可以，我的新娘。
0: 谢谢你。
4: 就在玛莎将手伸向宝石时，总管收到了一封密函，立刻告知了尤尔根。
1: 卡巴比克兄弟俩在格雷克有事耽搁了，这些人是冒牌货。
5: 抓住他们！
4: 这时一直躲在暗处的斯潘瑟出手，一拳打在尤尔根的脸上。五大三粗的尤尔根却像是个没事人一样，抓住斯潘瑟的脖颈远远地扔了出去。正当这时，尤尔根看到了斯潘瑟身上的沙漠之果，刚才还气势汹汹的他转身跑向飞艇，原来那是他的致命弱点。斯潘瑟赶紧追过去，在飞艇

油漫集，油漫集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就在大家准备离开游戏时，黑马旋风发出嘶鸣，原来麦洛不想离开这里，他想在这个世界自由奔驰飞翔。艾迪和

摄喜剧影片出道的导演杰克·卡斯丹，并不仅仅想带给观众插科打诨。谈到影片的主题时，他曾经表示，如果你的灵魂进入别人身体里过上一天，你对自我的认识会增加多少呢？而这正是这一系列电影提出的一大设想。此后，影片导演杰克·卡斯丹对外表示，《勇敢者》游戏系列电影又正式投入制作续集，而故事剧情也将会继续围绕在原本的角色之中。那么说起巨石强森，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一定是强有力的肌肉和让人过目不忘的真实打戏。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次居然是斯潘瑟的爷爷埃迪变身成为了勇士博士。懵懂老人与威猛硬汉之间的极度反差萌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强森颇有喜剧天赋的一面。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由萧敬腾演唱的《别认怂》。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再会。别相信

0: 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1: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1: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博雅宅的西厢房里，梁冰玉坐在床上，韩子琪坐在写字台前，他们相互倾诉着，他们谈到了碧儿。
3: 他，子琪，你和他也有这样真挚的爱情吗？
2: 啊，怎么说呢，我们的婚姻是共同的命运造成的，我和碧儿之间也有感情啊，很深的感情，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是自欺欺人。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是我对师父的感情的扩展和延续，我把碧儿看成自己的亲妹妹，对你也是一样。我感激梁家收留了我这个流浪的孤儿，教给了我手艺，这种感激之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尽。所以当碧儿要嫁给我的时候，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但那是爱情吗？不，那时候我还根本不懂得爱情，那还是兄妹之情，还是要报恩呢。娶了她，我就觉得我成了师父的儿子，要承担起梁家的一切了。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我会和他白头偕老，和许许多多的夫妻一样，生儿育女，兴家立业，过一辈子，绝不可能去爱别的女人。婚后的十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可是那是怎样的十年呢？我和碧儿日夜牵挂的，操劳的，都是齐真斋，谈的是生意，是玉，是家，唯独没有谈过爱情。什么叫爱情啊？什么叫夫妻啊？什么叫家庭啊？谁知道？米面的夫妻，饽饽的儿女，就是合伙过日子吧，往前奔吧，什么也不用想。就好像我们俩是齐真斋的两个股东，共同的利益纠缠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就只有永久的结合。后来齐真斋发展起来了，生意大了，人多了，他管不了了，也就不再过问了，关心的只是家里的收入和花销。我们共同的语言越来越少，他连对我的收藏的兴趣都不可理解。那十年当中，我们从来没有吵闹和打骂，但是感情却越来越疏远了。疏远也并不苦恼，已经习惯了，麻木了。也许那是唯一的一次争吵吧，最后的争吵，不愉快的分手，我离开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战争，我恐怕也不会离开，一切还会照旧过下去，一直到死也不会抛弃他。但是我们之间恐怕是没有爱情可言的，不然我后来就不会
3: 韩子琪没有再说下去，以后的一切就都不必说了。他默默地望着梁冰玉，心中那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似乎清晰了。梁冰玉发出了一个无声的叹息，那是安慰，也是解脱。谢谢你，子琪，你解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在这以前，我从来也没有这样问过你，我不敢问。当我炽烈地爱着你的时候，我也曾经在眼前看到了碧儿，她是你的妻子，是我的姐姐。我担心自己的举动伤害了她，可是爱是不顾一切的，感情冲破了理智，我让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后果，我们相爱了。但我心中仍然有一种莫名其妙时隐时现的歉疚，对他的歉疚，这种感情牵着我回来，离家越近就越强烈了。我并不是来向他道歉，也不是来接受他的惩罚，而是要获得心理上的解脱。现在你给我解脱了，把我对他的歉疚解脱了。
2: 可是这一切又怎么向他解释呢？对他说我不爱他了，从来没有爱过他，他会怎么想呢？不，他根本不理解我们，他只认为我是喜新厌旧，抛弃糟糠之妻。
3: 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你又不是卖给他终身的奴隶，走自己的路呗。我们离开他，把房子财产这儿的一切都留给他，我们问心无愧，两手空空的去开辟自己的家。子琪，琪哥哥，我们走。
2: 走？往哪儿走？整个北平哪儿都有我的熟人，想找个藏身之地办得到吗？人言可畏呀，那社会舆论能杀人，而且他也不会答应。
3: 那么我们就离开北平，离开中国，回伦敦去，远远的离开他，彼此无干无涉了，谁也不欠谁的了，谁也没有对不起谁的了。我们去寻找自己的归宿，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业。我们走吧。怎么，你不想走？
2: 我
3: 不敢走。
2: 走。
3: 韩子琪一想到走，就看到了一双双的眼睛，梁俊碧的眼睛，天星的眼睛，姑妈的眼睛，全北平人的眼睛都在盯着他，问他：
2: 你走？你往哪儿走？你凭什么走？你凭什么走？
3: 韩子琪无言以对，他不寒而栗。你没有这个胆量。梁冰玉的心越来越冷了。在海外相依为命十年的韩子琪，使梁冰玉感到陌生了。这是那个在伦敦的预展中，当着几千名观众用英语做滔滔不绝的演讲，没有片刻的犹豫和丝毫的惊慌的韩子琪吗？是那个不为利诱所动，断然拒绝出售他的藏品，毫不可惜地丢掉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的韩子琪吗？是那个耗尽了心血供自己读牛津大学，把满足自己的愿望作为他的最大欣慰的韩子琪吗？是那个在战争灾祸中用炽烈的爱温暖了自己的心， 拯救了自己人生的韩子琪吗？是那个彻夜守在产房门口，听到新月的第一声啼哭而欣喜若狂的韩子琪吗？应该是啊，怎么会不是了呢？纷乱的思绪使梁冰玉觉得这个韩子琪似是而非，变得模糊了，不易辨认了。也许梁冰玉过去看到的一切

0: 梁冰玉不敢再往下想了。你准备怎么办？总不能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娶两个老婆吧？
1: 我，哎，我糊涂啊！我们不该回来，不该回来。
0: 你不必这样冲动，打坏了自己，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不是小孩子打架，意气用事，没有用处。我在诚心诚意地跟你商量事儿呢，这将决定我们的命运。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你说吧，我听你的。
0: 我哪能让你听我的？你有权利决定你自己的生活道路，何况我要说的都已经说了，你并不赞成啊。
1: 我，哎呦，我为什么要回来呀？
0: 韩子琪顾左右而言他，极力回避他无法回避的抉择。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梁冰玉心目中的那个顶天立地、有胆有识的男子汉，像冰山一样融化了，坍塌了。满怀希望的人，往往易于冲动，一旦失望了，反而倒冷静了。是啊，你到底为了什么才回来的？
1: 韩子琪不语，呆呆地望着顶棚。
0: 是为了这所宅子，为了齐珍寨，为了运回那批宝贝。
1: 我不能失去这一切，玉是我的生命。
0: 是为了把玉王的旗号打回北平，重新开始你的事业。
1: 我不能没有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在中国。
0: 是为了保住这个家，不让天星成为没有父亲的孤儿。
1: 是吧？天星，可怜的天星。
0: 还为了让你的妻子不至于失去当家的
1: 啊。
0: 你答应啊，你应该说是啊，这一切都是明摆着的。你不爱他，可又不能也不敢离开他。
1: 月儿，是我们都想家才回来的。
0: 家，家是你的，一切都是你的，走了都丢掉了，回来又都有了，你什么也没失去。
1: 齐镇寨已经倒闭了。
0: 哦，你也有损失。别难过，你的那些宝贝还在，博雅宅还在，你的老婆孩子还在，你的家没毁，你应该回来。可是这儿还有我什么？我干嘛要跟着你往这儿跑啊？干嘛要往这儿跑啊？
1: 玉儿，你这是怎么了？这儿也是你的家呀。
0: 我的家没有了。我的家在齐珍寨后院那低矮的小房里，窗外有阳光，有花儿，石榴、牵牛、草茉莉、指甲草，很香呢。 屋里有温暖，妈妈给我做糖饽饽、豆沙包，很甜呐。梦中有催眠曲，爸爸深夜还在磨浴，沙沙，很美呀。可惜都没有了，我再也没有那个家了，只留下美好的回忆。那个家虽然贫困狭小，生活的艰难，可我总也忘不了啊。没有了，没有了。
1: 玉儿，玉儿，我求你别这么伤感，这儿永远是你的家。
0: 是吗？不，七哥哥，这不是我们的家了，我们走吧。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心月。哎
1: 呀，玉儿，你为什么非得走呢？就不能先忍耐忍耐？
0: 忍耐？你叫我怎么忍耐啊？低眉顺眼，向他就范。装作回来住娘家，让新月叫你姨父、舅舅，等找着主，打发我改嫁，是吗？你说话呀！你说话呀！韩子琪呀，韩子琪，你也算个男人。
1: 玉儿，
0: 这儿没有玉儿，站在你面前的是梁冰玉。
1: 冰玉，你听我说。
0: 不必说了，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只想告诉你，我是一个人，独立的人，不是你的，更不是梁君璧的附属品，不是你们可以任意摆布的棋子儿。女人也有尊严，女人也有人格，女人不是男人钱袋里的钞票可以随意取随意花，女人不是男人身上的衣裳，想穿就穿，想脱就脱，不用了还可以存在箱子里。人格尊严比你的财产珍宝名誉地位更贵重，我不能为了让你在这个家庭，在这个社会像人，而不把我自己当人。你为了维护那个空洞虚弱的躯壳，把最不该丢掉的

0: 这个男子汉的肩膀，能担起爱的责任呢？原来你也和他一样，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我错了，完全错了。
1: 不不不，丁宇，是我错了，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毁了你。
0: 这话倒大可不必说了，也许是我毁了你。你有这么好的一个家，有老婆，有孩子，还有丰厚的财产，我不能让你一败涂地。我给你添了那么大的麻烦，实在是对不起了。没有了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该走了，我该走了，不打扰你们了。
1: 你真的要走？啊，不，冰玉，你不能走，你不能走，我离不开你。
0: 你也离不开这个家。不要这样，生活中又不能演戏，我不希望悲悲切切的分手。平静些吧，让我们微笑着向过去告别。
1: 冰雨，那你打算去哪儿？是去伦敦的华人学校继续教书，还是找亨特先生？
0: 这你就不必操心了，天下之大，总能有我容身的地方。女人没有男人的保护也能活，既然我们错误的结合是罗网，是牢笼，那么摆脱了他就是一个自由身了。这是我用过去的生命换来的，我将珍惜他。我相信我的余生是快乐的，有新月给我作伴，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
1: 什么？新月？你还要把新月带走？别带走她，我不能再失去新月，她是我的女儿，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0: 爱情？什么是爱情？天底下有真正的爱情吗？也许值得我爱的只有我自己的女儿。我的女儿我当然要带走，免得落在别人手里当个野地母，也省得你为难。
1: 不不不，新月永远是我的女儿，你给我留下她，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听马季先生盛年时代的几段录音。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的是马季先生和他的老搭档于世友、唐杰忠合作的节目，还有他四位老师当中的刘宝。

0: 团，当时他只有20岁出头，从一个业余的职工演员转为专业演员，而且进入了殿堂级的这样一个中央广播说唱团，能和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以及其他曲艺门类的前辈大师朝夕相处，这是多么的幸福啊。在他演出生活之初，王金龙和祝英台还有打电话这两个段子是最早被听众所熟知的节目。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两个节目。首先请您听马季、郭启儒合说的王金龙与祝英台。
1: 哟，上这儿演出来了
2: 啊？可不是吗？
1: 你到哪儿演出我老追着。
2: 再说您爱听啊？
1: 是文艺我都爱好。
2: 是啊。
1: 嗯。哦，特别是爱好京戏。
2: 哦，京戏您最爱好。
1: 我在我们厂里也是个业余京剧团的演员呢。
2: 哦，怎么您是经常演出啊？
1: 不，在我们厂里啊，
2: 嗯，
1: 搞这个京剧活动有一些困难。
2: 怎么不够条件呢？
1: 条件没有
2: 啊，挺好啊，有什么困难呢？
1: 他有人不支持啊。
2: 谁不支持啊？
1: 我们那工会主席。你比如上次我们排一出戏
2: 啊。什么戏呀？
1: 文昭关。
2: 哦，文昭关。
1: 对对对，
2: 这是一出老生戏呀。
1: 是啊。
2: 这里头有您吗？
1: 我的伍子胥啊。
2: 哦，您是正宗老生。
1: 哎。
2: 哦，这
1: 我出来不有这么几句唱吗？
2: 哪几句？
1: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棍又尖，腰中王瓜三尺尖，不能报全父母冤。
2: 不错，有这么一段唱啊。
1: 我们刚排的这个地方，
2: 嗯，
1: 工会主席过来了。
2: 哦，
1: 你等会儿再排。
2: 嗯，
1: 你刚唱这是什么词儿？
2: 过了一天又一天呢。
1: 过了一天又一天
2: 啊，
1: 跑这泡来了。
2: 泡、啊，这叫什么话呢？
1: 不行，这戏不能排。
2: 怎么
1: 不让排？
2: 这戏他不让唱了
1: 啊？
2: 那就改吧。
1: 就是我们改了另外一出戏啊。
2: 又排一出什么戏啊？
1: 改成这个盗御马。
2: 哦，连环套。
1: 对对对，
2: 这出戏没您什么事。
1: 有我。
2: 您的谁呀、啊？
1: 我窦尔顿。
2: 花脸您也行啊？
1: 凑合着来。
2: 您这客气，多才多艺。
1: 我出来不有这么一句唱吗？
2: 什么词？

0: 哎，有这么一句啊，
1: 刚唱到这儿他又过来了。
0: 哦，
1: 你们唱这是什么词儿？
0: 享酒宴摆就在聚义厅上，
1: 酒宴，
0: 哎，
1: 大吃大喝，
0: 大，
1: 嗯，像话吗？嗯，
0: 看这意思，你们这工会主席啊，
1: 嗯，
0: 对于这个文艺活动啊，太不重视了。
1: 哎，可有时候他也重视。
0: 什么时候啊？
1: 有任务的时候啊。
0: 有任务为赶任务。
1: 哎，前些日子，上级下了个指示，让各个车间准备文艺节目，参加全场的一个文艺大汇演。
0: 那么你这个经常没有排练过，到这时候万初拿什么节目啊？
1: 着急了。
0: 那有不着急的？
1: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0: 啊！
1: 那简直跟布置任务一样。
0: 哦，
1: 哎，来了，大家坐一坐，坐一坐，一会儿就完啊。
0: 嗯嗯。
1: 哎，一车间，你们准备两个节目，你们出段相声怎么样？
0: 相声
1: 啊，出段相声，你们再来一段

0: 叫小提琴，
1: 他瞧着咱翻过来就像铁锹。
0: 好啊。
1: 哎，马季，你们这车间来出大戏啊？
0: 大戏？
1: 我说你让我们来什么戏呀？
0: 啊
1: 来什么戏呀？就来那个过了一天又一天呢。
0: 啊，来这文昭关。
1: 我说不行啊，说这出戏我没排成啊。
0: 是啊。
1: 哎呀，这改戏改戏。
0: 那改什么呀？
1: 你们唱那个。
0: 哪个？
1: 唱那个小媳妇打官司。
0: 啊，
1: 怎么样？
0: 小媳妇打官司
1: 啊，就是
0: 哪出啊？
1: 仨官问一个。
0: 仨官？哎，那叫玉堂春呢。
1: 啊，对了，你们就来那玉堂春怎么样？
0: 哦，让你们唱玉堂春。
1: 我说玉堂春我来哪个呀？
0: 是啊，
1: 你来那窦尔敦呢。
0: 哎啊啊，您在那
1: 嗯，
0: 玉堂春里头有窦尔敦呐。
1: 就说中间做那个薄面书生，
0: 那叫王金龙。
1: 哎，对了，你就来那王金龙怎么样？
0: 这位是全不懂。
1: 我说我能来王金龙，没人来苏三呢。
0: 对了，
1: 你让小王给你凑合一个嘛。
0: 哦，
1: 小王不是女的吗？让他来。
0: 小王是唱旦角的
1: 啊，上海人。
0: 哦，
1: 唱的还不错。
0: 是啊，
1: 没事老唱。
0: 哦，
1: 两兄

0: 唱呗。
1: 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别唱了。你们唱的不是京戏《玉堂春》吗？
0: 啊，
1: 这是唱越剧的，那哪行啊？
0: 临时突击，
1: 显牌，
0: 哎，
1: 行吗？
0: 还不错，突击了一个时间呢，总算给突击出来了。
1: 可真不容易、啊、
0: 哎呀，这戏排的这个热闹，
1: 怎么热闹啊？
0: 怎么热闹啊？
1: 啊，
0: 我去谁呀、啊？
1: 你去的是王金龙啊？
0: 那小王老管我叫梁兄啊。
1: 啊，怎么竟串词儿啊？
0: 就是啊，前半宿是串词儿，
1: 嗯，
0: 你等到后半宿啊、哎、就好了，
1: 这戏啊就排熟了，
0: 全睡着了。
1: 哎，睡了？
0: 你想啊，突击那么长时间，谁受得了啊？
1: 是啊，
0: 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没什么。
1: 哦。
0: 那个老王实在受不了了，
1: 老王
0: 去崇光道那老王
1: 哦，
0: 今年都50多岁了，
1: 岁数大了，
0: 本来身体就不太好
1: 啊，
0: 排这么长时间的戏，也不是怎么回事，直闹肚子
1: 哟。
0: 他一会儿一上厕所，
1: 那好嘛，
0: 有时候蹲那儿他还出不来，
1: 出不来了，
0: 哎，总算给排出来了，
1: 呵，真不容易。
0: 第二天下班之后，我们就参加演出，
1: 哦，就演出了，
0: 头了都是比较简单的节目，
1: 哦。
0: 哎呦，一段相声
1: 是
0: 单弦儿，
1: 哎，
0: 小合唱，
1: 对，
0: 有一舞蹈，
1: 哦，
0: 最后是我们这出大戏，
1: 哦，大咒就这出《玉堂春》，
0: 对，
1: 嗯，《
0: 玉堂春》一开始呢是由我扮演这个王金龙先上来，
1: 是啊，
0: 出来之后念引子，
1: 对，
0: 都是这样的，
1: 啊、哦，怎么样？
0: 为方叫入刀红土。情一旦抛，魂已离。

0: 开。
1: 你瞧这还一摞呢。哎，
0: 然后我往后面一坐，
1: 对，
0: 红蓝袍上场，
1: 是喽。
0: 这时候苏三在幕后叫板，
1: 啊，
0: 呼啊，
1: 对，
0: 出来唱四句，
1: 哎，
0: 是这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来至在督察院，举目往上观，
1: 哎，
0: 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
1: 不错，
0: 苏三此去好有一笔，
1: 哎，笔作何来？
0: 哎。重公道的词，
1: 哎，这句词还重要。
0: 哎，重公道问完之后呢，
1: 嗯，
0: 苏三接着唱，
1: 嗯，
0: 鱼儿落网，有去无还。
1: 不错，
0: 这样一唱不就对了吗？
1: 是啊，
0: 我们那天可不是这么唱的。
1: 那天你们怎么唱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学一学。
0: 苏三呢，就唱的这个地方，
1: 哪点儿？
0: 苏。

0: 什么意思？
1: 虽山此去何有一呀比。
0: 我他这找什么呢？
1: 他找崇公道呢。
0: 崇公道哪儿去了？
1: 闹肚子又上厕所了。
0: 嗨，
1: 你怎么
0: 当这时候上厕所了？
1: 就是啊，这苏三在这一想，这怎么办呢？
0: 这怎么办？
1: 这我不能愣在台上啊。
0: 是啊，
1: 他当时一着急，
0: 嗯，
1: 哎，两兄，
0: 怎么两兄又出来了？
1: 他把梁祝这词儿想起来了。
0: 你说这多糟心呢、
1: 啊、我一听就不对了。
0: 是啊，
1: 怎么了？我是王金龙啊。
0: 嗯，
1: 怎么管我叫是梁兄了？
0: 说的是啊，
1: 把词儿忘了，
0: 词儿忘了，词儿忘了，你提拔提拔他呀。
1: 就是啊，
0: 对吧？
1: 当时仗着我舞台经验丰富啊，
0: 怎么样？
1: 一拍惊堂木，
0: 哦，
1: 嘟，壮志携弟苏三，叩称两兄，分明是刁夫。
0: 哎，你给他提醒过去了。
1: 哎、这是大茬了。啊、哦，请大人用心。来看呢，咱
0: 好嘛，全用上了。
1: 苏三在底下一听不对了，
0: 嗯，
1: 哎呦，我细看了，那能刚两岁把字音得唱出来了、
0: 啊？这说什么呢？
1: 说的是上海话。
0: 啊，
1: 我怎么把《梁祝》这词儿给唱出来了？
0: 哎呦，自己知道错了
1: 啊，
0: 那就赶紧改过来吧。
1: 改什么呀？他想不起来了。
0: 你这多糟啊！
1: 他一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0: 怎么样？
1: 我就唱《梁祝》那段楼台会得了。
0: 唱梁祝了，
1: 冲我一叫板，
0: 嗯，
1: 两兄

0: 两兄亲，
1: 这是让你唱了。
2: 我唱什么呀？我唱这我这王金龙管得着楼台会的事儿吗？
1: 那你也不能不管呢。
2: 没办法了。
1: 你怎么样？
2: 我又一拍惊堂木。本愿问你谋死亲夫一案，你这楼台相会之事么？阿拉不晓得。
1: 嗨，你叫什么词儿啊？这是
2: 我也不知道什么词儿了。这时候红袍说了一句话，好了。
1: 哦，说什么
2: 啊？大人，谋死亲夫一案也要审。
1: 哎，他给提不出来了。
2: 蓝袍大剧场又坏事了。
1: 说什么呀？
2: 这楼台相会之事么？也要问。

0: 之后呢，
1: 就明白了，
0: 干糊涂了，
1: 是糊涂了，连我都糊涂了。
0: 苏三一想，这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我也不能愣在台上啊。
1: 对呀、
0: 啊，低头一看，有了。
1: 什么事？
0: 工会主席在台底下坐着听呢。
1: 啊，
0: 这想我都这样了，都出了汗了，你还在底下听呢？
1: 那怎么样啊？
0: 干脆我实话实说得了。
1: 啊、
0: 嗯，我怎么上的台，我全给你唱出来。
1: 哦，把他的经过要唱一唱。
0: 啊，
1: 怎么唱的？
0: 还是用粤剧的调。
1: 哦、
0: 用北方字唱出来的，
1: 还是粤剧，
0: 冲我一叫板
1: 啊！怎么唱的？
0: 大人，
1: 嗯，

0: 我这里要想推辞有困难，临时匆匆把戏拍，因此上内容有了大更改。要问那王金龙与祝英阿泰，只当是俩人今天谈
1: 谈什么呀？
0: 恋爱。
1: 王金龙跟祝英台谈恋爱呀、啊？
2: 是那苏三也不干呢。
1: 你这多闹得慌啊！
2: 可我这么一想，这不能赖小王。
1: 那么怨谁呀、啊？
2: 怨工会主席
1: 啊！啊，
2: 他不应该硬拉人家上台呀、啊？
1: 对呀、啊，
2: 你让人家小王在台上，这怎么办呢？
1: 是啊，
2: 干脆拿工会主席找个下台阶得了。
1: 哦，怎么样？
2: 我一拍惊堂木。
1: 嗯，
2: 如此说来，倒是工会主席的不是了。
1: 嗯。
2: 小王在底下还大茬呢，
1: 说什么呀？
2: 是啊，
1: 嗯，
2: 来见工会主席，请上啊城来。
1: 哦，要请工会主席呀、啊？
2: 哎，我请他，我跟他谈谈呢。
1: 是啊，
2: 四个龙套下来就请这工会主席去了。
1: 哦，
2: 一看找不着他了，一个龙套赶紧上来就报报，启禀大人，大事不好了。啊，胡世金皇，
1: 工会主席人走了，
2: 他走了，
1: 正是
2: 来带马寻找。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不找他，我怎么下台呀、啊？
1: 对呀、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和郭启儒二位合作的《王金龙与祝英台》，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经典的节目录音，还是马季先生和老郭爷郭启儒先生合作的《打电话》。
2: 电话人人都会打，
1: 可不是吗？
2: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1: 是喽，
2: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1: 哎，很方便。
2: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1: 啊，
2: 要注意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尽量的节约时间。
1: 对呀、啊，
2: 是吧？
1: 哎，
2: 你别打起来没完。
1: 是啊，
2: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1: 哦，这个个别人呢、啊？
2: 哎，个别人。
1: 哦，
2: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1: 啊，
2: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1: 且说呢？
2: 哎，真有这样的人。
1: 是啊，
2: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1: 哦，
2: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1: 打什么公用电话？
2: 就是啊。
1: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2: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1: 什么事啊？
2: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1: 就这事啊？
2: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1: 那可不是吗？
2: 拿起电话来，
1: 嗯，
2: 拨通了号。
1: 嗯，
2: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1: 对。
2: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1: 就是我呀、
2: 啊。哎呦，郭老啊。
1: 哦，
2: 我是马季
1: 啊。
2: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1: 是啊，
2: 6:30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1: 好嘞，
2: 就这样啊。
1: 哎哎哎，
2: 不见不散了啊。
1: 好好好，
2: 回见回见。
1: 好，回见。
2: 完了，
1: 这也就有半分钟啊。
2: 就是啊。
1: 嗯，
2: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1: 哦，
2: 他没这么打。
1: 是啊，
2: 我给他算了算
1: 啊、
2: 嗯、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1: 就这点事打2.5小时。
2: 就是啊。
1: 好嘛，
2: 我给你学学啊。
1: 怎么打的？
2: 拿起电话来。
1: 嗯，这是干什么呢？
2: 说拨号呢吗？
1: 拨号的。嗯，

0: 喂，喂，喂，
1: 我重新播一回。
0: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1: 这没用。
0: 喂，哎呀，通了。喂，你电话是49567878吗？我这是19234545啊。
1: 你瞧这俩号码啊。
0: 喂，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哎呀，不是老胡。
1: 我没听出来。
0: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不是老张。

0: 哦，你是耗子。
1: 耗子？
0: 那人外号叫耗子。
1: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0: 耗子，有意思哎。四害之一啊。我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1: 对呀、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0: 倒是玩。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1: 那他哪知道啊？
0: 不知道你猜猜。
1: 猜。
0: 猜不着，使劲猜。
1: 使劲猜。
0: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

0: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1: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着一会儿。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0: 啊，你让人那边打去。
1: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四个钟头差不多啊。
0: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1: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0: 那甭提这名了。
1: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0: 净是废话。
1: 讨论吗？也不讨论。
0: 人家没事嘛。
1: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0: 嗯，
1: 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嗯，
0: 对。
1: 嗯，票价8毛1张的。
0: 哦，
1: 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0: 他这报账呢。
1: 哼。啊，什么戏呀？你猜猜。
0: 怎么又让人猜呀？
1: 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0: 对了。
1: 哦，对。
0: 不对，你乐什么呀？
1: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0: 你告诉人家吧。
1: 歌剧。哎，
0: 什么戏？
1: 刘三姐。
0: 好，刘三姐
1: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
0: 嗯，
1: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
0: 干什么？
1: 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0: 学一学。
1: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0: 行了，你来吧。

0: 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吃了。
0: 啊、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好不好？7点1刻开演，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7点钟，咱们在外。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太快，眼神好看得清。
1: 哎，再一说我机灵啊。
0: 哎，机灵人反应快啊。
1: 再说我是球迷。
0: 哎，球迷他播出来内行。
1: 再一说我会说。
0: 哎，会说他，会说。会说管什么呀？
1: 有用啊！
0: 有
1: 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啊，这次参加比赛，表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取得5项冠军、4项亚军的辉煌成就。男子队蝉联3次世界冠军，女子队打了一个大的翻身仗。我们应该广泛的宣传呢、啊。我这个能说，说起来就生动，大家爱听啊。
0: 哦，
1: 对不对？
0: 因为这让你去的。
1: 哎，你放心，我虽然不是专门的体育广播员呢、啊、
0: 嗯，
1: 可我熟悉我们乒乓球队的队员。
0: 哦，
1: 像什么庄则栋、徐云生、李福荣、张谢林，
0: 嗯，
1: 这些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
0: 怎么样？
1: 我都知道他们姓什么、
0: 嗯、我也知道。那谁不知道啊？
1: 我还熟悉他们的球路啊。
0: 哦，
1: 另外我口齿伶俐，播出来清清楚楚。
0: 是啊，
1: 哎，就像你这样的听众，
0: 嗯，
1: 不客气的说啊，
0: 嗯，
1: 坐在收音机旁边听我的实况转播，用不了3分钟，我把你播的呀高兴的站起来。
0: 没那事。
1: 嗯，
0: 我就站不起来。
1: 我播的你喊起来，
0: 我就喊不起来。
1: 我播的你不平静，
0: 我就老平静。
1: 我把死人都播活了，
0: 我就活不了。我干嘛呀？
1: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呢。
0: 甭试、
1: 嗯、
0: 我常听广播。
1: 哦，
0: 大家都给我起个外号。
1: 给你起个外号？
0: 哎，
1: 管你叫什么？
0: 大死铁疙瘩。
1: 不，这话怎么讲呢？
0: 哎，这意思就是说、
1: 嗯、
0: 我要一听上球赛转播的话、
1: 嗯、
0: 往椅子这儿一坐，甭说让我站起来，你就搬都搬不动。
1: 哦，搬不动你。
0: 哎，
1: 我也有个外号。
0: 叫什么呀？
1: 我叫大老雕。
0: 大老雕。
1: 专门雕你这铁家伙。
0: 你就雕不起我来。
1: 你看我当着这些观众啊，我保证雕起你10次来。
0: 你要能让我站起5次来，我就佩服你。
1: 那行了，咱们俩开始吧。
0: 可以啊。
1: 这是我的广播室。
0: 嗯，
1: 你坐在这个地方收听我的转播。
0: 好，
1: 坐下可就不许站起来了。
0: 那当然了。
1: 来吧，瞧你椅子上有什么。站起来了。站起来了。
0: 这也算
1: 哪？这试试你。咱们正式开始了啊。
0: 好，
1: 坐下不许站起来了啊。
0: 那当然了。
1: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应广大听众的要求，我们转播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实况。
0: 你转播吧，我是不站起来了。
1: 你别忙啊。各位听众，当你们大家收听到我们转播实况声音的时候，想必你们已经打开收音机了。
0: 废话。
1: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所要转播的是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半复赛。今天的比赛将决定是谁进入前4名。从昨天比赛的结果来看，只剩下6名中国队员，2名外国选手。今天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队员庄则栋，第4次与日本队员高桥浩交手。因为这两个运动员都是攻击性的选手，打起来将会异常紧张和激烈。究竟这场比赛，两个人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0: 是啊，
1: 本广。

0: 座无虚席。今天荣幸地买到一张入场券的观众早已经来到了比赛馆，他们纷纷交头接耳，互相争吵，议论着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中国的庄则栋还是日本的高桥浩。
1: 他们是怎么议论的？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预料这场球赛的吧。
2: 哎，我可以肯定中国的庄则栋将取得这次比赛的最后胜利，
1: 这种预测是正确的。
2: 不，我可以肯定日本队员高桥浩将击败中国的庄则栋。
1: 不，唯有庄则栋才有资格真正取得世界冠军的称号。
2: 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员庄则栋曾经几次败给过高桥浩，他的士气已经下降。
1: 也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员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是不懂什么叫士气下降的，是战无不胜的。
2: 请你冷静，这是个技术问题。
1: 也请你冷静，论技术庄则栋也是无可匹敌的。
2: 我实在无法理解。
1: 你根本没法理解。
2: 我坚持我的看法。
1: 我坚持庄则栋。
3: 哎，要站住。
4: 又一次啊，再来
3: 再来。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这样的争吵是无尽无休的，比赛的结果将成为他们最好的裁判员。当叮当，各位听众，现在钟声响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双方队员进入场地，走在最前面的穿红色上衣的就是中国队员庄则栋。你看他精神焕发，迈起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全场观众为这位世界冠军和日本后起之秀高桥浩即将举行的精彩球艺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呵，这要亲眼看看才过瘾呢。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中国队教练傅奇芳向庄则栋进行最后临场布局。
1: 傅奇芳怎么说的？
0: 今天我们打的是一场硬仗，必须要树立果敢顽强、敢打敢拼的革命思想。
1: 对。
0: 只见庄则栋很有信心地点了点头，走到了球台旁边。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庄则栋发球，庄则栋发球抢攻扣杀成功，1-0。哗，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大家鼓掌呢。
1: 你就别带零碎了。
0: 各位听众，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发动了连珠炮式的对攻场面，你们看看多么激烈，你们看看多么精彩，你们看看多么紧张，你们看看。
1: 我们看得见吗？
0: 哦，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为了一个球真是争来争去，真是你争我夺。只见球台上一条白线划来划去，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7，高桥浩暂时领先。可是庄则栋马上回敬他一球，好球，刚才庄则栋推挡高桥浩反手又扳回一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9，
1: 第一次平局。
0: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场比赛是一场比意志、比速度、比力量的决赛，庄则栋已经接受了几次败给高桥浩的教训，在对方猛攻面前绝不能手软，只想加强防守，不但发挥不了自己的技术特长，反而是进攻意识减退的表现。因此很快的庄则栋得出了结论。
1: 什么结论？
0: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1，好球，12-11，好球，12-12，好球，13-12，好球，14-18，好球，26，好球，是好球，多少分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打得实在紧张和激烈，本广播员现在不识数了。

0: 得来的，因此他仍然是先发制人，一上场猛扣了三大板，场上记录4-0。
1: 是，
0: 各位听众，
1: 哎，等等，啊，等等，
0: 怎么回事？
1: 扣了三大板，怎么会4-0啊？
0: 啊，他是对方一紧张发球没过网，
1: 哦，又送一分来。
0: 各位听众，庄子栋是越战越勇，发球得分，扣球得分，搓球得分，反手得分，得分，
1: 真够裁判员忙的。
0: 各位听众，庄子栋连珠炮式进攻使对方的火力得不到发挥，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庄子栋遥遥领先。
1: 呵，这一局又十拿九稳了。
0: 可是庄子栋在胜利临头毫不松懈，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想到胜利不能骄傲，骄傲就甭想胜利。这时候他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1: 怎么分析的？
0: 对方连连失误是自己取胜的有利条件，应该充分利用，但是胜利容易冲昏头脑，容易使自己从胜利中转败，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把球场当成战场，他把球拍当成武器，
1: 对，带着敌情观念打。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子栋连抽带砍，对方的连丢再失，这一局终于以21-8的悬殊比分结束了比赛，这时全场观众不得不再一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第二局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子栋，庄子栋，庄子栋。
2: 比赛坐下去也不行了，已经站起来了。
1: 我怎么这么没记性呢？
2: 还有最后一次了啊！
1: 说什么我也不站起来了，
2: 说什么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1: 来，
0: 各位听众，我们从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则栋的过硬功夫，这是他平时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他政治思想领先的结果。看起来一个人思想不过硬，不可能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就打不出这样过硬的球。各位听众，现在关键性的第三局比赛已经又揭开了战幕，双方争夺得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内的空气十分紧张，静得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各位听众，现在双方的争夺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场上比分是13-12，
1: 庄则栋领先，
0: 不，高桥浩领先。
1: 哟，要坏啊！
0: 各位听众，请大家不要紧张，请你们站起来稍微松弛一下。
1: 哎，差点儿就站起来。
3: 不用人了。
0: 各位听众，我们要学习中国乒乓球队沉着冷静的精神。只见庄则栋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这时候他想到比分上的暂时落后不等于是失败，只要有信心相信自己是可以转败为胜的。
1: 对，
0: 这时候庄则栋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战胜对手，为祖国立功。各位听众，现在更精彩的场面终于出现了。
1: 什么场面？
0: 刚才是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猛然一击，可是高桥浩巧妙地退后两步，换回了一个又高又转的刁球。
1: 哟，怎么办？
0: 可是庄则栋毫不犹豫跳起来，猛扣了一大板、两大板、三大板、五大板、七大板、八大板。各位听众，庄则栋的高超球艺、充沛的体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他惊人的速度，再一次博得了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中国，
4: 庄则栋，中国。
2: 不站起来了，
1: 我再站起就够数了。
2: 好嘞，
0: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猛扣了八大板，但是高桥浩呢出色的救起了7个球。当我们数到第八板的时候，高桥浩已经力所不及回球出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3-13，
1: 争这一分真不容易。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庄则栋所扣的这八大板吧。
1: 听听你的分析。
0: 庄则栋身在球场，心怀祖国，祖国的每一个成就都在激动着他的每一大板。他想到祖国人民正在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正在大踏步地前进，我要大板地扣杀，啪啪，
1: 两大板。
0: 想到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神枪手，百发百中，我的球也要百发百中，啪啪，
1: 又是两大板。
0: 想到我们工人弟兄产品是保质保量，我也要保质保量，啪啪，
1: 六大板了。
0: 想到我们农民弟兄一向听党的话，说得到做得到，我的球要指着哪儿打到哪儿，啪啪，
1: 八大板，板板都有内容。
0: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所扣了八大板，但是现在高桥浩也不示弱，高桥浩现在开始发转球，
1: 转打回去。
0: 高桥浩现在搓球，
1: 咱们也搓。
0: 高桥浩现在拉弧圈球，
1: 扣死他。
0: 高桥浩现在想用绝技来制服对方，他发了一个落点非常刁的球，
1: 落哪儿了？
0: 落在那边了。你去看看去，那个快站起来了，站起来。
1: 我没理你的。
0: 哎，哦，站起来了，不离开椅子。
1: 哎，没离开椅子，
0: 耍滑头了啊！再来，各位听众， 现在球赛还在激烈紧张。

0: 进行着，外国记者都忙个不停，有的在抢拍镜头，有的在研究中国队员取胜的秘密。
1: 哦，他们怎么研究呢？
0: 哎，我发现呢，在中国队员的球拍子里面一定会装有一种这个小型的马达。
1: 球拍里能装马达？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打出如此旋转的球？
1: 这叫技术过硬。
0: 不不不，我还发现在中国队员身上一定会装有一种解除疲劳的机器。
1: 没听说过。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永远不知道疲劳？
1: 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打球。
0: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这些神奇的猜测，在我们中国队员身上确实有一种特殊的东西。

0: 闪电十第一集结束了比赛，这一局的比分是21-15，庄则栋以3-0淘汰了日本队员高桥浩，这是全场观众再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1: 站起来，庄则栋，站起来，
0: 不站起来啊？各位听众，这个现在庄则栋还有礼貌的而谦虚的向高桥浩握手，向裁判员致谢，这是全场观众为我们中国队员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谦虚诚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再一次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那也不站起来。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已经最后结束了，
1: 结束也不站起来。
0: 你不站起来，我说4钟头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1: 不站起来，
0: 各位，你先给我弄碗水去。站起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李文华和说的相声3-0。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我们继续听相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飘。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月平啊，心如火焚，他光顾司空廖了，没想到南宫玄、北宫月利用这机会抽身奔柳姑娘来了。月平奔这边，人俩人奔那边，相距甚远呢。一对跨虎双栏，日月五星春，直接奔柳姑娘就下了手了。好啊，怎么也不能叫你活着，你个小骚货。哎，月平一闭眼，完了，我是个什么人呢？顾此失彼，明明想救柳姑娘，救不成了。一闭眼就听见，呼呼，哎呀妈，炸上完了。但是声音不对劲儿，扭回头一看，哎呀哈，奇迹出现了，在绑柳姑娘这棵树的树后头出了一个人，手中提宝剑，宝剑上那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再看南宫玄、北宫月，连抽筋再蹬腿，是就地翻滚，鲜血都染红了沙土地。月亭一看，谁呀？哈哈，哥哥木剑高峰，木剑先生，哥哥是您，
2: 是我。
1: 哎呦我的兄弟，你像话吗？你离开金庭馆驿，你得跟我打个招呼。我第二天才发现你伞也没了，东西没了，到处找你没找着。我可以断言你先上灵山来了，你怎么竟冒这风险？我把腿都溜断了，我也没找着你啊，今天刚走到这儿遇上这事儿。月亭一想啊，干脆没时间说那些话了，哪有，快救人要紧，把柳姑娘给救下来。柳姑娘一开始昏过去了，而后明白过来了，浑身都是软的。月亭眼尖就发现了，可能她吃了药了，马上掏出一粒丹药来给柳姑娘吃下去了。扫五官通七窍好半天，柳如烟明白过来了，哎呀，一睁眼月平木剑未婚夫，刷刷的眼泪掉下来。师兄，我不是个人，我对不起你。木剑就问呢，师妹呀，这怎么回事？柳如烟说了，回到灵山地邪派心情就不痛快，认为他老师钟丽妹欺骗了他，他三番五次追问实情，我舅父一家十七口究竟谁杀的，怎么回事？您是我师父，您得说实话。最后钟丽妹翻了脸了，啊，好吧，说实话就说实话，那些人都是秦相府的人给杀的，你一家的都死在秦桧手里头。这回你明白了吧？明白你也完了，叫你做个明白鬼。抓住给灌了药了，灌点软骨散，浑身发软，所以绑在树上动不了。那俩女的是谁？全都是柳如烟的贴身侍女。钟丽妹觉着可疑不可靠，一块给干掉，让死去这仨人给做刽子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柳如烟这么一说，哎呀，高峰眼泪也掉下来了。妹子，这回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歹人了。师兄，我知道了。月平啊，我对不起你。哎，嫂子，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嘛，过去你受蒙蔽了，现在明白了，咱还是一家人。柳如烟倒到木剑高峰的怀里头，这对未婚的夫妻还亲热了一会儿。月亭一看，把脸转过去了，假装收拾铁伞，等时间不大，两个人站起身来，把衣服归整好了。哎，柳如烟这才问，那米来是为密信而来吗？啊，不为那密信我们能来吗？哎，你知道不知道密信放在何处？
3: 知道。
1: 密信放在后山的藏仙洞，但是可有一样，盖九霄派了两个了不起的高人手把藏仙洞啊。这两个人一个是天高僧，一个是地后僧，能耐大极了。你们去了能不能拿到密信，这可两说着。月平一笑，嫂子你放心吧，既来之则安之。哼，什么天高僧地后僧没听说过，就凭咱们仨人对付不了他们啊。走，这个事情也不怪三个人毛糙，事在紧急，夜长梦多，一旦被盖九霄知道，罪证销毁了，前功尽弃，把这三具尸体掩埋了，血迹打扫干净。三个人起身赶奔藏仙洞，又叫仙人洞。你看别人不清楚，柳如烟能不知道？在这待了多少年了，人家走一帆风顺，时间不大就到了地点。半夜前这长着灯呢，一对气死风灯，灯下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两个大和尚对面就坐，在这坐着品着茶，一个身边放着金鼎九连环，一个身边戳着日月方便连环铲。这俩和尚一个金脸儿，一个银脸儿，银脸就是白脸儿，岁数可也不小了，正在这嘀嘀唠提起嗑呢，三儿到了，刚闪身躲到树后，还没打算起怎么能闯过去，怎么能把这个密信搞到手里头。那这俩和尚还挺尖，弥陀佛，树后是谁呀？啊，干什么探头锁脑的，渴了就公开说话，这有茶水，哎，要想取密信你也打个招呼，甭藏着了，我看见你们了呀。木剑高峰也大吃了一惊，兄弟看见没，这俩和尚非一般可比，会姬思辰全手页的功夫，咱们生息皆无他们都能察觉，可见这功夫非同一般，多加谨慎。好了，月平出来了，二位我渴了，想讨碗茶喝。我们以为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月平啊。月平胆子不小啊，讨水喝是假，为密信而来吧。对，就为密信而来。我说二位高僧识趣的，请二位赏个方便，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进洞，把东西搞到手里之后，不忘二位的大恩。如果二位高僧执意不肯，非要趟这个浑水，讲不了说不起，二位请上来，我要领教。呀，木剑一看，行，还得说我兄弟真横，真长了能耐了，能耐谁教给他的？连高峰都纳闷，也没讲这个经过呀，他也不知道月平三次学艺。再看这两位高僧飞身经跳过来拉架子没伸手，最后俩和尚乐了。月平啊，别误会，我们等你多时了，来来来。

看了看，没什么危险，不至于上当。哈腰把信捡起来了，高峰也过来了，哥俩一看，呵，明白了。信写的很简短，上写天高地厚，二友俩朋友，我差月亭前去取密信，望你们二位鼎力相助。下边落款风僧。哎呦，谁能想到天高地厚二僧是盖九霄得意的助手，实则是封僧的人。你说是盖九霄倒霉吗？这么重要的差事交给他们俩人，哎，他们把盖九霄给卖了，没费劲儿把他们引进仙人洞，大里边铁箱子整下来，一大摞的密信拿出来挑吧，你看看哪合适吧。呀，多谢多谢，挨个翻，借着灯光找出三封信来。这三封信啊，看完了令人发指啊。头一封信，金乌珠给秦桧来的，这封信还留着呢，原文叫害死岳飞。二封信，哎，是秦桧呢给金乌珠的复信，也不是怎么也在这保留着呢。怎么写的，用什么办法，安上什么莫须有的罪名，等等等等等都有。那位说，你说这玩意儿也怪了，这么重要东西烧就得了呗，留着它干嘛？这您说错了，这是档案。哎，你看不定哪个国家它存亡也好，这个档案不可毁。为什么撤退的时候把档案都扔走了，实在不行了再烧毁了，没到那最后那一步它不能烧。而且这密信关联着宋朝和金国的秘密，有些字据销毁了，将来跟金国怎么交涉都得留有余地。谁能想到岳飞能翻案呢？他没想到的事儿。所以呢，这密信一直保留着，就这三封足矣。岳亭看罢是紧咬钢牙，好啊，这还有什么说的？害我爹的前后经过，怎么捏造的罪名，怎么飞行拷问的，连那个计时的记录全都有啊！把这三封信拿着，其他的不要了，没有，包不包记得自己腰里头。再次谢过二位高僧，几个人转身出来，刚一出来坏了，呼哨声四起，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一般，往洞口外头一看，盖九霄、钟离昧、火龙帮的人、聘请的人全都到了。有人给密报了，盖九霄气得脸都青了，嘣嘣直蹦，用手指着天高地厚二僧：“你们两个败类，我瞎了眼睛，把我给出卖了，可是你们乐了半截，一个也走不了，该算账的时候了。”他老想跟旁人算账。二位高僧还没等过去，岳亭等人还没等伸手的时候呢，就听正东边有人冷笑了两声，哈哈哈哈，盖九霄，你别末日到了，你猖狂什么？张三丰到了。

豹顿时这心里一阵紧张，怎么来得这么快？还没等说话，西边有人放声大笑：“盖九霄，你的末日到了，我该算账了啊！”一看呢，呼延三绝古凤春、古来西率领铁伞门的门人弟子500多号把西边给封锁了。张三的时候背后

那旁边跟着他的妻子鹤顶朱红。哎，现在叶无光啊变样了，原来跟老花子原名似的，什么破穿什么，油子麻花的，那胡子都敢粘了，哎呦，跟个要饭的一样。哎，现在变了，小脸洗得干干净净的，胡子拢得顺顺溜溜的，身上穿着新衣服也发福了，脸洗得也干净，脑门也亮了，老头精神透了。为什么呢？人家里团圆了，鹤顶朱红跟他是破镜重圆。前文书咱说了，两个人恩爱的夫妻由于误会各奔西东。

诸不从序呀、啊！这里边还有一段冤冤冤。鹤顶朱红后来调查清楚了，闹了半天杀爹娘的是另外有人，已经把凶手叫段五魁把这帮人给抓住了。一审问，当初杀父母的是他们，不是叶无光。叶无光被屈含冤呐、啊，发生的误会到现在真相大白。鹤顶朱红主动找到顺元峰，见着叶无光承认错误，那夫妻那么恩爱有什么说的，离别了多少年，如今都老了，老头老太太了，但那感情还挺浓厚，故此两个人团聚。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讲，这次应邀而来领着丐帮好几千人呢、啊，所以从上头压了顶，现在是四面楚歌。这还有什么说的，快九霄一看气得这胡子撅起来多高，哎呀啪，能把我怎么的，别看你们人多势众啊，我乐意陪着我陪着，不乐意陪着我跺脚就走，谁能挡得住我，这些人还能把我如之何？告诉身旁的钟丽妹做好准备，实在不行36计走为上策。师傅您放心，我心里头有数。夹住阵脚，看我的，吃飞身行。盖九霄跳出来了，不在乎，说他能耐那么大，不视死如归，这人怕什么，就是怕死，归根结底就是怕死，要把死都活出去，没有怕的事儿。为什么这个人心里一变态的不怕死了，什么事都干，杀人越货，什么叫法律这那他全不在乎了。现在的盖九霄就接近变态人了，眼角就瞪裂了，用手往周围一指，你来吧，是群殴啊，是单打独斗，不服就过来，姓盖的陪着，海中青你过来，不要胡说。

0: 你说吧，咱俩的账得怎么个算法？有，赢了我跪在你面前，杀寡存留，大卸八块，随便。赢不了我，你也好不了。啊，行啊。那你说咱俩人怎么个打法？怎么个打法？咱不能跟普通人一样，一招一式打起来没完没散的不过瘾。你敢不敢跟我一对一掌？虎神还真没想到这时候哦，这个名词挺新鲜。请问怎么叫一对一掌？哎，这有什么难解释的？你打我一掌，我打你一掌。你再打我一掌，我就打你一掌。谁先趴下谁算，不趴下老打，敢不敢？哎呦呦呦呦，行哎，这也公平，这也公平啊！好好好，那我就领教领教你这盖九霄有座大能耐，咱们就来个一对一掌。鞭子一卷，交给旁人。张三丰过来了，我说老前辈，这悬呐！这一对一掌，盖九霄没有赢人之处，不敢提出来。
1: 哎，无所谓，我这么大年纪了，我叫他给我拍死，还有你们呢，哎，算不了什么。我估摸着能顶得住。
0: 说着话过来，盖九霄，这一对一掌谁先打谁？海中青，
1: 我提的，
0: 要按理说叫你应该先打我，是不是呢？
1: 但是你觉得你不含糊，你老觉着你了不起，要这么说我就得先打你。
0: 你看怎么样？你要是个棍儿，你先接我一掌。你看这个人呢，就怕话赶话。虎神一听我这么高的身份，他提出来了，我不叫他先打我，我栽了，我不能服这个软啊。要不这个人呢，上多大年纪也有争强好胜的心。虎神点点头，好吧，要那么的你就先来打我。那怎么个打法？那你就别管了，我也许打你的脑袋，也许打你的脉，也许打你的穴道，那就凭我了，看你的眼神如何了。你站好吧。这海中青啊，还真就上了当，骑马蹲裆是八往这一戳一站，哎，任凭自便。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小长帽戏耍贾氏兄弟，哎呀，把俩小子揍坏了，两个人直喊救命。这功夫啊，跳进来一个帮忙的，长帽闪身行一看呢，他就大吃了一惊。一看那外边来了一条紫面大汉，这人是个大个儿，得比长帽啊高上四五头去，肩捆背后，绑扎腰圆，紫微微的面孔，两道浓眉，一双大豹子眼，狮子鼻，方海口，稍微有点胡子茬，二目如电，是锃明刷亮，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铜簪别顶，周身上下一身原青色的短靠。大衣交给伙计了，大概听见里边打仗啊，他早就做好准备了，在腰带子后边带着个鹿皮套。长帽一看呢，这人的这个兵器是一对链子点钢诀，所以长帽有点吃惊啊，练这兵刃的一定是手段特殊。学艺的时候听老师讲过，凡是这种带链的不能小瞧，因为练不好就得把自己伤着，所以只要行走江湖，你见着这种兵刃呢，你就得加小心。使这种兵刃能出来的，那没有废物。这人是谁呢？就见这紫面大汉来到人群当中，贾氏兄弟一咕噜声才起来。哎哎哎呦我的妈呀，让长帽这痛拳脚打的是腰酸背疼。师哥你来了。
3: 啊，来了。
2: 你们俩怎么了？这是，哎，别提了，妈，这小子缺了得了。你瞧这雌雄眼，哎，那小眼睛睁不开呀，明儿那大眼睛也得瞎了。哎，是这么回事，他调理我们哥俩。
3: 哦，把买马的经过这么一说，这紫面大汉是又气又乐呀。气之气，你看这雌雄眼真坏，哎，这小子讹人。乐之乐，贾氏弟兄也真挺聪明伶俐，哼，花200两银子买点马毛，这叫什么事儿？哎呀，你说你们两个挺大的人，30来岁了，没事净捅娄子，你要不找寻人家能挨揍吗？
2: 师哥，话虽如此，你们这小子必有来历呀，啊，那我不买还不行了吗？啊，钱还不退了。
3: 师哥，丢人可不是我们俩的事儿，连你带咱师傅都丢人，你可不能袖手不管啊。你看看这千人瞅万人瞧，咱这跟头可栽到家了。
2: 这紫面大汉一看呀，你们两个小子还给我上套啊，啊，拿这话拴我。呵呵，放心，你们不这么说，师兄也绝不能坐视不理，你们闪退一旁。
3: 哎哎，俩小子到旁边，那眼眶子都揍青了，赶紧找点药上上，哎，在旁边看热闹。
2: 再看这一条大汉来到长帽的面前一拱手，朋友，请问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因何动手把我两个师弟打得这么惨呢？
3: 长帽心里边嘀咕一看，哎，你别说，这当师兄的真不善啊，相貌堂堂，声音洪亮，大概是个高手。但是长帽这坏小子呀，心说话要把经过一讲啊，好好说那就完了。他这不是肚子里有邪火吗？没地方撒去，
2: 瞅谁他都不顺眼，所以说话也就不着边儿。把雌雄眼一翻，我大个子啊，你是师哥呀？哎，好嘞，打孩子大人出来，你来可以。你要问为什么呀？刚才那俩小子不说了吗？你就为无缘无故买我马，我跟你说，我这人最讲理。这你来了，那个事儿就过去了。把马毛给我粘上啊！马毛不粘上，银子不退。
3: 嘿，子脸的一看，你是真不讲理呀、啊！不怪我俩师弟。
2: 朋友，大概你是慕名而来，来会我的吧？方才这件事儿是一个借口，是不是？我说你算什么东西？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犯得上会你吗？
3: 你可不能出口不逊。
2: 嗯，我就这样，当啥人说啥话。对对，你们这帮地痞呀、啊，你就得这样。
3: 好，既然你不肯通报名姓，来来来，某家会会你有什么本领。说着话，这大汉往前一纵身，嘿，一个通天炮奔长帽就逮来了。
2: 长帽往旁边一闪身，嘿，一叼人家这个腕子。哪想到这大汉招数变化很快，把拳往回一收，拧身上步，一个单峰贯耳，就打过来，奔着长帽的耳根台就是一巴掌。长帽赶紧使个锁整长头，人家这掌过去，底下就飞起来一脚，这叫莲花底冠裆，奔长帽的裆就踢来了。长帽一看，不好，啪一着针头躲出圈外。这一伸手，长帽就知道这人可不好惹，跟那俩小子可不一样。哎呀，我今儿还得努努力呢，要不然非吃亏不可呀。两个人四壁抡开，你来我往，就站在一处。贾氏弟兄在旁边啊，也忘了疼了，只给他们师兄加油：“哥哥注意啊，揍他揍他！”这子脸的一边打着呀，心里边也一边赞成：“可你看这小个儿，其貌不扬，身上有劲儿，行动迅速，本事可不低呀、啊。”这人是谁呢？他稍微这么一愣神儿，跟长帽两个人四只手啪扭到一块儿了。长帽叼住他的腕子，他也叼住长帽的腕子。这回可就看力量了。紫面大汉一想，你让我抓住，我就得把你扔出去。他一较劲儿，把长帽就给抓起来，就跟轮车轱辘一样，日日日日日，想把长帽甩出去。但是甩半天呢，甩不出去。长帽的手上多有劲儿，你想使禹王神硕的，那么大个大硕都抡不飞，何况是他呀？叼住他的腕子，长帽可就入了死臭了，怎么倒了也倒了不出去。长帽一看，什么玩意儿，拿我随便抡呢？这回我该抡你了。抡了几圈，长帽找个机会，啪往地上一站，骑马蹲裆来个千斤坠，把这紫面大汉给抡起来了。抡了六圈也甩不出去，两旁边看热闹的都傻眼了。好家伙，这二位在这练杂技呢，这是。紫面大汉心中暗想，哎呀，打我出世以来还没遇上我这样的对手，这可怎么办？就在难解难分之时，人群外头又一阵大乱，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来了：“竟给我惹事，小子，还不给我住手！”声音落点，这个人也就来了。这人把手抡起来，照着这紫面大汉的脸蛋子，啊，歇了个大嘴巴。长帽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一抖手跳出圈外，定睛一看。闹了半天，外边进来个老头，这大秃脑袋跟瓢一样，蛤蟆倍儿亮啊，闪闪放光，大奔了头，翘下巴，挖出脸， 眼眉往外呲呲着，鹰钩鼻子，菱角嘴，在那大奔头下边镶着一对小眼睛，一绺山羊胡往前撅去着，是二目如灯。脑袋上头啊，还剩这么松松散散的十五六根头发吧，哎，把它抓在一块儿，挽了个小卷儿，比黄豆粒大不多少，拿根红头绳给系上了。周身上下穿着青色短套，勒狮子畔板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穿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别看这么大年纪了，精神抖擞啊！长帽就知道这老头是必有来历。再看你紫面大汉呢，一捂腮帮子，我这没敢动怒，规规矩矩的往老头面前一跪：“叔叔，哦，叫叔叔，这是老前辈了。”老头把腰一掐，用手点指着他：“孩子，你都四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看看，惹来这么多的人围观，多让人笑话！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着话，这巴掌又抡圆了。

0: 绝不准欺负外来客，我们不是欺负外乡人。今天这个事儿您是不知道，是这么回事。这功夫那贾氏弟兄俩小年轻呢也过来跪下了，口称恩师，把这以往的经过你一言我一语就给介绍了一遍。老头眯缝着眼睛捋着山羊胡，啊，就这么点事儿啊，那一解释不就完了吗？你们哥俩也是闲着没事买人家马干什么？冲什么要捡的便宜啊？啊，就冲捡便宜就该揍。他师傅那闪退一旁。耶，长毛一听，行，哎，这老头还真讲理。你看人家这样一说呀，长毛就觉得自己这事儿做得过分了。此时再看这老者一转身来到长毛的跟前，小英雄贵姓啊？哎呀，长毛一看，我报不报真名？此地可离着苏州不远呢、啊、这整不好是张士诚的人，这就是我们敌人呢、啊，这报出名来对我不利怎么办呢？
1: 哎，我老头啊，你用不着问这个，刚才我听您这说话，您了是明白人，干脆咱们这一场误会就拉倒了，200两银子我分文不贪啊，刚才也怪我做事鲁莽了，怎么样？
0: 哈哈哈哈，小英雄，银子不银子的不打紧，我就想问问您到底是谁。
1: 太尉，哎，行了，
0: 长毛一看我再不报名啊，显得我胆小怕事，
1: 那我跟您说，哎，你知道就得了啊，别告诉别人啊。
0: 老头一看这个小伙子有点意思啊，你小声跟我讲，旁人听不见。
1: 我姓长，我叫长茂，你要记不住啊就记茂太爷，
0: 这什么称号，
1: 哎，大伙儿都这么叫。我爹就是开平王常遇春，我们是从南京来的。

0: 您是谁？
1: 老朽就是唐云。
0: 嘿嘿，
1: 这才叫无巧不成书呢，闹了半天正是要请的人。这功夫楼上这些人都下来了，胡大海、郭英这帮小年轻的呼噜呼噜呼噜

0: 哎，赶紧施礼，老人家，刚才我们到您家去了，因为你有事没在，我们这才到街上来转转，还发生这么个事儿。没关系，没关系，大水冲龙王庙了，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咱都自己人。来来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先把那紫面大汉叫过来了，这长帽做介绍，各位，这是我亲侄儿，人送外号紫面天王，叫唐文豹。文豹啊，这位就是少王爷长帽长将军盖世的英雄，常遇春之子，往后你们可得多亲多近，不可记仇，听没听见？
1: 是是是是是。
0: 唐文豹来到长帽的近前，长将军，恕我眼拙，多有得罪，您多原谅。长帽现在一点火也没有了，赶紧也还礼呀、啊！哎呀，不怪你们，妈都怪我不是东西，我就这么个玩意儿。哎，大家招招手，招招手。胡大海一看，赶紧吧，这么多人在这围着也不像话呀、哎，赶紧跟周围的老百姓啊说点好话，大伙儿别看了，这是一场误会。老百姓一看啊，不打架了，嗨，那我们散了。慢慢的人都走了，贾氏弟兄也一一相见。长茂把胡大海众人也向唐云做了介绍。老侠客很高兴啊，诸位啊，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到家里吧。文豹，看看饭用了多少钱，咱们给付了。胡大海一看老头挺义气，哎呀，怎么能让您管这饭钱呢？我们来，我们来。呵，大伙儿谦让半天，最后牵着马才回到北侠的家中。老侠就吩咐手下人重新摆宴。哎，别去，老侠车没那功夫了，再说我们也吃饱了，我有一肚子话要找您说呀，咱赶紧聊聊吧。就这样献上茶来，奉宾主落座。唐云就问呢、啊、你们这是为什么来呀？哎呀，胡大海口答一声，老人家，给您添麻烦来了。我们在苏州城打了败仗了，这张士诚有个什么驸马爷，这小子叫贺萧，要讲究能耐呀、啊、凑合事儿，可是也不知道他哪儿来个那么个小葫芦，哎呦，这里边往外喷白水，这玩意儿可缺了得了，太厉害了，连伤我们十几员上将，现在性命难保，那军医官呢解不了这种毒，

0: 我老人家呀，你别人不管，你可得管你徒弟呀。那小矬子徐芳说找解药去，让人困在苏州，死活不清楚呢，还
1: 哟。
0: 这话可碰到老侠的心尖上。唐云这个人呢、哪儿都好，但是有一个个性，这人呢脸有点酸，这人呢特别看重自己的名节，所以这还有点小心眼儿。当初呢哥几个一块闲谈就开玩笑，别人就拿他取笑，你看说你这坠小，你呀收不了好徒弟。这唐云呢有点较劲，走遍天下最后寻着个徐芳，这徐芳跟他真是一对师徒，比他坠还矬。他教给徐芳满身的本领，可以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徐芳要有这三长两短，那老头可不干。所以今天长茂这么一说，老侠扯唐云才要夜入苏州城。
2: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嬉笑怒骂成佳话，
4: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3: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4: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3: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1: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2: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3: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啊、季彤和方明啊。
2: 方明是谁呀、
4: 啊、二婶儿啊。
1: 我去你的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2: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4: 哎，
2: 今天我继续带着大家和您一起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啊。今天这段您可得好好听听
4: 哟。这为什么呀？
2: 这段作品是讽刺您的呀。
4: 讽刺我
2: 啊？请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文庙》。
5: 一块切糕四两，两块切糕半斤，三块切糕十二两，四块切糕整一斤。切糕师一手，嗯，怎么切糕师啊？您让我们这相声演员做什么师啊？可不也就切糕师吗？他根本我们这个文化不怎么样，哎，没有学问。我过去有个外号叫白字先生，那净念白字。那么说你念白字，他还有人念白字没有？哎，现在少了。你要过去呀、啊，旧社会那念白字的人可太多了，念出来真可乐。他怎么就是不求甚解？瞧这字啊，学微的像一点什么模样他就念什么啊。在这个清代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有这么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啊住这个前门外贾家胡同，姓贾，名字叫贾思文。一位啊在那个甄字街住，姓甄，叫甄饭桶。这两位凑在一块儿了，你想那还好得了啊？一个贾思文，一个甄饭桶，呵，二位啊成天的走大街溜小巷，到哪还都念，越是念白字越不认识。哎，他还非念出来不可。他怎么意思？要显越自己吗？您看那个真正有学问人他自己不显越，你看那不怎么样的那位啊，呵，你没求他，他自己自报奋勇来给你写。大哥，我买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这位真有学问。嗯，不行不行不行，您找别人吧，我实在不行，我这个字生提笔忘字。别，您说了您给写一下。不行，我告诉您不行，实在不行您找别人吧。二位这正说着呢，旁边坐着一位，这位学问并不怎么样，他一听俩人让啊，他在那儿起急了。切，干嘛那么尖门啊，你就给写写得了吗？不行，我写不了，我提笔忘字。哟，人家这儿求着你了，又提笔忘字了，拿来我写。嗯，嚯，蹭一下把纸抢过来。嗯，一添笔，我给你写，甭求他，这算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吧。哎，我买点东西怕忘了。是啊，你怕忘了，这不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对，您受累给写吧。写买什么说话。哎，我买啊，买二尺咖喱啊。二尺什么咖喱啊。咖喱呀，咖喱。嗯，你怎么单穿这东西？不是您呢，我有用。嗯，咖喱啊，咖是哎哪咖哪喱呀？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那我不会呀。这么着得了，你买多少？二尺。行了。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二尺啊，咔啦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准了，这二尺就是咔啦，明白吗？哎，行。

0: 还买什么？说。
1: 还买这个四尺普洛。
0: 普洛，普洛，
1: 呵，哎呀，
0: 四尺啊，干脆给你写上四尺得了。你记着，四尺是普洛。还什么？快说，快说。
1: 还买三尺蜀锦，
0: 蜀我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
1: 怎么样？
0: 这六个字他都写不上来。所以啊，越有学问人呢，自己不显示；没有学问呢，非要显示一下。就我说这笑话，就这位真饭桶跟这位贾思文呐，这二位啊，就跟写卡拉普罗这学问仿佛。这二位啊，呵，走到哪儿老要显一下自己有学问。俩人绕弯走来走去啊，走到这个文庙门口，有一道红墙啊，是个庙宇，门口有一块匾，两个字文庙。这位贾思文啊，走着走着忽然间一抬头，看见这块匾了。嗯，哎，别走了别走了，就拦住这个粘饭桶了。
1: 别走了，
0: 嘿，你看，哎，咱这个说话打理的啊，走道不理会，走出这么远来了啊，你看见这么一会儿咱们到了文朝了。一指这块匾，文庙啊，给念成文朝了，念错了一个。贾思文这一念错呀，呵，这粘饭桶逮着理了。得了，别让人笑话了，告诉你，那个字不认准了，千万别往外念，念错了字多让人笑话呀。什么叫文朝啊？你仔细瞧，这是文朝吗？这不是丈庙吗？他也错了一个。这说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丈庙。嚯，俩人吵起来了。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习了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我弥陀佛，二位施主因何争吵啊？嗯，对，哎，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这庙里的和尚。
0: 哦，少当家的啊，好，哎，您来就好了，您要不来啊，我们这事情还麻烦了。就因为您这儿这块匾，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您说我们俩人谁的对？是文朝对还是丈庙对？请您给评评这理儿。
1: 小和尚，
0: 哎呀，给我师父啊打琪琪呢，他也错了一个。这打斋呀，他给念成打琪了，斋字他念成琪了。这贾思文一听就急了啊，好家伙，怨不得我们俩人念错字呢，您是这儿的和尚，您都念错字啊？什么打旗？谁不知道和尚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打旗，和尚打旗，老道打伞，那像话吗？那个不对，你这也错了，我这没错。行了，刚才是俩人吵，现在呀仨人了，和尚也加入战团了，也在这儿吵上了。不对不对。

出了一位什么人呢？在庙的后殿呢，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呵，老夫子那个模样啊，戴着那帽头，留着小辫儿啊，这手提了水烟袋，这手拿着本书《康熙字典》出来了。到这一看，仨人打架，这位老夫子教书先生就过来了。哎呀，三位三位三位，不要吵不要吵，什么事啊？打架？什么事打架呀？您是干什么的？我在这个庙里头后殿教书。贾思文一听这回可高兴了，哟，教书的先生来了，那可好办了。嘿嘿，我们可知道谁念白字，谁念的是正字，谁错谁的对，您一来这可就好办了。跟您说为什么吵啊？因为念错字，念白字。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庙，这还不算，这个少当家的出来了，我们问问他吧。我们说是文朝队是丈庙队，他说文朝他也不管，丈庙他也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去呢。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评评这个理儿，和尚吃斋有说吃旗的吗？啊，老夫子，无论如何您呢得评论评论，还是文朝队丈庙队打斋队打旗队。这位老夫子这么一听，呵，提了这水烟袋，那脑袋摇晃的跟车轮似的。哎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嘛念文朝，他嘛念丈庙，啊，和尚嘛说打旗，你们两个人说打斋。哎呀，哎呀，当然是有白字，当然是有错字，可也有对的，也有错的。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说呀你们也不信，你们不要忙，来，说着话一翻这本书，来，我给你们查查这个字曲，他也错了一个，这字典呢他给念成了字曲了，合着把底下两点给取消了。我给你们查查字曲。贾思文一听都蹦起来了，啊，好啊，怪不得我们这儿放前左右竟是我们这念白字的呢，闹了半天这总根儿在您这儿呢。您这儿好，对呀，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啊，您这教书竟念白字，这将来得教出多少白字先生来，您得造就多少这白字先生。行了，你这个误人子弟，这干脆咱们官司了。好，把他抓住打官司。这个贾思文就抓住这位老夫子了，那真饭桶啊就抓住小和尚了，对的，咱们一块凑热闹官司了。你瞧这色人，好，揪着奔县衙门去了啊，官司走走走，呼，道上跟着很多人就奔这个县衙门来了。这四个人走在路上各有所思。

0: 堂鼓，谁激动堂鼓在先，谁就是原告。
1: 对，
0: 我当原告，我打堂鼓。这贾思文呢，地下一找就捡了块砖头，干嘛呀？吞在袖口里头，为是到县衙门拿这砖头啊砸这堂鼓。贾思文那真饭桶啊，走到道上也琢磨了啊，这到那儿得当原告啊，原告官司好打。对，我到那儿我先打堂鼓。地下捡了块石头子儿，那小和尚呢也想当原告，他也要憋着打堂鼓，找什么呢？哎，就拿这习了佛钵。
1: 对，
0: 那位教书的老夫子啊，走在县衙门门口啊，他也憋着打堂鼓，一瞧啊，靠墙那儿立着个粪叉子，就抄起来了，四个人一块儿就奔这堂鼓来了。到这堂鼓跟前啊，行了，砖头石头子儿，锡了佛钵粪叉子，等不楞登，懂
1: 得
0: 鼓也碎了。

0: 道
1: 把色人都带上来了，往这一跪，知县一瞧，嚯，
0: 色原告
1: 啊，问问，我让带原告，你怎么回事？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也是原告。那说老爷，我也是原告。知县一听，嗯，怎么四个原告啊？来呀，带被告。衙役上前打签儿，回老爷的话，这官司没被告，

两下子，怎么有两下子？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个绅董啊、士绅呐、也就随声附和。嚯，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那么这个本地的这个绅董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老爷您别生气，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他叫甄范统。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啊，贾思文嘛，甄范统。思文、范统，你们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走的一段红墙那哈，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问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着给他师父打旗旗呢。谁不知道这个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就因为这个，这还不算呢。您看见没有？用手一指这老夫子，您看见没有？这老头，他呀在庙里头教书，教书的先生，我们问问他吧。他说呀也不难，你们要明白呀，我来给你们查查那本字曲。您说这不是字典吗？他念字曲，因为这个打官司。老爷您给断吧。县官这么一听就火了，

0: 斋吧打齐呀、啊，啊，自点吧自取吧，嗯，就因为这个只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哪是错字哪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现我也不恼啊，啊，有能色原告没被告的吗？啊，几点四个原告本现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糖骨的吗？把糖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呵，这一说打80板子，色人全吓坏了，往上直磕头，老爷您恩典，下次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跟恩典。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在眼圈里。老爷，我叫书人呐、啊，我隔不住80大板呐、啊，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哎，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80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啊、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你们判断明白了，你们哪是正字哪是错字哪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们明白之后找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哦，老爷您多恩典啊，谢谢您呢、啊、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四句啊。文朝仗庙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仗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仗庙两相宜，呵，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对，咱俩人这个宜了错了、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仗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打旗，哪有先生查字取，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1: 我说老纪呀、
2: 啊，
1: 这文庙怎么成讽刺我的相声了呢？
2: 这都听不出来呀、啊这不讽刺的就是那些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假学问人吗？
1: 我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
2: 啊，
1: 瞧见这是什么了吗？
2: 下水。
1: 什么下水？五湖四海三江水全在我肚子里。
2: 哎呦，好，您这个够对得上联了哈、啊！五湖四海三江水，我给您对一个俩人一天零消费，
1: 一毛不拔呀。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不是听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1: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啊？二婶儿啊。
2: 我去你的吧！
5: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6: 大家好，我是季彤。
5: 我说老季，
6: 哎，
5: 这时段的刘宝瑞先生单口相声您准备的是什么呀？
6: 这个时段咱们听刘宝瑞先生讲讲测字的故事吧。
5: 哦，肥猪三拱门呢、
6: 哎、对，您怎么又给刨了？
7: 今儿我说一个呀，测字的在哪儿啊？山东济南府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年头啊？民国十六七年，就民国十六七年呢，在那儿摆了个摊儿。那个时候呢，大军阀张宗昌都鲁，他是那会儿那个那时候叫什么呀，山东省督办大军阀张宗昌，他在那时候，正那时候这个测字摊儿，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

0: 对吗？
1: 呵，这家伙有两下子呀。
0: 来来来，你来。他让那马鞭来测字儿。这马鞭往前走，张德昌小声说：“也写人。”让他也写人。
1: 给我测个字。
0: 好好，您写个字吧。这个马鞭呢，他没敢呢，又在张德昌写的字旁边写，他没敢，他呢就写在他手上了，也写了个人字。先生您看吧，测字的这么一看，哎呀，您可千万别不愿意听，您比不了那位大人，因为您是一位

0: 不像一位大人，像个犯罪的罪人。这家伙一听就愣了，嗯，他这一下愣了，先生更有谱了，色马便在旁边说：“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什么大人呢？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并且在这个字里头已经测出来了。你怎么测出来的？怎么测出来的？也是人字儿，他没写，他拿嘴里说的。你想想，嘴者口也，口里头有个人字儿，这是那个秋饭的秋。嘿嘿，这个甭测了，嘿，他就是个秋饭。马便这么一听，那你啊，别装着玩了，还跟我们回去吧，还得给拉回来了。回来了，跟张宗昌这么一说，张宗昌一听，呵，这个算卦的太灵了，咱们得给他送块匾。送块匾？送块匾写字儿啊？他不会写呀，连他那参谋长四五个人研究了三天，这才研究出一个词儿来，写了四个字：有求必应。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你想有求必应，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吹吹打打的给送去了。哦，这匾一挂上了不地了，这个测字的先生啊，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天天啊围着人测字。怎么？张督办测字，给他挂块匾，有求必应，特别灵，老百姓嚷嚷动了，都来测字。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糟了，在那个济南府，在那个时候啊，当地有三个流氓恶霸，哥仨，老大、老二、老三，和成天的打遍街骂遍巷，出茶馆进饭馆，听戏看电影吃饭都不花钱。哎，瞧着谁的衣裳好，抓过来就穿，就这样，谁也不敢惹。这仨恶霸这么一瞧，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哎，老二、老三，这个测字的一天挣五六十块钱，济南府钱都让他挣去了，这不行啊！走，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咱们让他测字，对也说不对，不对更甭说，灵也说不灵。”回头咱们商量商量，想主意，咱们给他砸摊子，打他一顿，咱们抢钱。仨人憋着抢钱去的。好好，走走走，老大、老二、老三来了，到这测字摊这儿。哎，给我测个字。测字先生这么一瞧啊，嚯，一看这三位，好嘛，流氓恶霸，看出来了，知道认识啊。测字，哪位先测呀？老大说：“我，给我测。”那您写个字儿吧，写个字儿。他想找一样东西，随便说一下。哎，就那个吧。在他旁边有个牧场子，牧场子里头养着猪，打这牧场子出来一个猪。这老大一指，就这个猪。先生这么一瞧，哦，您就测这个字啊，犬牛一个褶字儿，猪。先生心里琢磨，这是流氓，谁也不敢惹，如果测不灵，我这摊子就别摆了，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灵了。一琢磨他这行为，哎呀，哈，您这个字可好啊，啊，怎么个好法？犬牛一褶字，这字念猪。是啊，您这字好。现在呀，不过十点钟，是不是？今天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请您吃顿饭，这顿饭还特别的好。如果要对了灵了的话，请您给我传名。老大这么一听，怎么着？现在不到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好了，等着吧，过十二点看，有人请我吃饭还则罢了，没人请我吃饭砸摊子，我可抢洋钱。他憋着抢钱呢，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二过去了，给我测个字。啊，您测，您写吧，甭写了，也这猪，也这猪，
1: 这是诚心找茬啊，简直的。哦，您也这个猪字儿，犬牛一褶字儿，第二个猪。哎呀，您这字也好，现在也就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啊。怎么着，必然有人呢送您一件衣服穿，过不了十二点吗？过不了十二点，那好了，等着吧。有人送我衣服还则罢了，没人送我衣裳，回头砸摊子抢洋钱。他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三，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大嘴叉一撇，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脑勺上去，晃晃悠悠。嗯，词子啊，词子你写吧，甭写了，猪。先生一听，怎么这三位一个庙里排出来的，都是这猪？先生也有点生气了，啊，也是猪。您的字也好，现在十点钟，老三说甭往下说了，我听你说吧。现在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一件衣裳穿，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洗澡，对吗？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啊？过不了十二点呢，有人揍你一顿。啊？有人揍我一顿？哎，保险这顿揍还不轻。老三这个气呀，好了好了，甭废话了，过十二点桥，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你这不是贱骨头吗？这不是，走走走走走走走，哥仨走了。走着呢，老大跟老二老三就说，老二老三，你说这个测字的灵不灵？老二说，哎，这灵什么呀，这别听那套，咱不信这个，灵不了。正说着灵不了呢，对过来了一个人。这个老大这么一看呢，这，哦，这是他们街坊，经常的净赌钱，上回还短我钱呢。这小子，嘿，你干嘛去？这家伙今儿个赢了钱了，一看见，呵，大流氓！哎呦，大爷您好啊！哎，我干嘛去？我找您。找我干嘛呀？我找您，我请您吃个便饭。走走走走，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让到饭馆里去了。这老二这么一瞧，哟，这测字测的灵啊！哎，真有人请吃饭了啊！那行，有点意思。老三灵，老三。

个人过来呢，就给这个老二鞠躬。嚯，二爷您好啊，我呀最近打上海来，上海您有个朋友王明珍，临走的时候在您这儿拿的路费，他呀给您做了一个李福尼的马褂，让我给捎回来。我呢正找不着您在哪儿住呢，您试试吧。正拖着一马褂，老二呢拿过来一抖了一穿，哟，正合适。好，谢谢谢谢。那人走了，老二就跟老三说：“哎，老三呐，你可盯着你这顿揍啊！”老三呢，不但不信，横打鼻梁，听这话到火了：“什么？打我？嘿嘿，吹了！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啊？”天上王大，地下王二，我就是那王老三，打我，谁敢打我？我是谁？横打鼻梁，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

姨太太这么一推他，他也没回头瞧瞧，啪给个大嘴巴。旁边色马鞭能饶他呀？都提了皮鞭子呢，兵帮五四，这把手枪摘下来，枪托子，兵帮五四得，这一下闹个鼻青脸肿，脑袋起了好几个大疙瘩，还打一大窟窿。这是赶到了下午呢，哥仨呢又都聚会在一块儿了。聚会在一块儿，老大说：“哎，老二老三，今儿这顿饭吃的还真不错。”老二说：“是啊，大哥，您这顿饭吃的不错啊，您看我这马褂怎么样？啊，纯粹老荣泰李富尼，怎么样？啊？”老三说：“行了，嗯，你们看我这包也不小啊。”啊，说你你不听吗？人家送我马褂，我让你注意，我注什么意啊？我甭注意了。人这先生灵啊，不信那套。走，你们哥俩帮我找他去。老大说我们不去，人家测字没应验不灵，咱们能找人家？已经应验了灵了，你找人家你跟人说什么呀？老三说：“说什么？我当然有的说了。”哥仨去了，到这儿了，这测字先生快收摊了。老三过来：“哎，别收，找你来了。”哟，早晨那三位啊，赶紧问头一个那个，一问这个老大，怎么样？您测这字灵吗？老大说：“灵了。”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二说：“这马褂人送我的。”啊，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三说：“你还瞧不见吗你？”嗯，废这个话，看见没有？七个疙瘩。那您还找我干嘛呀？找你干嘛？当然要找你，比方说呀，我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我们都写的是这猪字儿，凭什么有人请我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一件衣裳穿，为什么我就挨揍啊？说。先生一笑：“哈哈，这当然有道理，您大哥头一个写这猪字儿，为什么测字测出来有人

0: 了。
1: 哦，天凉了，冷了，给弄点稻草铺上吧，必然有人送件衣裳穿。
0: 那不对啊，我怎么挨揍啊？先生说是啊，他吃饱了喝足了，你又来拱门，还不揍你，等什么呀？
2: 二婶，
3: 哎，
2: 您说这肥猪一拱门给添点饲料啊，肥猪二拱门呢给铺点草，肥猪三拱门打一顿，那要是这肥猪拱完了门，他既不吃料也不睡觉，你打他他就跑，过一会儿回来还拱门，那该怎么办呢？
3: 不吃不喝就光拱门
2: 啊？
3: 哪有这个事儿啊？
2: 他比方说啊，
3: 那猪怎么拱啊？
2: 就拿鼻子拱啊，咚咚咚。
3: 谁呀？
2: 我。
3: 你输了。
2: 哎，就去你的吧。
3: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点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2: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3: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4: 书接上回，
5: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

0: 这些脏就都奔衙门了。他们到衙门这也不提赵大，还在班房这扣着赵大，也不让张别谷来，就单审刁氏一个人。刁氏问你，刘世昌三年前到你家怎么来怎么走的，实话实说。这阵明白过来了，说的跟赵大一样。他呢是我男人救过他，他来报恩，留了好多东西，我们发的财。啪啪把这些话一说，包公一听，这段都对得上。那好，都什么东西，都留下什么了，你说说。刁氏脑子还挺好，心里话说多说吧，啊，就说他为了报救命之恩留了好多东西，有金子，有银子，有珠宝，有这有那，说一大堆。
1: 哦，
0: 金银好办，珠宝都有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跟刘世昌说的也差不多。那现在内容有几样是剩下的呢？剩下呀，剩下全都卖了，卖的哪儿了？那是我男人卖的，我就不知道了，他拿出去卖的。好，那一会儿再问赵大。那我问问你，这账本是谁的？赵氏一听，什么账本？这里怎么还有账本？我不知道，您问哪个？就是裹着珠宝这个，你瞧瞧这是什么？这也是刘世昌留下来的，但他为什么留着我不知道，这上写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他跟你是朋友，是报恩来了，报恩给你多少钱都行，给你留账本干嘛？这是他在汴梁城把买卖出兑的一本总账，他把账本留你这儿让你瞧瞧，他留名章干嘛呀？他把自己手串名章也留给你男人了，还有一封平安家信，人家里的事儿干嘛留在你们家呀？你说说这个。我不知道啊，那我根本就不懂的，那上面写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当初就跟那珠宝搁一块儿，我就都收起来了。哦，那现在我告诉你了，你说说这东西怎么来的，他为什么要留在你们家，那您问赵大就得了。我

0: 太爷，他这里头还有事儿。
1: 哦，那你说说。
0: 他是这刘世章他说。
1: 旁边的当差的不管，
0: 过来就吓唬。像刁氏这个骨头软点的也经不住吓唬，有招有招有招，在家已经挨好几个嘴巴了。这瞎话一编不圆圈，啪啪啪啪吐露以往实情，把赵大怎么害人全说了。谁往酒饭里边搁的毒？我。搁的什么毒药？砒霜。怎么那么方便的砒霜？我们娘家陪送。包公一听，好门风。赵大赵大，你能活到今儿也算不易啊，便宜你又多活三年。花丫，把自己说这口供不认字下去重新给他念一遍，自己画押全招了，收监，一会儿跟着一块治罪。

盯住，这儿又行一道公事，奔苏州。您琢磨都三年了，这人三年前进汴梁城就没回家，那能不报失吗？丢俩人呢，那苏州府一定有刘世昌这一案。这儿行一道正式公事，上那儿把那个卷宗调来，两处一对，一碰这时间，那这案就铁了。不提别人，单说凤翔府很近，半天的功夫把丁柱也给找来了。丁柱啊，为了得俩钱帮他销赃，到现在摊这么一身官司，心里老大不乐意。当然一开始仰仗自己在府里头蒋太守跟前做事，这太爷不能把自己怎么样，是矢口否认我这表弟不小好，他净瞎说，根本也没那么当的事儿。包公也恨他，乒乓给了几板子，这小子也不扛打，也全招了。那么这个人虽然说有销赃的行为，按律呢他也有很大的责任，但是他终究他没害过人。其实他知道赵大害人了，现在矢口否认，他这珠宝打哪来的我问不着，那还让你蒋太守啊自己处理，行一道公文把挨了打的丁柱还送回凤阳府去，让蒋太守按律，你府里人你自己断。包公可就忘了，自己虽然铁面无私，秉公而断，你这不是打蒋太守的脸吗？他是蒋太守府里的厨子，虽然说在蒋太守面前丁柱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但是公然让你衙门人给调到你的定远县，乒乓一通揍，打完了定时了案给送回来了，还让太守自己按律而断，这太守受得了受不了？自从包公上任就来过他这一回，包公到凤翔府去没去？去了，得先见见本府的太守啊。那蒋太守就等着呢，新来的定远县得孝敬孝敬，得有一份人心呢。哪知道包公递了一名片，蒋太守说不见，让包公回去等。包公的公事已经到定远县了，包公心里话说了，那你不见不见，我老跟你这耗着干嘛呀？带着包兴跟李宝俩人走了，赴任去了，就没染呐蒋太守这茬儿。你拜见完太守再去啊，没管那些个，就这脾气，这蒋太守就搓着火呢。现在又把自己府里的厨子给打了，给送回来了。蒋太守能不恨包公吗？那包公没往这儿想，包公给他送回去，所有的证据全都齐了，这又提审赵大，都后半夜了，连夜突击审讯呢。赵大现在啊，死猪不怕开水烫，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反正我就不承认，他们全是胡说八道，告我的那些我一概不认。他老婆的供词也让他瞧了，张别谷跟乌盆的供词也让他瞧了，所有街坊邻居连他表哥的丁柱的供词都让他看了，全部推翻，没那么八宗事，我没害过人，珠宝就是刘世昌送我的。那刘世昌现在人呢，三年前走了，我不知道他上哪去了，他死的别地跟我无关。包公把他恨透了，乒乓一顿打，哎，万没想到，就赵大这种小人还真扛揍，紧咬牙关，死不认成，打得死去活来呀，没招对。包公一瞧，不动大刑，量而不招，一般的板子鞭子是不管用了。既然赵大逃打，你就别怪本县我无情了。来，上夹棍，呼。这夹棍好厉害了，五行之祖啊，三根无情木，两行要命锁，到这把腿就夹起来了。那三班衙役也没等太爷说上几成劲儿，恨他呀，这嘎着嘎着一动一脚，就听赵大惨叫一声，当时昏厥堂上死过去了。拿凉水喷，拿烟熏，有招无招，赵大趴在这儿。无招，打死也不招，
我没有什么招对的，有招就完了，那你给人家害了，都剁成肉酱了，那还行啊？我这么些打全都白挨了，他都明白。包公也皱眉头了，和碰上这么个硬骨头还真难啃，再打出人命了，非得是当堂杖毙不行啊。去，先定手收监，押起来，明天再审。把赵大给收下监了，也该饶出事。赵大这小子气性也大点，今天挨着打也苦点，您没瞧堂上没死，到监狱里一宿没过，死了，死在监牢里头了。次日清晨禀明包拯，包拯犹如一桶凉水泼在顶门一样，坏了，透心凉。赵大死无对证，这案子没法落，不说自己有失职啊，人家没招给人给打死了。大家伙替包公作证，这些个证据已然够用的，那不行，那现在行，现在您说探头都照着呢，你在这儿你偷东西你不承认，你就死活说不是我偷的，那给你看这录像，是你不是？铁证如山，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那咱说书高台教化就得普法，您说是不是？过去不行，过去要求这人必须自己得有招，得打一个心服口服，喊屈不行。那赵大呢，不仅喊屈喊冤死了，虽是他恶贯满盈，您要按过去说迷信说法是刘世昌不能饶他，因为盆在库里呢，给他押的监牢，晚上刘世昌去索命要赵大的命。简单说，包公一瞧啊，这事儿不好办了，自己有很大失责，把所有的这些个供词定一份卷宗，连自己的判语带辞职信完全行文上线，就递到凤阳府了。凤阳府蒋太守正搓火呢，你瞧包公辞职信也上来了，这他定不了，这得奔京城，他是一县父母七品县令，不能说他说给罢了就罢了，但是先下一道公文把包公停职，由别的县先调一人去上那代署定远县。包公怎么样啊？以代罪之

给包公盯上了，他恨包公，你这是给我戴眼罩啊，连我府里的厨子都敢打，还给我送回来，这是要造反呢。把包公停职了，等候万岁回的旨意。他写的很厉害，比包公对自己写那还厉害。这道公事就递上去了，一级一级往上递，等着一级一级往下批，好容易把这批文批回来了。包公下那判词啊，一字没改，照着包公那判的那个判，这案是铁案，但对于包公就是革职。太守蒋琬这才出胸中一口恶气，包公一瞧啊，总算我对得起刘世昌也就是了。那么这个苏州这儿的公事也到了，两下一对没有问题，刘家得冤身了，要求把替乌盆申冤的张别谷送到苏州，我们替他养老。张别谷有一部好报，到老来老来了，不在东塔洼这儿待着了，哎，自己那小沙窝村不在那儿待着了，跟着到苏州了。那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江南美景啊，啊，美不胜收。别瞧六十多了，晚年非常的安逸。搁下张别谷到了苏州养老，咱也不说了。包公此时是心灰意冷，你琢磨我上哪儿去呢？好容易十年寒窗等了这么多年，我得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县令，刚上任时间不长，连审几个出奇的案子，墨斗案、善坠案、乌盆案，打死一个恶霸赵大，现在被参革职，一撸到底，平头老百姓何年再被复用，遥遥无期。回到家乡啊，修建江东父老，怎么见自己的嫂娘啊，对自己寄予那么大的期望。哎，有心上老丈人家吧，自己老丈人倒是很理解自己，行啊，好在不远，这才跟李宝说，你呀先回趟家，因为李宝是李家人啊，是他媳妇娘家人。你说我这两天呢，从定远县。

你先到家去安排安排。李宝说行，您甭管了。李宝走了。包兴说怎么着，咱爷俩，三叔，现在咱官也没了，我这官瘾也吹了，跟着您上任，我当了几天二爷，出来进去大伙儿见我都点头，都客气，那三班衙役如狼似虎的，没有一个敢小瞧我的。我跟着您呢，

咱上那儿干嘛去？咱上那儿人就给咱好脸了，那也多余。您依我说呀，咱外头转悠转悠，还回家得了，到家瞧瞧吧。不成您再念几年书，过几年您再考，考中了我再陪您再当回官。我还当什么官啊？别捣乱了，这就是我做官的下场。哎，你说的也对，跟李宝说好了上老丈人家，没去，跟包兴收拾行囊包裹顺定远县出来了。一出定远县，自己也为难，家家不愿意回去。

0: 回去了，也没细瞧怎么回事。那天子脚下帝王都城那么有钱，逛逛玩玩，这回都没顾上啊。这回啊，好多地儿都没去过，去瞧瞧去，散散心。好在呢，盘缠还够，行，挺高兴的，豁出去了。那包公是仔细人，啊，不讲究铺张浪费，而且钱都在包兴手里拿着，问包兴够不够。包兴说够，那这回听你的，咱大方一回，咱上东京汴梁转一圈玩几天。好嘞，哎，爷俩这回有目标，高兴，把丢官罢职的烦恼暂且抛在脑后，告奔东京汴梁城。不认道，出门少啊，走着走着又走转向了，这什么所在呀、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再一看秃山荒岭的，是个险恶去处，该着出事。正在心里发毛，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哧喽喽一声响箭，吓了山大王了。孤雁绵羊休往前进，呼啦一下出了一伙强人，把包公爷俩给围了。包公一瞧，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FM87.6，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唱》。

0: 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人，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经堂幕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招聘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西通一个横枭玉柱，他想趁着梁如飞落地未稳的功夫，一刀给他来个腰断两截。那梁如飞是什么人呢？一个贼头，有功夫。他双膝一屈，一个童子拜观音，从那上面唰蹲着下来的。所以西通这一刀，这一横扫就扫了一个空。贼头反手就给西通来了一刀，唰，这一刀就剁过来了。西通闪身往旁边一躲。西通为什么不用刀往外架呀？要是用刀往外一架，那可就外行了。凡是懂武术的都知道，这个带刃的兵器是不能刃碰刃的，除非有一方使的是宝刀或者是宝剑，你那个刀一来，我咔嚓一下子能给你一削两截。要是双方用的都不是宝刀宝剑，刃碰刃当啷一响，双方的兵器都得出缺口。所以西通他不架这刀，他让这个刀。就在这刹那间，梁如飞忽然觉得脑后生风，哗啦呜，怎么回事？李坤鹏那个九节连环链子钢鞭过来，横扫而至。梁如飞往旁边一闪身，他摆刀相迎。这功夫县衙门里边忽听有人高喊，拿刺客，刺客来啦，抓人呐！灯光亮出，众人就都围过来了。梁如飞看势不好，不能在此久待，他纵身上方，噌跳上去了。心想，我倒不走金牌，我呀把这个成金牌的这个宝盒子我给你毁了，我把这个东西毁了，皇帝也会怪罪你海瑞的。对，他举起刀来要劈这个宝盒子，这宝盒子真要他给劈碎了，海瑞还真就犯了罪。

比再高也怕散神呢、啊。这一散神，西通和李坤鹏打他可就省了力气了。您别看海瑞不会拿刀动枪，可就他这份胆量，这份气魄，就像跟绳子一样，已经套在这个贼头的脖子上了。梁如飞这阵上身被绑，腿也捆住了，再好的功夫你也不能蹦着往前走啊。西童一看认出来了，这个人就是钻天燕子梁如飞。张平看了看他，说：“嘿嘿，伙计，你叫什么名字？”西童说：“我知道，他叫钻天燕子梁如飞。”“啊，钻天燕子，这回甭钻天了，入地吧。啊，来来来，往这边请请，请到这边大柳树上，您站着睡一会儿，怎么样？啊？”您这些年爬高上低糟蹋多少人呢？啊，你这个小子喜欢采花倒柳，贴着柳树睡，这才痛快呢，对不对？来呀，弟兄们，咱们架着这位梁大教师往前面蹦。张平这点子可真多，他呀不给贼头解腿绳，让两个衙役架着他往前蹦，这两个衙役架起贼头的胳膊就像打夯一样。张平说蹦，他们架起贼头往起一举就跨一大步，再往起一蹲，蹬的一下子把这贼头直挺挺的蹲的吭了一声，俩牙一嘴

0: 都一看，明晃晃的宝匣供在堂上，只听海瑞把惊堂木一拍，好你个贼奴，竟敢夜入县衙私盗金牌，依法当斩。半年前你受人指派，杀官到手，按律当剐，两罪合一，还不从实招来，免而再受皮肉之苦。梁竹飞心想，杀官我不能承认，盗牌我是受人差遣呐，只要相爷在，我这脑袋就掉不下来。梁如飞说，哼哼，盗牌我没见牌，我只是捧了捧宝匣子而已，就从这点来说，我也不犯死罪，何况我是受人差遣，罪不在我。
1: 哦，
0: 海瑞说，好一个罪不在你，我问你，你受何人差遣？这小子毫没有考虑，我受阁楼丞相严相爷严嵩。他小子说这个话是这么想。

0: 公主的手绢包夜明珠，
1: 可哪有啊？
0: 嗨，这还不好办吗？这样吧，龙王公主的手绢啊，我可没有。不过要比你这口袋漂亮的口袋，那还有的是。我明儿给你带一个来吧。可明儿

啊？海瑞这句话打动了梁如飞的心灵，梁如飞不说话了，他把头就低下来了。海瑞微微一笑，梁如飞呀，你该有个什么下场，你自己也明白。这深夜行刺，你也是受人差遣，可是眼看你要与你心爱的娇妻生离死别了，那派你干坏事的人，他可心疼你半点吗？啊，梁如飞。

0: 海瑞说，我知道不是你干的，是严二干的，可是你在场，你就应该说明详情。梁如飞这才把那天晚上化头宴的情况，他如何酒后失头欺骗严二的经过从头到尾共说了一遍。海瑞说，那个人头你弄哪儿去了？梁如飞说，这个小人确实不知。
1: 哦，
0: 那化骨伞呢？那化骨伞现在小人手下，是严二交给了小人，还告诉小人说化不了骨头，谁要是得罪了他，把他弄进相府就把皮肉给他化了。他还说
1: 说什么？
0: 梁如飞说到这不说了。大人，小人不敢说，不要紧，尽管讲。他还说非要化化海瑞的皮肉不可。
1: 哦，好。
0: 梁如飞说到这儿低头不语了。海瑞说，我问你，那化骨伞你放在什么地方了？
2: 化骨伞我就放在小人老婆的那个珠宝匣子里头，小人只求能与小人的老婆再见一面，死而无怨。
0: 海瑞说，好，本县放在心里边这件事忘不了。来呀，要梁如飞化光。
3: 是。
0: 旁边有人就把他的招供递过来了。梁如飞接过供来看了看，毫不迟疑化了供。供化完了，海瑞吩咐，来把他带下去。
3: 是。
0: 海瑞对这么凶狠的一个贼头，连夹棍绳子都没动，就把他口供给弄到手了。海瑞心想，严嵩啊严嵩，老贼，你的末日到了。这个时候天已到了五更了，东方发亮，海瑞回到书房歇息。可是就在这个时间，老严嵩在他的养心馆里边也心焦透了。怎么呀？派出这梁如飞没回来呀？海瑞这头睡醒了，起来漱了口净了面之后，顺天府转下来了阁老严嵩的一道玉贴，倒在他的宛平县了。海瑞看完了这顺天府的文书，微微的一笑，呵呵呵，好狠毒的杨阁老啊，他想要杀人灭口，可惜你晚了一步棋，梁如飞他已经招了供了。海瑞手把着头顶上司顺天府发来的这个公文，轻轻地叹了口气。唉，这天子脚下堂堂的顺天府尹也成了严嵩的看家狗了。
4: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举到团白谷进攻潞州。柴荣召集群臣商议，认为敌人来势汹汹，必须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心里就有了御驾亲征的意思。72岁的太师冯道颇不以为然，心里冷笑了两声，到底是个毛头小伙子，沉不住气。于是他慢条斯理地说了一番话：
1: 刘崇上次大败而逃，损兵折将，哪能这么快就恢复元气？只怕是李军心虚胆怯，故意夸大敌

这几句话给柴荣气的是脸色铁青，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拂袖而去。他知道老太师之所以敢当众顶撞他，是因为他身后站着一群老将军老将领，父王郭威的忠实追随者。他当务之急就是要快速走出父王的影子，而刘崇恰好给他送来了一个好机会。第二天一早，宫里就发出了诏书，让各地的节度使们在当地大力的征募勇士，有特长的都送到京师编入禁军。不久又接到潞州送来的紧急军报，军报上说，昭义军节度使陈李军万级上言，河东叛寇刘崇幸获伐桑，连接契丹入寇，臣出守太平驿，遣部将穆令军前往迎击，被贼将张元辉用埋伏计诱杀令军，士卒伤亡逾千，寇焉豫章，兵逼易射，臣不得已回城固守，效死勿去，仅待援师。臣错置乖方，自取丧失之罪，岂复有私意浅，仅昧死上文，巧妾待命。李军又打了个败仗，死了几千人，已经快撑不住了，事情到此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御驾亲征的各项准备工作必须尽快做好。柴荣也不想再和冯老太师讨论，干脆打发他去修陵墓。柴荣叫来亲近的大臣商议亲征的事宜，为了确保皇上的安全，大家都认为首先应该调集各路兵马先到潞州会合，然后车驾才可以出发。长长的名单中有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澶州节度使郭崇威、河中节度使王彦超、陕府节度使韩通、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辉、华州节度使白崇赞、郑州防御使史彦。

大的刘字旗号迎风飘扬，想必就是刘崇了。再看两翼，东边是号称北汉第一勇将的张元辉，西边乃是辽将杨衮。世宗当即点将，也不成三个方阵。白崇赞和李崇进率左军在西边迎战杨衮，樊爱能、何辉率右军在东边迎战张元辉。项逊、史彦超率精锐骑兵居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率禁兵保护御驾。摆好了阵，周军兵力的劣势立刻凸显出来，大约只有北汉的三分之二。世宗心里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要是河阳节度使刘慈早点到就好了。不过派人去催了，应该已经在路上，世宗安慰着自己。刘崇也看到周军人少，他甚至有点后悔叫了辽兵过来，出场费是一大笔钱呢。他回头对各位将领说，看见了没有，其实他们的人马跟我们北汉差不多，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叫辽人过来了。转念一想，他又说，不过也好，我今天不但要灭了大周，还要让辽人明白，我们并不是非得要他们帮忙，也算是一举两得了。刘崇有信心，大家也都很兴奋，胜利好像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开战似乎也就是走走过场。辽将杨衮可是一员老将，作战经验十分的丰富，他打马上前看了半天，回来跟刘崇说，周军虽然人少，但我看他们排兵布阵很有章法，没有明显的破绽，咱们千万不能轻敌。刘崇听了非常扫兴，气得胡须一颤一颤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们待在那儿别动，看我跟他们决战，今天啊，非为我而报仇不可。杨衮也就退了下去。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刮起了东北风，夹着一股冰冷的寒气迎面袭来。春寒料峭，北方的春天寒意还没有完全的褪去，这一阵风直吹得两军将士心里发麻，感觉阴森森的。大家都很清楚，此刻死神就埋伏在附近，一不留神就可能在这里倒下，埋骨他乡。而周军呢，恰好又处在要命的下风方向，黄土高坡上的沙尘扑面而来，大家用手护住眼睛，死死地盯着对面的北汉军，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形势极为不利。沉默，无边的沉默，狂风在耳边怒吼，军旗啪啪作响。过了一会儿，风势稍微有所减缓，但是风向却变了，刚好转了过来。沉重的沉默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既然今天的胜仗这么有把握，那就赶紧打吧。北汉司天监李毅对刘崇说，风势已经小了，现在正好开战。但北汉枢密直学士王德忠却说，现在风势虽然小了，可是咱们变成了逆风，形势明显对我们不利。天文地理乃是李毅的职责所在，他竟然连风势顺逆都搞不清楚，按罪当斩。刘崇大怒，老呆子不要胡说八道，动摇我的军心，如果再敢多嘴，我先斩了你。王德忠吓得赶紧退到了一边。刘崇传令下去，让东边的张元辉发起冲锋，勇将张元辉率领手下的精锐骑兵
对着周军直冲过去。樊爱能、何辉吓了一跳，他们心里啊已经盘算好半天了，怎么着也该西边的杨衮先进攻啊。刘崇既然花钱请人过来，怎么也得把钱用在刀口上。没想到当年的街头小混混刘崇竟然连这笔账都算不过来。两个人面面相觑，心里暗暗叫苦，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吧。两个人挺枪越马。

这两个人兵败如山倒，气得直咬牙呀。这两个家伙也太不中用了，这还是老资历的高级将领呢，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混上来的。临阵脱逃不说，手下军士毫无斗志，在战场上叛变投敌，不知道你们怎么带的兵。柴荣愤然拔出佩剑，亲自指挥身边的亲军卫队，冒着枪林弹雨向前冲杀。但情况不容乐观，兵力本来就少，樊爱能、何辉俩人带的人马溃散之后，三成兵力又少了一成，而敌人刚赢了一阵，士气正旺。在这危急关头，禁军中的一位年轻军官振臂大喊：现在皇上很危险，该我们出力的时候到了。又回过头对张永德说：张将军，北汉军洋洋得意，自以为得计，必然会忽视防守，如果我们奋力冲击，出其不意，一定能打败他们。咱们现在分成两拨，向两边散开，将军请带领弓箭手绕到他们的西边，我带领人马转向他们的东边，然后咱们一起从敌军的侧翼发动攻击，从中间截断北汉军，使他们前后不能相顾，他们的阵型就会大乱，成败在此一举。张永德连声说好，两个人各带2000人按计划行动。那军官一身银色的盔甲，胯下一匹大白马，手里舞动一根通天水火棍，就像一条出水的蛟龙一样率先冲入敌军的阵中，士兵们紧紧跟在他的后面，无不奋勇争先，以一敌十。北汉兵来吧，我们今天跟你们拼了。见过不要命的，但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北汉兵纷纷往两边躲避。奇迹出现了，2000人马竟然在潮水般的北汉军中杀开了一条血路，北汉军果然被拦腰斩断，首尾不能相顾。战争出现了转机，周军士气大振。柴荣定睛一看，舞棍的正是拼命三郎赵匡胤。

都世宗。即位没多久，他就接到潞州急报，北汉刘崇纠结辽将杨衮带10万兵马进攻潞州，柴荣决定御驾亲征，而且他也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能力，稳定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北京相声名家名作，说说那些黄金搭档。姜昆李文华这对搭档是拨乱反正时期走红全国的啊，他们的如此照相在当时啊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是一个影响力很广的节目啊。此后呢，他们推出了一批好的作品。

而不失机敏的一位啊，中年老年之间的这么一个形象。从1978年开始到80年代的中期，见过李文华推出的节目的数量啊是相当可观的，有他们自己创作表演的，也有别人写了他们整理加工的啊，也有一些小的节目或者社会上流行的节目，特别是他们的许多节目在题材上有开创性或者独特性，到今天我们听起来还是很有意思很有价值。您比如说下面这段《严重警告》，姜昆李文华表演。

0: 啊，我赞美你。
1: 哦，要赞美我。
0: 赞美你茂密的头发，赞美你健壮的身躯，
1: 夸我这体格呢。
0: 赞美你这象征着青春的色彩。
1: 我这气色怎么样？
0: 黑中透绿。
1: 怎么绿了？
0: 有人欺负你。
1: 欺负我？
0: 有人侮辱你。
1: 侮辱？
0: 有人迫害你，有人糟蹋你。
1: 是啊，
0: 刺儿在你的肚子上就是一刀，咔嚓，从你的肩膀头往肚脐眼那儿猛劈，
1: 这么大仇呢，
0: 嘎巴撅折了你的胳膊，咚冲你腿上乱踢，咔噔掐掉了你的脑袋，刷啦啦啦拿你的头发扫地。
1: 啊，你先等会儿，
0: 我还没说完呢。他们，
1: 哎哎，别管他们，你先看看我吧。
0: 怎么了？
1: 我这儿都成零碎了。
0: 他们要对您一个人这样的话，
1: 怎么样啊？
0: 那倒没什么关系。
1: 哎，什么叫没关系啊？
0: 可是他们要毁掉你的整个姐妹兄弟，你自己对这一切还不言不语。
1: 不言语？那我就要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反击，机枪一通扫射，炸弹挂满飞机，我是咣的咣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哎，怎么回事？
1: 哎，我要不打他们，我那兄弟姐妹的全完了。
0: 那也别冲着我开火啊！
1: 就我真急了。
0: 别着急，嗯，我刚才拿您比喻的是树，
1: 树啊。
0: 对，我们的树木森林遭到了人们的乱砍滥伐，现在面临着毁灭的危机啊！
1: 哎呦，刚才我还白激动了。
0: 啊不，嗯，您这种激动很需要。
1: 是啊，
0: 人们缺乏您这样的情感。
1: 哦，
0: 你看你刚才那姿势多动人，你再摆摆，你再摆。
1: 嗯，
0: 好，摆好了。要把这挺一下子。好。大家看一看，脸上还带着对树苗的热爱，笑一笑。
1: 嘿嘿嘿。
0: 眼睛。

0: 滋。
1: 哎，什么枪怎么滋滋的？
0: 我这是水枪。
1: 怎么改水枪了？
0: 为一棵树，我犯不上用真枪。
1: 您的态度可不对。
0: 怎么又不对了？
1: 你的感情连小孩都不如啊。
0: 小孩？
1: 小孩看到咱们树木被毁坏，他们什么感情啊？
0: 什么感情啊？
1: 比方您是一棵被毁掉的小树。
0: 哦，小树。
1: 这折着一根，耷拉着点儿。
0: 这哦，树枝给撅折了。
1: 这砍了一刀。
0: 呵，
1: 轻轻的树枝都流出来了。
0: 哎呦，乱砍乱发。
1: 孩子看到小树毁成这样，伤心的唱出了歌。
0: 怎么唱啊？
1: 小。

0: 喵。
1: 这是树说话吗？
0: 这树上趴着一只猫。
1: 你老开玩笑，你这开玩笑你。
0: 我这么大岁数不能跟小孩一样。
1: 不跟小孩一样
0: 啊、
1: 嗯、老人也动了感情了。
0: 哎，老人怎么表达？
1: 老人看到森林被毁坏了
0: 啊、
1: 嗯、假如您是一个被破坏的那苍松。
0: 哦，老树
1: 伤痕累累。
0: 哦，
1: 老人看出哎呀这个样子心中也难受啊。
0: 这怎么唱啊？
1: 自己编词唱出了歌。
0: 是啊，
1: 祖宗留下森林千千万，不孝子孙一个劲儿地看，眼看着树木都看完，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哎呦，
0: 我也敢瞪眼。
1: 什么味儿？这什么味儿、啊？
0: 老树就这味儿了。
1: 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您这人
0: 怎么又不严肃了？
1: 人家砍你胳膊，你什么态度啊？
0: 我拿枪打他。
1: 人家砍树了呢，
0: 我用水枪滋他。
1: 怎么改水枪了？
0: 打不了他，我都给浇树了。关键是
1: 对树一点都不亲。
0: 跟树亲什么呀？撅个树杈亲一口，再把腮帮子杵落了。
1: 树对您有用处，您知道不知道？
0: 啊，这我倒知道。
1: 有什么用？
0: 你像那个打家具
1: 啊，
0: 盖房子，
1: 啊，
0: 修铁路都有用。
1: 就这点用处？
0: 嗯。
1: 要是打家具没木料了，
0: 对对呀，砍树啊。
1: 盖房子没木材，
0: 砍树。
1: 修铁路用那个枕木
0: 啊，砍树。
1: 你再嚷嚷一遍。
0: 砍树啊！
1: 使劲儿，
0: 砍树。
1: 好好好，现在中央正准备抓一个乱砍滥伐的典型啊。
0: 那你还让我嚷嚷？
1: 您看你这个态度，大庭广众之下有恃无恐，砍树砍树，你个儿不高胆儿不小啊你！哎，就冲你这么乱嚷嚷，我也得把这个情况向林业部的领导我给你反映反映去。
0: 嗯，我还是向领导跟你汇报呢。
1: 你给我汇报什么呀？

0: 半夜为衣，穿那树叶子当衣裳穿，
1: 离不开树。
0: 树果为食，拿那树果子当饭吃，
1: 离不开树。
0: 构木为巢，盖房子，
1: 离不开树。
0: 钻木取火，
1: 离不开树。
0: 炒木须肉，
1: 离不开炒。炒木须肉可没树，
0: 炒木须肉没树，
1: 没树。
0: 那木耳长什么地方
1: 啊？木耳啊？
0: 啊。从你这耳朵往出钻是怎么着？
1: 这会儿就这么算了，
0: 对不对？就是现在森林依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呀，
1: 现在还这么重要。
0: 给您讲两条消息。
1: 哎，你说说。
0: 前年有个记者写了一篇文章，
1: 什么题目？
0: 叫做《风沙面临北京城》。
1: 看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0: 现在经过科学家计算呢，按照这个沙漠往南移的这个速度，
1: 怎么样？
0: 再过200年，不是风沙面临北京城，
1: 是什么了？
0: 是沙漠要掩盖北京城，
1: 北京城变沙漠了，
0: 就跟咱们丝绸之路上的古城楼兰一样。过去楼兰古城是个非常繁华的商府啊。
1: 对呀、
0: 啊。现在找不着这个城了，都变沙漠了，地下的城货了。
1: 对了。真危险、
0: 啊、危险啊。
1: 嗯，
0: 那后代人研究您，李文华，你说找你们家就麻烦啊。
1: 哎，找我们家省事啊。
0: 怎么省事？
1: 我就住和平里啊。
0: 你们家住和平里啊？住沙子里
1: 啊。哎，怎么沙子里、啊、
0: 都成沙漠了。
1: 对了，让沙漠给盖上了。
0: 找你们家排着队。
1: 哦，
0: 弄着铁锹，一二一上你们家去。
1: 哦，
0: 一点点挖你们家。
1: 我们家成马王堆了。
0: 嗯，研究吗？
1: 嗯，
0: 唰唰，注意啊。这一带就是李文华先生的住宅。
1: 哎呦，还真找着了。哎呦，
0: 门哎，还推得开呢。
1: 我还忘了锁门了。
0: 唰唰、看看屋里有什么东西啊。
1: 这什么呀？
0: 这个是
1: 什么呀？
0: 这是牙膏皮，这是唰、这是什么？鞋垫儿，这是唰、这什么
1: 什么
0: 瓶子塞儿，这是
1: 我们家净收废品。
0: 哎，注意
1: 啊。什么？
0: 哎呀，你们看，有新的发现。
1: 这什么呀？
0: 这个小东西就是李文华。
1: 哦，哎，我就那么一点、
0: 的门牙。
1: 哦，找着门牙了。
0: 来，研究。这不像，上面有字儿。
1: 什么字儿啊？
0: 50000。
1: 啊，麻将牌呀、啊。
0: 哦，对了，麻将牌这。
1: 你呀、
0: 啊
1: 说的都悬了。
0: 一点都不悬呐。
1: 是吗？
0: 我们世界历史上曾经有个文明古国叫做巴比伦王国。
1: 哎，有啊。
0: 后来这个国家没有了。
1: 怎么没了？
0: 消失了。恩格斯在自己的一篇著作里讲出了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人们为了扩大耕地面积，盲目的砍伐森林，致使水土流失，土地荒芜。公元前4世纪巴比伦王国开始灭亡。公元前2世纪巴比伦王国变成了一片废墟。至此，在欧洲的版图上，人为的覆灭了一个国家，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呀！
1: 哎呦，就因为砍树毁灭一个国家呀，
0: 一个国家消失了，
1: 你看看多严重！
0: 再给你讲点眼巴前的，
1: 眼巴前还有什么呀？
0: 咱们国家的小丰满，听说过没有？
1: 啊，知道，电视里介绍过。
0: 怎么介绍的？
1: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0: 你说的是小丰田、
1: 你说的是大面包。
0: 谁说大面包？小丰满水电站。
1: 哦，吉林那个。
0: 对，就这个水电站
1: 啊，
0: 解放以前建的。
1: 对，
0: 现在由于咱们保护森林保护的好啊，这个水电站还有200年的使用价值。
1: 呵，
0: 拿它跟50年代建的三门峡水电站做个比较的话，
1: 怎么样啊？
0: 由于人们砍伐森林，水土流失严重，淤泥已坝平齐，在60年代的末期，三门峡水电站已经有了报废的危险。
1: 哟，那后来怎么办了？
0: 后来国家耗费巨资打了8个流沙洞，勉勉强强保住了三门峡水电站。
1: 感情也这么厉害
0: 啊！您说这些咱们不讲讲行吗？
1: 哎呦，可得提醒大家注意，
0: 乱砍乱伐的人可恨不可恨？
1: 太可恨了。
0: 对他们怎么办？
1: 罚他们钱。
0: 罚钱？罚多少钱？危害性造成了，
1: 你扣他们饭票。
0: 扣饭票？
1: 你拿那水枪滋他。
0: 你这什么主意啊？你这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制定了森林法呀。
1: 哦，有法了。
0: 除了对乱砍滥伐的人进行法律上的制裁以外，我们还要积极的宣传，唤起领导干部注意，领导带头才行啊。
1: 哦，这领导也乱砍树啊？
0: 他不坚持原则你就受不了啊。
1: 对了，
0: 有些领导口头上很重视林业，你看那林场的领导，一讲话
1: 还是个领导
0: 啊。同志们，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面积只有12%，可是日本这么个国家。

0: 哎，不错，
1: 可采木材已经达到了
0: 多少啊？
1: 2000立方米。呵，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
0: 哎，这什么呀？这是
2: 谁吹哨呢？
0: 怎么回事啊？
2: 哦，电话铃响了。
0: 哦，来电话了。
1: 喂喂喂。哦，是李秘书啊？
0: 对，是厂长啊。
1: 你什么事啊？
0: 县委领导批了，他们要木材。
1: 哎，啊，县里的那个木材，咱们按国家计划不是拨给他们了吗？
0: 因为这是县委扩大会议决定的。
1: 那你不会顶一下吗？
0: 我顶了，这我顶不住啊。
1: 你顶不住，你给我打电话。嗯，你以为我顶得住是怎么着？
0: 那怎么着那个？

0: 1850米了，
1: 少了150。
0: 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
1: 哦，又来电话了。
0: 嗯。啊，怎么回事？哎，
1: 是厂长吗？
0: 你怎么又来电话了？你看。
1: 啊，因为这个地委领导批了，他们要木材。
0: 哎，怎么县里刚批完，地委又批了？你看看。
1: 因为这个地委可比县委还大呀。
0: 你得想。

0: 已经达到了
1: 多少啊？
0: 3×3=21，反正也剩不了多少了，
2: 快没了。
0: 今后我们嘟，
2: 怎么还嘟嘟呢？
0: 省委又来电话了，
2: 你瞧这一层一层，
0: 就这么嘟来嘟去。最后您再听讲话吧。
2: 怎么讲的？
0: 同志们，
2: 声都差了。
0: 我们这个劈柴厂。
2: 哎，等等啊！咱们改劈柴场了。
0: 过一会儿连劈柴都给分没了，
2: 一个林场给分了。
0: 盲目的乱砍滥伐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国家许多地方是一把锄头种10把斧都砍。
2: 你看看，
0: 给子孙后代就留下了荒山秃岭啊！
2: 为子孙后代造了孽，
0: 不仅造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2: 哦，对人们还有危险呢。
0: 现在咱们大气当中的有毒气体比30年代高出了10倍，
2: 高那么多呀、啊！
0: 哎，这个北京林科所、在北京地区做过调查啊。
2: 调查结果，
0: 在这个森林地带，每立方米细菌是55个。
2: 哦，像那个公园里呢？
0: 公园里每立方米细菌就增加到1000个。
2: 嚯、哦，街道上呢？
0: 街道一立方米细菌是58万个。
2: 哎呦，哎，要到王府井那儿呢？
0: 王府井那儿，一立方米
2: 多少啊？
0: 400万，
2: 那么多呢？
0: 不搞绿化，我们每天就生活在细菌的包围之中啊！
2: 你这多悬呢！
0: 像您脸上皱纹那么多，哪纹也爬个10几万，我
2: 说。你是这玩意
0: 儿，你别糊了，你糊了都进嘴里边去了。
2: 哎呦，这嗨，这玩意儿洗脸得用敌敌畏了，我看。
0: 那叫消极防御。
2: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正视科学，正视现实啊！
2: 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
0: 对不对啊？我们积极的宣传，搞四化，
2: 对，
0: 对不对？我们搞绿化，搞四化，你绿化了祖国，美化了祖国，那个词儿，咱们文艺节目的词儿写出来多美啊！
2: 哎，什么词儿啊？
0: 林海茂密，郁郁葱葱，苍松翠白，四季常青。
2: 哎，这词儿是美，
0: 四个字一句，多好听，
2: 真好。
0: 你现在不搞这个，弄得现在这模样，你说怎么说呀？
2: 那说什么词儿啊？
0: 丘陵遍布黄土，
2: 土了；
0: 荒山比比谁秃，
2: 比秃；
0: 大斧七着咔嚓，树木叽里咕噜。
2: 哇，
0: 什么绿化，什么造福，老子全不顾。要想富，去砍树，老子钞票一大把，看将来。
2: 怎么样啊？
0: 子孙穷的光屁股。
2: 你看，这语言可太不美了。
0: 这是毁林前途的真实写照。
2: 富了这一代，可穷了后代了。
0: 为了不受大自然的惩罚，为了搞好生态平衡，为了给子孙万代造福，为了加快的实现四化，
2: 我们就要大搞绿化，
0: 大家搞绿化，城里没黄沙，绿荫遍祖国，山洪不爆发，再到您的家，不用铁锹挖，咱们坐上小汽车，转眼就出发，一路林荫景，绿树带红花。来到您的家呢，风景更美了。树上有小鸟，河里头有蛤蟆，小鸟滋滋滋，蛤蟆呱呱呱，院里大象跑，地下长虫爬，小鸟叫喳喳，喜鹊叫喳喳，狗熊笑哈哈，猩猩冲您笑，猴子把你抓。
2: 这是我们家吗？
0: 这是动物园。这是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严重警告》啊。为什么说这个段子在当时有它的独特性呢？在80年代，就有这样的一个环保主题。

0: 啊。
1: 嗯，怎么治来着？
0: 我们院里三姥姥给我出主意，让我拿鞋底子抽。
1: 你抽了吗？
0: 我连抽了20多下。
1: 抽完了好了？
0: 肿了。
1: 不行，那还不肿，
0: 原来里头疼。
1: 现在呢？
0: 现在连外头都疼。
1: 谁让你抽他来着？
0: 看来这办法不行。
1: 哎，就不能这么治。
0: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1: 你又怎么治来着？
0: 有人告诉我疼的时候横凉水。
1: 哦，你横了吗？
0: 我连横了7条水。
1: 横完水好了
0: 还疼。
1: 横凉水也不管用。
0: 这不今天早上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1: 哦，找你干嘛呀？
0: 给我开了一会，问那7条水都干什么用啊。
1: 都让他给漱口了。
0: 大夫快给我看看吧。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0: 哎，不能听他们的。
1: 哎，到医院来找大夫看。
0: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1: 像你这病吃片药就好。
0: 对了，
1: 嗯，
0: 哎，吃什么
1: 药片？
0: 大夫、
1: 啊、
0: 那药片我吃不了。
1: 怎么了？
0: 我嗓子眼小，那药片我咽不下去。
1: 那就把它掰碎了吃
0: 也不行。
1: 为什么呢？
0: 3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1: 哎呦，那你就吃药面吧。
0: 药面也不行。
1: 为什么呢？
0: 那玩意儿糊嗓子，
1: 我
0: 拿水一和跟酱子似的。
1: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0: 啊。对了，大夫不能吃药。
1: 嗯，这么办吧，
0: 啊，
1: 给你打针吧。
0: 对了，
1: 嗯，
0: 哎，你说什么？
1: 打针。
0: 大夫、
1: 嗯、
0: 你可别提打针。
1: 怎么了？
0: 我胆儿小。
1: 哦，
0: 一提打针我害怕。
1: 嗯，害怕。
0: 一着急把那害怕说成害怕。
1: 好，给吓的
0: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
1: 嗯，
0: 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是不是？来，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你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啊、
1: 嗯、
0: 然后我给你采取措施。来来来，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1: 准备给他打针。
0: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
1: 嗯、
0: 用酒精棉在他的臀部那儿擦一下，
1: 那是进行消毒。
0: 酒精棉球凉。
1: 嗯，
0: 病人有感觉了。大夫您那干嘛呢？
1: 这是消毒呢。
0: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0: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1: 嗨，那不管用。
0: 病人同志，消毒就是为了打针嘛，是不是、嗯、我给你检查一下啊，如果你有晕针的情况我给你采取别的办法啊、
1: 嗯、
0: 如果你要不晕针呢，我保证打不疼，慢慢给你打，然后你再看啊。你给我起来吧你。
1: 打完了
0: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1: 你看看，
0: 可是碰上那服务态度不好的，
1: 嗯，
0: 打这针麻烦了。
1: 是啊，
0: 有那么一位
1: 哦，
0: 服务态度非常不好。
1: 嗯，
0: 早上应该是8点钟来。
1: 他什么时候来？
0: 9点半才上班，
1: 晚到1个半小时。
0: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
1: 嗯，
0: 把药锅坐上边。
1: 哦，煮那针头。
0: 煮点元宵。
1: 煮元宵。
0: 哎，早上那个早点还没吃呢，
1: 上班来吃早点来了。
0: 旁边看着这个元宵锅，
1: 嗯，
0: 手里头还不能闲着，
1: 干点什么活呢？
0: 打毛衣。
1: 嗯，呵，
0: 外边来了一个病人。
1: 嗯，
0: 拿这个针盒找他来打针来了。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1: 大夫说什么呢？
0: 出去。
1: 出，怎么给轰出去了？
0: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1: 呵，这叫什么制度？
0: 病人老老实实出去了。
1: 敲门吧，
0: 不敢使劲敲了。
1: 你看看，
0: 轻轻拍了3下，蹦蹦蹦。
1: 他说什么呢？
0: 进来吧。
1: 这才让进来。
0: 一推门、
1: 嗯、
0: 病人先给大夫鞠一躬。
1: 嗯，多规矩啊。
0: 大夫我打针。
1: 大夫说什么呢？
0: 打针找我来了。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1: 嗨，
0: 跑什么呀你啊，打针你提饭馆干什么？你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1: 这位还真有的说。
0: 哪儿那么多话？你什么人呢？进来又是饭馆吧又是白大褂吧啊？哪儿那么多话？趴这
1: 儿。这叫什么态度？
0: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儿了。
1: 嗯，给人打针吧。
0: 大夫过来一看，
1: 嗯，
0: 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1: 哦，那是还没熟呢。
0: 盖上锅盖，
1: 给人打针吧。
0: 他把这茬给忘了。
1: 怎么给忘了？
0: 接茬在那打毛衣。
1: 这病人呢？
0: 病人在那趴了有2个多钟头。
1: 嚯，
0: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1: 就是啊，
0: 回头一看有意见还不敢提。
1: 你瞧瞧，
0: 大夫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0: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1: 憋得受不 了
0: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1: 谁没事老这么趴的呀？
0: 大夫回头一看，哎呦、嗯、我这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1: 是啊，
0: 就这样他还有理。
1: 他说什么呢？
0: 那是对你进行加强教育。
1: 还怨人
0: 啊？什么人呢？进来就胡说八道，都像你这样行吗、
1: 嗯、
0: 我们这要求安静，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这种人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就不能客气，我告诉你们走。 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了。哎呦，哎呦，行啊，大夫，您还真有把子力气。
1: 好，
0: 您别是练过射箭吧？您呐，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啊，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这个人怎么净胡说八道？你什么人呢？你这么乱说，你直接我们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1: 怎么着？
0: 我没管药水。
1: 呵。这叫什么事儿啊？你
0: 别人说什么？没关药水。没关药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
1: 啊，说的是啊，
0: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1: 瞧瞧，
0: 大夫留点神。别把这元宵汤给我打里头。看见元宵汤了？看见元宵汤也不给你吃。眼睛倒挺尖的，你这里的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别闹你。
1: 呵，
0: 怎么回事？这针又靠上了不是？啊，走，别动，这针又白打了不是？你看看。走，你怎么走？走，你别给我打了，他不是打针
1: 呢。干什么呢？
0: 他在那纳底子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小段《打针》。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拥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我们请您听听姜昆。

李先生长期参与业余的相声活动，尤其是在职工的演出比赛当中啊，成绩突出。1962年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与侯宝林、刘宝瑞、马季、郝爱民等人合作。团里的四位相声大家呢，都对他有所指导。其中郭启儒先生在培养他的这个捧哏方面呢，应该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李文华老师说的新节目比较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0: 一热一捏一脆啊，有这样的效果。特别是很多评论家学者认为，李文华老师的捧哏呢，对姜昆老师艺术风格的形成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半时段我们聊到了相声的题材啊，像《严重警告》呢，应该说是当时比较有超前意识的一个题材。爱情题材呀，也是冲破了之前的禁区啊。《诗歌与爱情》就是这一批段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我们请您听姜昆、李文华表演的《诗歌与爱情》，这也是他们的代表作。
1: 唱上了，
2: 就。

0: 连二妹子，
1: 哎，谁是二妹子呀？
0: 我唱的这是电影《刘宝的故事》里面的插曲。
1: 哦，我这儿都听入神了。
0: 您看，一首好的歌曲，让人唱不烦，听不厌，
1: 隔多少年都爱听。
0: 可就是这首歌，
1: 嗯，
0: 四人帮说是黄色歌曲，不让唱了。
1: 因为什么呢？
0: 因为歌里描写了男女青年的爱慕之情。
1: 哦，里边有爱情。
0: 其实您说生活当中能没爱情吗？
1: 嘿嘿，那可不能。
0: 为什么不能？
1: 你想啊，
0: 啊，
1: 要没爱情多没劲呢、啊、
0: 结果歌里头不许写阿哥阿妹的字样。
1: 哦，
0: 不许写姑娘小伙，
1: 姑娘小伙都不许写。
0: 写可以。
1: 怎么写呢？
0: 得写钢小伙。
1: 嚯，
0: 铁姑娘。
1: 铁姑娘。
0: 那时候有这样一首歌。
1: 怎么唱的呀？
0: 我给您唱的啊。
1: 好。
0: 俺得有个铁姑娘，铁手铁脚铁肩膀，拳头一攥嘎嗡嗡，走起路来真天香。嘿，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
1: 嚯，这是大姑娘，
0: 这是二郎神。
1: 嗯，好吧，我说的呢。
0: 您说这样的姑娘您敢喜欢吗？
1: 不敢喜欢。
0: 为什么呀？
1: 我怕她踹我一脚。
0: 结果呀，他们连外国人全给蒙了。
1: 是吗？
0: 说我们中国没有真正的情歌。
1: 这可是偏见。
0: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
1: 文明古国嘛。
0: 我们中国人民有着世界上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1: 就是嘛。
0: 有诗为证。
1: 哪首诗？
0: 早在中国的诗经里。
1: 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作。
0: 有这样的诗句，
1: 你给念一念。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君子好逑，这句还真听懂了。
0: 怎么讲？
1: 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0: 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1: 君子好逑嘛。
0: 那窈窕淑女呢？
1: 那时候他们踢得不好，竟输给女的。
0: 你这都什么呀？这是
1: 不是这么讲啊。
0: 这是诗人看到水中舟上一对对雎鸠，雎鸠就是一种鸟，
1: 嗯，
0: 联想到淑女是

0: 宋代诗人李志宜写的《卜算子词》，那是爱情的美丽诗篇。
1: 你再给念一念。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您听听，
1: 嗯，
0: 我住。

0: 吗？
1: 对了，没有。
0: 哎，
1: 那就更好办了。
0: 怎么呢？
1: 自己回来吧。
0: 自己也没法回。
1: 怎么没法回啊？
0: 一个青藏，一个江苏，交通也不发达，怎么回啊？
1: 为了爱情，狠着点走回来。
0: 走也走不了。
1: 走怎么走不了啊？
0: 当时这两个地方中间根本就没路。
1: 哦，连路都没有。
0: 没有路。
1: 那他们是怎么调走的呢？
0: 他们，你管得着吗？你看这，
1: 我看他们离那么远，心里难受。
0: 是。就是一种形容
1: 哦，就是个比喻。
0: 对，
1: 嗯，
0: 历史上类似这方面题材的作品还非常多。
1: 你举个例子。

0: 哎呀，
1: 看起来爱情的歌真是和理想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2: 描写了人们的心情和抱负。
1: 这么一说，你对诗歌与爱情很有研究。
2: 因为我们祖国爱情的诗与歌，那是个知识的大宝库。
1: 是啊，
2: 里面是包罗万象，什么都有。
1: 哦，
2: 比方说吧，我们大自然里有什么，爱情的歌曲里就有什么。
1: 哦，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爱情歌里有什么。
2: 不信您可以随便问。
1: 嗯，
2: 我用爱情的歌曲来回答你。
1: 哦，甭管我问你什么，都用爱情歌来回答。
2: 只要生活当中有的，全能答得出来。
1: 好，
2: 哎，
1: 那爱情歌里有花儿吗？
2: 花儿
1: 啊，
2: 俯拾皆是。
1: 你唱一首。
2: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
1: 流行江浙一带的民歌
2: 《茉莉花》。
1: 有山吗？
2: 山，泡沫溜溜的山哟，一朵溜溜的云哟。
1: 康定情歌。
2: 山。
1: 有鸟吗？
2: 鸟。
1: 嗯，
2: 白灵鸟双双地飞，是为了爱情来唱歌。
1: 真有鸟？
2: 您问什么有什么。
1: 有家巧吗？
0: 家巧
1: 啊，就是会飞的那个。
2: 会飞的
1: 啊。
2: 燕子衔泥为
1: 不是燕子，家巧
2: 不是会飞的吗？
1: 啊，
2: 花没关在。

0: 一闻。
1: 这怎么不让吃光让闻呢？
0: 生蘑菇刚采下来就吃啊？
1: 哦，还没做熟呢，
0: 得跟那小鸡儿炖在一起。
1: 呵，
0: 放上佐料，葱姜蒜、花椒大料，抓一把盐的，倒上点酱油，那盛上一碗。
1: 哎，那我得吃两碗。
0: 爱情的歌曲唱到了香菇美蘑，
1: 好，有唱水的吗？
0: 怎么又想水了？
1: 刚才那蘑菇太咸，得喝点水了。
0: 谁让你吃两碗来着？
1: 好吃吗？
0: 听着啊，
1: 好。

0: 多美呀、啊、水。
1: 有唱巴豆的吗？
2: 什么
1: 巴豆？就那中药，肚子不好吃它打一打。
2: 你吃什么了？
1: 就那两碗蘑菇闹的。
2: 有一首佤族民歌叫做巴豆开花，
1: 你给唱一唱。
2: 给你唱一唱啊。巴豆在什么地方开花？巴豆在藤子上开花，我想摘花又没摘呀。
1: 怎么没摘呀？
2: 爱情叫我留着它。
1: 哦，谈恋爱都得留着巴豆。
2: 什么呀？人家把巴豆花看成是最美丽的花。
1: 哦，是这么个形容。
2: 对，您还问什么？
1: 有唱动物的吗？
2: 动物
1: 啊，
2: 俩人谈恋爱这么唱。
1: 嗯，
2: 我爱你呀、啊，我爱你，爱情就在咱心中。我像一只大老虎，你像一条大狗熊。
1: 嗨，哎呀，别比这个呀。
2: 不是动物吗？
1: 动物是动物，您比那老实点的。
2: 老实点的
1: 啊，这。绵羊，
2: 哎，羊还真。

0: 太可爱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诗歌与爱情》。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那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
0: 嗯，
1: 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0: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0: 哎，
1: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0: 能有多少？
1: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0: 哎，
1: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再出。

0: 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书，这个气垫书好
1: 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5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8度。那么今天早晨呢，到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气温呢较昨天是明显的回升了。预计啊，最高气温31度，体感呢还是比较闷热的，也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目前呢，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向北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后车比较多；东北五环的五元桥北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另外，京通快速双汇桥到传媒大学远通桥到四汇桥的进城方向是车多流量大。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早上起来一出门哈，我还戴着眼镜，一般早上起来我都戴个墨镜什么的，防太阳炫光什么的嘛。
1: 真洋气，
0: 主要是怕就是被热情的粉丝认出，哇高磊，我要拉着你说点，我想多了是吧，
1: 远远可能一个大爷就说哎那谁那谁，然后特别激动的啊怎么了，走过去往边上靠靠
0: 我自作多情
1: 是
0: 不
1: 是
0: 重点不是这个，重点的是我等灯的时候，你知道赶上一红绿灯，我抬头往上一看，哎呦今儿这天我隔着墨镜都那么的蓝、然后我这个时候就把墨镜一摘，嚯，然后咱们那种北京的蓝天的那种蓝的那种感觉，然后直冲我的两眼，然后上面是朵朵的白云，
1: 对，
0: 然后再配上早上起来雨后清新的空气，我觉得今天早上起来的清晨是完美的，我可以给它打100分。
1: 哎，昨天的夕阳和晚霞也是完美的，
0: 很漂亮哈、
1: 就是晴空万里，而且一看就是有秋高气爽的感觉了。
0: 是的、然后早上起来呢，在这个等灯的路上的时候呢，我也看到有这个遛遛小狗了什么的哈，然后呢自己在路边什么的，而正好碰见那个小狗在那个、早上起来你知道吧，然后旁边那小姑娘特别认真的，然后还她还自己戴了一副这个塑料手套给它捡起来了扔到旁边的垃圾桶，哎我觉得特别好，保护环境对不对，
1: 是的，就是牵绳啊、别忘了出来
0: 是，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跟说说这个宠物有关的一个话题。其实这条消息呢不是刚才早上起来我看到人家捡这个引发的，是在咱们南方呢有一所高校，在昆明有一所学校叫昆明城市学院，近日他们宣布了一个消息，就是新一届的学生可以带着他们家的毛孩子一起来陪读了。当然了这个陪读的这个比如说要求啊界定啊，昆明城市学院、也是一个
1: 大学，
0: 具体的我还不太了解、是大专，
1: 总之是高中后，
0: 对高中后的啊，进一步进行这个高等学习的这么一个学府，他呢说可以带着毛孩子来陪读了。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具体的也有一些原则，比如说应该是比如咱们几个人一块儿都有这个毛孩子，咱们就在一个宿舍，包括平时怎么去饲养、在哪儿喂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很多的也有条条款款，但是这第一道坎儿咱们迈过去了，所以呢就引发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想跟大家来说一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我们的发小朋友们也有很多都养着宠物对不对，如果您的宠物不局限括弧小猫小狗还有各种的啊一些宠物都可以，如果他们会说话，你最想和你们家宠物聊点啥，哎，这就是我们的今天互动话题，大家可以敞开聊对不对，我经常也听美珊珊还跟我这聊呢，你听我们家蛋总，蛋总括弧介绍一下是美珊珊他们家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咪，然后就说你听他又说话了，你看他说的话还挺难听，然后你听他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美珊珊还能居然给我翻译出来具体刚才皮蛋总说的是什么，我
1: 情绪吗，
0: 对，我一回忆好像那个声的走向是那个意思
1: 我跟你说现在的短视频里经常不是人家做这个狗片猫片吗、这个片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实现了你这个话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反正最近经常刷到一只狗特别可爱的柯基，哎呦小狗送外卖啊，是啊赚钱养妈妈是吧，
0: 对，所以呢今天咱也敞开了聊啊，不管您是养的小金鱼啊小乌龟啊小昆虫啊小猫小狗什么的，如果您对他们有想说的话，您会跟他们说点什么聊点什么，您又期盼着他们可能张嘴跟您说人话的话会说点什么，咱们可以双向都聊聊啊。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台消息呢，今明两天天空云量比较多，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白天呢还将有一次阵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的准备。那么本周末呢以晴晒天气为主，出行需要做好了遮阳防晒的措施，并且及时补充水分。本周的中后期呢气温小幅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到20度之间。
1: 嗯，下面呢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这个北京南站有什么新的消息。根据千龙网的消息呢，随着开学日期的这些临近，总体来说呢，很多朋友们都会坐高铁呀或者是地铁呀，但是稍微长途一点的跨省你肯定要选择火车了。
0: 是，
1: 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呢，今年的铁路暑运又迎来了出行高峰。近期不少在北京南站坐车的旅客就注意到车站停车场内的网约车车后车停车区域全面完成了升级改造，加装了智慧化的显示大屏，能实时的看到进场的接站的车辆号牌信息和车辆信息。那这个旅客呢，如果你想了解这车到哪儿了，或者想寻找车位，现场扫码导航就可以了。
0: 另外呢，我们从铁路部门了解到这样的智慧大屏在北京南站呢一共是有10块，分布在4个地下停车场。那么随着智慧大屏的落地，旅客呢进出站效率大幅提升，车辆进出站的速度也是显著的提升，车辆从入场到出场平均的耗时大约是7到8分钟，还是非常快了相较此前平均15分钟左右的耗时，进出场的效率明显加快了。
1: 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停车区域也是刚刚改造升级了，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所以现在肯定是非常顺畅的，智慧化嘛。
0: 对，
1: 下面呢咱们再说说北京晚报的消息部分的驾驶人为追求声浪效果，擅自改装了车辆的排气系统，还有拆除了消音装置，所以夜间在城市道路近郊路段您可能会听到一些轰鸣疾驰，产生高分贝的噪音，这种情况就严重干扰了周边的居民正常休息。北京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夜间专项整治行动，从严查处非法的改装，还有飙车炸街等这种各类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
0: 没错，那么针对部分群众反映的130水库周边存在机动车炸街飙车扰民的问题，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呢是迅速的响应，组织开展多轮次的专项执法行动。公安交管部门呢也将持续加大夜间路面的管控力度，常态化的开展专项整治，打击各类扰民的交通违法与危险的驾驶行为。不要说夜里头好像没人了，这路平时走的人就少，然后呢我就加点速度，我享受一下我驾驶的加速的那种爽感，那种乐趣。万一今天突然某位朋友带着家人可能赶了飞机刚下来，顺着这条小道咱回家怎么办？万一您那个速度有点超标又没控制好怎么办？万一您两方撞在一起了，那真是不堪回首。
1: 你想过瘾就去专门的赛车场，
0: 就是
1: 顺义还有那个哪儿四元桥那边我记得都有测速的，然后你专门在场地也挺大人家专门开 F1 的 A1 的车手人都在那儿练，您就去专业干这个的地儿，其他的道路呢是给大家走路用的不是玩用的，真的
0: 真
1: 不能光靠自己爽。而且这个像严打行动不是说光北京，是全国性的。前天我还刷到视频，广东的那个公安大夜里藏在小某处，后来好多年轻人可能他们就夜里聚集在一起开始炸街，刚要聚集警察一锅端全部带走，连旁边加油助威的姑娘都带走了。
0: 我觉得我们这个笑声应该再爽朗一些，对不对？给他们加油，咱们的公安部门的这个同志们辛苦了，大半夜的还睡不了觉，还得蹲守这个一些这个窝点什么的，是吧哈？但是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咱们其实是把这些炸街的行为，一方面扰民，二一方面是保全了一方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 关键就咱不能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再管，这从源头上解决，对不对？好，下面呢咱们接着说说这个这两天这个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挺热门的，大家都持续的通过各种新闻报道了解。昨天应该是正式落幕了，我记得到26号嘛。
0: 对。
1: 那近日呢，在刚刚提到的今年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继在咱们北京举行，首都机器人的产业加速跑的背后，针对税务部门也进行了精准的服务。那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张玉发回的报道。
2: 在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我们的第八代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可以解决掉生产生活中大概60%的这样子一个抓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3: 走进北京殷实机器人科技公司的展厅，企业首席市场官房海南正在介绍着被称为灵巧手的智能机械手。记者看到，如同人手大小的灵巧手各展所长，有的能丝滑复刻人的精细动作，有的还能和参观者猜拳互动。房海南说，
2: 解决了灵巧手过去成本非常非常高的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全系的灵巧手的产品货架的价格大概也就在10,000多到10,000+的这样子一个区间，其实相较于过去灵巧手一直是100万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的价格已经大幅的下降了。所以我们其实核心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让机器人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灵巧手。而现在灵巧手的产能大概在50,000台左右。
3: 北京殷实机器人科技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国内首家实现仿人手五指灵巧手商业化量产的核心零部件厂商。从初创摸索到规模化落地，企业只用了10年时间。在重投入长周期的机器人赛道里，能实现跨越式成长，靠的不只是自身持续的技术迭代，还有一路相伴的税收政策的托举与合规经营的护航。房海南深有感触地说，
2: 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给我们更多的资金去流向我们的研发的领域，然后另外的话税收的费率也是一直在下降，从过去的25%降到15%。
3: 和殷实机器人的成长路径异曲同工，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正聚焦工业制造、智慧家庭、商业服务以及 5G 融合场景四大方向。训练中心行政人事部负责人施乐娇说，
4: 现在这些真机数据训练呢，对于我们人工智能也算是解决一个瓶颈问题，比如说帮你拿水果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目前在用了100台机器人在完成我们的真机数据采集，有上100次的，有上1000次的一个数据采集。
3: 如今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的建设版图还在持续拓展，运营已驶入发展快车道。在施乐娇看来，税务部门送来的定制化精细服务实实在在的为企业卸下了不少发展包袱。
4: 税务局那块也会跟我们有一些积极的沟通，政策宣讲啊，还有一些政策支持也会给到我们训练场。
3: 在首都机器人产业创新升级的全链条里，税收服务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助推力量。石景山区税务局苹果园税务所副所长冯晴晴说，
5: 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给企业定制符合它成长阶段的政策套餐，精准推送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呢，我们还会引导企业进行合规经营，给企业的风险指标设定红黄蓝不同的预警等级、预警信息，助力企业高质量的发展。
6: 这里是早安北京。

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据新京报的消息，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迎来了2200多名本科的新生，青年学子从全

0: 国各地奔赴副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总用地面积1652亩，地处副中心创新发展轴与生态文明带的交汇处。通州校区的定位并非分校，而是作为人大双主校区格局正式落地的。
1: 那就是以前有很多的同学们可能去什么廊坊啊什么的，现在有不同的一个跨区的校区了。
0: 校区了啊，对，
1: 就不会像高磊磊当年似的去一片荒地上学了几年是吧？我记得
0: 那片其实也是我们新开发的离我们本校区不太远的这么一个分校区。当然了，现在咱们再去的时候，我进去一看，哇、里面好几栋新楼哎，而且呢像外语学院什么的都也进驻到我们的这一片校区了。原来外语学院在另外一个地方、你知道吗？所以整个扩张了。哎呦真好，让我再上一片、让我再上一遍研究生也不是不可以。
1: 没赶上吧？
0: 没有。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1: 咱们再说说这个入校的事儿啊。既然最近大家都在纷纷的进学校，那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就是入校即入企，毕业即是岗，怎么回事啊？本台消息，目前呢，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有限公司成立，那注册资本达到1亿元。根据企查查 APP 显示呢，格力电器的董事长董明珠担任学校的校长，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盈利性的民办技工院校，还有业务培训、教学专用的仪器制造、销售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就业方面，这个学校啊，构建起入校即入企、毕业即适配的办学模式，学生入校即可以对接企业资源，毕业之后优先进入到格力电器以及产业链企业实习就业。
0: 那么就在本月17号，由格力电器创办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开启了首届招生，开设9个招生专业，招生对象呢是全国应往届初中毕业生，年龄是在15周岁到18周岁之间。
1: 说到这个，我有感触，前些年我看过一个董明珠的采访，他就说我们 HR 经常就说就招的人，我一看这都什么也给我招的，我一不信任 HR， 二不信任这些各个学校毕业的毕业生，简历写的特别好，实际不那么回事，
0: 不行。
1: 你看如今人家落地了、人自己开学校，
0: 对，开自己的学校，然后呢招自己的工，然后办自己的事儿、解决自己的问题，
1: 优中选优 给自己。哎，其实我是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企业家思维，
0: 没错，
1: 真的值得学习。
0: 来吧，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有这个大学本科的，有中专技校的，接下来咱们再往下走，咱们说说幼儿园啊。据京报网的消息啊，位于昌平区回龙观街道的北京市棉花胡同的幼儿园回龙观北清园近日进行了开园前的大检查，为首批幼儿顺利入园保驾护航。北京市棉花胡同幼儿园呢，回龙观北清园是坐落于回龙观街道龙创1街6号院，属于昌平区教委的直属幼儿园，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哎呦，那挺大的哈。户外活动场地达到了4000多平方米，
1: 嚯！
0: 哎呀，那真是够咱们宝贝们欢腾玩的，是不是？
1: 对，毕竟那边小区多呀。
0: 是，共设置了18个教学班，可容纳500名幼儿，预计9月1号正式开园。
1: 嘿，就是回龙。

0: 万人，这几十万人，你想想，从这个吃喝拉撒睡到上学就医各个方面，咱们都需要。所以咱们北京市也一直在倡导十五分钟的生活圈，十五分钟之内，从您家门口到超市、到商场、到电影院、到健身房、到医院、到学校，再到幼儿园，全给您解决掉。这就是一示范点儿。
1: 哎，我送您四个字母 YYDS， 来吧，进入到八七六快乐市集。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哎，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八七六快乐市集。昨天我们上来就介绍了一款四川产的突尼斯软籽儿的石榴，可以说当天啊一出来，这个就是爆款。
1: 知道为什么吗？
0: 好多人就抢啊。
1: 有一首歌叫《大国》。特大国
0: 对，我们今天还不是大国，不是特大国，我们是特级大国。来介绍，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第一个主品的这个机制哈。先来说说这个四川产的突尼斯软籽的石榴呢，今天是六颗大特级的大国，只要99元，这是一整箱，六个特级大果是一整箱。但是如果您入手两整箱12颗的话呢，现在咱们又有优惠啊，一共是188元。单果呢，我们都给您称过，每一个都足足的一斤以上，而且还配备了精美的礼盒装。所以比如说眼瞅着就快过中秋节了，再过一段时间就是国庆节了，咱们送人啊，自留啊，自己品尝、啊、都是倍儿有面子。而且呢是果园现摘现发，咱们顺丰直邮到家专属的库存。今天呢同样是把剩下的咱们的库存全都集中在咱们的北京库了，直供咱们的早安北京节目。现在您只要是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石榴，赶紧抢。
1: 哎呦，今天这个石榴为什么要特别推荐，是因为昨天一开抢大家就是特别喜欢，尤其我们都昨儿都说了，这个每一颗都是一斤多啊。然后呢咱们这个整个这个礼盒包装送人自留都特别好，关键呢是一特别超级大的果的突尼斯石榴，它一大箱里面有6颗，咱们今天只要99。如果你入手两箱的话，12颗只要188，而且呢是顺丰直邮到家。关键呢是咱们这个礼盒里边每个果全都是现摘现发，绝对没有说你等着先生了的时候
0: 对
1: 给摘下来，
0: 绝对不是。
1: 然后如果咱们在网上稍微搜索突尼斯的软籽石榴啊，咱都甭说超级大果，咱就说一般大果，可能价格每一个就要是50块钱左右了。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入手的，而且呢送人自己吃也特别好。关键它好好在哪儿？像我这种我不会吐皮也不会吐籽的人，从来我都是咽，但是以前那个普通那个石榴我是咽不下去的。
0: 对，因为它籽特别的多，
1: 太硬了。
0: 因为你知道它里边本来石榴就是一颗一颗特别的小，然后你掰开了以后一颗一颗嚼，嚼完了以后还一颗一颗吐，吐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吃就觉得很麻烦。所以很多朋友呢都愿意去外边什么呢，专门找这个

这一下就四五十块钱啊，您说值不值？而且最重要的呢，这款石榴是来自于四川的会理，开会的会，理发的理，会理。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儿日照非常的充足，日照充足，咱们的长得个儿就大，个儿就大，里边还甜，对不对啊？种出来的石榴果子个头超级大，籽儿软软的，不用您吐，咬上一口汁水就往外冒的那种，满口都是清甜清香，完全不是您之前吃过的那种又酸又涩的石榴的口感。而且礼盒里每一颗都是果王级别的精品，像咱们中

0: 别的足、嗯、然后呢像有一些石榴你榨出榨不出多少，因为它那个水量不够，你像这个软枣的石榴能榨出好多汁儿，然后其实都不用榨，你就自己一嚼就跟喝水一样酷酷的。有的时候吧你就一说是一斤多挺大的，但是你要像赶上我这么爱吃的，可能你看着电视掰吧掰吧可能也就吃没了。
1: 对，很多的朋友吃这个石榴的时候都是一颗一颗吃，为什么？因为它要吐籽儿。但是我们这款呢四川产的突尼斯的

0: 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8度。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气温较昨天明显的回升。预计最高气温31度，体感较闷热，也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入夜之后呢，天气以阴为主，有阵雨天气。晚间时段出行的，请随身携带雨具，以免淋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新高速西二旗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北郊农场到上清桥的进京方向车流是增长比较明显的。另外还有京港澳高速的黄岗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目前队尾排到北七家桥。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感恩新时代，蔡白与您同行。八月来蔡白，温情相伴，奔赴佳期。我京主题乐盛大启幕，双重礼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蔡白，嘉禾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浪漫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蔡白总店、祥云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蔡白公众号。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八月来菜百，温情相伴。